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自人类始祖亚当犯罪悖逆神，地就受咒诅，长出荆棘蒺藜，而被称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基督甘愿背负全人类的罪债，走上十字架。他承受罪人该受的刑罚羞辱，忍受代表着人类罪恶的荆棘冠冕，而那些向他吐唾沫、戏笑他为犹太人的王的兵丁，却不晓得他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万王之王。今日世界，信主、爱主、跟随主的人，仍在很多的地方遭受歧视、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但宁可牺牲性命，也要坚守信仰的基督徒，知道自己归去何处。而那些拒绝神、恨恶神儿女的人，又是否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5到4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8章15到40节就讲述了彼得他的三次不认主，大祭司盘问耶稣，以及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来受审的故事。和耶稣一起进到大祭司院子里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认识大祭司，他向看门的使女就表明身份，他就能够带领彼得来进到院子里头了。但是彼得他拒绝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其后数小时的经历就改变他的一生。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4章53到59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当晚呢先经过两次司审，然后呢才被押到犹太公会。这些宗教领袖呢知道自己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控告耶稣，所以就想方设法的捏造伪证来去诬陷主耶稣。对于犹太公会不公义审判耶稣，我们是很容易感到义愤填膺，但是彼得和其他门徒也有份使耶稣痛心的，他们背离主，他们不认主。纵然我们多说不至于像那些宗教领袖，但是在生活的某方面呢，或者是鉴于某些压力之下，我们都可能像这些门徒一样不认基督是我们的主的。因此呢，切勿指着别人啊看似更严重的罪而替自己来找借口。那么相反的，你要来到耶稣面前，要恳求主耶稣他的赦免和医治。根据犹太律法，犹太人如果要进到外邦人的家，便会让自己在礼仪上不洁，直到洁净之前都不能在圣殿敬拜或者是守节。那么这些人怕因不洁而不能够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呢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家之后呢，只站在外头而不敢进去。他们正心怀鬼胎密谋杀人，但是外表上仍然啊佯装敬虔啊，谨守着宗教礼仪的规矩。好，比拉多他是当时罗马政府驻犹太地区的巡抚，耶路撒冷呢就在他的管辖之内。因为比拉多曾经掳掠圣殿的财物去建造输水道，所以犹太人呢很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犹太人。但是当犹太人的王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时，他却查不出耶稣有什么样的罪。宗教领袖呢没有权把耶稣判处死刑，因为只有罗马政府才有这个权利的。比拉多知道宗教领袖憎恨耶稣，但是他不想成为宗教领袖的刽子手，因为他认为证据不足，所以拒绝判耶稣为有罪。耶稣的性命呢因此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了。比拉多他尝试用四种方法来处理耶稣这宗案件。那么首先在约翰福音的18章第31节，比拉多企图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然后呢在18章的39节，他试图找方法来逃避，让自己可以释放耶稣。那么接着在19章的1到3节，他尝试妥协，只鞭打耶稣而不把耶稣处死。那么最后呢在19章15节，他尝试唤起指控人的同情心。每个人都有责任决定自己对耶稣抱什么态度，比拉多呢却希望让其他人替自己来做决定，结果他失败了。比拉多他直截了当地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也给他清楚的回答，主耶稣他是王，但是主的国部署这个世界。比拉多看似毫不怀疑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并相信他是清白无罪的， 但是比拉多显然一方面知道这个真理，另外一方面却拒绝接受。不认识真理固然不幸，但是如果认识真理而不去接受，那么就更加可悲了。比拉多可能认为所有的真理呢都是相对的。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说，大部分人赞同的，或者是有助他们建立个人权利，让他们在政治上跃升的，就是真理了。如果没有真理的基础，那么就没有道德的对错了，也就没有公义了。在耶稣和比拉多的对话里头，我们看到真理和道德的标准。巴拉巴他是谋反对抗罗马的暴徒，虽然他曾经杀过人，却可能是犹太人心中的英雄。犹太人呢，不满罗马的统治，更怨恨要缴纳税项给他们所鄙视的政府，因此呢，他们就情愿要求释放罪大恶极的巴拉巴，也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好，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正义呢就彻底的瓦解了。罗马司法的公正是世界有名的，在每一个罗马官员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有两张面孔的小雕像，一面往前看，另外一面往后看。这个偶像呢，是提醒法官要看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罗马统治世界呢将近1000年，当罗马人接管一个民族，就会为他们来铺路，制定法律，维持秩序，保护安全，让他们过着和平的日子，条件就是要他们接受专制独裁的统治。罗马用铁腕来统治人民，在罗马法院呢，有罪的和无罪的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不是基于怜悯，而是基于人所谓的正义。但是主耶稣的案子却是司法史上最严重的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典型样板案例。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好，如果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就该被释放，如果罪名成立，那么他就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定罪就鞭打主耶稣，那么这个是不合法的，是错误的。比拉多他之所以这么来做，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呢能够平息犹太人的愤怒。这些兵丁趁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之前，他们就好好的戏弄主耶稣一番，经文就是说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表示他们可能在玩一种残忍的罗马游戏，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来去虐待犯人，把犯人折磨得半死。所有的兵丁会把自己的拳头在囚犯面前挥来挥去，装出要打人的模样，然后呢，用布条蒙上囚犯的眼睛，每个兵丁都是尽力的来揍他一顿。那么接着，他们就把蒙眼睛的布条给拿开，如果这个囚犯还醒着，那么就让这个囚犯去猜一猜是哪个兵丁没有打他。囚犯呢，是永远也不会猜中的。然后他们就再打囚犯，直到把这个犯人打的是皮开肉绽为止。主耶稣当时已经被打的是不成人形了，你可能根本就认不出他来的。以赛亚书的52章14节经文记载，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好，约翰福音的19章4到5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好，那么现在呢又来到外头了，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一定会很心痛的。主耶稣被打的是血肉模糊，和艺术家所画的是完全不一样。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 比拉多只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无奈受刑罚的人，但其实主耶稣他不但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约翰记载这些事呢，是要你我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9章第6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比拉多要人拿一盆水来去洗手。水可以洗手，但是不能够洗净他的罪恶感。教会的使徒信经说，主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来受难的。好，约翰福音的19章7到9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好，比拉多他第三次宣告耶稣是无罪的，但是犹太人仍不满意他这个回答，他们就根据利未记的24章16节的记载，坚持要把耶稣来给处死。所以呢，比拉多又把主耶稣给带进去来去质问他。好，约翰福音的19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罪呢是有区别的，审判也是有区别的。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他的罪就更加重了，因为他们比比拉多有更多的启示。但是呢，这并不能够免除比拉多他的责任，比拉多他也是有罪的。因耶稣的沉默伤了比拉多的自尊心，所以呢，比拉多要显示自己的权势。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对比拉多来说，处死耶稣是不可抗拒的，一切尽在神的掌握当中。好，约翰福音的19章12节经文记载，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好，那么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那么这表明比拉多他相信主了吗？当然不是的。比拉多明知主耶稣是无罪的，但却因惧怕引起内乱，又怕失去该撒的信任，所以呢，他就不敢秉公办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准备向罗马当局来去告发比拉多，说他容许叛乱，这是叛国罪。比拉多呢不想被人指控他犯了叛国罪，所以呢他宁愿让自己的政治前途凌驾在司法正义之上，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其实在今天也是同样，不管是在教会或者是政府，一旦被有权力欲望的人给掌控时，他们就不会尊敬人了，他们更加不可能是敬畏神的。约翰福音的19章13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铺华石路呢，大概是位于圣殿右院西北角的安东尼堡之内。厄巴大在耶路撒冷，可能是丘地的意思。那里的石头呢，磨损得很严重。那地方就是铺华石处，如果按希伯来话就称为厄巴大。好，约翰福音的19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约有五证。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好，请注意，主耶稣在经历这一切时仍有他的尊严，他不是被审判的，而是比拉多被迫要做选择，选择主耶稣基督还是该撒呢？宗教领袖逼迫比拉多来去做选择，他们说，除了该撒，我们是没有王的。那么将来有一天呢，你必须要做出另外一个选择，你是相信耶稣基督还是相信敌基督呢？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做出选择。马太福音12章30节经文记载，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一旦你决定要反对基督，那么你就是基督的仇敌了。好，约翰福音的19章16节经文记载，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比拉多被吼叫的民众所压倒，一同参与他们的罪行中，违心的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一直在说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对一般的信徒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恶毒的事件之一，然而这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暂停一下，从各种不同角度来去探讨这件事。从神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是救赎，神在施恩宝座前向你我来施行怜悯。耶稣在施恩宝座前，他就完全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圣洁公义的神可以来拯救罪人。神的宝座是审判的地方，但却变成了怜悯的地方，使我们这些原本应该受审判的人却蒙了神的怜悯之恩。耶稣基督他背负了你我的罪，神他乐意这么来做。那么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是牺牲，他是救主，为我们的罪成了祭物，他把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来去献给神。

的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从撒旦的角度来看，撒旦以为胜利了，但实则他却失败了。撒旦自以为胜利了，因为他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就像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所预言的一样。但是撒旦他彻底失败了，因为撒旦的头快被压碎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那么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呢不过是一个残忍的刑具罢了。他们看主耶稣是一个普通的拿撒勒人，他们看到的是不义。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就应验了诗篇的九十四篇二十到二十一节世人所说的预言了。诗人说，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好，约翰他没有描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他只是提到地方和几个小细节。有人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外找到一个有很多岩石，地形结构很像独楼的地方，那么后来呢，人们就称这个地方为独楼地。我相信这个正是各个他的所在之处了。那么按照利未记的四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赎罪的祭物必须带到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他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那么就应验了旧约有关他的预言和象征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就强调，我们的主是在城外受苦。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九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我并不想把另外的三卷福音书和约翰福音呢整合起来，每一卷福音书所记载的角度以及写作的风格都是不尽相同的，写作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你必须把四卷福音书都读了，才能够看到十字架的完整记录。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名号用希伯来文写，那是宗教的用语；用希腊文写，那是文化和教育的用语；用拉丁文写，那是法律和法治的用语。这些用语呢，都是写给全世界的人去看的，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主耶稣他是为世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就是要传遍天下的福音，是人类的希望。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只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0: 啊，没有一卷福音书描写基督死时的景况。有关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细节，神他刻意隐藏起来了。黑暗就笼罩大地，使得围观的群众也看不清楚。那么这里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第一，就是神不想让我们看到病态的细节，避免满足我们无聊的好奇心。那么第二，当时天父和圣子之间有所区分的是有关除罪的问题，那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成就的救赎恩典。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事了。显然主耶稣他的衣服是很好的，因此呢，兵丁就抽签要得到这件衣服，他们就在十字架前来去抽签。虽然这些罗马人不晓得，但是他们却应验了诗篇22篇第18节的预言。经文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在布满荆棘的人生路上，我们有一群同路人，因为那顶荆棘冠冕已彻底改变羞辱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定义，终将在神的爱与光中踏上荣耀的归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彩虹姐姐，欢迎你收听爆米花。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候播出，希望能和你共度快乐的时光，更盼望和你能做好朋友。今天到了我们音乐咕咕钟的单元，在音乐咕咕钟里，我们会介绍好听的儿童诗歌给小朋友，同时也会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最后，当然，彩虹姐姐更希望小朋友能够把这首好听的歌学会了。现在，就让我们赶快飞进音乐咕咕钟去。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听完了先求神的国的诗歌，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吗？为什么我们先求神的国之后，上帝就会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原来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也是天国，是上帝所创造所管理的国度，更是从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之前就存在的。只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经过他的解释和宣传，使我们就更清楚明白上帝的国了。小朋友，还记不记得主导文是怎么说的？愿你的国降临。今天上帝的国已经在人间了，就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心里。哎，真是很了不起耶，上帝的国居然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的心里面，而我们所有相信上帝的人组织在一起啊，就成为神的教会。小朋友，你知道更令人兴奋的是，上帝把他的大能、权柄和国度通通要交给我们去宣传、去扩展，使天国啊遍布在全世界每个角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祷告先求神的国可以住进每个人的心中这么重要了。小朋友，你想想看，如果你很关心上帝的家，天天把上帝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认真的处理，你想上帝会不会纪念你的需要呢？他必定让你没有缺乏，与你同在，保守你，也会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接着我们要请爱心妈妈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依靠上帝的能力去实践天父上帝的计划。

夜深了，耶路撒冷城内的人都进入了梦乡，但是在通往克西马尼园的路上，却有几个人满怀心事，看起来既疲倦又忧伤地走着。他们是谁呢？原来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和他们吃过了最后的晚餐，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祷告，就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一同去祷告。这时候的主耶稣突然感到非常的惊慌和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受苦被钉十字架的时刻快要到了。耶稣对彼得说，我心里忧伤难过，我要过去祷告，你们也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警醒祷告。他往前走了几步，跪在地上对天父说，天父啊，钉十字架实在是太苦了，而且是一个最羞耻的刑罚，如果可以，求你不要让我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但是求你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小朋友，天父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难道天父不爱他的儿子主耶稣，要他受十字架的苦刑吗？如果你是主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旨意呢？其实天父是很爱主耶稣的，但是他也爱世上的人。他看我们犯了罪，却不能够救自己，就派了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受罚。主耶稣也知道这个任务何等重要，他完成了就能拯救世上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虽然这是个痛苦、羞辱又可怕的刑罚，他的心里还是愿意听从天父的意思。耶稣祷告后站起来走到门徒那里，三个门徒因为太累了，现在都睡着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耶稣心里的难过、孤单和害怕。耶稣摇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清醒一点跟我一起祷告呢？我知道你们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没有力量的。耶稣再去祷告，第二次、第三次，他求的都是同样的事。这时候的主耶稣难过、孤单，竟然没有人能够帮助和安慰他。不过上帝却派了一位天使来给耶稣加油打气。小朋友，如果你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而必须做一个不容易做的事，不要害怕，因为天父必定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帮助你。现在主耶稣的心中伤心痛苦，他的祷告也更为迫切，甚至连额头上流出的汗珠也变成了大血点滴在地上。那天晚上，祭司和罗马兵丁捉拿了耶稣，第二天就被带到各个他山上，他被钉上了十字架。耶稣没有行神迹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其实他是神，只要愿意，没有人能捉得住他，也没有人能把他钉上十字架。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他明白父神的心意，也愿意上帝的旨意成就，使我们得救。而且他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个好榜样，因为他曾经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小朋友，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呢？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光想到自己，也要为别人祷告，同时也该想一想，在祷告的这件事上，上帝的意思会是什么？而且，不论上帝答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要听从。

小朋友，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天父爸爸的意思。相信天父爸爸为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对我们最合适也是最好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真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一章八到十节的经文默想。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正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正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正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真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真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真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真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真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其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 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珍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珍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珍儿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完成使命的。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永恒对我们的呼召。只有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我们却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在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身上是如此的渴望，如此的疼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 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中，真正的在患难当中享受那无比的不变的平安。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黑暗，你让我们更渴望永恒的光明。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更是竭心尽力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很高兴和您在网络上相会。在这刻，让我们预备自己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46节到50节，这里谈到了他们在彼此争论谁为大，因为门徒不知道神国度的原则，并且禁止别人奉主名赶鬼，因为门徒也不是那么确定了解耶稣做工的原则。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到50节。路加福音第九章46到50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到5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这是门徒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在争谁是大的。47节，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主耶稣看到了门徒所起的议论，甚至是他们心中的议论。接着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并不自觉有什么可夸的，叫这小孩子站在自己的旁边。48节，就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这里经文所说的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为我名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为着荣耀归主名的缘故，另外是因着主自己，另外第三个意思是根据对方是属主的事实。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就是欢迎关心乐意接纳这小孩子的，那就是接待我。小孩子是指灵命幼稚软弱的信徒，大人往往呢有可能会嫌弃小孩子的幼稚无知麻烦，而唯有将自己改变成小孩子的人，才会乐意接待一个在心智上仍像小孩子的人。这种接待呢是蒙主纪念的。主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伟大。愿意降卑服侍别人的，才是真正的属灵领袖。49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约翰说：老师，我们看见了一个人，他是奉你的名赶鬼，但是我们呢，我们的做法是就禁止他。禁止他的原因是他没有跟我们一样， 没有跟我们一同的来跟从你，因此呢就禁止他。50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显然主耶稣的胸襟并不像他的门徒这般的狭窄，耶稣所在意的乃是人们实质上的荣耀他，而不是外表上的跟从他。耶稣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意思就是凡是与我们同仇敌忾的就是与我们有益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第9章46节到50节，这段经文很真实，因为门徒才刚刚经历了神迹赶鬼，看见耶稣的大能，结果下一幕他们居然在吵架。在吵什么呢？吵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这是很人性化的，跟随耶稣3年，看过神迹奇事，听过天国的教导，最后还是在比较，谁比较重要，谁比较厉害，谁的地位比较高。弟兄姐妹，说实话，这不就是我们吗？在教会当中，在服事里，在团队里，我们嘴巴上说为主，我们心里却是一不小心就常常偷偷在想，是不是我做的最多呢？为什么好像没有人看到我呢？他凭什么比我更被重用呢？原来跟随耶稣很久，不代表心就真的谦卑。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做了一件很温柔却很震撼的事情。他带来一个小孩子站在旁边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伟大。在当时的社会，小孩子是没有地位，没有声音，没有人重视的。耶稣却说，真正的大不是站在台前的人，而是愿意弯下腰服侍最不起眼的人。真正的属灵不是被看见，而是愿意默默爱人。原来在天国里伟大不是往上爬，而是往下爱。不是多少人听我，而是我服侍了多少人。接着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约翰来告状了，主啊，有人奉你的名赶鬼，但他不是我们同一伙的，我们就禁止他。门徒的意思是，他不是我们团队的，我们禁止他，不准服侍。这像什么？可能我们会说，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他不是我们这一个系统的，他不是我们这一派的，他不是我们这一组的。人很容易一不小心也会有属灵的小圈圈心态，觉得我们才是最正统的，只有我们才是最属灵的，别人可能都不够格。但是耶稣却说了一句很宽广的话，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的心比门徒大太多了。神的国度不是竞争，而是同行，不是比较，而是彼此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被深刻的提醒，不要争大，而是要学小，不要求被看见，要学习接待微小的人，不要排斥别人，要学习欣赏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美好的事工，美好的安排。所以真正成熟的弟兄姐妹，不是能力最大，而是心最柔软，最谦卑，最能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像小孩一样单纯谦卑，让我们甘心成为最小，最愿意服侍人，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但愿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并且深深地帮助我们。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

youth.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18-21，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18-27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18-27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七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四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11-12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8-10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十分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嚟到收听恩语同路人。今日我哋请嚟一位老朋友，佢同我哋恩语咧都有好多嘅联系吓，亦都即系透过我哋有啲嘅聚会啦。我觉得佢系上帝一个侍女，因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去真系将福音嚟到去带俾唔同嘅人。佢系1975年香港小姐张玛丽，佢亦都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啦、十大杰出嘅女性啦等等啊，其实有好多佢嘅咸头。但我好重要咧，我觉得今日即系其实佢系神嘅侍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称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啊。
2: 系，
1: 欢迎啊张玛丽，
2: 多谢多谢，祝福你。
1: 系，我好开心咧。其实我每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好似都几年前嘅，
2: 好似你话2017年啊，
1: 系啊，咁啊，原来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觉到一样嘢咧，就 Mary 好开心。嗱，即系其实喺上一次都讲到咧，即系其实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咧系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遗弃。但系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啊，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聆听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2: 我谂即系喜乐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咧两支英文咧就 happy， 或者系 joyful，
1: 系
2: 即系我觉得 happy 系好短暂嘅，即系开心完咁冇啦，系咪？但系如果喜乐咧就好唔同嘅，即系可以即系我哋叫做 double 耐。最大的一个即我只可以讲是恩典，就是因为有耶稣，即我是1986年洗礼的基督徒。当然之前看到人生里面即由一无所有到我自己一无所缺，一路回望翻，即系天父一路做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带我行。人生梗系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但系我唔会系唯一一个咯。即系睇翻我哋疫情嗰阵时候，其实个个都系咁对嗰几年噶啦，系咪？咁你唔开心又一日，开心又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讲一个好好笑笑话嘅，就话、是、你睇翻好多唔开心嘅人咧，佢哋系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时教形象咧，就觉得话，如果你成日都用嗰个表情嘅话咧，将来你个表情纹咧就扁嘴纹。但如果你是一个开心成日笑的人，你的表情第时对着人家就是一个好像人望着我觉得我好像笑那样的，但我真的心里面觉得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喜乐，很多的开心。我们经常都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嘛，你过去要对抗很多外来的一些冲击的时候，如果你的人太过悲观，你真的那个抵抗力都差一点。
1: 但我想即其中一样东西都很重要，就是你的心底里面其实有一个力量在里面。因为我想人生面对困难其实个个都真的会有，譬如说在金钱上面遇到一个情况，可能你缺乏可能有疾病，其实有时有些情况都令到人很不开心，因为忧虑嘛，是吧？
2: 但我想圣经很多的教导的，即是他是真的告诉你听，你很多东西可以藉着祷告，还有真的相信你不是独行，是天父是跟你共行咯，
1: 哇，
2: 即是他给你那份平安，不是人可以给到的。
1: 是肯定的。我想这个呢都是你这么多年去即很深的经历啦。其实你在过去呢，即都除了是即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去做一些报道，其实那时候你都讲过呢，去过非洲啊，去过有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你都去到看那些孤儿啊，或者那些很贫困的人。其实你心里面那种的那种的体会是怎样
2: 的？我想两样看，一来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经常都用这句说话说，千金难买少年贫。即是当我经历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会值得，即是觉得哇，即係上天對我真係好啦，即係好多嘅感恩啦。咁另外去嗰啲發展中國家或者一啲災區甚至戰區咧，就係我好彩嘅，我可以讀書名會，即係做佢哋嘅顧問，做咗十幾年。咁譬如好簡單，去到羅馬尼亞，你會見到嗰啲孤兒喺佢哋嘅牀仔裏邊，係咁即係捉住個牀，即係嗰啲鐵牀，兩三個喺一張牀度，係咁熬，係咁熬，個頭係咁冚埲牆。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即係感情嘅宣泄嚟嘅，即係佢哋冇人关心佢，冇人抱佢。当你抱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唔识回应嘅，即系佢哋对人系冇信心嘅。你知唔知喺个孤儿院里边，我都系孤儿嚟嘅啫嘛。咁点解我可以打钟食饭啦？有被系咪有床有书读？点解呢班孤儿就喺嗰度即系好无助咁喺度等？咁我都成日讲有一段系一个即系佢哋智利诗人写嘅嘢。佢话我哋同细蚊仔唔可以讲听日， 他们身体的血不断在流，他们思想不断在孕育，我们跟小孩子一定是要讲今天的，即是要做。所以我回望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我是好彩有社会福利处执了、我在街上，我十岁到我十二十一岁十一年在保良局，但是我是 很被又不可以说很好的环境，但是起码我真的一般小朋友成长的环境我有、所以每一次我去到这些地方，我就看到很简单，现在面前那杯水、他们放在那里我们不敢喝，因为为什么，就是整杯好像很立刻一样的咖啡色的，是他们的地下水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个个回家一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了、但我们有感恩吗？我们有觉得自己是在福气里面吗？没有，因为我们有时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咯，是越是你是去得多看得多，你就会发觉到哇，其实好人马即是我是谁、是吧，神为什么会顾念我、是吧，即是有首歌我都很喜欢的，我譬如在我新的 CD 我录了的，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每段头发都数过，即系呢啲直情你会觉得哇，即系阿爸阿妈都未必即系体会到你呢一种嘅即系感受，但系天父知啊，系啊。
1: 我想 你人生即是早年那个经历的艰难，譬如说父母的遗弃、可能心里面都有些、不开心的、会不会啊？
2: 嗱，一句电影对白虽然不是经圣经金句，但我觉得很好的。他说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不会不记得、因为真的是创伤来的。是但是我们可以原谅。那我们靠着什么去原谅呢？圣经讲的，他只是活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跟我们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等神的时间、我跟我妈妈的和好，如果她早点出现，我可能 Hi Bye 是吧即是你真的抌了我出街，但是原来你真的去到一个位置，我自己做了妈咪、我自己有小孩子、你就会明白哇，原来做妈咪不容易的，
1: 是
2: 没书读的，即是见步行步，见招拆招。那我妈妈一定是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她才会将自己怀胎十月的小孩子不要了。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还有圣经里面都说不要计算人家的恶，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真真正正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多事都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说他这样做你不会的。所以神很好，即是给我自己八一年生个仔，八四年生个女，即自己做了妈咪之后发觉到哇，即是我没有板看的嘛，你明白吗？掟了出街就得的吗？所以慢慢下来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即原来我妈妈当年不容易了。咁好人嘛，即系边个有权去即系批判其他人啫？系咪？我哋自己本身系咪做得很好好嘅妈咪咧？系咪？如果重新俾我嚟过，可能有啲嘢我都想再做过噶，系咪？不过我都想提，即系听紧嘅朋友，即系其实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冇得翻转头嘅，我哋只系往前行。咁所以当我哋向前行嗰阵时候，我哋回望，我哋喺过去里边去学习，即系话啊呢样嘢行唔通嘅，呢样嘢唔应该做嘅。咁我哋靠乜嘢去睇咧？就是、我哋嘅圣经咯。
1: 是
2: 吗？即是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五十周年了，即是我一个七五年选的，是啊，五十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他们就说美貌与智慧嘛，我成日调转他说，我说智慧与美貌。
1: 哦、即是智慧行先
2: ，exactly，、即系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又好，男士都好，即系我好多时欣赏佢系佢嘅智慧咯，系、咪？即系你有智慧，你就识得做一啲好嘅决定，啱嘅决定。
1: 系
2: 靓样靓得几多年啊？系咪？我比你靓几多年咧？同埋即系圣经都教我哋啦，呢啲都系好浮夸嘅嘢嚟嘅啫。系嘛，同埋各方入各眼，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神俾我咁多嘅经历，譬如好似选香港小姐，我珍惜个机会嘅、即系如果我唔系选香港小姐，好多人都未必会嚟到教会度，
1: 系
2: 啊，睇下嗰个香港小姐五十年后变成咩样，咁我好开心，因为佢哋嚟到咧，变咗我哋可以就系即系点，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佢，
1: 系
2: 嘛，咁同埋佢哋好亲和嘅，好正嘅。
1: 我觉得因为喜乐呢样嘢咧，冇得即系唔系装假嘅，即系正如一个人唔开心咧。看得到的，从面容里面、不过我很感受到有一样东西，虽然在地上即是父母的情况你经历一个这么艰难、但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我觉得这样东西你一直讲的时候我觉得很着弱，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而这个天上的爸爸他什么都看完， 可能听众朋友未认识主嘅咧，都可以睇下点解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嘅人咧，佢能够生命里面真系有一个完全嘅喜乐，因为我哋一切嘅嘢佢都知啊。我哋在世嘅日子要行几长咧，都只有佢知道。
2: 即以前一讲爸爸妈妈咧，即我成日都觉得，唉，都冇好嘢噶啦。即年轻嗰时候，因为冇经历过，即唔知道爸爸妈妈即同我个关系应该系点。但当我自己信咗主之后，我就发觉越系经历，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啲咧，哇！我呢个天上宝啊，即系妙云。我成日同佢哋讲，你谂下我今年啱啱73，73岁，我冇老花噶。
1: Wow.
2: 我又冇咩，即系啱最近去验血啊，成啊，咁啊，先同一啲牧师咧，即系同阿黄广贤牧师嗰啲去，即系睇中医啊，嚟到咁啱噶嘛去。嗰个中医同我爆麦，爆完麦即系话，小姐你系睇咩病啊？我有咩病啊？跟住个中医话你乜病都冇，咁我真系唔使食药啦。佢话我冇药可以俾你食嘅。咁你听完之后，你咪觉得好感恩？我心里边，因为嗰个人一个基督徒嘅个中医嚟嘅，咁我正喺度笑就话，因为我同两三个姊妹一齐去嘅，当然佢哋而家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我跟住去嘅啫。咁我自己觉得就话，即系我天上嘅爸爸真系好好，因为。你想想到我們這樣的年紀，不是這樣高就那樣高的
1: 了，
2: 是再剛剪了三四五六高的了。我自己什麼都沒有，我又可以吃甜，我又可以，即我當然不會亂來，因為我經常覺得身體是神給的電，我要好好保養它。包括很多朋友現在來到來看我在不同的教會分享的時候，他說哇你保養得很好啊，我第一句就說，我说神给这个电和给我是依照他的形象做的，我什么都不要改。朋友就说你有没有做什么，我连美容院都不想的，我没有时间。我又没有这样的耐心睡在两个钟头给你搞，所以我全部都是自己。我就觉得其实真的你个人喜乐，你生活健康，注意饮食，有什么睡得觉，是不是，有少少问题的时候尽快去见医生，
1: 没
2: 有为疾忌医。即很多这些东西在养生上面，我尤其是近这几年我是特别留意，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其实真的需要你有个好的体魄，你才可以飞得高一点，去得远一点，是不是。
1: 我自己很感受到一样东西，你好像有一种药你吃了，因为喜乐。喜乐就是两样。
2: 对啊，
1: 我想人生里面真的，即是如果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即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是怎样，但是我比你那种的喜乐呢，是都比我一个很大的感染。也都希望呢听众朋友听到呢，即是在今天这个人生里面，可能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够计划，每一样东西都按我们的计划成就。不过呢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态呢，依靠上帝的心态，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良药。
2: 还有即我都见到有时人生里面真的有冲击的，比如似2020年突然间有个 COVID 出现，即是这个冠状肺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纽约，他们邀请了我过去，是做一些分享培训那些，然后跟着就在教会，是在个酒店里，真的个 lobby 度咧咳声四起嘅，好得人惊嘅，即系乒乒乓乓。我咩事都咁多人感冒嘅，咁嗰阵时真系当感冒嘅啫嘛。咁啊觉得都系冇出去啦，即系我自己唔想病，咁啊即系匿翻喺房度就叫外卖啊成啊咁。后来听下先知道，原来有一个病系会死嘅，即系唔系感冒咁简单。你知道我哋即系华人通常感冒就照翻工照成噶嘛，咁就知道啊，原来有一个叫冠状肺炎，慢慢知道。咁然之后来听到话啊冇呼吸机啊，又冇床位啊，咁我只系一个游客咁翻嚟嘅啫嘛。
1: 乜都冇，
2: 嗰陣時係$20買四個 mask 啊，美金啊，
1: 係
2: 啊，咁我就飛咗過去西岸，去到西岸嗰陣時候咧就繼續，因為已經排曬嗰啲報道會啊嘛，咁我照做。
1: 系
2: 喺个疫情里面我看到很多的人性，其实即系我可以分享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咧，我就三月底在西岸那边做完晒所有报道会，咁我珍惜晒所有机会，咁喺网上咧就做好多即系大家互相即系分享分担嘅嘢啦，咁样即系鼓励下啲人啦，即系啲嘢会过嘅系嘛，即系唔好咁乜嘢咁惊，咁同埋就鼓励佢哋翻教会啊咁。咁我飞咗翻香港之后咧，成年。 你即係撳呢樣撳嗰樣，我總共做咗五次嘅嗰啲叫隔離啦，即係翻去就 quarantine 14天，最短嗰次咧就澳門8天，咁我總共做咗五次啦。咁啲人話：哇，你好辛苦喎、啊！即係因為我照飛嘛，我照飛去歐洲巴黎，我照飛去澳洲，我照飛去新西蘭同三福啊嗰啲照做。咁、到到2020年完咗之後，2022年到啦，我就覺得哇，真係唔得，即係真係太耐啦，即係拖成年幾。咁我有一日咧就喺個 club 度食完早餐，咁啊出去行啦，吸下新鮮空氣。哇！真係見到好多孤獨老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我點算咧？咁佢哋真係唔開心嘅個樣。咁我就突然間就覺得，我有個手機啊，咁我睇下手機。我又唔係好中意嗰啲成日睇住手機嘅人嚟嘅。咁我有個 Facebook 喎，原來。咁我就攞個 Facebook 出嚟，我話：我識咩歌先？咁原來咧，我係不中意背歌詞嘅，因為我覺得所有嘅聖詩嘅歌詞都係一種感恩，同埋好似祈禱咁嘅。人哋真係花好多時間先寫嗰三分鐘出嚟。咁於是乎咧，我就開始唱聖詩啦。係啊，唱即係誰曾應許啊，一生最美嘅祝福啊，即係好多好多。咁啊，一路唱嘅時候，發覺到，咦，原來有嗰啲 comment 啊，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又會寫嘢嘅喎。咁我死啦死啦，梗係鬧我唱成咁嘅樣。咁我翻去咧就即係 post 完之後就睇，話唔係，即係有啲鼓勵你話你唱得好不得止，原來覺得好多嘅安慰，聽到啲聖詩，仲有咧就係佢哋會寫低啊，我聽日要照 MRI 啊，我邊個邊個咧感染咗啊，我跟住自己幾時要開刀啊，我好開心啊，其他咧同事中曬我都未中啊，即係好多呢啲嘢翻入嚟，咁啊跟住就話啊 Mary 你可唔可以幫我祈禱啊，咁當然佢哋都知道我係基督徒啦，咁我話哇我又要唱又要祈禱，我做唔做得嚟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揾牧師啦。即是找不同的我认识的教友啊长老啊那就我唱歌就他们就祈祷。那还真的神真的很奇妙，原来你愿意去侍奉的时候呢一切都供给的，真的很得意。即是我是一个如果我唱歌就做了歌星了，我1975年选香港小姐，竟然呢就利美学院的院长。就是林國平牧師，他的音樂好到不得了。牧師過身的時候是他拉cello的，他是一個音樂世家長大，就在恩福做音樂總監。於是不知道誰呢，就有個弟兄介紹了我認識他，我又不知道他是誰，他又不知道我是誰，他又不看，就不知道誰是香港小姐。我一起就一路侍奉，我有一個音樂祈禱會叫 Praise and Pray， 到到今時今日次次都幾千人一起看的，即是回應的，好，即是個 views 高那些去到2-3萬的。那段時間我就一路將這個就是好像一個即是channel 一個渠道，就跟大家去分享分擔，到到今時今日我去到全世界，总之有 praise team， 有人唱歌，有人玩音乐，我就会噶啦，我就会唱。咁而家好多时喺教会里边，仲一路讲道一路唱添，即系佢哋中意听一段就即系一首圣诗，听一段又即系一首圣诗。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唱歌第一件事，以普通人嚟讲咧，原来唱歌系长寿嘅，排第一位添，系啊。第二样嘢咧，你自己唱嗰时候你好开心，系嘛？但系有乜所谓啫？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即系要啱拍子？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咩啫？但系有个好处就系、是，当你背咗啲歌词之后咧，呢啲就系你自己嘅宝藏，即系你就第时就用呢啲说话去同神讲你心里边嘅难受。
1: 其实过去一段日子咧，都有好多你熟悉嘅朋友离开嘅。
2: 喺冠状肺炎嗰几年里边，我有40几位朋友离开啦。咁我唔敢话全部翻天家，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系基督徒嘅，即系我会话佢哋都系 in a better place， 即系佢哋喺个即系神嘅怀里边，我放心。但系有啲朋友即系我所知嘅，佢哋未信主咯，咁即系觉得更加要急切去传福音咯。系咪啊？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话啦，哇！即系末世将至啊！讲到即系好得人惊，即系我唔理系点样，我只系觉得就我哋作为基督徒，即系耶稣讲噶，佢话你哋要传福音，传到去地极，要万民听到。咁我哋第日见神都要交功课噶嘛，系咪啊？咁譬如好似我嗰个 CD， 其实我点解会做咧？即系除咗我重新唱明星之外咧，我第一首歌就话主赐我子女名分。是吧，即是他当中做了耶和华创造天与海，一路讲下来就是他创造这么多东西给谁啫，就给我们在这个地球村生活。我一路用这些圣诗去串联了我的见证的。 是啊，即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不要我，但我不是偶然来这个世界的，神是给一个生命我，是不是，即我在妈咪的肚里面他已经知道了，所以即谁曾应许是另外一首歌，跟着我一直就用那些歌，即每一步神一步一步带我走，即是恩典之路，去到最尾我唱完回家添。即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可以有好多个冰冷，你会遇到好多嘢，唔系你expect， 即系你预计会见到。
1: 系，
2: 但系我哋可以翻去神嗰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要你即系死咗翻天家 ？No， 你喺个人世间里边，你已经觉得神系同你共行嗰种感觉系好安稳噶，系咪？
1: 系啊，好奇妙嘅一样嘢咧，就系如果我哋真系可能听众朋友冇经历过神喺你生命里边去掌权去带领嘅时候咧。就可能體會不到，但如果你願意的話，我相信這件事呢真的可以在當中呢讓我們去看到神自己的能力在當中來到向我們生命裡彰顯。
2: 我就很相信祈禱的，我是小時候在孤兒院的時候，有時即是自己讀書成績差，又頑皮下啦，這樣那樣打交書啊這樣啦，咁我系即系唔知点解会识得系跪喺窗门度祈祷，到我今时今日我都祈祷。我成日觉得帮人祈祷系一份福气嚟嘅，
1: 系
2: 咁同埋我自己就即系觉得人生里边其实你一步步行嗰阵时候，唔系成日都系我嘅，即系好多人系到上下就又是而家啦，即系好有少少自我中心。
1: 系
2: 其实如果你唔懂得去分享，人生系真系缺咗好多嘢嘅。其实现在很多人病是因为他自己的心里面不开心，你的免疫能力自然就差了。
1: 是你这样讲的时候，不如你讲一下少少怎样可以清洗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些情况，譬如有不饶恕或者是愤恨等等，其实这些是好像很人性的东西，但是我想起这些东西真的要除去，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拿着这些东西不能够叫我哋真系个生命里边系觉得好舒畅。
2: 我最近听咗好得意嘅，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啲邪教嘅咁，咁我好专心去听，跟住佢话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
1: 系
2: 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弊啊，系咪啊？你就好弊噶，你话啊佢咁佢咁佢咁，同埋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我系即系好多沉睡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系短嘅，咁所以呢样嘢就好紧要咯。
1: 系啊，
2: 咁同埋即系譬如正话你讲嘅话，即系我点样去令我自己健康？第一件事，我真系觉得那个身心灵，我哋真系特别保守我哋嘅心性，个保守一切，因为一切个果效从心而生。
1: 系
2: 你嘅人点样谂嘢，你就会点样做嘢噶啦。嗱，咁我好彩一样嘢就系、是，可能我由细个咧，即系比较 discipline， 即系我系好有规律地生活嘅。我唔会做啲，譬如好简单，我真系连辣都唔食嘅，即系我唔会做啲。我觉得我冇需要去加添呢样嘢，攞嗰个刺激。即系我觉得我已经好刺激啦，我根本上唔需要呢啲嘢去帮我。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去揾一啲生活嘅情趣。嗱，我特别提嘅，有啲微信主嘅朋友，如果你而家听紧嘅，即系我觉得我哋会话，阿仔咧又唔知点样啊，即系好似成日孤僻啊，阿女咧到而家咧都好似即系硬系啲 social life， 即系嗰个社交圈子好窄啊，老人家就都冇人关心我啊，我又好闷啊，即系嗱，好多呢啲嘢就系讲，即系佢自己唔系好识得独处啦，或者系真系有啲情况唔识得，所以即系打开道门行出去啦。咁圣经都讲啦，我哋去揾，我哋会揾到嘅，系嘛？即系你求神就会俾你嘅，你敲神嘅门佢就会开嘅。点样知道咧？就系你屋企附近一定有间教会嘅。咁你第一步就系真系翻教会，因为教会里边咧，我哋唔系叫做兄弟姊妹嘅，我哋叫做弟兄姊妹嘅，同你冇血缘关系，但佢可能比你嘅亲人仲更加关顾你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哋有关怀小组，你年纪大啦，咁佢哋可能有啲人会嚟探下你病啊，即系睇下你嘅需要啊咁样。年轻人去就更加添，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咧系唔识得去表达嘅。而家我教书教咁耐，香港所有嘅大学我都教紧书。另外国内嗰啲清华啊、复旦啊，即系所有呢啲北京大学啊、外交学院，我都喺度教紧书。我教 EMBA、MBA 呢啲课程。
1: 系，
2: 佢哋成日好多时都话啊，佢哋唔识踏出嗰步。去即系敞开自己嗰个社交圈子，因为我哋成日讲 connection，你冇嗰个关系，你冇嗰啲人物，你真系步系行起嚟难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翻教会，唔系叫你当佢系 social club，但系你一定要去教会里边 俾啲年輕人學習做領袖。譬如有時佢有啲好獨立嘅 camp 啦，你知我哋咪好多時候啲 summer camp 俾啲年輕人嘅，即係嗰啲營會咧，俾佢試下離開你爸爸媽媽嗰陣間，俾佢去自己面對一個陌生嘅環境，去做一啲決定，俾佢學習點去做 leader。去做个领袖，因为将来佢有一日佢要自己独立生活嘅。我哋都教嘅圣经，孩子长大离开父母，系咪？佢唔系唔孝顺，但系你要俾佢懂得点样去面对高同埋低，系咪成同败？咩叫黑？咩叫白？佢一定要学识呢样嘢。譬如而家我啲细蚊仔，我仔而家44啦，我女啱啱生咗 B B， 咁佢即系已经40岁啦。咁我做咗婆婆啦，我仲可以话啊阿仔啊过嚟啊，俾妈咪抱抱啊，你傻嘅系咪？你真系坐尿都傻啦。咁你只可以点默默继续帮佢祈祷，但系好有信心就系佢哋系喺教会里边大嘅，吓佢哋一路都有翻主日学，佢哋明白圣经嘅教导，佢哋人生都会有高有低。我哋最近先听到有啲朋友系讲紧40岁就翻咗天家，唔好问我点解咁样，啲事总有原因。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我哋知道离开咗我哋嘅人。他们是在天家上面，因为他信了主，他不会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们个个都知道舍不舍得，不舍得，我们一样都会抹干眼泪，都说了神会抹干我们眼泪，不会再有死亡哭号疼痛，因为这些是我们必然会经过，他日我们都会在天家再见。这些的信念和这些的句呢是很实在的。我觉得
1: 我相信呢，即是每一个话我哋信耶稣呢，跟随主呢，其实喺呢一条天国嘅路上，然后我咁讲，其实都会遇到好多挑战嘅。譬如有冇一啲嘅情况，有时你都会面对呢啲嘅嘢，即係话我哋都唔会话成日我哋都会有喜乐。甚至保罗即係都讲过，其实我想做嗰样嘢，不过我做唔到。
2: 我心想做，但係我肉体唔俾我做。
1: 对呀，咁你点样处理呢？因为我承认我哋都系人，我哋有我哋嘅限制。有冇一啲嘅你嘅体会？
2: 我成日好阿 Q 嘅。我哋要相信神系会给我力量嘅咯，凡事都能咯。即系当然佢讲凡事都能作，唔系话你即系去做啲即系你冇可能嘅嘢。你而家叫我去攀石死啦，系咪？我都脚又冇力，手又冇力，我点攀上去咧？咁有啲人畏高，咁真系去唔到啦。即系我就反而觉得，真系要求天父俾我哋有嗰、那个即系心强胆壮嗰种去。因为譬如我都。在不同的见证的报道里面都讲过，我原来由小到大都好像现在这里，我已经觉得我应该就来窒息的了，即是在录音房里面。
1: 你有讲过你有个玻璃啲密封的。
2: 是的，我是有 claustrophobia 的，即是我是那些叫密封或者幽暗恐惧症。咁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总共去咗5次以色列噶啦。第一次去以色列就系我信主10年嗰次立志嗰次，但我系行唔到希西加隧道嘅。那个希西加隧道就系一个罗马帝国嘅引水道嚟嘅，好正嘅，入咗去里边行45分钟。我而家讲到俾你听，即系我最屘边行到啦。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嗰时候，你知唔知我系点咧？戴顶大帽，因为好晒噶嘛以色列。咁然之后孭晒啲相机，长袖衫、长裤，仲要着埋波鞋袜。去行條水道喎，咁我真係初初係落去裏面，真係同啲教友就諗住 V 影張相到此一遊。

0: 有人同我同 lift 嘅就系咁同佢讲嘢啦，佢讲到嘢即系唞到气啦，咁即系我都唞到气啦，即系好冇理由嗰啲嘢。咁但系当即系牧师一路祈祷就话嗱，我哋有扰乱，我哋求天父保守我哋咧，即系平安行过呢条水道，冇危险嘅，点点点喺度讲。突然间你会叮，咦呢句嘢系讲俾我听嘅。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不会遭害，因为神会与我同在，佢个杖佢个竿都会安慰我。哇！我净话系呢句说话，其实我背咗好耐噶咯，但系点解我唔觉得到有呢样嘢嘅？即系我系嗱好得意嘅，即系佢成日都话 faith 系咩嚟嘅咧？即系嗰个信念、嗰个信心系咩嚟嘅？就系你信，
1: 系
0: 而系呢样嘢未发生嘅。咁所以我就一听完牧师讲完咗之后，我话牧师啊，我好似好有力量可以行啊！我啲教友变脸啊，你知唔知啊？哇！你几廿岁入去里边，到时咪抬你翻出嚟？你知个希西家隧道系一程行嘅，即系唔过到两个人
1: 嘅。即系温维，
0: 因温维一定系一行入去，你就要行到尾45分钟。咁系黑面掹掹噶嘛？咁我第一次行希西家隧道系戴顶大帽。喂，隧道有太阳咩？因为我冇遇过。然之后行到出嚟之后咧，佢啲水系到膝头哥嘅啫。但竟然我出嚟嗰阵时候，我系湿到上心口，因为人哋个个着短裤嘅，冇嚟好似我咁嘅，即系着啲即系一上水就干，同埋着嗰啲胶鞋嘅。我着埋波鞋同埋对袜，所以一路行咪上到嚟。但系嗰个旅程就真系一个医治嘅旅程。原来神真系一个真系好劲嘅医生。我行完出嚟之后，沿途我不断唱歌，我自己作嘅又唱，因为同埋前后左右都好多人同你一起行嘅，其实咁就大家好多歌声一起咧，其实系好舒服嘅。咁有啲水又滴下落嚟啊，咁样好正。咁行到出嚟嗰阵时候，我就直情系崩溃地喊，喊喊喊，即系好似将所有以前好多嘅抑郁啊，好多嘅难受啊，即系好多自己原来以前嘅恐惧啊，一次过喊晒。
1: 其实都是感恩嚟嘅，好大嘅感恩。
0: 点解我第五次去以色列嗰时候，我做带队啊？我个头咧挂住一个灯啦，已经，然之后跟住着晒嗰啲潜水衫啊，就着对胶鞋，带住80几人行。
1: 系，
0: 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惊。原来我哋嘅咒诅，我哋嘅一啲即系所谓惨痛嘅经历，可以成为人哋嘅祝福噶。
1: 我自己好深嘅体会咧，人嘅一生咧喺神嘅手里边啊，即系有好多嘢都唔系医生话。你定了你的日子是多长，原来有一些东西呢是神定的。
0: 我很心急的，我是即是我第二次立志的时候，就算我第一次立志，我之前是跟神讲话我要向普天下传福音。我那时讲，我想我不是很知道是做什么的，即是我是有从艺人之家即是出去做少少报道会，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现在我回望回神是听了我的祷告，是我很心急的祈祷。还有我以前我不知道记得是不是在这里讲过，12个月里面的工作我还在做事，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就是传福音。
1: 现
0: 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用了多少时间来传福音，但我是很珍惜即每一个可以即跟人哋分享神在我身上的爱和恩典的机会。我拿着这句金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我觉得只要我愿意，神就会给我这个力量，给我这个体魄的健康。我有一样东西真的很好，我没有 jack lag 的，即是我去到哪里，所以他经常说我很叻，
1: 好犀利。
0: 我来到这里，我见到太阳我就做事，见到月亮我就睡觉。我又去过即很多很污糟的地方，什么孟加拉、印度、非洲那些，我又不怕污糟的，因为我睡街的。我小时候就在街上睡4年的了，有什么污糟到那时候呢？咁我系唔认床嘅，即系我冇嗰啲话一定要唔知点样枕头乜乜，我冇嘅，我边度都瞓得嘅，熄灯就瞓觉，即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系神嘅一个好大嘅恩典嚟嘅，即系我可以咁样。我见好多朋友都系去到系即系个 jet lag 咧，即系嗰个时差咧系好凄凉嘅，
1: 系啊，瞓唔到嘛，
0: 我冇噶，又唔怕坐飞机，佢哋话哇喺飞机好辛苦嘅，即系总之我开始俾人困14天隔离咧，我又觉得好舒服嘅，好食好住，又冇人烦我。喺飞机我又系咁样，我睇几套戏我就到咗啦，即系所以冇得讲嘅，即系系真系，我觉得天父系俾咗即系呢个恩典我，等我系可以有咁嘅能力去做。

0: 即係想問阿 Mary 咧嚇，你行到今日啦，啊已經七字頭啦，你頭先講啦，
1: 係啊係啊，其實你人生唔介意我個年紀嘅，你可以，我73，
0: 你有冇一啲即係再遠景少少嘅計劃嘅？
1: 我私人的呢，因为我都讲了我抱了孙了，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成日有句说话 Charity start at home，
0: 是，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很希望我成日都企呢个肚嘅，一家事主，
0: 系，
1: 即系无论系咩都冇所谓嘅，即系你喺门口接待派个单张俾你又好，你上台讲嘢又好，咁我同我个仔女都系咁讲，即系佢哋细个已经系一路翻主日学啊，喺教会学校大啊咁样，到到而家嘅时候，我只系同我女讲一样嘢，我女女，你只系帮我件事就系，make sure 一定俾我孙仔翻教会，吓，即系俾佢细细个，咁佢六个月就开始翻啦，
0: 系，
1: 咁喺嗰啲即系嗰啲好BB 房嗰種咧，咁佢好得意嘅喎，即係佢一聽到音樂咧，佢就擰頭擰計喎，嗰BB， 咁即係佢已經識欣賞嗰個音樂，即係嗰樣嘢。咁呢個係我想嘅啦，私人嚟講。
0: 係
1: 係。我仍然都係以前嘅立志。我求天父俾我有咁嘅即係體魄啊、能力啊、智慧去宣講佢嘅福音咯。係因為真係我好希望多啲人可以信主。係，我係會有少少急切嘅，所以好多時咧，你見我做完報道會咧，我係唔走嘅，因為我知道有啲人咧，你叫佢出嚟，佢未必肯出嚟嘅台前，叫佢舉手，佢都未必肯舉手嘅。咁我好多時都會加一句就話嗱，我咧冇地方去噶，我嚟到呢度咧，Toronto 我又唔識人，咁我唔走噶，你唔嚟揾我，咁我就坐定定喺度。有時我真係喺下邊都有成兩三個人係最後我同佢決志嘅，即係因為佢哋係啊，即係有時佢哋真係覺得第一件事可能唔明，做咩要舉手啊？點解我要行出嚟啊？佢又唔知道信咗係點樣，因為佢未信啊嘛。咁所以變咗佢有機會埋到嚟，即係一對一嗰陣時候，咁我就可以同佢做決志。咁所以我係嗰啲掠到最後先走。
0: 咁或者亦都係神睇得到你有咁嘅心咧，好會成就呢一切嘅事咯。
1: 一定嚇，神真係睇我哋嘅心嘅。
0: 係啊，真係，我覺得呢個都係無論今日你信徒啦，我哋喺咩光景，但係一定要重新去睇翻自己係咩嘅身份。我哋係神兒女嘅身份，
1: yeah.
0: 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神兒女嘅身份係做翻呢啲神兒女嘅工作，
1: 同埋我哋有權柄㗎。係
0: 係
1: 啊， yeah. 我哋係有好即係。那種身份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不是你世間看到的東西，是
0: 是
1: 不是物質，不是你的名譽，什麼都不是，而是你會覺得即是又說保守你出來入，你想想我這樣的年紀，我未中過 COVID 喎，
0: 哇，
1: 冇中过嘅，好多朋友都话起码一次啦。咁我都乖过打晒四针，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打针嘅。
0: 系，
1: 我喺保良局就已经成日咩霍乱啊，乜嘢针都要打噶，所以啊，打啦咁样。
0: 系，
1: 咁我嗰段时间由2020一路去到2024啦，我都系未停过飞噶，一路照飞。
0: 咁
1: 去到问我咯，问我14天咯，咁我又开始啦。咁，但系发觉神真系保守你噶，系会噶。即系好似正话你讲，即系内同外都，譬如我自己私人嘅家庭里边，我梗系希望个个都系即系个心系向住神，有啲咩问题同神讲，系咪？即系根据圣经嘅教导，对外嘅我心急噶，系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神俾咗，即系我成日讲个位份，其实我不配啦，但系。佢俾我選咗香港小姐，佢俾咗咁多年嘅即係所謂喺台上即係分享啊嗰啲經驗啊嗰啲嘢俾我，又俾我咁多嘅經歷，即係有神蹟嘅，有醫治嘅，係咪啊？咁呢啲我點解唔同你分享啊？我好急切噶，
0: 冇啊！你即係我覺得，因為呢啲咁真實嘅嘢臨到你自己身上，人生最好嘅嘢咧，我都行到咁嘅階段，我只能夠咁講啊，就只有係神。即係只有我哋從永恆嘅角度去睇翻，因為我哋將來更加有一個更豐盛嘅人生，因為喺永恆嘅角度，主耶穌會再嚟嚇。咁我覺得即係亦都阿 Mary 你一路講翻，你好心急，好希望好多人可以能夠得著，因為我哋唔知日子，我哋每一個人嘅日子，我哋都唔知有幾長。不過我哋真係知道
1: 明天如何，我哋真係唔知道。
0: 係啊，係啊。
1: 不過即係我覺得都提下啲朋友啦。我有啲朋友都好得意嘅。佢哋咧唔知點解好驚唱歌嘅，好驚唱歌。咁我自己特別提嘅就係話，其實真係唔緊要噶。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肯開口去唱，同埋是如果你即係攞翻啲聖詩出嚟唱，是教友，你會發覺到咧，神一路會係。 即系喺你唱歌嘅时候，我哋有时听歌都会喊啦，都会流眼泪。嗰、那个系一个好大嘅治疗嚟噶。有时我哋翻教会头嗰三只歌，咁然之后先听到噶嘛。
0: 系
1: 无端端你会见到嗰人喺度抹眼泪，其实我哋就咁有时觉得点解啫，冇乜嘢噶咁，因为你未有嗰个感受。当你感受到即系神嗰种嘅爱啊，嗰种嘅宽恕，
0: 神会触动我哋。
1: 其中有一样嘢，我觉得我哋要系破茧嘅咧，就系。我哋要认罪，嗱唔系叫你向住啦，我对唔住，即系当然你同人哋讲对唔住系最好，但我哋好多时个包袱就系我哋唔勇敢地行出嗰步，同神话俾神听 ，sorry 啊，我真系嗰阵时唔应该咁样讲，我唔应该咁样做，我唔应该行嗰步，冇问题噶，即系等于正话我啱啱再讲嘅一样，就系、是、只要有人活喺基督里边，佢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同我妈妈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即系佢翻嚟揾我嘅时候，佢已经系80岁，我嗰阵时50岁，咁我同佢一路倾啦，咁啊知道啊，原来佢信咗主啦，最后咁去到最尾，佢都系咁讲，佢话牧师同佢话，佢话你翻去揾你个女啦，佢话可能佢未必原谅你嘅，因为佢都唔知道我系基督徒噶嘛。咁但系佢话神已经原谅咗你啦。当我同我妈妈大家坐埋一齐喺个台度，手托住手祈祷嘅时候，真系乜嘢都唔需要再讲，系嘛？即系完全系神嘅恩典，我哋能够和好，系咪？能够真系喺人生最后嗰段，佢有翻个女，我系有翻个妈妈，几难得啊！真系，我而家讲都眼有泪光。
0: 系啊，
1: 唔系，即系全部恩典嚟嘅。
0: 系啊，同埋原来呢个和好好重要，即系我哋能够同天上嘅父神嚟到和好咗之后，我哋就能够嚟到同人和好。
1: 我觉得人有时我哋即系我唔知系我自己咁嘅年纪啦，我经历咗咁多嘢，我睇回望。如果不是神，不会有今天的张玛丽。我不会是这样的张玛丽。
0: 哇，真的很感谢主。就是我看到你今天你那种的 passion， 为了就是神的角度，我也都就是彼此去鼓励。你也都将很多你的资源时间等在当中。是神喜悦的，
1: 我多谢你给我分享，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是，哇，好多谢你，因为都上一次分享到现在，我看到你自己人生的经历体会又再深入了。其实每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走过的路都可以给我们更加的丰盛，是神预备给我们的。再一次多谢 Mary 来到我们的当中，
1: 祝福你，主恩常在，
0: 神都一直继续去带住你前面的工作服侍。好，
1: 听紧嘅朋友纪念我啦，帮我祈祷。
0: 好，一定。
1: Thank you.
0: OK，
1: 拜拜，祝福你。
0: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未眠，陪你到入眠。亲爱的好朋友，晚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好朋友，你如何定义你的工作呢？或者说，你认为工作的成就感是什么呢？曾经担任外商银行高阶主管多年，现任教会牧师的庄怀德，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工作核心的价值不是头衔或收入》。这样的工作价值观是不是有点颠覆你对工作的认知呢？或许你并不认同，但是多多仍然邀请你听听多多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工作的价值核心就是头衔或收入。

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想和你谈的话题就是工作的价值核心就是头衔或收入吗？因应各国关税对产业确实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还有 AI 的冲击，虽然是无形的，但是也来得很快，也对职场环境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特别是在转换工作上，肯定很多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顺利。庄怀德牧师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以几个方式来面对。第一个就是面对持续冲击，职务可能转换。有些人以为这些冲击只是暂时的，时间过去就没有了，所以忍一下就好了，时机以后会变好的，却没有意识到趋势的改变是持续下去的。庄怀德牧师说，特别是 AI 带来产业的改变，很多工作被 AI 取代了，进而肯定带来工作的转型，还有职务的调动。无论是组织的裁撤、缩编，或者是职务内容的改变，即使是原来的职位，被赋予的任务和期待也会和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势必要面临思考如何善用 AI， 让自己的工作成果更具有价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直面对决职场上的调整以及自我进修，而不是抱持着反正现在也过得去的心态。唯有积极的面对转型，才能够回应新的挑战。而且某种程度上，这也提醒我们，不仅是在技能上要有所突破，更要思考的是，在同样的位置上，我与他人有什么不同。这最终要回到上帝对我们职场呼召与心意的省思。对基督徒来说，上帝将我们安置在某一个职位上，自有他特别的计划。如果把职位视为是上帝所赐予的呼召，就会以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努力在其中忠心持守。庄怀德牧师他强调，这包括更积极的自我充实，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工作，并且展现出对领导的忠诚度。第二个方式是把工作当成回应呼召。在团队之中，自己与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对团队的贡献也都是值得仔细省思的。 AI 的强项是在于技术，但是真正能够营造职场价值的，往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团队的氛围，还有主动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基督徒，更可以在职场中活出与众不同的见证，创造超越技术的价值。庄怀德牧师指出，转换职涯或是换新工作的时候，不应该短视尽力，而要更多思考自身的特质，找出能够为公司和个人同时加分的地方。以往职缺比较多，转换相对容易，但是在当前外在挑战增多的情况下，更需要省思与认识自己，寻找与自身特质相符的工作机会，这样的匹配显得格外的重要。第三个方式就是认真投入每一个工作。我想这话说来很容易，也不会有人不同意，但是究竟要怎么样才是认真投入呢？庄怀德牧师引用圣经哥罗西书3:23里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在职场上都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都是人的问题比较居多。那如果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就回到上帝面前，求问上帝为什么要带领我到这里呢？并且尝试用感恩的心来数算上帝一路上的恩典，也让自己看见，既然到这里，在职场上如何成为更美好的见证呢？思考着我有什么需要被上帝更多修剪的地方呢？甚至是被上帝建造的地方呢？这样的思维就更容易让我们用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了。

想对基督徒来说，信仰就是我们的全部，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跟上帝有关。我们也可以说，上帝都关心在乎。所以在生活中与上帝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如同朋友的关系，就如同亲子关系，也如同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庄怀德牧师说，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只有一次，而是需要持续经常性的维系跟上帝的关系。庄怀德牧师他分享自己过去在职场上，每天上班前他一定会先到上帝面前灵修二三十分钟才去工作。他说这段灵修时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帮助他在这一天的目标更加清楚，也会带着盼望出门。他也会把每一天的行程都摆在上帝的面前，而上帝也常常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对他说话，赐给他新的创意以及更好的优先次序。另外一方面，庄怀德牧师会把自己的特质带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对话，到底自己的恩赐、热情以及专业可以用在哪里呢？庄牧师分享自己过去在职场上曾经先后待过贸易公司以及制造业，一路寻求方向的过程中，他深深的相信上帝一定会一步一步的预备，一直到有一次重大的跨越让他进入到金融业，并且长期的投入。他指出，许多金融业所欠缺的专业，其实就是他过去所从事其他行业里面所累积的经验而来的。每一次在他面临选择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拥有的恩赐、热情与呼召带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并且仔细地分辨是否是上帝为他开的门，也并且会留意他内心的感动是否与上帝契合。庄牧师强调，判断工作的核心不应该只是看是否有职缺、是否轻松或是薪水的高低。虽然说这些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转念思考，工作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头衔或收入，而是在于是否忠心地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呼召。庄牧师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忽略那些真正应该追求的长期目标。他说，在转变适应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焦虑。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抓住马太福音6章33节里告诉我们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意思就是先寻求神的面。庄怀德牧师说，他常常会在教会里的职场事工里强调，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每一次转换工作看作是属灵的操练，学习、信靠、等候，也在过程中更新。还有，不要单独面对，尽量的与朋友、与教会的小组、属灵同伴一同行，彼此带导，彼此扶持。总之，面对转变很重要的就是除了自己面对，肢体之间的互相扶持更是重要的。还有，当我们在职场上遭遇到挫折的时候，能够跟好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互相鼓励陪伴，不单独面对。对有需要的朋友，不只用安慰的话，也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中彼此坚固，帮助彼此预备走下一步，成为彼此的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工作的价值核心就是头衔或收入吗？我引用庄怀德牧师的文章和好朋友分享。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这是唱高调的论调，或许你也会说，我不是基督徒，没有教会和小组弟兄姐妹可以陪伴。那么多多还是要说，你有上帝。就如一开始多多所说的，信仰是我们的全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跟上帝有关的，也可以说上帝都是关心在乎的，所以在生活中与上帝建立关系是很重要的。好朋友，如果此刻你正考虑转职，或者是你在工作中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多多鼓励你，现在就把它带到上帝面前，告诉上帝，寻求上帝的带领。多多真心的希望节目的分享能够让好朋友面对生活有盼望。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

拨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4章，分享的主题是造就你的耶和华是真神。好，我们现在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4章的1到28节。

以赛亚书第44章。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榨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以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0: 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轭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是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并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向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是说假话的兆头失效，是占卜的癫狂，是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是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一节到28节，主题是造就你的耶和华是真神。从以赛亚书第44章看，耶和华神透过先知宣告他是那独一的真神，可是百姓却为自己制造偶像，那是愚昧而且惹神发怒的事。这章一共有28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20节看见神告诉他的百姓，造作你又从你出母胎造就你的是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认识信靠的神，除了耶和华神没有别的神。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以别的事物甚至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定会加增。即使他什么都有，一无所缺，但是不认识耶和华为真神的人，或者是厌弃耶和华神的人，只能够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如果与人或事，或者是用别的神的名号代替耶和华神，那么真是求神赦免我们，并且求神把我们挽回到他面前，给我们机会再次立定心志，专靠耶和华神，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正经历水火，在困难痛苦中，爱你的神这样对你说，不要惧怕，我是帮助你的神。是的，耶和华神是以便以谢，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带着我们所遭受的压制、困难，或者是疾病，或者一切的需要，甚至是问题，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曾经有一位弟兄，当他进入教会成为全职传道之后，面临到经济的困难，而那个困难是需要让他宣布破产的。如今他已经依靠神脱离经济的困局， 这一位传道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凡被经济、情感、工作、人际关系等等等所有令我们受到压制的问题，都能在神的面前得到释放，因为耶和华神是又真又活的

接着以赛亚书44章21节到23节，先知以赛亚对属神的以色列百姓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将这经文当中的雅各、以色列以我们的名字带入，如此来宣告耶和华神就是造就我的神，是我的救赎主。因为这的确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他要对我们说的话。不论你曾经遭受什么样的伤害，或者你正以为神并不爱你，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读到这一章的经文，或者是听见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不要怀疑神爱我们到底的心意。即使你正在病痛中，什么都不能做了，神会对你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弟兄姐妹，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当归向神，因为是耶和华神救赎了我们。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一节到28节，分享的主题是造就你的耶和华是真神。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神的孩子，神造就我们，救赎我们，必定不忘记我们，所以让我们一点不疑惑的来信靠他。即使我们还在困境中，还在病痛中，还在面对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祈求神坚固我们信靠他的心，因为耶和华神是真神。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正儿。
2: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妻子不愿意沟通怎么办。这是一位来自于8973的弟兄写来的信件哈。他说，我们教会的牧师呢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收听馒头的对话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说啊，听这个节目受益匪浅。我今天啊就有件事情想请两位老师帮忙。我一共有过两段的婚姻，第一段的婚姻呢经营了大概7-8年结束了。当时我的妻子和我呢，因为是常年分居两地，我的前妻在外边做生意，女儿留在家里。那个时候女儿应该也只有3-4岁，我一个人带着女儿，我不会牧养，所以给女儿带来了很多的伤害。我的前妻呢，后来回来之后啊，我们在一起就有很多的争吵。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她要在外地做生意，我们两个人啊就决定分开了。在这段婚姻当中，我们彼此都有很多的伤害、争吵、咒骂是时常发生的。在之后有2年的时间呢，我一直是单独带着孩子。之后啊，教会的姐妹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个教会的姐妹，这个姐妹我之前也认识，我感觉她人挺好的。后来啊，我去询问牧者的时候呢，牧者说我们两个不合适，他们不赞同我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啊，介绍给我的这个姐妹就说，那你们先认识认识，先处一处嘛。自从我们认识之后呢，相处的也非常好，中间也没什么矛盾，并且呢她也很贴心，主动给我买东西，我们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大概认识了1年多的时间吧，我们就走进了婚姻。在婚前我们也一起学了正儿老师的婚姻辅导的课程，我们两个一起学。但是在课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呢，我的妻子是不赞成的。但那个时候啊，我们已经坠入了爱河，看对方哪儿都是好的。我们有身体上的接触，但当时没有发生性关系，也没有住在一起，只是有身体上的接触。结婚之后呢，我们两个就经常的争吵。他有一个15岁的儿子，我有一个13岁的女儿。因为女儿的事情呢，我们就常常的吵架。妻子和我的青春期的女儿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矛盾。在一次矛盾发生的时候呢，我妻子用言语不断的去辱骂我的女儿，以至于我的女儿呢就动手先打了我的妻子。从此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梁子就结下了，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都是针锋相对，而我也没有成为一个很好的桥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失误，我的妻子和女儿发生矛盾之后呢，就总是回到娘家去住啊，不愿意回来。每一次呢，我想说我们好好聊一聊，可是妻子都是拒绝的。对于孩子的沟通，我说我们两个可以用正确的方式一起来改变教育，然后面对对方的孩子，可是呢我的妻子却不愿意。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妻子死死地咬住女儿打她的这些过错，不愿意放手。整个的这个事情当中，我好像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妻子好好的沟通，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这种拒绝沟通的状态。
3: 当我们看到这位弟兄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为你捏把汗，非常的明显，就是你在一个非常错乱的、非常混乱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里外不是人了。一方面自己的女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自己的妻子，在一个重组家庭当中，还有妻子的儿子，同时呢，又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需要去管教和教养。你和自己现今的这个妻子呢，又有沟通上的问题，又有很多信仰上不一致，步骤不一致，速度不一致，目标不一致的状态。如果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本质上来说的话，在你们面对婚姻和你们为什么又组织这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可能还有许多的前面要追求的目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既然你作为重组家庭的一家之主，你是丈夫，你是父亲，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给弟兄的建议。首先你需要好好的回到神面前去， 根据信件当中你说你看过我的婚姻辅导、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婚姻辅导之后有没有重新的去在神面前检视你面对婚姻当中的一些目标上的挫折和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正确态度的缺失呢？我想这些是你需要重新在神面前好好的去思考的。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你的首要的任务是什么？不单单只是说我现在今天需要有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我的女儿需要一个母亲。很显然你的这个新的家庭并没有达到你原来想要组建家庭的一个初衷，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混乱的一个现实。你除非是先回到这个原点，就是你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你有没有在神面前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的好好的去思想，我面对婚姻的时候有哪一些是我一直以来无论是上一段婚姻还是现今这段婚姻都没有做到的，就是带领全家人共同的回到神面前。虽然看起来是别人的征战，比如说你现任的妻子和你的女儿之间的征战，还有就是看起来是你跟你的妻子无法沟通的这个征战，但是实际上背后我所看到就是你们这个家没有一个属灵的带领，没有共同的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你们家庭为了什么而存在？似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追求幸福的，追求爱的，追求别人理解我的，追求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的，追求谁说了算的等等，每个人都各自心怀目的，以至于呢，求而不得的时候当然是征战不断了。珍儿就想要问亲爱的弟兄，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想要家和万事兴，还是说你的家回到神面前悔改，要以荣耀神作为你家庭的目的？那么为了达到荣耀神的这个目标，你们是否各自需要先悔改，先重建你们在神面前与他的关系呢？那么你不能够期待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先来做，你就必须先要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其实非常的简单，你与牧者有过非常诚实的分享吗？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带领你的 mentor？ 你有没有好好的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去重建你的一个门徒的生活呢？先不要去解决你的家庭问题，先解决你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个是一个起步。你如果想让你的妻子、你的女儿的心转向神，你自己的心要先转向神，允许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做王，才有可能邀请神到你的家里面做主做王。你想让基督成为你家之主，要先让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宰。所以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你可以做到的第一个改变。你不能够去控制别人求主啊，求你预备我妻子的心，让我可以跟他沟通，求你让他可以听我的话，求你让他可以顺服我，求你让我的女儿可以远离青春期的叛逆啊等等，这一切都要让他们看到，诶，我们家的丈夫不一样了，父亲不一样了，他是可以把头抬起来刚强壮胆做大丈夫的人。那么当你知道你自己在家庭里面的位置，我相信天父上帝会给你足够的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会每一天经历他够用的恩典。其次呢，你要懂得沟通的目标是爱，而不是解决问题，不是说服，不是让谁在这个家里面更有说话的权利和资格，而是要爱。那么如果你不能够懂得正确的爱自己的妻子和爱自己的女儿，还有你的继子的话，你在这个家里面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听话的。所以今天你好不好可以先回到神面前，然后呢带领全家说，能不能我们全家有一个冷静期也好，或者家庭祷告期，或者你带着你的妻子说，我能不能够为你祷告，我能不能够为家庭祷告。如果他们还不想听你唠叨和讲道的话，你能不能够先做到为你的家来祷告一段时间。你什么都不做，你就光看祷告带来的一个复兴和神的作为，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但关键的步骤就是，你先让你自己在 你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你自己了。其他因为我觉得你们家有太多太多的复杂的问题，光光靠你一个人和你现今的妻子两个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们需要有牧者的参与和辅导，你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按照神设立家庭的秩序来重建你们家的秩序，也需要让自己的孩子认罪悔改。其实你的信很长很长，我们只能够提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带到馒头的对话里面，但我想最终请我们亲爱的弟兄先跟神沟通好吗？如果你跟神没有良好的沟通的习惯，你没有好的祷告生活，没有好的一个跟神的关系，你是不可能跟任何人达到一个好的沟通。
2: 如果没有真理的加持，沟通是无效的。如果没有爱的加持，你会发现冷静是无效的。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里面，你会发现因为有真理的指引，有圣灵的帮助和圣灵的带领，我们的沟通才能够听得到该听的，说该说的话。否则的话，我们的沟通最后就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吐槽、抱怨、批评和论断。这样的沟通只会把我们的关系更加的撕裂，把这个伤口撕得更大，流脓流血，以至于最后怎么办呢？算了，死了就算了吧，这段关系不要了，离婚啊。因为弟兄的信件当中也说了，他们已经决定去办手续了，只是还没有完成这个手续。当然这封信件是很早之前写来的，我们今天并不知道这个弟兄是不是已经离了婚，或者已经进入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已经修复等等，我们都不知道。但就事论事哈，我们真的要特别的说，即便就是你已经离婚了，在这个事情上你依然要有该学的课程。因为在你的信件当中，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一个重组家庭的痛苦，也同样看到了一个没有去询问神之后的恶果。就像你所说的，你自己感觉这个姐妹挺好的，即便牧者拦阻，牧者说你们俩不合适，但是坠入情海了，觉得说我们只要学了婚姻课程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因为神为你预备的才是上好的。同样我们也在信件当中知道，你的女儿青春期其实对继母有很多的仇恨，以至于她做了一些侮辱性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个弟兄在你和妻子的婚姻关系的另外一个层面，你要更好的保护你的女儿。首先，青春期的孩子跟自己亲生的母亲都有太多的挣扎矛盾，更何况是一个继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保护你的孩子，因为如果他带着一颗仇恨的心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他自己要进入社会，那是会给他的一生带来创伤。所以这个时候，作为父亲，你不仅要去弥合你和妻子现在所存在的问题，你更重要的是也在这个时候要让你的女儿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接纳还有力量。我觉得这是你现在非常迫切的要去做的一件，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得是你自己在基督里刚强壮胆。如果你没有与神有好的关系，你没办法刚强壮胆，就更不可能成为女儿的保护伞，也不可能跟妻子之间有有效的沟通。
3: 无论如何呢，我们都为你祷告，我们真的迫切的盼望你不要一错再错。人不会自动的因为有多次的婚姻就懂得婚姻的真谛是什么，而是必须要回到神的真理当中，迫切的为弟兄祈求，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人生陷到一个重复的错误当中，一定要懂得及时回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林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约书亚记第四章关于信心的这个功课啊，我们要来看看小小的芥菜种子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些什么事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仰望您，谢谢主耶稣，你这样的爱我们，透过您的宝血的遮盖和洁净，使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把我们的本相彰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本相在爱我们。谢谢父神，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这短暂的一段宝贵的时光，能够完全的交在您的手中，求您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的生命有你自己话语的滋养，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小的芥菜种子，他相信了妈妈的话，就被埋入了泥土中。当温暖的阳光完全被遮盖，所有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变成完全的黑暗、冰冷、孤单的境遇，芥菜宝宝才开始并没有伤心失望哦，因为妈妈早就已经告诉过他，这是成长改变的一条必经之路，没有其他捷径可以走。但难熬的时间在黑暗中显得更加漫长，似乎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阳光的温暖也在冰冷的泥土中渐渐地遥远。一个来自黑暗世界的黑蛇不断地在他耳旁搅扰说，根本没有阳光，这是你的幻觉，你被妈妈骗了，这你的一生永远不可能摆脱这冰冷的世界了，别再抱有幻想，等着和我一起 死在幽暗之中吧。小小的芥菜宝贝开始害怕哭泣，他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愿意听黑蛇的声音，但黑蛇不时地引诱他，偶尔还会给他带一些熟悉的养分啊，清甜的水啊，但每一次小芥菜吃下去，都觉得自己肚子里面苦如阴沉，痛苦不堪。他开始不断地向上呼求，用妈妈教他的方法祷告上帝说，天父上帝啊，你一定要我这么成长吗？我好害怕啊，好孤单啊，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这样埋葬下去了，求您让人把我挖出来，或者让鸟把我吃掉，我不想长成大树了，我不想孤孤单单就这样死去。但是天父没有立刻回应他，他就在哭泣当中渐渐睡去， 第二天又在同样的悲哀和黑暗中醒过来。这一天忽然身边爬来了一只小蚯蚓，把他抱了一个满怀。蚯蚓朋友的拥抱让他觉得非常温暖。谢谢你，小蚯蚓，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哦，我的朋友，你别忧伤，你还记得你妈妈说的话吗？
1: 记得是记得，但是实在太遥远了，我感觉不到阳光的存在，就好像我感觉不到天父上帝的爱一样。黑蛇告诉我说没有阳光，我是不是真的只是被骗了，被我妈妈骗了呢？
11: 不是的，小傻瓜，我刚刚还在泥土上面晒了太阳呢。你是被骗了，不过不是被你妈妈骗了，你是被黑蛇骗了呢。
1: 真的吗？
11: 当然啦，你想想看，你妈妈告诉过你什么？
1: 我妈妈说，在泥土中掩埋就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她说，一旦我破土的那一天，就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成长了。
11: 相信你妈妈吧，这才是真的。你该忘记黑蛇的谎言，相信妈妈的话，这才是对的选择。你想啊，哪一个妈妈会骗自己的孩子呢？让自己爱的孩子被遗忘在黑暗里呀，对吧？对吧？对吧？
1: 可是我好难过，好孤单呢。
11: 哎呀，这不是还有我吗？上帝差我来给你松松土、打打气、加加油、施施肥。这不，我乖乖来完成任务呢。我的其他朋友常常嘲笑我往泥土里面钻，好脏啊，一点也不优雅。我以前也不相信上帝对我的设计是好的，我也不开心自己只不过是一条小蚯蚓啊。哈哈，直到我遇见了你呀，我才发现我自己的使命是多么的崇高伟大呀。
10: 两个朋友开心地微笑起来，彼此加油打气，黑暗似乎一点也不可怕了。今天的故事呢，正儿先说到这儿。这个故事是否让你开始思考你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呢？好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环境的痛苦和黑暗而忘记神的作为，忘记他的托付，忘记他的教训，忘记他的应许。所以呢，他总是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牧者，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人。当然最直接的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每一天呢，我们需要读圣经，研读上帝的话，这样在我们最伤心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因为他不变的应许而再一次拥有不摇动的信心和盼望。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他要立起石头来纪念神的作为，他要提醒百姓不可以忘记神曾经为他们做过了什么大事。今天我们同样要透过不断的诵读历史当中神他所做的事情，来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我们需要依靠他，就永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爱慕您的话语，纪念您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知道您不会错，不会违背您的诺言，因为您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用石头来纪念神的作为呢？第二，回溯历史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帮助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可以提醒孩子们，每一天诵读神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唯一的一个道路。当我们每一天把我们的话语奠基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动摇。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刚强，更加的有信心。 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等着您哦。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天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开始呢，真儿要为亲爱的听众朋友采访一对我非常喜爱，也是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在家庭事工的整个拓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在他们的夫妇的身上看到了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同时呢，他们跟我们的整个家庭事工是很有渊源的，不单单是因为我们的姐妹呢是真儿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他们教会里面的服事啊，也是众圣徒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为大家请到了叶志祥弟兄夫妇，我们的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呢，他们住在马来西亚。但是他们二位呢，却是在整个家庭事工的拓展当中呢，是我们的大使长，不是天使长，但是几乎就跟天使长差不多了。所以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志祥夫妇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
1: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跟这位传道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成长，跟分享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神是如何的祝福我们，并且我们见证了他福音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的作为。
0: 太棒了！那志祥大哥要不要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我是志祥，我和我太太一起的在这个远东的服事，非常的喜乐，也看到远东服事带来给教会家庭成长，还有一起的分享，带来真诚的这种沟通，感到非常的感恩。
0: 今天真儿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采访到二位，因为多次在真儿去马来西亚的服侍的过程当中，都是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用五星级的接待啊，把我款待在他们非常智能的家中。所以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透过他们这几天的生命的分享呢，也会对他们的故事产生一个更深的共鸣，因为其实他们的故事就是神福音的大能如何在我们这样看起来非常平凡，但是却又非常不凡的人的生命当中彰显。所以首先呢，我们来请志祥大哥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的状况好吗？
2: 我们夫妇结婚至今有28年，我和他有3个孩子，2个女儿，还有最小的就是儿子。目前他们3个都已经大学毕业，有各自的工作。而我们两夫妇呢，目前2个人住在一间屋子，他们孩子除了儿子在周日跟我们住，周末他也回去以前的老家。2个女儿，一个大的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们目前还是算是空巢期哦。夫
0: 但
2: 妻，
0: 是你们看起来一点不像空巢老人哦，你们是空巢年轻人，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你们的容颜，你们其实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年轻。我常常有一种视觉冲击感，就是无法相信你们年龄比我大。但是你们呢，真的不单单是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年轻，你们的心灵状态也是非常的朝气蓬勃，非常的丰盛。那请 Agnes 姐妹也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二位结婚28年，然后养育3个子女，但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底下接触了家庭事工，然后你。

0: 你们主要是做什么工作？但是在教会里面又是做什么样的侍奉的呢？
1: 家庭事工的一个的概念，其实从我自小自己家庭当中就已经开始对这个家是已经非常有一个概念。因为我自小成长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全家人就是极力的要维护家的一个的完整性跟合一。所以那小时候的接触，就一直到了我2014年的时候，跟我的一个同工，我们就看到家庭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的去选修了这个家庭事工的硕士。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过程，那么我自己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呢是结婚了嘛，婚姻也需要一个的成长，再加上我是三代同堂的，所以在家里面就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操练的一个的合场，如何的去维系这个家庭。后来到了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意向，领受这个呼召跟这个回应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到了，特别是我自己，我也是看到了每一个人他家都有一个
0: 故
1: 家
0: 事。
1: 的成长，对，所以我就开始对一个人的成长在家里面就有非常深的感触，同时间也产生了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就这样子啊，接触了家庭事工，那就跟同工一起成长的时候，也包括同时间我跟我丈夫也一起的去成长，我就发现原来在过去我对家的一个概念是有一些碎片的，那么在一些的认知的上面呢，我有一些的不整全的，可能对家的一个的神学，或者是婚姻的一个神学，或者是我自己理出来的。我都发现到，我需要重新的用福音来重新的再次的被建造，重新的再次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经营我的家。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家庭事工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到，其实它是一个与众圣徒一起成长的，而这个家也是大家所渴望要建立的。
0: 我想在这里呢，想给大家一些背景的介绍。我们的 Agnes 姐妹呢，其实是珍儿在马来西亚带的一位家庭事工的博士生，现在仍然在读，非常的盼望她很快就可以毕业。那她不单单是我们的大使长，就像她刚刚分享的，就是她实际上是由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成长的过程，让他对一个家庭的神学格外的有负担。在教会当中也接触和牧养，还有服侍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破碎的这种家庭。珍儿相信说，这一定与你们的成长分不开。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宏观的故事，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微观的小故事里面去分享一下，你们二位是从什么样的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然后再来谈一谈你们是怎么借着你们自己的恋爱婚姻得到重整和医治的。我们先问问志强大哥，您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里成长起来？你们的原生家庭就信主吗？还是说在后来才认识的耶稣？
2: 我父亲他本身从小就是有去过教会，可是到大的时候他们是搞清运嘛，那时候南洋在新马一带都很流行清运的这种的运动，他是一个青年学运的，类似那时候，可是那时候他也是从事在新加坡跟李光耀，那时候他还没有正式被选的时候就参与这方面的这工作，所以他就没有去教会了。这样的话，跟我母亲后来因为一些的问题，他们就认识了。就是我情况，就是从新加坡后来，他有一些的政治上的意见，就回来马来西亚，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还是一个家乡小女孩，是拜拜的。然后认识的时候就跟她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一直到生了我们四个孩子都还没有去教会。从小家庭虽然没有拜拜，可是妈妈还是仍然有这个祭拜民间信仰的这个习惯，偶尔不是每次，她会。所以我们只知道父亲跟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没有去过礼拜堂。一直到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忽然间跟我父亲说："说你跟我说我们信了主，为什么有去教会？才去找了一间教会。"所以我才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第一次的在圣诞节去参加。所以呢，成长的经历中，父母亲的磨合和争吵，我是夹在中间的。我是很尽力的去做一个调停者，尽量的去 让我们父母亲人恢复他们的那种关系。可是我觉得一个小孩子那时候呢，我心里也是很挣扎，但是感谢神，神也给我一个这样的解析和聆听。特别是我妈妈有时跟我父亲吵架过后，她会哭诉说很多很多消极的话，可是也有很多积极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看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性，在一个吵架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父母亲都给我了一个看到信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是如何的维系着这样的脆弱的关系。虽然是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很快他因为是神的缘故，去教会的缘故，很快大家又恢复了那个关系。可是还是在磨合，又在吵吵闹闹的成长中，就看到真实的信仰其实真的是给我看到一个怎样的去活出来，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好，而且是一个 struggle。 它不是一个我信了主很理想的我就自然什么都好很平顺，在我们父母亲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然后我就持续的在我的过后的节系的当中去参加了各种的组织学课程，还有这个夜校的课程，帮我充实更多在真理上的知识，直到我可以懂得将过去这些实践的要如何实践出来，做了更深层的一些的思考，还有如何的去把它更真实的去应用出来。
0: 所以志祥大哥，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从一个相对于传统的健康的华人的婚姻家庭里面成长起来，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本来是你父亲信主，而且他说你们都是基督徒，但你们从来不去教会，由一个没有信主的妈妈说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却不去教会，提醒了进入到教会。虽然他们争执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还是保存了一个相较于健康的一个婚姻，让你们从一个比较健康和整全的原生家庭成长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您这个人是一个很柔和很谦卑，相对于这个情绪啊各方面都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也跟你的父母亲，就是虽然他们好像信仰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因为他们一旦信了，他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对待我们的婚姻，所以他们尽量的维系他们的婚姻，以至于也很深的影响了儿女。但是同时呢，你也意识到了说不行，这个信仰要活就得要认识神，就要活出来，所以你就避免了像父母亲那样好像说自己是信徒但是不清楚的这个状态。所以非常非常好，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真的是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2: 我是志祥，
1: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2: 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在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徐巧玲校长，他是一位教育工作者。那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阶段，从他小时候，从家人的生病影响他一生对于灵性的探索，让他学习了许多不同的，我们可以说是招式，来面对这些生命的难题。直到他后来遇见了耶稣基督的信仰，让他生命改变，引领他现在无论是在工作、家庭，都有上帝的同在。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徐巧玲校长他的生命故事。

0: 校长你好。
1: Hello, 卢克好。
0: 是校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您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
1: 好哦，我来自一个人家说的教育世家哦。我的爷爷奶奶妈妈哥哥都是老师，我的爸爸是工程师。但是呢很奇怪。回忆起我的小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总是家中吵成一团的画面。那吵什么呢？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是我奶奶介绍的。那我爸爸蛮孝顺的，所以就听我奶奶的话结婚了。在这样的基础下，我觉得他们的个性不是那么的合啊。我的妈妈比较活泼，她很喜欢旅游。我爸爸是很典型的那种客家大男人。在情绪的表达上，我爸爸会用比较大，用大声的方法去表达。所以呢，家里面的气氛呢，就是常常会大声一下，大小声。所以我的角色呢，就是要负责当调解委员。那想办法平息战火。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说爸爸是一个客家典型的大男人，可是你是女儿，他会对你很严格吗？
1: 那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上面有三个哥哥。那因为我是最小的，那也是因为呢，为什么要生第四个？因为就是因为爸爸希望有一个女儿。
0: 所以你其实是就是那个期待的结果这样子。
1: 这一点上面我是蛮得我爸爸的宠爱的。
0: 那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讲说爸爸对上面的三个哥哥是很严格，然后对妈妈其实也个性不合这样。在这个家庭氛围之下，你做一个中间的调和剂的这个角色，小时候相对而言你可能就是蛮懂事的，然后知道说自己该做些什么让爸爸可以消火，是这个样子吗？
1: 是哦，所以其实我从小也就蛮会察言观色的。那另外呢，也会觉得说家庭的气氛真的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也会去常去想说，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好好的相爱呢？那大家可以用什么方法好好的沟通，那会用什么方法可以好好的相处。我觉得小时候的确就会比较成熟，去想很多大人的事。
0: 那在这个阶段小时候家庭，你说爸爸是一个严父的形象，那妈妈因为常常就是这个个性不合，虽然可能在那个年代是蛮常见的，就是这种就是媒妁之言然后而结婚的，那妈妈有因为这个样子而比较压抑，或是在家里面呈现比较沮丧的个性吗？
1: 我觉得我妈妈是比较独立的女性。那我觉得在客家人的家庭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女性其实真的都要非常的蛮会勤俭持家的。那我觉得我妈妈蛮有自己调适的方法。她会自己找乐子，所以啊她会自己去旅游啊。但我可以分享一个部分，也就是妈妈比较有想法。那我的妈妈是老师，所以她其实在她师专之后，她其实就很想要进修。不管进修大学，或是呢想要在学校的行政工作上，可能也想要去当一位校长。但是我想在过去三四十年前那样子客家的一个家庭的形态，我就是因为大环境的驱使之下，所以让我妈妈可能在这一块他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或是自我实现。所以因为家庭还有社会的观念，他必须要照顾我们，所以他也在这样子氛围之下，他牺牲，他为家庭牺牲了他的梦想。所以也就是这一块，我也看到说他有时候会很遗憾的，就是他后来还是去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所以他会把他的大学毕业照就是很大的一大张放大在他的房间里，
0: 那是他心中的骄傲这样子。
1: 对，他也觉得他也是很不容易完成这件事。那他当校长的梦想，我觉得也会在某个地方传递给我。也让我觉得说某个部分好像也要替他去完成他那未完成的梦。
0: 那跟哥哥的相处嘞，就是你上面有三个哥哥，你是小妹妹，他们是不是也很疼爱你啊？
1: 我想大部分都说啊，有哥哥真好哈。那其实一定有好也有不好。
0: 嗯、
1: 那好的部分当然是哥哥有时候会在小学的时候啊，我想就是会有时候听到同学欺负啊，会来保护我这样子哈。但在家中的相处情况，我觉得小时候我可能是比较勇敢强悍的那一个吧。
0: 嗯、
1: 我有记得一个画面，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一楼，然后会有老鼠这样。那我记得我们家有一只老鼠经过我们家客厅到厨房的时候，我的三个哥哥全部都跳到沙发上，然后交给我一把铁锤，告诉我说：“妹妹，你就去打那只老鼠吧。”所以呢，我就追逐了那个老鼠，然后一棒呢就把这个老鼠让它这肝脑涂地啊！
0: 是是是。那我看到您其实，在资料上有分享说，其实，在您中学的时候，然后你哥哥其实是有生了个病，其中一个哥哥，然后这个病影响你其实很多，对不对？
1: 对，当我上国中的时候，那个发生了很大的事。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的其中一个哥哥得了躁郁症。那时候在40年前，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其实都很陌生，也很不了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一般的家庭，对爸爸妈妈来讲，啊，我们怎么会有孩子生这样子的病呢？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的惊慌哦。那我的哥哥就是有一次就是在半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跟我们说，他要想要去把一台车子抬起来。
0: 嗯，
1: 哇，那我们全家人都很惊呆这样子。那还有一些事情都不是说他会讲话讲不停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哦，原来其实他生病了。所以呢，他后来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时候，他有一些行为就要被控制，他就必须要去住院。当那时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我在病房的外面就看到我哥哥的手被铐起来。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画面对当时我来讲来说，国中的我来说非常非常的 shock。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同样都是弟兄姐妹，那我在念书，可是我的哥哥怎么会在那里呢？
0: 嗯，
1: 而且看到家人非常担心，包括我的奶奶那种非常担心的神情，其实我也会感受到家人的忧愁，跟这个烦恼，那所以我的心里面就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问号，就是为什么会有躁郁症？那人为什么会不开心？那人为什么会生病？其实，然后人生会有为什么这么多的苦？我觉得那是我对人生开始很大的疑问，很大的不解。
0: 所以说是从国中就开始让你思考这些生命的课题，说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那这些苦难会离去吗？会好吗？这些问题是国中就开始的吗？
1: 在国中之前呢，因为我是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爷爷奶奶对我非常非常的好。那因为爸爸妈妈都有工作，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在陪伴我们。
0: 嗯，
1: 那我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吧，我记得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会在路上想说，哇，爷爷奶奶也有年纪了耶，那如果有一天他们忽然怎么样离开我了，我会怎么办？那呢，会不会我去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到爷爷奶奶，我也会很好奇生死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也很害怕失去他们，我会想到人死后要去哪里，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像从小学吧，我觉得有关这种生命意义的事情的问题就在我心里面。
0: 嗯，虽然你刚刚讲到这些问题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出了社会或是面对到比较具体的人生苦难，学生好像比较不会有这些想法，但是因为你的家庭环境等等的让你提早进入了这个思考的过程哦。但是其实回到现实生活中，作为学生你是一个表现算是很优秀的，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因为从大概就是从小在这个都是老师的家庭中长大，所以我觉得我很自然就是被期待，就是我要就是要表现好。那因为我除了我的家人是老师之外，我的姑姑也是老师，只要在我们 家中出现的女性，然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我的舅舅、我的阿姨也全部都是老师。
0: 嗯，
1: 那所以呢，我觉得好像那个整个氛围就是，好像不用说，你就是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好孩子跟好学生哦。所以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吧，我段考全部都是第一名。
0: 嗯，
1: 然后我这四年我都在当班长。
0: 嗯，
1: 所以呢，养成我对自己的要求哦是很高的。所以我也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社会考99分。
0: 嗯，
1: 我记得呢，我是回家哦，99分我是拿铁尺打我自己。
0: 自己打自己哦，不是被家长教训，是自己打自己。哇，所以是从小就有这么高的自我要求。但这也让你后续的联考，无论是考高中考大学，都有好的表现吗？
1: 没有欸，然后其实我高中就到了北一女。
0: 嗯，
1: 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开始面临非常大的冲击。
0: 嗯，
1: 因为呢北一女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第一名。
0: 嗯，
1: 哦，真的是让我看到人外有人，我的同学每个人呢都好像有超能力一样。所以过去那个习惯第一名的位置已经不在了。所以在当时呢，失去学业肯定的我，也对自己呢其实充满了非常多的怀疑。
0: 嗯，
1: 对。然后我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考上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愿哦。
0: 嗯，
1: 那时候因为哥哥的关系，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想要当一名精神科的医生。
0: 嗯，
1: 哦，可是我就跟这个医学系擦肩而过。
0: 嗯，
1: 哦，所以我就念了师大。
0: 然后就进了教育体系。
1: 对，进了教育体系。然后当时考上大学之后，我屋漏偏逢连夜雨，我那时候又失恋了。
0: 哦，是。
1: 所以我觉得我整个人就陷入了很真空的状态，就是跌到人生的谷底吧。
0: 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徐巧玲校长，她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她在学生时期，然后无论是在家庭或是学业或是内心世界当中她的心路历程。至于她的生命是怎样引导到如今的这个状态呢，我们稍后我们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徐巧玲校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你说在大学你认为考不好之后你就进入了教育界，我想这个对于一个家里面这么多教育背景的人而言，进入师大念书好像也很自然而然。那可是你刚刚其实有说在青少年时期其实就有很多生命的疑问放在你的心中，这样随着年纪越来越长大，然后学的知识越来越多，你怎么样子面对这些生命的疑问啊？然后当你遇到更多的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说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1: 刚才我分享到，其实那时候联考没有考上自己如愿的志愿，然后又失恋了，我觉得其实就是到人生的谷底哦。然后人生的低潮，其实你就会想要有一个动力，是想要知道为什么，或者是说想要去找寻生命的答案，或是说在那时候失去的自我价值，想要把它找回来。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看非常多中西哲学家的书，想要在哲学里面去找答案，所以我那时候看了比如说西方啊，齐克果啊，或是卡缪啊，甚至尼采，这些很多很多哲学家的书，让他想要知道他们怎么在想世界的。那我就觉得书里面好像告诉我很多唯物论啊，唯心论啊，这些部分，然后中华的哲学，然后我也方东美啊这些大师，我都就是很认真的在看，但是我其实好像也找不出一个什么样一个统一的好像能够说服我的说法。所以呢，我就在接触各式各样的宗教，那所以我就接触了佛教，接触了一贯道，甚至当时很流行的统一教，还有我也去非常多的宗教的圣地啊，不管法鼓山啊、佛光山啊、灵鹫山啊、中台山啊，然后去看了很多的佛经，那也跟很多的高僧来请益哦。我就是很想知道，宇宙运作的方式，还有生命的真理是什么？那我也学习静坐、持咒。但是怎么做好像呢，我都觉得离佛经当中提到的要涅槃的境界，我都觉得好遥远哦，
0: 就是还觉得自己是个凡人这样子。
1: 是就是静坐坐一坐，其实可能坐了20分钟，我的心思早就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可能觉得那些修行的阶段或是历程对我来讲其实都好像是佛经上才有的，或是跟我是非常遥远的事。那后来呢我有一个叔叔，他是大学教授，那他会算命，那他的自己的生命经验就是说，有遇到一些事情可能觉得过不去，但是他居然就在算命当中得到一些解答，得到一些安慰哦。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帮我们，引导我们来看命盘哦。那不管是说未来大学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或是说那时候也在思考要不要转系哦，那我们就会去问他，他就会说你们适合什么啊，可以走什么样的路啊。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就开始对命理产生了一些兴趣，我就开始跟叔叔学算命，然后学到算到最后，其实我就发现我还蛮有天赋的。
0: 真的吗？你是算什么紫微斗数吗？还是
1: 我是算生辰八字然后给我就是生日，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天干地支生辰八个字。那呢，往往就是很多同学朋友来找我啊，我说你知道先不要跟我讲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说我先说三件事情准确了我们才继续谈。可是就发现我透过命理透过命盘，我不认识这些人，可是那三件事都说对了。所以我就发现好像算命也有他的一些神奇有力量的地方。所以就越算越起劲之后我大学我大四的时候，我们师大有校庆，我就在学校里面摆摊。
0: 真的就开始变半仙了这样子。
1: 我就开始挂科学算命那时候我还用电脑帮那个大家印命盘那我的摊位呢就是大排长龙。
0: 真的
1: 然后我的闺蜜啊我的好朋友啊全部在问说我要不要跟我这男朋友分手啊，要不要换 工作啊，甚至呢到毕业之后小孩子呢要不要取什么样的姓名，剖腹生产的日子，全部都是来问我，来给我算的。后来呢我还成为全国易经，中华民国易经学会认证的命理师。
0: 哇，真的是。哇
1: 但是呢算一算，算了这么多之后，大概算命十几年后，我心里就好像也有一个声音，就是算命好像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特质，是可以很清楚的，但是算命还是有它的限制。就是我觉得他算不出机缘。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他们要结婚，大家都会说来合八字啊，看看他们的八字合不合啊，或是说跟谁要交往前那来帮我看看八字合不合。我发现呢，其实就算是这一个我们去找出两个很合的八字放在一起，我其实算不出来他们是否会相遇。相遇之后会不会相爱？
0: 嗯，
1: 对，我觉得内在的动机跟心是算不出来的。
0: 嗯，
1: 对。
0: 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想请问就是作为一个你说从算命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帮人家算命的这个被认证的算命师这样，在这个身份之下，当你看自己的所谓命盘，或者说当你看自己的命运，或看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在那个当下的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人家常常讲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当然透过命盘我可能了解自己的一些个性或特质。那我觉得在这一块，我觉得如果命理当做一个像是心理测验这样子的工具来看待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的时候，我觉得的确是也给我蛮大的帮助，也让我看见说我有这些潜能或者一些特质。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确就是在遇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无法理解的是我会遇到什么事情。
0: 嗯，
1: 对，我会遇到什么事，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命跟运，命跟运透过生辰八字，它是一个命盘，它好像一台车子，就会知道说我们这台车子的特性，我们是 Toyota， 我们还是特斯拉，我们还是宾士车
0: 。
1: 然后呢运呢就好像一条路
0: ，
1: 那呢我们呢可以开到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开的是山路还是高速公路，所以这称为命跟运。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盲点，是其实一个人这样，这个开车的人就是我们嘛，我们怎么样去开这台车，运用这一台车在这条的路上，我觉得那个人的内心的状态我觉得是算不出来的
0: ，
1: 而且不同的状态其实开出不同的命运
0: ，
1: 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对这个世界的人生疑惑，甚至我自己内心对自我价值的那种挫败，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命运可以就讲清楚就可以让我去恢复的。对，我觉得那一个内心当中还是有一股没有办法找到的激励向上的力量。
0: 那当校长你在这个心态面对自己的命运跟内心世界这一些眼前的事情大概维持了多长一段的这样子的时间呢？
1: 我觉得命理满足了我一些部分一些可能当下我可能要选什么生涯路，可能有帮我解决一点疑惑，但是我内心最深的还是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所以呢这一块疑惑我还是要继续的去追寻，所以我继续又去念了智商心理的研究所，念了硕士，然后我也念完了博士，然后我也变成一个智商心理学的博士，那也变成一个心理师
0: 。
1: 那这一块还是没有满足我
0: ，
1: 我还是不知道说人怎么样会真正的快乐
0: ，
1: 或是说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安心或宽心的活着
0: ，
1: 所以我又去深入了各种身心灵的疗法，所以我去学了催眠我也有证照，那我也学了很多能量疗法光的课程其实我都快要变成一个通灵少女了
0: 。
1: 但是我觉得我的有一块内心，我不知道是不是灵魂的需要我还是觉得我少了什么不完整
0: ，
1: 我还是觉得我某一部分还是在漂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如何与基督信仰相遇的呢？
1: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契机之下，就是这跟我父亲有关。2012年呢秋天，那最爱我的爸爸呢，他突然就心肌梗塞过世了。那呢我的爸爸呢，他一辈子呢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跟他讲耶稣传福音。我爸爸呢就骂了一辈子。但是呢我前面有提到嘛，我从国中我的哥哥就生病了，那时候我的哥哥就状态也就更不好。那我爸爸呢为了希望我哥哥病情好转，所以呢他居然呢就突然就是说好，跟我的姑姑说好，我尝试着去教会。
0: 爸爸自己尝试去教会。
1: 对，因为我姑姑一直邀请他，一直邀请他，那邀请了就是50年都没放弃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说好，突然有一天他就说好，那为了哥哥他愿意去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去了大概教会，因为他其实心脏也不是很好，那但是他去教会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回来的时候很特别的是，我说我爸爸其实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客家大男人，就是很容易有脾气的，讲话也比较大声，可是他居然去教会回来之后他都会唱歌，而且很开心。然后而且好几次，
0: 我想你们应该也很意外哦，因为你刚刚讲说他是严父的形象这样子，
1: 是也是非常惊吓，就觉得怎么就是好像变魔法一样这样子，然后爸爸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怎么变得这么开心？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他要希望他是开心的。然后呢，大概就在1年后，他告诉牧师说他要受洗。然而呢，就是在我的爸爸就是在告诉牧师要受洗前，就是一个月他就离世了这样子。
0: 但你们看到爸爸这样就是生命啊可以改变，突然会唱歌了，可是他又突然这样骤逝，这对你们有一些冲击吗？
1: 非常大的冲击。那我想其实爸爸离世之后，其实第一个那个到家里面的其实是我的小姑姑跟牧师。所以呢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爸爸告别是用什么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选择了用基督教。那我们是客家人，客家人其实非常的保守。所以我的父亲也成为就是这个我们家族当中第一个用基督教办仪式去办告别式的。那我想就是我们也看到爸爸去教会非常的喜乐嘛。然后所以丧礼结束之后，其实我想所有做儿女的最想要的其实就是跟家人还是有一个非常深的连结。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说，其实当然丧礼结束我很感谢这些都不认识的姐妹就弟兄姐妹帮我们完成一个这样的丧礼。那另外一个其实最想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跟父亲能够在同一个灵魂的国度。我觉得其实就希望真的是可以跟爸爸以后在天上能够相会这样子。对，
0: 是
1: 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对啊，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感动跟震撼啦，然后转折，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知道我过去我是搞密宗的，我也是算命的，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带我去教会20年，然后我慕道20年，

0: 一所已知的那些，无论是知识也好，或者是刚刚讲到的这些心灵宗教学科也好，其实是相当的丰富的。你为什么愿意在那个当下，我愿意说放下可能已有的，我们叫它成见也好，知识也好，或是已知的资讯也好，当父亲这件事情就是发生的时候，可是跟你原来所知的这么多，你甚至有博士学位，你不会因此而有点挣扎吗？
1: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上帝的带领，诶，就是当我跟上帝说了这些齁这些话之后，果真就是上帝就亲自的动工齁，就是他让我感动。那感动什么呢？就是在后来我们再去一个土耳其的旅游当中，然后偶然遇到一个姐妹哦，她全身就散发了平安喜乐的气息。对，然后他当中他也没有叫我要受洗或干嘛，但是我就觉得哇，神可以让一个人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样式，然后再加上我爸爸去了教会，诶，居然回来这么的开心，我就觉得神真的很奇妙。所以在那一个时刻，我觉得我愿意试试看，所以我就决定受洗。但是更想不到的是在受洗后的大概两个月，我领受了方言。方言是什么呢？方言就是我们就是在教会祷告的时候，我的嘴巴会不由自主的会说一些话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经历圣灵充满。但是当第一次有这一个经验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惊吓的。惊吓是说，因为第一个我过去就不是密宗嘛，就是佛教徒，我都没有这些经验。然后第二个，我自己又是学心理学的，我就赶快问旁边人说：“哎，某某某，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精神分裂啊？我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会就是嘴巴会说的，就是好像不是人说的哈，就是听得懂的话这样子。然后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就会感觉好像就是很快乐，很喜乐。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在过去曾经的禅修啊、打坐，其实你也曾经花时间去经营过，但是好像都一直没有办法入门。结果来到教会，哎，却很快的跟这些好像是老基督徒才会的这一些状态马上就连上了这样子。可是却带给你的是有一点点惊吓，有一点点怀疑，说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对于一个刚进入教会，然后其实你渴望的是相当单纯哦，是跟爸爸的灵魂可以在一起，然后可能是喜乐，然后可能是有阳光正面的一个新的人生这样子。但你却得到这些东西，你心里面的自我疑问有吗？
1: 我想面对一个不管是新的信仰或是新的经验，当然有相信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一些还不那么确定或疑惑的地方哦。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经验是美好的，是正向的。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有这些方言经验之后，我就开始学习祷告。我就知道说我生活中很多需要要透过祷告。那我也在我生活中常常放诗歌。那老实说诗歌大部分都还蛮好听的啦。那虽然我那时候我也是可能刚信主，但是我就给他24小时都放。我又觉得也是就是也让我在不管工作或家庭心里面都蛮平静的。然后因为也这样子开始学习祷告之后，我就发现很奇怪的是，我工作上这一个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生活上的需要，居然实现的速度都比过去不知道就是很快。你可以说心想事成吗？真的是很奇特的感受这样子。比如说我那时候觉得我工作很久，但是我都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想说啊，我要找一个健身房好好的运动。很奇妙就是当想完之后过五分钟，就有一个在我们那个地方开的新的健身房，一个业务员就打来邀请说你要不要来参观我们的健身房。那当然很多时候会有担心嘛，那我是一个容易迟到的人，那有一个聚会，那我就有时候真的时间真的是有点晚 然后我就会说啊，上帝啊，真的，就是

0: 请你这个帮我开路哦，然后也让我平安的到达。啊，果真哎，一分都不差。
1: 嗯，
0: 哦，然后比如说那时候我在工作上哈、哦，就是要打很多的文件哈、哦。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排像一公尺高的这样子的文件，那我要找一个东西哈、哦，就是哦拿来做研究这样子。但是一公尺高的文件，我要怎么找、啊？
1: 怎么翻这样子？
0: 怎么找？我真的就祷告，我真的就祷告，真的、啊、神，我已经没时间了哈，请你来帮助我这样子、嗯。对，结果呢，我接下去找的抽出来的那一张纸就是我要的。
1: 嗯，是。可是你刚刚说，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一般人听起来说，哎、欸，你变得像可能爸爸去教会时那样，可以乐观，然后可以阳光了这样。那但是你又曾经学过算命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欸，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会想看一下自己的命盘啊，怎么样子？是命盘带给你的这些好运，还是上帝引导你的呢？
0: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哦，我自从受洗之后，那个想要算命的那个念头跟欲望，居然降到零。
1: 嗯，
0: 对，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书房里面有的那些哈、哦、八字的那些哈、哦、书籍。或是说哈中文的古籍，因为很多哈那个学算命都是跟文言文有关的哈，哎、嗯，我居然就没有任何的兴趣。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好像也是觉得说，嗯，如果我真的有什么样的需要或是想法或请求的时候，或是我想要知道一些我心里面的疑惑的时候，好像祷告比算命更快。
1: 嗯，
0: 好像透过。祷告之后，神会用，不见得是直接跟我说话，有时候是透过意念，有时候是透过一个人，有时候是透过一些方式，透过他们来回应我。
1: 嗯，
0: 我好像就知道，哎，对，我被回应了，就让我觉得说，我渐渐的，就是当有高铁之后，你就不会想要搭公车的概念了。
1: 是。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徐俏玲姐妹。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说她是一位校长哦。那其实校长我想应该非常公务繁忙，必须要负责一整个学校的事务。然后她刚刚讲说她信了耶稣之后，其实在人生上面有很多事情遇到困难，她发现这当中有上帝的带领，然后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她很多时候会透过祷告，然后上帝也真的一一的帮她解决。那我想问哦，我相信您在信主之后，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百分之百顺利，然后可能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无言甚至无解，不知道为何会这个样子。有没有一些挫折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1: 我来分享一段。其实哦，我并不是信主之后然后就马上然后变成校长的，其实中间有个历程，就是来担任后用校长。那我在信主之后，然后呢我也因为神的恩典就是考上了后用校长。那后用校长就是要在教育局里面实习，那真的是非常多的一连串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在期限内写公文，那公文赶不出来的时候很焦虑，因为其实他们都会管考，那我就要真的就是要祷告。那就是在教育局有非常多的活动要准备，那活动准备的中间也有非常多的环节会卡关，然后呢就是也是要祷告。那有写不完的报告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要学习祷告。那呢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我也遇上当时的年金制度的改革，所以呢每一年出缺的校长数呢都是非常的少，就是凤毛麟角啊。所以呢 ,2020 年的时候，我连同我在还没考上校长前我就借调教育局。那时候我已经在教育局已经连续待到第六年了。第六年。
0: 所以就是离开教育现场到政府单位去然后上班这样。
1: 对，没错没错。那我觉得第六年真的很久啊。然后我就是当年就是那一年五月我要参加校长遴选。那其实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参加叫校长遴选了齁。那我出去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志向与专长的学校。那我非常渴望啊能够这个如愿分发出去啊齁，待了这么久齁，然后就我就跟上帝来做祷告。然后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但是呢神他却没有应允。神没有答应我。那一年分发我的其他的学弟可能都出去啦之类的小学的，但是我们待了这么久居然没出去，我的心情就真的跌落到谷底。跌落到谷底。
0: 那个时候你有向上帝询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吗？我明明就这么努力准备，然后这个学校也这么合适。我相信您在看到这些学校的基本资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诶，上帝你为我预备了一个好的工作环境，那求你带领我往这个方向去。就最后不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心境状况啊？
1: 真的就失落到真的到谷底啊。然后我记得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跟朋友在餐厅吃饭，我就顾不得别人的眼光，我就在餐厅里面大哭起来的。然后其实流完泪我就回到就是教会，其实有办14天的清晨祷告。那时候我就觉得就像就像卢卡说的齁，我要问上帝啊为什么啊。所以我就在清晨祷告的时候我就问上帝，上帝这是我当校长时我唯一希望想要去的学校齁，因为我是学辅导的齁，那想要去一个就是比较专门走辅导的学校这样。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祷告当中齁，祷告当中然后就是我仿佛就是听见上帝在跟我说话。
0: 上帝怎么回应你呢？
1: OK， 上帝他送给我四个字得地为业。那另外他也跟我说其实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也希望你好好在这一个教育局的这个地方帮我来传福音。 我可以仿佛就是领受到神他希望我做的，然后我也在那个祷告当中，我也可以感受到圣灵就是好像在旁边，在我大哭或是流泪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好像天父在安慰我或是拥抱我，有一种暖流啦，一种暖流。
0: 那我想请问，就是当你现在回首来看那段时间没有考上落榜，然后你又必须在教育局多待一点点时间，这个过程你现在看上帝是怎么样子替你安排当时的那一段落榜的时光呢？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回头看才明白那因为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艰困嘛，心情也很低落，当时的工作也蛮繁重的，然后在那一段期间里面，我觉得要怎么样撑过去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还是每个礼拜就是主日去教会，主日跟小组。那我觉得这两个时间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仿佛就是在主日的时候也可以听到牧师的讲道，那其中有一些经文就会很激励我，就会像有一次牧师就讲说最后一里路。最后一里路，我就想说，牧师从来没有讲过这题目，我觉得对我来说的确是啊，这最后一里路怎么这么艰辛啊？然后就能够回应我的心情，然后小组的时候，因为大家一起姐妹都会互相带到，然后我也在那过程当中，好像也觉得我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信仰的经历，仿佛也能够激励别人，我觉得在那当中，我也得到一些。重心跟陪伴啊，然后很神奇的是，隔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教会要开拓新堂，那这个新堂呢，就是呢，要在开在林口，就征召的林口宣教士，那因为我住在林口，那当然我就义不容辞的报名了。那不可思议的是，在第七年，我被分发出去了。为我预备分发的学校就是在林口，
0: 是，
1: 那离我自己的家开车只需要3分钟，
0: 是是是，
1: 然后林口的新会堂居然就在我家的斜对面，所以呢，奇妙的神呢，就是带领我回到林口工作与服事，那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我在清晨祷告的时候，神送给我4个字，得地为业，那我记得我们的林口的新会堂牧师讲到的第一堂的信息题目就是得地为业，我终于明白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原来就是要让我在第七年是回到林口的，而且在那时候我在市府的校长交接典礼还有教育局的欢送会上面，我皆是很有荣幸担任支持代表，我觉得那就是荣耀上帝的时刻，那我以为前一年的学校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没想到神他其实拿走次好的，他给我最好的，所以我知道我们终身的事情其实都会在神的手上，
0: 是，其实连续这么多年然后没有得到这些长官的青睐，然后没有被选成校长，我想心中可能有很多的沮丧与不解，但是最后发现上帝为你预备的非常惊喜，然后也会觉得上帝的预备是真的很奇妙。我想问一下校长，就是在你现在工作的阶段，然后在服事的阶段，你认为说上帝过去给你的这些不同的背景，无论是你学的专业也好，甚至是你可能对其他宗教的认识也好，或者像你刚刚说你学过算命是被认证的这种算命师也好，这些身份其实让你对这个学校的学生啊，或者说面对老师社会大众方方面面，其实你有不同的了解这样子，然后你又是一个基督徒，你认为你现在在当一个基督徒，然后在这个世上的各个平台发光发热为主做工的时候，这些背景然后让你去面对这些不同的人给你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力量呢？
1: 我真的觉得从现在回头来看过去，我其实真的也蛮很感谢就是上帝的预备，因为我觉得就是上帝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成长的背景跟历程，其实让我更知道说人的内心啊 世界或者是想法、情绪、压力，这些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让我学了心理咨商还有这些辅导这些部分，我觉得就让我能够用这些部分在我的孩子身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以前我看家里面我会觉得怎么这么辛苦，或是说诶我们怎么会发生这些事，可是上帝转化了，他利用这一些机会然后成为一个对我现在自孝的一个礼物、
0: 嗯、
1: 因为现在不管是面对和学生或是家长，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情绪也非常需要抒发，那也非常需要沟通跟对话，那我觉得这都是在锻炼我。那我觉得在信仰上非常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基督信仰上，我其实我觉得我是很深的被神爱过的人。
0: 嗯，
1: 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无条件的爱，在我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呼求的时候，神在我身边，然后甚至在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或者我甚至觉得别人看我可能没有上榜，或是没有被分发出去那些眼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觉得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而这一份爱，无条件的爱，我觉得也成为我自孝一个办学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让我学会用爱去看所有我身边的，不管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或是我的家庭长，或是我们学校所有的老师们，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那每一个人也有优点，每个人也有上帝所创造他的天赋跟才能。那我觉得用这样的眼光去看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孩子跟家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找到亮点、跟利基点、跟力量。
0: 嗯，
1: 那不管是从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那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回到这个每一个人的优势跟价值、
0: 嗯、
1: 去放大他、看重他，然后一起去解决，然后一起陪伴他们去解决问题、
0: 嗯、
1: 而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在校园里面维持和谐关系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就坚持就是我觉得上帝才是学校真正的校长。
0: 嗯，
1: 那我觉得在信仰中，我除了学到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公义。
0: 嗯，
1: 我们的上帝也是很公平的，很公义的。那每个人其实都要在上帝面前是无愧于自己的作为。嗯，那当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错的事情也付上代价。嗯，那所以我觉得公平在这件事也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呢，坚持爱与公义的这个两个价值，我觉得是我办学当中非常核心的事情。我们学校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觉得就是品德第一。
0: 嗯，
1: 我希望孩子学会爱与公义。那爱不然包括爱自己，爱自己周围的环境，那当然也包括爱同学。
0: 嗯，
1: 那在这些当中，孩子也要学会负责，因为只要每个人都要为公益这件事情要付上该有的代价。
0: 嗯，
1: 是。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帮助弱势的同学，所以学校推动就是希望让孩子真的把品德内化。虽然我是一个生长在一个蛮重视成就跟期待的一个高期待的家庭，高成就的家庭，但是我们学校并不是这个，虽然国中端了还是要面对会考。
0: 嗯，
1: 但是我就会跟孩子说，我们学校不是成绩第一的最厉害。
0: 嗯，
1: 是品德第一的最厉害。
0: 嗯，
1: 那成绩虽然重要，但是它绝对不是最优先的。
0: 嗯，
1: 那我们也要有力量，也要去帮助弱势的同学。

0: 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徐校长，你刚刚说过，其实在从以前开始，就从你大学的时候就很多人来找你算命。其实我想这些人都是对生命充满了不确定，然后他们希望可以在各种的这种学术啊，或者说在这种古老的这种传说当中，可以找到一个方向感这样。那如果说今天有机会再让你面对到这群，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他对未来其实是不知道的，他想要得到一个答案，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些建议呢？
1: 好哦，我想我其实很有感受的，因为我曾经过去就是一直在算命的人，那不管是找人家算或是帮别人算哦，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很渴求算命，有一个部分是真的是对未来就觉得我该往哪里去，然后我的那种茫然，我的那种不确定感，然后我想要找一个答案，我要找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要走到安全的那个答案，那条路我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好。那如果我现在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种焦虑或是想要找一个答案的那个安心感，我觉得其实我可以体会的，也会知道那是很需要的。那因为也走过了信仰这个历程，其实我回头看我在找生涯的，不管是家庭的、要不要分手，要不要结婚，或是要找哪个工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从现在回头去看，我发现其实我们要就是可以用一个眼光或是一个相信，其实就是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或是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其实早就在上帝的手中。其实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心意，特别的规划，是也是特别的天赋。而这一些上帝如何给我们的这些设计，其实要怎么知道呢？我想以我来看，现在真的不是用算命，而是真的是透过祷告。透过祷告。那也许听众们有时候你很迷茫，你也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也没关系，你可以知道你可身旁如果有基督徒，你可以请他来帮你祷告，或是在教会里面你愿意走进教会，请牧者来帮你祷告。那当然最简单的，你也可以自己自己很简单的就是很诚心的说，上帝啊，我需要你的带领，请你在我的生活中给我一个回应，让我知道我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相信爱你又信实的神他会用各种方法来带领你。我想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在算命师的手上那我想很多时候算命也是有限制的，他也许从一些部分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像是心理测验般的一些客观的资料的评估，但是我想我们的人生绝对不是像命盘这么样的简单。我们的生命是很被精心设计的，而且是被创造的。

今天非常感谢徐巧玲姐妹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徐巧玲姐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最后，路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征儿，征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这一节经文呢，真的带着很大的枷锁、苦难、深重和黑暗。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和理解耶利米先知是如何身在淤泥之中却仍然蛮有能力。但愿今天的经文成为许多正在患难痛苦挑战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耶利米书38章6节，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当先知被人丢在牢狱的坑中，坑里虽然没有水，只有淤泥，他就陷在淤泥里面。可以说，这是先知一生中极深的苦难，被拒绝，被误会，被逼迫，被捆绑，生命受到威胁。但是耶利米先知没有被苦难吞灭，因为他的生命不是靠环境来支撑的，而是靠着与神相亲，靠着神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使他能够活下去，并且蛮有能力，蛮有得胜。先知能够胜过苦难，不是因为他没有痛苦，不是因为他的痛苦很小，他自己可以支撑，而是因为他与神同在。虽然被丢在坑里，神却在那里；虽然身陷淤泥，但神却在那里；虽然人要使他沉下去，但神却要将他举起来。这就是神给我们信徒这一生面对这个世界苦难和撒旦攻击的时候的一个确据：无论在哪里，黑夜中、淤泥中、身陷囹圄中，我们仍然可以歌唱。耶利米先知，他的人生秘诀就是神给他的应许。早在耶利米书1章8节，神对耶利米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必要拯救他。神也应许耶利米必被他建造成为坚固的铜墙，仇敌也不能够胜过他，并且神要搭救他。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让耶利米亲身的经历神的信实，哪怕在淤泥当中，耶利米也可以毫不动容地安静地等候神的救赎。果不其然，到了后来的38章就记载了，神借着以伯米勒就把耶利米从坑中救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纵观历史全局，我们就可以确实的经历，并且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验证圣经当中所说的，为了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现今的这一切就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了。 正儿不知道，亲爱的您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大的环境和身处在什么样的外环境当中。耶利米先知被囚禁在护卫兵的院中多年，甚至是迷黑幽暗的坑中，肮脏恶臭的淤泥里，但他似乎并没有丝毫的动摇，因为真正影响我们的是心灵生存的环境。你的心被什么包围或充满，你的生命光景就将如何。可能有些人说，哎，我的心从不被任何东西占有。千万别这么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必定会被某种程度的占有，非此即彼。不然的话，主就不会用比喻告诉我们，那一个赶出污鬼的人，因为没有用好东西及时的充满他，随即就被更多的鬼来入侵他的心灵。我们的心没有空闲的时候，也没有空地，只要有空地，来攻击我们的必定是恶者，因为这是给他留地步的意思。这时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主从来不主动的来充满我们呢？问这个问题实在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他爱我们，他就是爱，而爱是永不强迫的。他不断地在邀请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可以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心灵的主宰。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来住在他里面，就是邀请他来占满、占有、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思意念。这是每一天每一个决定的操练。千万不要允许自己的心有空地留下，因为心灵的方寸一点一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真儿是不打算留给黑暗的，那亲爱的你是否愿意完全的留给神呢？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得知有些教会正在遭受逼迫的时候，大家都会迫切地为这些教会祷告。但实际上，逼迫从来不能够拆毁一个教会，反而是在温水当中毫不自知的那一些浑浑噩噩的教会，反而会成为撒旦攻击最猛烈的地方。求主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在平顺安逸当中更加的警醒，免得我们自己陷于心灵的淤泥中。而活在那样的淤泥里是没有办法自我救助的，除非福音，除非悔改，除非让基督的大能覆庇我们。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个极深的黑暗里面被囚禁而不得自由。求主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在每一天每一时刻的日子当中紧紧地依靠他，而不让环境来成为我们的捆绑和控制。亲爱的父啊，先知所经历的痛苦折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求父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平顺安逸中服侍你的心如此专诚和勇敢，时时刻刻都住在你的里面，而免于让自己的生命陷于淤泥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出埃及记的十三章，而十三章的第一节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一节经文和后面的经文呢完全是分开的哈，但足以见得多么的重要。
0: 是，虽然很短，但是它是一个引言，它的重点并不是命令的本身，而是这个命令和吩咐具有一个神的极大的权威。你看到的就是那创天造地的主，在所有受造物的身上都是有权柄的，更何况是他的选民呢？我们发现哦，原来出埃及记十三章记载的不是摩西自己去生发出来的所谓一些宗教的礼节规条和安排，而是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向摩西所启示的命令。因此呢，所有的人都需要刻意的侧耳的去聆听，并且去遵行。当耶和华的晓谕临到摩西的时候，虽然是这么短的一句话，那后来呢，我们发现用很长的经文来具体的解释，但是他和十二章记载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去遵守的那些规条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现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到今天呢，这是一个主权上的宣告。投生的意思就是，是我们最看重的，是我们最好的，也是我们下一代的一个旗手。所以无论是我们自己和属于我们的，无论是牲畜是人，都是属于神的。为什么？纪念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他随时都提醒我们，我们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除非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否则的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目的、价值和定位。所以这一句话它之所以分量重的原因，是因为它提醒了整个选民，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要分别为圣归给我。不仅你们和你们的下一代和所有属你们的都是属我的，把我们一下子提醒了说，哦，原来我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属于神的。不知道真儿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我的干舅舅哈，也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李秀全牧师呢，在去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在台湾的时候拜访他，他花了好长的时间跟我谈生活、谈侍奉、谈他自己的生命、谈晚年的时候的一些挣扎。于是他就讲到一点说，啊，你知道我的家啊，有一套瓷器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的那套瓷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的瓷器呢，谁管它是什么，因为只不过是我小小的李秀全所使用的。但是故宫博物院的那一套陈列在那儿，是因为是乾隆帝所使用的瓷器。所以今天呢，我就相信说，无论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不要在乎我自己是不是多么的贵重，我要在乎的是我属于谁。哪怕可能是一个夜壶，它也陈列在故宫博物馆，为什么？因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器皿。当他跟我这么分享的时候，我心被深深的震撼。就像这节经文提醒的，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牛马，活得都不像个人了啊！每一天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使命责任，常常觉得劳苦担重担，但是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属于谁。那这段经文就提醒说，你知不知道连你的牲畜都是属于我的。如果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那么你的贵重、你的价值、你的目的就完全一下子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首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权是他主动的爱、拣选、保守以及坚立，而我们呢， 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属于谁。今天你可不可以在这个地上，无论什么样的光景，你都可以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分别为圣归给他的。
1: 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呢，在没有羔羊涂抹的家中，所有的头牲全部都死了，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啊，所有的都在击杀当中死去了。可是紧接着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们以色列当中所有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归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鲜明的对比哈，因为不属神的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消灭，可是属神的呢，却看到的是千代万代的赐福，丰丰富富的供应。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其实今天对于很多还没有来到基督面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因为有爱你的人把我们的节目转给你，你听到了这期节目的一些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其实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对比不仅是在经文当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着真实而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那不妨就去问一问你身边已经来到基督面前的这些亲人啊、朋友啊，问问他们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分别为圣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一个保障哈。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不管你是什么，当你隶属于大户人家，当你隶属于创天造地的主的时候，那么你就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全砝码，因为你不再被死亡辖制，你也不再被那些罪恶所捆绑。
0: 是的，这一段的经文特别的宝贵，因为它承上启下，我们在十二章看到了迟灾和逾越节带来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神击杀了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牲畜还是人命。所以呢，他也特别的强调，以色列人家的头生的是羔羊之血救赎回来的一个完全属神的子民，凡是没有在救赎当中的头生都死了。特别的强调，既然你们是被我用羔羊的宝血救赎出来的，越门保守拯救出来的，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记得你们的第一生命的身份是属于神的。而这个属于神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点，你的价值不是由世界来定位，不是由你自己定位，而是我给你做出的定位。你的生命呢，不是为了这个世界去赚取，你的生命是为了我而活，因为我拯救了你。所以今天神拯救以色列民的这个事实已经实践在了他的教会的身上，教会全体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属于神了。今天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也不是为这个世界而生的，哪怕你感觉哦，天天做牛做马的，朝九晚五的，每一

0: 属我的，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属于我的，我的财产，我的儿女，我的每一件都是属于神的，因为我已经被神拯救出来，我要分别为圣的为他而活。
1: 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牲畜分别为圣的方式就是献给耶和华为祭哈。那人分别为圣的方式呢，在民数记第三章十二节有一段经文，是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在会幕里侍奉神。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对于我们人，如果我们要分别为圣，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侍奉神。当然这个侍奉神不是说啊，我去某个教会当全职的讲员，我去教会里面当一个全职的同工，或者我去某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去做某一份工作，那叫侍奉。不，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吃喝拉撒睡，每一个角色都在侍奉神。如果我们摆正了这个态度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无论是牛马，还是我们是领导，我们是官员，我们都可以以一个侍奉神的态度去奉献我们自己，分别为神。
0: Ame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侍奉，侍奉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和敬拜。
1: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运用这段经文的话，它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如今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所以我们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和我们所属的都要归给他，包括我们以为是我们生的，我们自己养的，我们挣来的，所有这些我们平常称之为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钱等等，一切都是属乎神的，因为神主动的拯救，主动的向我们发出恩召。所以今天我们回应他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这个献上可不是说把钱划分出来十分之一给神哈，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奉献是一个态度，是一个生命态度，无论是什么我们都是全然奉献的一个生命态度，而不是只是分割型的哦，我星期天到教会，然后日常呢我照样过着一个属地的生活。感谢主，他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历世历代都没有转变过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这样的一个活祭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
1: 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晓谕摩西里面有一句话说，都是我的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多大的底气啊。今天也许我们可能在社会地位或者是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蝼蚁，我们好像没有话语权，这个世界也没有公道而言，我们可能啊，身体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痛软弱，情感婚姻教养儿女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抑郁症自杀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底气，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平安的确据。那么我们今天当神告诉我们说都是我的，你只要归信于我，你只要是我的百姓，你都是我的，当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份底气的时候，无论世界多么的黑暗，无论周遭多么的飘摇动荡，我们都可以握着这样的一个底气和确据，知道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知道神掌管我的明天，我也知道我是属创天造地主的儿女，已经分别为圣归给他了，那么就不会有死亡，不会有那些真正的把我们置于死地的环境和挑战，我们都可以死里复活，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主基督耶稣已经成就了的事情。那么已经成就了，就不要再惧怕，就不要再退缩，就不要再胆怯，也不要再犹豫，不要再忧虑。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也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份底气和确据。
0: 是，所以最后正儿特别的要鼓励大家，一定要记得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属他，让我们和所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其实都是属于他的，奉献给他。所以今天让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成为我们每个人回应神爱的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一根蜡烛弟兄。那么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丧礼中的例外”。他说啊，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台前幕后主内的家人们， 还有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辛苦的付出，也求神赐福你们灵魂体都兴盛。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有很多的见证啊要做，只是啊因为没有时间写呢，这个见证也写了好几天的时间。不过啊，终于是写出来了。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是发生在2025年的12月24号。那么那一天的孩子们 外公吸了地上的劳苦，归回天家。在办理丧礼的过程当中，因为孩子的外公信主信的时间比较短，那当时也是因为生病啊，重新回到了教会。这老人啊，一生勤快，干什么时间抓的都非常紧，为人做事正直诚实，心里没有诡诈，帮忙不管是看孙子、看外孙啊，都特别有耐心。急或这些孩子们吃的饭不一样呢，他给每个人啊都是一样的，按孩子们的需要去做。所以打心眼里呢，我是佩服这个老人的。 在医院的时候呢，医生看到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说应该两三年不会有事儿。想不到没多久啊，他就病情加重，上帝吸了他的病苦，接他回天家。我和媳妇儿以及孩子的外婆商量呢，要按教会的礼仪来办他的丧礼，不烧纸，不搞一些庙会的东西。谁知道啊，他的儿子也就是我妻子的兄弟呢，不愿意按教会的礼仪办，要按世俗的方式来。我们夫妻啊，就提前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脚步，免得我们得罪了神。 提前呢，我们也和教会的同工进行了简单的沟通交流了一些注意事项，生怕我们得罪神。谁知道啊，场上出了两个舅，非要拉着去到庙里面烧香。我们不断的给他们解释，可是他们听不进去。一个威胁我们啊，要断绝关系。 一个呢是强拉着我们要去庙里烧香，搞得我们啊非常无助无力。而我呢，个人情绪也一下子上来了，无处安放，想发火发不成。对方是长辈，如果我不发火呢，对方好像要求就更加过分。当初说好的，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不去庙里烧香，结果没想到，居然在葬礼的当天又给我们来了一出。 不过啊，感谢主，感谢神，想到我自己的身份是基督徒，我就去院子里面来回的走，缓解我自己的状态。来回走动，我就想着不能给主的名蒙羞，我要安静，我要安静，我要平稳自己，我要忍耐。即便我们不能彰显主的名，也不能给主的名蒙羞吧。于是嘴里心里啊，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求你让我安静。来来回回啊，就走了这么几回，我又重新的把白手巾戴上。 这个时候啊，他们村里的小教会一个老弟兄出现在我们面前。弟兄说了神的话，也记不清当时弟兄说的是啥。反正当时他说神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啊平静得很。弟兄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的心平静下来。 感谢主，他在那个时间派了一个主内的弟兄来安慰我憋屈的心。感谢神，要谢谢那位老弟兄。
2: 中间呢，小儿子看着他的表姐表哥们在奠酒的时候呢，都跪在那里，小儿子也跪在那里。我马上把小儿子抱起来，告诉他不要跪，我们信主了，站在一边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和哥哥们站在一边，感谢主，求主也赦免小儿子，主必怜悯我们这不配的人，不以我们的无知来对待我们。感谢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陷在罪中。虽然中间有逼迫、威胁、冤枉、无理对待，但安慰我们的主也必能够平静孩子们的心，保守他们不失脚，丧礼也能够顺利的结束，保守孩子们一家平安。在对待老人的事情当中，我们一直深深的相信，与其愚孝老人，不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就好好的孝顺他们。所以呢，我们不烧纸，不报庙，不跪拜，不奠酒，不算时间，我们善待老人，厚养老人，活着的时候顺着老人。第一次在丧礼当中感受到憋屈，之前啊，其实也办理过几次主内的丧礼，那很多人都尊重我们的信仰，没有勉强我们行不合我们信仰的出格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却遇到一个小的逼迫。感谢主，后来也借着一位老弟兄安慰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分享在葬礼当中不得罪神的方法和经验，还是我们更好的与神同工来见证神的名。也感谢主的看顾和保守，使我这个没有智慧的人没有行出格的事情，要不然人都得罪了，福音就更不好见证传出去了。求主看顾保守台前幕后的每一位肢体，每一个听众都活出生命的色彩。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一根蜡烛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我想在我们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总是难免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但就像我们一根蜡烛弟兄所在他的见证当中讲到的那样，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在葬礼当中不得罪神的方法和经验，好使大家能够相互的学习。我想不光光是在葬礼当中，还有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呢，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相互学习，好使我们大家一起来见证主他自己的名。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南的谢姐妹。那谢姐妹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她自己的见证了。她说，亲爱的宇泽和木心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是啊，亏欠神，这个见证呢写了很久，终于今天发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实在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都让我知道神大事小事都看顾我。2024年4月30号呢，我们一家三口人啊，从三亚返回湖南的神迹让我至今难忘。从三亚没有直达我们要去的湖南我们家乡的飞机，我们只能先到长沙。长沙的机票当时一直非常难买，因为到三亚过完冬天呢，很多人都要出岛回家，所以机票啊一直非常贵。当时我就有一个遐想啊，从三亚到长沙机票难买，趁我女婿休年假有时间去深圳表弟家看看他们的新房就好了。表弟他们搬新家了，我还没有去过，但是一看从三亚到深圳的机票更贵，想想我们一家三口人机票贵费用也不少，我想还是算了吧。最后的女儿还是决定买从这个三亚飞长沙的机票，机票买的是29号的票。因为天气原因呢，我们到机场之后呢，收到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停飞的消息，没有办法呢就改签到30号。30号当天的飞机呢，因为天气原因延误了5个小时，迟迟不敢发班。那么在最后乘客的吵闹当中，终于有了消息，检票登机。想想时间延误那么久，到达长沙估计得到凌晨了，可是又没有办法，我想能够回到长沙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3: 经过难熬的等待，再加上已经到了深夜，飞机上的乘客都在安静的休息。等到飞机在目的地降落的时候，终于听到飞机上的广播告诉我们，飞机因为长沙的天气原因已经改航到深圳机场降落。全飞机上的人都懵了，都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等到波音一次又一次道歉的声音传出来，我们才知道真的我们已经到了深圳机场。没办法，都得下飞机再重新安排各位旅客的行程。一下飞机，机场的候车厅全部都 都坐满了旅客，其中还分流了一大部分的飞机改航降落在了广州机场。当时因为客流量大，酒店无法满足一下子入住这么多的乘客，当时机场的值班负责人员被乘客骂的都让我心疼了。到了凌晨四点啊，才给我们安排住宿。天亮之后，负责人召集乘客商量接下来的行程。这个时候呢，乘客都要求退票，按要求呢，有的退票价的一半，有的转乘。乘客们意见纷纷，骂得越来越凶。同时我女儿也打听到，滞留在广州的乘客是每人退全票之后呢，再每人补偿800块。我再三叮嘱女儿，因为我女婿是军人，一定不能给社会添乱，要多做和谐的事儿。机场领导轮到处理我们家一家三口的事儿的时候呢，问我们的诉求，女儿就简单的说滞留广州乘客的赔偿事宜。机场领导立马就同意全额退回我们三人的机票，再每人补偿800块，酒店可以免费住两个晚上。我当时心里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主的感激，唯有哈利路亚。这不是主想让我来深圳看表弟新房吗？因为机票太贵，没买票来深圳，结果主就把我们给送到深圳了。主知道我的心意，只要你想，再主没有难成的事儿，一切恩典都归给主，感谢赞美主。唯有让这见证传扬，让世人知道主的神迹，分享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大大的恩赐，才能够弥补我心中对主的亏欠。主啊，能成为你的儿女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再次的感谢赞美我慈爱的天父阿爸，我出我入你都看顾。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南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您感谢我们的上帝，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经历到主他自己的恩典，包括这次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自己这个舍不得花的钱呢，没有想到神也预备了，所以我们主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常常看到惊喜的上帝。我想这个惊喜不光光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旅行当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每一天打开神的话语，我们去阅读神话语的时候，神也总是有惊喜赐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读神的话好了。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书16章16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耶利米书16章16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今天早上听耶利米书这一节跃入耳朵的时候，我不得不感慨圣经真的是神的默示。耶利米书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27年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年，至少与主耶稣道成肉身开始公开传道相差600年左右，然而却精准地预言了主耶稣招渔夫为门徒并成为以色列早期教会的重要传道者的事实。主耶稣在传道期间多次明确指出，旧约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路加福音24章27节当中，复活后的耶稣向以马楚斯路上的门徒解释圣经，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约翰福音5章46节，主耶稣同样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而耶利米书这一节正是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的体现，主耶稣呼召四个渔夫并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正是上帝的计划成就。而这节经文当中两个动词也极其生动和贴切，打捞和猎取，都需要施行者的细心敏锐矫健专业还有忍耐，而这恰恰是门徒传福音必须要具备的特质。打捞鱼猎取猎物都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辛苦且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主耶稣两次施行神迹，让渔夫们满得大鱼。第一次是呼召彼得时，在路加福音的5章4到6节，第二次是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在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无论是呼召伊始还是门徒无助软弱时， 主耶稣始终向门徒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主会为呼召我们的使命负责到底，得人如得鱼，是应许，是计划，所以必会被成就。主啊，我为你的信实与智慧折服，你早已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启示了一切，只为让我们在黑暗中不害怕，有盼望。主啊，既然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我们应当放心交托。感谢主今天的教导，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耶利米书第16章1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说，我要照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照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其实关于打鱼的这个形象的比喻呢，在圣经当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新约当中，我想很多人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过印象，就读到关于打猎啊打鱼的一些记载。但是在这里呢，神说他要差遣许多打鱼的人，在这里的这个打鱼的人跟我们可能读到福音书当中讲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到那些得人如得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不是一个正面的得人如得鱼的意思，而是负面的意思。神要差遣属灵上的渔夫和猎人去抓捕悖逆的百姓，使他们进入应许的审判和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掩藏自己悖逆的行为，因为神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道路。那说到这里呢，也让我们想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鉴察人心肺腑。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些行为好像觉得说没有人看见，我们就觉得哦，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看到嘛，那你不知我不知，你不提我不提，好像这事儿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或者我们的上帝，他差遣那些渔夫那些打鱼的人去让那些被掳的也再一次的看到主他自己是知道这所有的一切的。那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主他却深深的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看民生新闻也好，还是看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也好，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贪官污吏，那么他们一开始呢可能也都有这样一个侥幸的心态，就是自己的这些贪污的行为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我想没有一个贪官一开始就贪那么多的，都是一点一点的滋生的。那在这个滋生的过程当中，长期做很多不正当的事情，又长期没有被发现，然后他们就越发的变本加厉，有逃税的行为、欺骗的行为、利用法律的漏洞的行为等等等等。他觉得好像只要自己够聪明就不会被抓到，一开始确实没事，但后来税务调查、法律追责，然后过去的记录也全部被翻出来，不仅仅被翻出来，不仅仅自己丢了饭碗，丢掉了自己的职位，还有很多人进到了监狱当中。很多老百姓就这个特别的开心，觉得哦，你看这些贪官污吏又被抓了。所以呢，后来这个我们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这个说法，叫这个法网恢恢，但是疏而不漏。我想法网恢恢也及不上上帝他自己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对于这些法律当中的逃脱或者利用法律的空子，钻这些空子的这些贪官污吏，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像极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木星跟我们分享的这段当中所讲到的整个的场景。不管是对于渔夫也好，不管是对于打猎的人也好，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渔夫很多的时候，当他们去抓这个鱼的时候，他撒下去整个一个网，然后呢把这些鱼都一下子兜上来。我觉得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让我们看到一个比喻，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渔夫代表的是抓住整体，但是对于猎人来讲，很多的时候在打猎的过程当中，猎人一般都是一个一个去抓的，他没有办法像渔夫一样一下子兜上来整个的网，然后那么多的鱼都在网里头。猎人打猎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来形成的，所以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猎人又代表的是抓捕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整体来讲还是透过细节也罢，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角色都是神让他们去扮演的，也都在神的国度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罪可能会延迟暴露，但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上帝却永远不会忽略我们任何一个罪行。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日系米之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其实木星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当然就像我们所说，圣经是需要有上下文的连结去读哈。可是呢，圣经又可以在里面去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当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认为说，这个旧约和新约呢，它就是一个割裂的状态。可是当我们真正读懂了圣经，会发现不，其实旧约新约是一个完整的神的启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们，你读经不能够说，我把新约读完了，然后旧约呢，那么多的名字，那么多的历史的事件，跟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想读旧约，我不喜欢读旧约，然后我只喜欢读新约，因为在新约里面我看到耶稣的爱，耶稣给我们所设立的榜样。其实不是，我们是想要告诉大家，整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启示。我们甚至在不同的经节当中看到了神的一些埋藏在里面的一些真理。而这个埋藏真的，记不记得在主耶稣的比喻当中就讲到说，我们要去寻宝的。我们在整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去寻找这个珠宝的过程，然后当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把很多的一些这个世上的一些东西就扔掉了，去寻找那个珠宝。就是因为圣经并不是说，我读一遍这本书我就完全知道了，我就理解了。我们鼓励大家的就是一遍一遍的去读圣经，而且是一遍一遍从头至尾的去读圣经，你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你也就能够看到神的一个最整全的救恩计划。这也是为什么木星在读到这一节经文说很多打鱼的，那就让我联想到了新约圣经当中这些打鱼的门徒，以及包括这些门徒在后来的初代教会当中的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次的鼓励大家，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只是当你读懂了整个的神的计划的时候，你能够更深的在每一个经文每一个字眼当中去窥探神的美意。但是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说，我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以后呢，我就认为说，经文告诉我。比如说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读到像以赛亚书啊，或者是读到一些先知书的时候，就会说，这个神有医治的大能，所以我不看病神也有医治的大能。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把圣经放在一个整体的，是你读懂了神的心意的基础上，再去探究神所隐藏的那些启示或者是奥秘。再次的鼓励大家读圣经，而且是从头至尾的读圣经。不是说，今天牧师讲这卷书我就把这卷书读了，明天这个认识你真好的里面说到了某一节经文，我

恩典，我一生要行在你旨意中，直到见你容面。人要说，这是信心之路，因你。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 Liana Crawford， 她这首歌曲叫做 Make It Through。 前段时间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说今年我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有一句话呢特别的激励我，他说上帝不是来仅仅解决问题的，上帝是要带我们穿越问题的。所以在歌词当中唱到说，漫长的一天，艰难的夜晚，就是那种特别难熬的一周，我感到压力重重，疲惫不堪。你难以想象，当我凝视镜中的自己，我仿佛听见你轻声地说，深呼吸，信靠我。是的，即使是在漫长的一天，艰难的夜晚，甚至艰难的一年，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我知道你已经厌倦了努力，但不要停止征战，因为盼望很快就要来到。是的，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能走过去。不要让这一切成为终点，这其实只是开始，高山也要被挪开，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我们会走过等待，走过改变，走过那些拼命坚持的时刻，走过那些毫无头绪令人措手不及的瞬间。因为当我凝视镜中的自己，我仿佛听见你轻声地说，深呼吸，信靠我。是的，即使在等待中，在改变中，在心碎中，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我知道你已经厌倦了努力，但不要停止征战，因为盼望很快就来到。是的，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困难、挑战、患难来临的时候，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穿越，因为神带领我们穿越，又有谁能阻挡神的儿女呢？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晶晶姐妹，她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啊，叫做主能翻转我的逆境。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2到3年的时间了，每天都听，确实呢就像很多其他弟兄姐妹所说的那样，这节目就是我灵命成长的加油站。前段时间呢，在我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听到我的见证被播出了，我非常高兴，我想我一定要再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做见证。因为我的懒惰呢拖了很长的时间，求主赦免。事情啊是这样的，我自己的工作呢是做销售的，主要负责全国各省的刊物订阅，每份刊物的价格啊也不便宜，每个人呢会负责一些省份，需要每年完成一定的份数额度。由于我的业绩属于普通的那种，所以分到的地盘比较少，只维护续订的单位保持去年的额度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忘记说了，不但这样，而且呢今年我们的政策大改变，让我们单位做的最好的负责联系上层领导的人呢要和我们合作，那这些新订的份数只能算合作，也就是只有 0.5 份，相当于今年的新增数量难度啊比之前要增加至少一倍。
1: 最初啊我们情绪都很低落，也只能接受，因为这两年大环境不好，单位订阅报刊的资金大幅减少，续订的客户都很难保持，因为每个客户啊不是必须要续订的。十月中旬啊就进入了销售旺季，我们这个区域的省份订阅需要上级部门下文件才有可能好订阅，因为啊以往都是有文件下发的，虽然力度不大吧，但是对于开展订阅保持原有续订还是有帮助的。今年啊反而没有像去年那样的文件发下来，我们开展工作发现越来越难，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压力焦虑逐渐的增加，别说保持去年的这个业绩了，看样子啊这业绩还得下滑，压力大的啊每天都很艰难，我也只能每天祷告主，求主帮助我，带领我，安慰我，让我的份额保持，别往下滑，不然公司啊也会加给我很大的压力。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负责和我合作的同事呢听说厅里的大领导啊是别的省调过来的，在其他省的时候啊就对我们的刊物非常的认可，虽然不能直接联系到这个大领导，但是同事非常的有韧劲儿，通过联系办公室的主任，并且告诉他他们领导很重视这个舆情刊物，办公室因此啊直接把我们的订单递到了大领导手里。结果呢领导做了特别批示，要多多订阅学习，因为有了特别批示，下级单位就特别重视，我的订阅难度直接反转了。通过我们的努力合作，新订份数不断增加，虽然每增长一份相当于只增长了 0.5 份，但是增长还是相当多的。
0: 再说一下我的另外一个省份呢，也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但是全部订阅了，这种情况在别的省份是没有的，虽然地方小，但是数量并不比大省的份数少，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竟奇妙的逆风翻盘，而增加的比例也比去年增加了1/4，真的是纯上再无他语，只有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恩典真的是大大超过我的所求所想。虽然我一直懒惰不想写见证，觉得复杂怕表述不明白，我又怕时间长了就淡忘了，所以呢我还是决定把这个见证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还有一个我女儿的见证要跟大家分享，我女儿啊今年小学6年级了，平常呢我听认识你真好呢其他孩子做的见证呢也让她听，也告诉我的女儿让她也要学会依靠神。她的学习成绩总体不好，只有语文比较好，英语和数学虽然看着很努力，但经常是滑下及格线。那么这次期末考试呢，她说她向主祷告了，她的语文呢也没有考好，说作文啊跑题了，怕是考不好了。他想三科可能最多都是只能过及格线，但结果却是语文考了优，英语良，数学呢也过及格线了。他非常的高兴，感谢主。我为此呢也其实啊说实话比较焦虑，前段时间为女儿的成绩呢还头晕，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不管什么环境下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单单的依靠主。感谢主预备这么好的栏目，我以后啊也让孩子多多的听， 听，让他多多的明白主的道理。非常感谢你们台前幕后弟兄姐妹们的付出和摆上，求主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其实我的生活当中主的恩典见证啊还有很多，以后啊我再多多的写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主做见证。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我想与各位分享唐蒙恩做这首诗歌的见证。他说，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岳母突然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我太太的姐姐、姐夫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长子耶利米未满九岁当场死亡，其他三个孩子也受了重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所有我能想得到的圣经节似乎对他们都不切实际。我所能做的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我在祷告时，记得以赛亚书第43章，神赐给我一首诗歌，我随即将歌词摘录下来。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想这段话是神赐给他们最恰当和及时的安慰。神的作为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我们完全绝望时，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现在可能也正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感觉神似乎已经忘记你，但他没有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他是在旷野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的神。

我的生命像一只紧绷发条的手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即将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失控的一味痛哭。我觉得好像有一团黑云笼罩着我，叫我无处可逃。我甚至不想活了，我向神呼求，求他取走我的生命。我知道神就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忙碌的生活阻断了我与神个人的关系。我很少向神祷告，也没有给神机会安静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觉得生命索然无味，我才重新寻求神。那时我丈夫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医院住了9天，住院期间我领悟到，在神的爱里我是无条件被神所接纳的。我永远不必害怕被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作为印记。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我陷在绝望的光景中，神仍然与我同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北京的晶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能够翻转逆境。希望这个见证给很多职场当中的弟兄姐妹带来安慰，真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并且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谢谢我们的晶晶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感谢大家的守候，愿神赐福各位，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友在网络上面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也是关乎交友跟婚姻哦。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男女方在一起，可是女方比较优秀，男生无法接受，觉得自己应该要当头，或者在这个关系当中可能感觉到自己无能，怎么办？
1: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有遇过，在很多包括你我可能都认识一些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姐妹的恩赐是非常非常突出跟明显的，然后特别是在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当中，或是在职场当中，然后这个姐妹是居于一个领导的位置上面，有些时候这个弟兄就会感觉到说，哎，怪怪的，好像若有所失，然后在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当中，有些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冲突。那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在感情的交往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对方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上帝就是放下这些互补的人，如果他的生命当中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优点，那其实上帝可能就不是把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正是因为他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正是因为他能够弥补很多我们的不足，当如果你专注在看那个部分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比我们要来得强。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因为在关系当中，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要看别人他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他真的都比我们更好。可是另外一个事情是，你也必须要看到你自己的优点，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要看见说，他确实有很多的优点，可是其实我也有这些优点。那其实我们生命中有这些优点，其实也不见得是对方有的。所以说真的，我相信姐妹如果在某些地方她们表现得非常的突出，譬如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真的非常的出色，或者是在职场上面真的非常的领导力，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要为她开心，因为神把一个这么好的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要从你的心里面能够为她来欢庆。第二个也真的是知道这个人的优点其实是在补我们的不足。好，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第三个我觉得说真的，那应该是你蛮有眼光的，你真的是去欣赏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人。那同时之间你也不要忘记自己，我觉得身为弟兄也不要忘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的长处。而且说真的，有些时候这个姐妹可能并不感觉到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说，哦，这个姐妹比这个弟兄要突出很多，可是这个姐妹其实可能并不这么感觉哦。这个姐妹其实可能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个男朋友，或是欣赏这位先生，哦，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你不要专注的看别人有你却没有的部分，你要去看别人有这个部分为他开心，但是你也看见自己其实也有某些部分，你有为自己来欢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哦，特别是进入到婚姻跟关系的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男人做头，男人要来领导，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当对方在某一些方面比较优秀，男生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们觉得当头一定要在各个方面比对方优秀？或者是为什么当对方可能赚的薪水比我们多，当对方在某一个领域是更卓越的，更有恩赐的，那个才华是更明显的，为什么我会感到自己无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开始。那我们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满足感跟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跟自我身份是建构在错误的东西上面，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比较的里面去找我的价值。所以当他感觉上比我优秀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讲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感觉，我却觉得他是我竞争的对手， 我却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威胁到我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安全感的一个敌人，假想敌啊。所以就变成说他的兴盛是夺走了我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所以那到底是你是要他失业吗？那个已经陷入到一种混乱跟一种很错谬的一种比较跟看待对方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对方优秀会让你感觉到无能，或者是说对方的无能会让你感觉到我优秀，这都是错误的根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前提是你怎么看自己。因为你看自己的方式是错的，你就会从外在的行为，从你的学经历背景，从你的身家，从你的工作，从你的头衔，从你的薪水，从你认为的影响力，认为在教会里面可以有的位置，可以带的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有一位国王一天早晨独自到花园散步，发现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凋谢了。国王非常讶异，就问园子门口的一棵橡树说，
1: 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
2: 因为松树长得比我高大俊秀，所以我不想活了。
0: 橡树理直气壮地说。
1: 那你呢？你长得高大俊秀，为什么要自杀？
0: 国王走到松树面前，生气地问。
2: 葡萄树可以结好多果子，又可以吃，又能做葡萄酒，不像我什么都不会。
0: 松树自卑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
1: 那你呢？人家都羡慕你可以结一串串的果子，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0: 国王又去问葡萄树。
2: 我整天只能低头往下看，都不能抬头挺胸，真是可怜啊！我不想活了。
0: 葡萄树委屈地哭着。
2: 桃树开的花比我大，比我美丽。
0: 桂花也很不服气地说。
3: 紫丁香会发出香气，我都没有，不公平，不公平。
0: 小菊花因为自叹不如紫丁香而病倒了。园中的每一棵树各都垂头丧气，埋怨自己不如别人。此起彼落发出埋怨的声音。国王心里正觉得难过时，看见一只小的新安草仍在喷香吐艳，维持原状。国王看了高兴极了，对他说，
1: 新安草，你真是可爱，别的花都埋怨东埋怨西的，只有你最勇敢，没有一点儿沮丧。
3: 国王啊，我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既然要我做一只小的新安草，我就心满意足地尽力做一只小的新安草。
0: 国王听了新安草的话，心里真是得到安慰。小朋友，圣经上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原来上帝要我们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献上感谢，这样生活才会快乐知足哦。

0: 姐姐已经准备好要做个感恩的人，你是不是也已经准备好要做个感恩的人呢？现在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可以在什么时候感恩？对，随时都可以。不过，随时包括了早上、中午、下午和晚上，出太阳的日子和下雨刮风的日子，也可能是旱灾、水灾、地震哦。那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感恩呢？对，任何地方。那我们可以为什么事献上感恩呢？对，任何事。任何事包括了值得感谢的事，像是遗失的东西找回来了，得到梦寐以求的礼物，还有病被医好了，考试满分等等称心如意的事，当然很容易发出感谢之意。可是任何事也包括了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或是倒霉的事哦。至于感恩会让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呢？可以让你除掉烦恼，让你的心里有温暖、有爱的感觉，更能让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更融洽。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可以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么一个不懂得感恩、常抱怨的人，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抱怨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小朋友，你想想看，自己会在什么方面常常表现出不满、埋怨别人呢？有人会抱怨父母偏心、唠叨等等，结果常常惹父母生气、灰心，搞得家庭气氛不好，关系紧张。有人会抱怨自己拥有的不够多，却看不见自己已经有的，结果啊，就失去快乐、自信心。还有人会抱怨别人做的不够好，以致让别人讨厌，觉得根本就是他在推卸责任。最后，搞得人际关系很差，几乎没什么朋友。有人会抱怨功课太多，其实啊，是自己时间没管理好，遇到困难又不愿意去克服，所以觉得写作业啊是件苦差事。抱怨的结果只会使我们失去更多，不会变得更好。那么要怎么做才会改善呢？小朋友，让我们从今天起把要抱怨的心换成感恩的心试试看。当你感恩父母，谢谢爸妈为你所做的，爸妈就心花怒放，很乐意的做得更多，结果家庭气氛好，父母也很得安慰，生出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当你感恩自己已经有的，你就不会时刻和别人比较，也不会贪心，结果是知足常乐。当你常常感谢别人的努力，哇，小朋友，保证你人缘超好，大家都乐意和你合作，成为好朋友。当你不再抱怨功课太多，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完成，你就会克服困难，达成目标，使自己越来越负责，也越来越厉害哦。小朋友，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所拥有的，却总是想到自己所没有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天中不说一句怨言。这个功课很不容易去做，但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再听一个故事，让小朋友更清楚知道生活中一定有很多来自上帝的赐福，让我们做一个常感恩的孩子，必蒙上帝赐福。有个小男孩 因为妈妈不肯为他买一双新鞋，因此赖在地上大哭。正哭的时候，他听到附近传来另一个女孩的哭声。男孩好奇地四处张望，发现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在哭泣。男孩就问她：
1: 你为什么哭啊？
0: 女孩回答：
2: 我哭是因为我没有双脚可以穿鞋啊。
0: 当我们想要更多的时候，不妨先试着环顾周围，全身上下算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有多少吧。如果小朋友你还有余力，为什么不伸出双手跨步向前去帮助需要的人呢？因为懂得付出，懂得感谢的人，也才能拥有真正的满足喜乐。今天的节目已接近尾声，彩虹姐姐在这里暂时要和你说再见，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那来到了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我们正在做一个小小的系列吧，就是参考圣经当中的人物来分享我是如何变老的。那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一个人物叫西面，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二讲，就是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分享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叫亚拿。李诺对于圣经当中的亚拿有没有一些了解？
2: 我的印象其实是很少的，
1: 很少的，
2: 因为描写他的段落呀很短
1: 很短
2: 很短，
1: 对，
2: 所以呢就是读经呢也是读过了就过去了，
1: 很快就忽略过去了。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亚拿呢，就是如果我们在读一些耶稣传的故事呢，会把西面跟亚拿呢基本上放在一块来讲。因为他们首先是在圣经当中的同一章出现，
2: 对，
1: 然后呢篇幅呢都不长，就是仿佛是用他们一男一女这样一个年老的有威望的毕生都在圣殿服侍的人呢来传递出一个有权威的确认。今天讲亚拿，他是在寡居当中变老的人。说到寡居的话，就一定是一个女性。
2: 是，
1: 我先把经文读一下吧。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38节，一共是三节经文。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到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就这短短三节经文，你若你听完之后，你会对这样一个年老的年事已高的女性有什么样一个大概的认识？
3: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首先他肯定是一位属灵长辈嘛。
1: 对，你看属灵长辈。
2: 是，然后的话呢，也看到他生命的状态，或者说他活着的盼望。
1: 对，
2: 不是以说我在这个世上过得如何，或者说是我将来老去之后我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吧。他更多的真的是好像我们说的，就把神的话放在自己的心里，然后以此来作为自己的盼望。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从旧约尤其是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人们也都期待这个所谓的救主的这个
1: 降生。
2: 但是呢，如果放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就是亚拿活着的那个时代，当我们看见犹太人因为这个罗马帝国的这种压迫也好，奴役也好，人们的这种信仰呢从这个内心逐渐的成为一种仪式化的宗教化的那些法利赛人或文士，但是在看回像亚拿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命里边这种盼望是真实的。
1: 对对对，我很难想象他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啊，经文对他们的描写呢就非常少，就是一句话就带过了。你看这句话，他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也就是说她的婚姻生活呢只有7年，然后丈夫就去世了。
2: 对，
1: 去世之后呢，她现在已经84岁了，她有一个括号，或意就寡居了84年。可能是原文理解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如果是84年的话，那他可能10-20岁结婚的话，现在也已经有100岁了嘛。
2: 对，
1: 反正我们不是强求他年龄的准确性，而是说他毕生几乎都在寡居状态了。
2: 是的， 其实从这个点上啊，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那个时代背景底下呢，
1: 是啊，
2: 女性独立的生活确实很艰难。
1: 对啊，无论是在耶稣时代还是后来保罗的书信当中，不断的劝勉教会，你要照顾孤儿和寡妇们，
2: 对，
1: 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太多的生存能力，他们需要依附于男性，或者说依附于一个群体，在一个群体当中才能够养活他们。
2: 对，
1: 那显然这个亚拿他从寡居之后，他的毕生都在圣殿服侍，他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有的时候圣经当中的经文呢，不能够快速读过，当然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快速就读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把这短短的几个字拿出来看，他并不离开圣殿，他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
2: 对，
1: 这简单的三个词语概括了他整个的一生，他寡居的一生。尼诺，你怎么看待这三个简短的词语来形容这样一个本来应该被生活击垮的女性？
2: 首先第一个哈，我们现在呢是站在一个总结的视角来看的。
1: 对，
2: 那在这种总结之下呢，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每个人他具体的处境，他在那个处境里边的那种艰难，那但是这种艰难并没有成为比如说远离神的理由，
1: 对啊，
2: 也没有成为这个生命软弱的借口，
1: 对啊，
2: 而是在这样的处境里边呢，也确实的就是跟神去建立关系。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们看到拉撒路的时候觉得他，哇，他的生活非常的窘迫，也很凄惨，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即便财主拥有许多的财富，但他的内心依然不满足，他的内心依然是贪婪的。而这个拉撒路呢，虽然他很窘迫，但是他心里依靠神，那我想其实也是在向我们表达一种状态，就是外在生活的质量，它不会或者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内在生命或者内在跟神去建立关系的一个因素。
1: 对对啊，对，
2: 那反而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他在圣殿中的服侍，他是为什么服侍的？
1: 其实我就会觉得，尼诺刚才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理由和借口。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呢，她原本几乎已经被生活给击垮了，是一个苦命的人。
2: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的她并不是被生活击垮了，有理由有借口甚至是远离神，她反而是把这些本来能够击垮她的事情转化为一种力量，她去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终身在圣殿当中去服侍，并且禁食祈求，这样的一种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场景。
2: 是，
1: 以至于不管他是84岁还是寡居了84年，总归呢他是一个年纪老迈的女性，圣经给他的定义叫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
2: 而且我们是能够看到一个女性她独立生活的这种艰难，然后在这种处境下她仍然保持跟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她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主动隔绝了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她可以改嫁呀，对吧，从律法的角度上她是可以另嫁其他人作为妻子的，她也可以寻求所谓的新的生活。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神给他预备的环境时间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真正的关键核心点是在于他没有离开神。
1: 对，
2: 我相信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一位独居也好或者什么也好80几年的这样的一位女先知的故事，但是她的内心是敬畏神的，即便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他也仍然是敬畏神的，我相信也仍然是被神所纪念的，只是我们常常讲是圣经在很多地方它是记述文学， 就是记载了一个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嗯，他也并不是刻意的要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啊
1: 跟他一样，
2: 对，跟他一样，
1: 嗯
2: 啊，或者我们其实看教会历史发展，我们知道有苦修的时代，
1: 嗯，
2: 那个阶段里面人们会倾向去到沙漠，去到荒野，
1: 嗯、
2: 对吧？那我们想就是神给人每个人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啊。弄偏差了，
2: 嗯，
1: 就是焦点并不是在于他没有在家，焦点在于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远离神，
2: 对，
1: 他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他依然坚定的去跟随神，昼夜侍奉神，
2: 嗯，
1: 这是核心和重点，
2: 对，
1: 这是对他的评价。所以我们只是说透过那个年龄来算他一生的岁月，但是总归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他没有退出服事，
2: 对，
1: 他成为了女先知，
2: 是
1: 他向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去讲说耶稣基督的故事，
2: 嗯，
1: 我觉得这很美，
2: 没错。
1: 所以在我们现代社会啊，无论一个人他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场景和处境呢，很可能坦白说是一个容易被社会遗忘的人，
2: 嗯，
1: 容易被教会忽略的人，
2: 对，
1: 我们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老年朋友。但是亚拿也好，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讲的西面也好，
2: 嗯，
1: 都是在一些自己的处境当中去慢慢变老，
2: 对， 对，
1: 也继续服侍神的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不被遗忘的先知，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当读到福音书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
1: 嗯，
2: 那些祭司，那些逼迫耶稣的法利赛人文士，
1: 嗯，
2: 他们随时随地关注的就是外在行为上的表现，
1: 嗯， 嗯，
2: 他们看重的就是我如何被人看到我敬虔的样式，
1: 嗯，
2: 而西面

0: 两位同时印证了，那显然就是他们的服饰是被认可的，
1: 对对对，
0: 被接纳的，
1: 是的，
0: 被肯定的，
1: 对
0: 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之下？当我们讲到亚拿他是在寡居当中变老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在逐渐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去看到亚拿他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也愿意在服事当中，在与神的亲密关系当中慢慢的变老。好，那这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的话题或者经文啊，包括回应，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们联系。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在这儿欢迎您和我们一块儿来读圣经。
1: 是的，旧约诗篇42:5上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2: 是的，不论我们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我们的确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的。
1: 让我们打开圣经，仰望神，等候他对我们亲自说话，帮助我们。
2: 对，今天我们要翻到新约的罗马书，我来念罗马书15:14。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
1: 这节圣经说我自己，显然这是罗马书的作者保罗提到他自己的想法。
2: 世成啊，我们在罗马书简介里面已经说过，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过罗马，换句话说，罗马的教会也不是他建立的。
1: 不错，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自己也深信，表示保罗对罗马弟兄姐妹的认识是从信心里看见的。
2: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念出来。弟兄们，我自己确实知道你们满有良善的品德，也具备着丰富的知识，能够彼此劝导。
1: 接着我们要看罗马书的15:15-16。
2: 罗马书第15:15-16。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1: 虽然保罗很客气地对这些个他所不认识的弟兄姐妹说，他只是稍微放胆要提醒你们的记性，可是他也很清楚地说到他的身份。
2: 我想保罗的第一个身份就是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1: 对，保罗在加拉太书的1:6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2: 是的，到加拉太书2:8，他更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1: 不错，可见保罗很确实地知道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是因为神把这个托付放在他的身上了。
2: 可是师承啊，罗马书第15:16里保罗说他是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而不是使徒啊。
1: 的确是的，仆役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字。
2: 哦，是怎么样的特别法呢？
1: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社会里，他们有一些责任，像参加比赛，支持一个戏剧的演出，做城市的使者去送信，出钱维持军队的花费等等，都是由一些个爱国的公民自愿担任的。这种出于自愿的服务就是仆役这个字的背景。
2: 我明白了，保罗用仆役这个字眼来说到他是心甘情愿为神为外邦人工作的。
1: 对，在这节经文里保罗又说他是做神福音的祭司，
2: 这应该是保罗另外一个身份吧。
1: 不错，在旧约时代，祭司是神和人当中的桥梁，帮助人献祭，为人祷告的，
2: 也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1: 是的，现在保罗借着福音使人与神和好，这就是神福音的祭司。
2: 我来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但是在这封信里面，对于某些问题，我仍然大胆地提醒你们，我这样直言无讳，是因为神给我特权，使我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在外邦人当中工作。我像祭司一样宣讲神的福音，为要使外邦人成为圣灵所献上的祭物，是神所悦纳的。
1: 再下来，我们要看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七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1: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里，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2: 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和他在罗马书这里所提的一样，都是说到他不为自己夸耀什么，他所夸的只是神借着他所做的事。
1: 是的，我们继续读下去，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八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机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1: 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除了讲解神的道以外，他也曾经在居比路让一个抵挡真理的人瞎了眼，又在路斯德城叫一个两脚无力的人起来走路，在腓立比把一个使女身上的鬼赶了出去。
2: 可见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神迹奇事发生，来证明神的道，以至于有些人因此悔改而信了耶稣。
1: 对，保罗说，这些都不是他做的，而是神借着他做的。我们再读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九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1: 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南端，是当时圣殿的所在地，也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初期的教会就在这里萌芽，然后呢扩展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当时的外邦世界。
2: 那么以利里谷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
1: 以利里谷啊，它的位置是在马其顿的北边，也就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一带地方，是罗马帝国最北边的一个省份。
2: 这么看起来，保罗在这里是强调他把福音从福音的发源地一直传到了罗马帝国的最北边了。
1: 的确是的，请刘文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2: 这几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可以因着侍奉神而觉得光荣。我所要大胆讲的只是这一句话，基督借着我的言语行为，又用神迹奇事和神的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神。因此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一带地方，我到处传扬关于基督的福音。
1: 现在我们接着看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1: 这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原则。我们再看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一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1: 保罗在这里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十五节，来说明他决定不在别人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工作，这是从圣经所领受的。
2: 我来念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 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1: 保罗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看见这一段描写弥赛亚的预言，也指出了我们应该到没有人传福音，人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地方，去传布救恩的好消息。
2: 是的，让我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5章20到21节也读出来。我一向愿望在还没有听见基督的地方传福音，免得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圣经说过，不曾认识他的人要看见，没有听过他的人要领悟。
1: 再下来，我们进到罗马书的15章22节。
2: 罗马书15章22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1: 前面我们读过，罗马书1章13节已经念到，保罗对罗马的弟兄姐妹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2: 可是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拦阻和阻隔是什么呀？
1: 是的，我们接下去念罗马书的15章23到24节。
2: 罗马书15章23和24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1: 保罗照着他传福音的原则，想要到新的地方去做福音的先锋，
2: 于是他就想到了西班牙。
1: 对，西班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班牙，从地理上来看，这是罗马帝国最西边的一个省份。
2: 所以如果保罗能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就是把福音带到了当时罗马世界的最西边了。
1: 不错，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西班牙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文化水平非常高的地方。
2: 我们怎么知道呢？
1: 因为西班牙在那些个年里出了不少顶尖的人物，像有名的叙事诗人卢根，写讽刺短诗的大师马西阿尔，辩才纵横的演说家奎恩提连等等，都是西班牙人。而最重要的呢，是罗马帝国尼罗王的老师辛尼加，他后来还做了王的总理。这位老师也是斯多亚学派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西班牙人。
2: 这么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确是太可惜了。
1: 对，我相信这就是保罗一心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的原因了。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停在这儿了，愿神赐福保护您，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节目中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2: 张开双手，
3: 高山
4: 低谷，
5: 得胜
6: 软弱，
7: 喜乐
8: 恐惧，忧愁
9: 平安。
10: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1: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早上好。哇，文慧一连三声啊，早上好。为啥呢？因为我看到呢，这个时间点呢，7:31，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纷纷冒泡啦。点名好吗？好快呀、啊！阿琴、幸福一号、敏敏、陈信言、在西福月、文华、幸福一号，哎，好像点了两次。陆英飞、梅姊妹，还有呢？还有谁呢？西边小路、文华、陶姊妹、陆英飞，哎呀，点了两次了。重新得力，还有杨主恩，还有思森，还有荷花根、胡不归、望林、白熊，还有美洋洋、甘肃王弟兄，还有呢？常常喜乐，再接。下来杨保罗，还有谁啊？哇，看到一位新朋友啊。哦，先说一下旧朋友 Aileen、 张元斌、信望爱。哇，还有谁呢？还有水果蛋糕。哇，一早呢就来让文慧流口水了。水果蛋糕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欢迎您。那么还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在收听吗？我知道您不方便呢冒泡，那没关系，您就跟着我们开始这一周星期一的节目吧。上周呢，因应高考，我们有4天的特辑人生选择题，欢迎大家呢好好的重温，我真的觉得内容是很棒的，特别是对家长。那么这周开始我们恢复平时的节目内容，所以罗文辉大哥的遗作《父亲心》又要出场了。那么今天呢，他会特别提到一位父亲的成长，那么对应地上父亲的成长，咱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方式会不会有所递进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罗文辉大哥的分享啊。再接下来就是教会年历灵修啊，我们待会一起灵修。然后呢，我们会说说啊这一周的天气带来的一些自然景观。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啦，以赛亚书9:6，以赛亚书9:6很有名的金句，您一定要听，一定要背。有什么代祷事项呢？赶快摆上来。节目最后我们彼此守望，我们当然要为高考生来祷告啦。我们知道微尘还有大树还有怡染世界的孩子都在高考当中，我们纪念他们。好了，我讲了3分钟，大家有没有想，诶，怎么只有文慧的声音呢？我看阿琴说今天文慧老师一个人啦，敏敏说今天文慧老师一个人。你们真聪明，听得出我单口相声这么久啦，但是你们聪明就被聪明误啦。我当然不是一个人啦，来，我郑重欢迎我的拍档出场。
1: 早上好，我是万峰的代班。
0: 你不用学万峰，你赶不上他的狮子吼的程度。梁安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弟兄姊妹。
0: 梁安老师是不是第一回直播啊？
1: 对
0: 对啊。哎呀，怎么办呢？梁安老师，您是不是我问一句您答一句呢？您真的是沉默，习什么？习言如金啊！我们说习字如金，你是习言如金啊！
1: 是啊，我们慢慢来吧。
0: 梁老师还在适应当中啊，因为他第一回呢参与直播，这有一点快节奏的早晨直播节目。梁老师，你有问题就问我。你有事情你就说，你有感受你就分享。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要给我们的梁安老师呢多一点鼓掌，多一点鼓励。他一说话，你们就要马上给他回应，知道吗？您看，劝慰子说：“哇，梁安老师是真沉得住气啊！”因为我刚才告诉他，我会一直说，直到我欢迎你，你才可以出场，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刚才憋得难受吗？
1: 不难受，因为呢，我在这里默默的祷告。
0: 微尘说：“热烈欢迎梁老师。”好了，那刚才我们已经呢介绍过今天的节目内容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呢。敲的不响，再敲一次啊！好了，不管了，我就是敲成这个力度了。那今天呢，6月8号，除了是举国注意的高考日，还是世界海洋日。我问一下梁安老师，你喜欢 去海边走走吗？
1: 嗯，
0: 你喜欢海吗？
1: 喜欢海。
0: 嗯，好像你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住的地方就是一个海岸城市，对不对？
1: 嗯，是。
0: 那每天
1: 其实家里现在也是买在海边的房子。
0: 哦，所以每天起床一往窗外看，就看到了海岸线，
1: 蔚蓝的大海。
0: 哇，那心情怎么样呢？
1: 现在一般了。之前呢，好喜悦，觉得哎呀海边。现在呢，有很多
0: 这个
1: 不好的，就是太潮湿。
0: 哦，对，特别是海风吹来，不但是潮湿，那些我们的房子啊，那些的钢筋水泥很容易腐蚀，
1: 是
0: 因为海风是咸的啊。你看，人就是这样。再美的美貌看久了啊，不怎么样。然后再美的风景天天看，就像梁老师说的，本来一开始觉得哇好美，慢慢就是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珍惜海洋啊。世界海洋日来自1992年由加拿大在里约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首次提出，然后呢08年就是北京奥运那年获联合国认可，从09年开始正式庆祝。那它的宗旨是什么呢？
1: 提醒人类海洋的重要性，海洋污染的危机我们都要留意，像塑料啊还有过度的捕捞等等，都要提醒我们。我们也要被鼓励，可以一同的来行动起来，来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
0: 对，那2026年的联合国官方的主题是重新想象更美好的未来，是建构未来的第一步。哇，海洋跟我们的未来是很有关系的啊。因为海洋真的对我们整个地球的不管是自然界啦，又或者是天气各方面是有很大影响。
1: 对呀，地球的表面几分海几分陆地，
0: 好，我忘记了，七分吗？
1: 地理，对呀。
0: 哦，我真的蒙对了。
1: 是，
0: 哎，那我应该去高考嘛？蒙对一题了，至少有一分。好了，那刚才梁老师说了，我们呢要这个保护海洋，避免污染海洋。那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减少塑胶，拒绝一次性的塑胶制品，减轻海洋负担。例如那个塑料袋，
1: 对，
0: 还有外卖那些，
1: 所以现在外卖都改成了
0: 可溶性的，
1: 是的，
0: 或者是
1: 环保的纸的，
0: 对。那如果你带着杯子呢去买咖啡，好像还可以省一块钱。我不知道内地怎么样，但是在我的老家台湾呢，带着杯子呢，可以就是省好像几块钱，然后还可以盖印章，然后你挤满了几次可以送你一杯咖啡。第二是什么呢？就是
1: 要选择对海洋环境友善的捕捞。
0: 对，那千万不要一次过啊就把这个海
1: 小的，
0: 特别是鱼苗，那这些渔民都知道哪一些可以捕捞，哪一些不可以啊。不然的话呢，你一次过捕捞完毕呢，下回你就没鱼可捕了。再来一个就是禁滩行动，海滩净干净的净，净滩行动就是参加海洋清理活动，实际的体验爱护海洋。
1: 是，
0: 所以到海边不要只是呢堆沙堡啊，或者是玩玩水啊游泳，你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捡垃圾。再来一个，
1: 把自己的垃圾捡走就不错了。
0: 哦，对对对，还有一个是什么？
1: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分享一些海洋的保护的资讯，同时要关注气候变迁和海洋的连结。
0: 对了，所以呢，今天让我们呢，就算您不是住在呢海边，也让我们想想我们能够呢为这个地球多做点什么事。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神的应许与人的回应。创世纪28:10-19，
1: 雅各离开别示巴往哈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已经日落，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躺在那地方。他做梦，看啊，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看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啊，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拿起枕在头下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
0: 雅各的故事由创世纪25开始，我们从中对雅各的背景、性格有初步的认识，也了解他年轻时候的事迹。然而，上帝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回应他的祷告之后呢，就一直好像是沉默的。雅各可能听过父母描述这位上帝，也知道这位上帝早已预言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雅各仍然没有真正的认识和接触上帝。当雅各为了逃避被他夺去长子名分的兄长，要前往舅父的家的时候，他在途中呢，才正式与上帝相遇。这是上帝第一次正式与雅各直接对话，而这第一次对话的重点是什么呢？由解经家以平衡结构的形式分析了28:11-19的经文。第11是引言，当中提到地方、石头、躺下。段落的最后，18-19同样提到起来、石头、地方。第12-13上是做梦，第16-17上是对梦的回应，第13下是神与雅各的祖父和父亲的关系，第15是神与雅各的关系，第13-14这是段落的中心，谈到应许。可以看到哈，上帝第一次与雅各正式会面的重点呢，是神的应许。这应许的内容和当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十分接近，包括获得土地和许多的后裔，还有最重要的，万族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就是一个出自以色列民族的人要成为万民的救主，把人从死亡中拯救，与创造主重建关系。最后，雅各以石头立作柱子， 并且在上面浇油，代表分别为圣，是做纪念的象征。更把原本叫做路斯的城改称为伯特利。路斯的意义呢是避难所。这对正在逃难的雅各呢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却选择了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反映了整个行动的敬拜意义。神不只是他的避难所，更是他敬拜的对象。

当初我与神第一次相遇，开始认知他是与众不同的上帝，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回想那一次，以及日后逐步的认识神，他曾经对我做出什么应许呢？例如，使我有真喜乐、平安、同在等等。雅各以纪念和敬拜的行动回应神，主耶稣设下圣餐让我们纪念他。我可以怎样借着圣餐或者其他行动去纪念和敬拜上帝呢？

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28章13节下到14节。

0: 常年期灵修，神的应许与人的回应。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彼得后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人生路上你永不孤单，因为主耶稣时时刻刻看顾你，他就在你身旁。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也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0: 早上的7:5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6月8号星期一，那文慧呢在这儿呢，今天讲话要斯文一点，要慢一点啊，因为今天跟我搭档的是梁安老师。
1: 是我。
0: 哎，早上好啊，梁安老师。
1: 又一次早上好，弟兄姊妹。
0: 对了，因为我看到呢，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是刚刚呢，我们灵修的时候才上来的啊。那么今天灵修的经文，大伙儿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在这儿呢，要谢谢我们的荷花根。我知道呢，每天上班是很辛苦的，但是荷花根呢，若是可以，他总是呢，会把我们灵修的经文呢，都已经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所以呢，谢谢我们的荷花根，我们也为荷花根的工作环境来祷告啊。这么热，他还要穿防尘服呢。那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28:10-19，主题是神的应许和人的回应。我们知道呢，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就是讲到了雅各离家，然后呢，真的是不知前路如何，那么该往何处去呢？哪儿是落脚之处呢？家还能不能回呢？就像现在的高考生啊，赴考场，不知道独木桥能不能走过去，也不知道将来的路啊怎么样的走法。但是不要忘记了，即使雅各呢，他是做错事离家，可是神仍然呢与他同在。你看，他在一个人孤孤单单旷野之地的时候，就有天梯了，对不对？
1: 感谢主。是啊。
0: 嗯，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呢，不管我们这个人如何，神爱我们，他会一直与我们同行同在的，不要怕。
1: 是的，劝慰子这里呢，看到一个公众号，看到一个公众号上说的很好，我觉得，他说备考的日子很辛苦，但高考只是人生的中间站，而不是终点站。
0: 嗯，是的，这真的是中间站啊。我们人生有好多中间站，我们人生有好多关口，所以呢，这是其中一个大关，对高考生来讲。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关口而已啊，人生还很长呢，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啊。所以记住了，我看到呢，已然世界冒泡了，大树冒泡了，微尘冒泡了，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为你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宝贝来祷告的。欢迎恩雨，恩雨也上来了啊。好了，7:55，我们快马加鞭，欢迎我们的罗文辉大哥。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一位父亲的成长，作者欧祥江。我的大女儿今年13岁，我也不知不觉地当了13年多的父亲。圣经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施与爱是相对的，有时候呢，你施与越多，收获也越多。当父亲也是这样，表面上现代父亲在亲子关系上比上一代的父亲付出比较多，但是我们因为在父亲角色上的付出带来个人成长的收获却又更大。回想这13年的日子呢，最快乐的是看到儿女的成长，从手抱的婴儿到爬行探索，牙牙学语到妙语连珠。在上学的日子的成长，看见孩子不论是身量、智慧和爱心上的渐渐成熟，内心都有说不尽的喜乐。 这或许呢，就是为人父母的心吧。眼见儿女的成长，比起在工作上的成就来得更满足。第二种收获呢，是治疗了父亲对自己亏欠的创伤。青少年期的我呢，总觉得自己的爸爸对我成长的需要忽略很多，没有给我足够的肯定。有一段时间呢，也为自己没有一个好爸爸而不快乐。今天身为三个子女的父亲，自己也夹在工作和家庭的张力当中，我尚对子女有不少的亏欠，设身处地，我开始了解父亲当时的难处。他是一位劳动阶层的人，能够维持家庭开支已经非常费力了。或许呢，喝酒和赌钱都是这个阶层的人减压的方法而已。打从自己对父亲多了一份接纳，很奇怪，一些童年跟爸爸温馨的回忆片段呢，不其然的在脑际中浮起来，温暖了自己的心，也察觉自己跟儿女亲密的表达方式也有着父亲的影子呢。除了对在地的父亲多了一份谅解，为父的经验也给我对天父有了一份感恩和信任。我求学工作的历程不算是非常顺利，有时候也为自己的际遇抱怨天父，但是呢，有一句话常常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受。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这也是自己做父亲的经验，儿女喜欢的食物自己不吃，也会给他们先吃，经济虽然紧张啊，也尽可能的供儿女们参加一些兴趣活动。是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天父是我们的父亲，我也不应该因为人生路上表面的不平坦而生气，抱怨神的安排不理想，甚至呢放弃去再求他。我现在学习欣赏神在每一样安排背后的美意，人生的一些不顺畅呢，是对自己的磨练，是神通过逆境将最好的东西给我。有人打趣说，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本源家庭的文化冲击。我还记得新婚的日子，有很多生活习惯、价值取向都需要跟太太互相协调和彼此接纳。但是呢，这只是家庭文化冲击的第一个阶段。想不到冲击后稍微平静，儿女的出生又在挑起第二阶段的家庭文化冲击。原来啊，管教儿女的松和紧，对不同事情看重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这个阶段的冲击跟第一阶段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第一阶段呢是两个人的竞赛，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三角关系的争执。作为父亲，我慢慢地学会了先跟太太处理一些重要管教原则。最为重要，如果把自己的不快或者争执失败的怒气发泄在儿女的身上，他们就先受罪了。又或者呢，拉他们进入这个战圈，然后呢是三败俱伤啊。反过来，我领会到自己给儿女最大的礼物呢，是爱自己的太太，儿女最需要的是一个温暖和谐的家，而这样的家庭是夫妻两个人共创的。事实上呢，儿女给我们很多成长的机会，以上呢只是静下来可以具体数点的一两点而已，还有更多细微的体会，我想是不需要言传的，只有无言的感恩。是天父先爱我们， 我们才晓得爱我们的儿女。默想，为父的经验给我对天父有了一份感恩和信任。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

0: 春天的风柔柔的吹着，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您说声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在这里很热闹呢，我们等着您。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早

0: 他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他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啊。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
1: 好，
0: 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
2: 好，
0: 有没有鞭炮
3: ？Hello， 我很忙。
0: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啊、
0: 对，哎，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那大伙的注意力呢都集中在昨天到明天呢3天的高考，所以呢我们注意一下啊，为我们的高考生呢来祷告。我们当中也有高考生的家长，对不对？诶，高考之后呢我们要注意中考生啦，所以呢也为呢中考还有小朋友的期末考还有当老师的西边小路等等哇来祷告啊。好了，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6月8号直播当中的星期一早晨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2: 我是梁安。
0: 对了，欢迎梁安老师啊，真的是第一回在我们直播当中呢这样的出现啊。好了，我在这里欢迎新朋友好吗？傻宝，傻宝是老朋友，您是哪一位呢？傻宝，揭开您的宝盖，让我们看看真面目，
2: 庐山真面目。
0: 对了，
2: 请出场。
0: 对了，还有恩宇，恩宇之前也是新朋友，后来呢就没冒泡，还在纳闷儿，怎么没冒泡呢？原来他的号呢不见了，现在终于又登录成功。好，欢迎恩宇。那也注意一下啊，这几天呢就是这个天气啊，我们看到了重庆、贵州、广西、广东呢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昨天晚上梁老师半夜你有没有听到
2: 哇风雨交加，
0: 对，雷电，
2: 我赶快关窗户，
0: 对，我被吵醒了呢，
2: 是是，很大
0: 很大啊、哦嗯、所以呢香港这边真的是雷电交加，这个暴雨随时而来。那我不知道呢你那个地方怎么样，不过因着降雨呢有些地方呢就没

0: 那么热了，可是香港这边还是很潮湿啊，
1: 嗯，
0: 闷热。那北方呢，我们看到呢，北方呢就是主要是内蒙，那还有东北，那除了呢有下雨，另外呢就是可能因为下雨之后呢带来的低气压，所以会很闷又有一点凉，请大家呢出行也要注意哦。
1: 这几天高考反而有雨下。
0: 嗯，我记得每年高考好像都在下雨啊，嗯、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也要特别为考生呢顺利出行来祷告啊，求神呢让考生们真的是顺顺利利。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有位考生呢8:59才发现自己走错考场，
1: 哎，
0: 这个真的是心好大。还有就是有一位考生，那突然之间脚软了。他走不进考场，结果呢爸爸背他，妈妈推他，还要劳动呢这个警察叔叔也跟着一起努力把他送进考场。
1: 送进考场之后他也能够顺利答题吗？手有没有软
0: 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考生们祷告，最重要就是呢、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尽力就好，千万不要给他们过大的压力啊。
1: 是的。
0: 好，回过头来说说呢今天的世界海洋日。那五月下旬那各地暴雨或者是强降雨，刚才我们说了，造成了多起灾难，请大家小心。那例如呢，重庆的永川暴雨就导致呢9死11失联，这是5月23号的新闻，距离现在也才2个礼拜前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所以不知道现在的后续状况怎么样啊？搜了一下，好像呢应该就是没有特别的后续报道。
1: 那身体滑坡，
0: 对，主要我们也真的要小心呐、譬如说，你走在街上，有一些那个什么地盖，就是地下道的
1: 井盖
0: ，对啊，井盖，对。然后呢，高压电的附近啊，这是城市的。那还有一些那种看板、挂板的，因为一下雨或者是大风，就很容易呢松
1: 掉下来。
0: 对，掉下来。那如果是农村呐、就是乡间的就要注意了，
1: 山体滑坡。
0: 对了，
1: 嗯，
0: 那暴雨呢，这个一下你挡不了，对不对？那这样的天气呢，记住要远离4个危险地带。
1: 嗯，
0: 哎，例如呢，就我们要待在高处的家中，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呢，一定要外出呢，就不要在哪里呢？高架桥下，还有呢？
1: 嗯，老旧的建筑或者施工的场所。
0: 对，还有。哦，还有涵洞，对不对？这些地方、好，那我们
1: 进水涵洞。
0: 对对，那我们还是整理一下吧。第一，远离路边的井盖、井漏。井漏是什么？
1: 井漏也就是井盖吧。
0: 哦，好。那么还有一些呢，下水道。那即使会游泳的人呢，在漩涡的巨大吸力面前，也很难逃生的。这是第一个，要远离路边的这些啊。那还有呢？
1: 嗯，
0: 刚才你讲的
1: 是还要远离城市中的老旧建筑，一些的施工场所。在暴雨和大风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墙体的垮塌。
0: 嗯，
1: 有些这些施工场所呢，它很多的建筑材料会被风雨吹的到处飘，所以很有风险的。
0: 对，你突然之间呢，在水中呢碰到的铁钉啊，那些很容易呢破伤风。那再来就是远离呢电线杆和断裂的电线，同时避开什么呢？铁塔啦、广告牌，避免雨中触电，还有物件坠落伤人。第四，
1: 还要不要靠近化工厂、还有储藏危险品的仓库。因为呢，这样会有的时候会泄漏或者渗出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0: 那当然呢，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家就是在靠近化工厂那些地方，怎么办呢？那就真的要更加小心了啊。记住，如果呢这个暴雨天出行，最好呢还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这个是之前我们一再的提醒啊。所以呢今年的天气比较特别，往年都是差不多6月中旬之后才有，就是像现在这种雷电交加、暴雨
1: 热啊，还有
0: 对，还有热。但是今年呢，五月就开启了这个高温模式，然后接着5月底就开始呢雷电交加。所以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说，世界海洋日不仅是要爱护海洋，我们是真的要爱护上帝给我们的地球。
1: 瘟疫、洪水、地震、干旱，患难之时，谁能帮助我们？
2: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们的庇护。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谢谢劝慰子已经把这个经文放在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大家请记下来，因为这节经文是有关弥赛亚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好了，本周我们一起走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让我们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结尾部分讲了什么，这样呢会更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第九章的内容。
1: 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结尾，它是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宗教的堕落已经达到了极点。我们圣言圣言在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也深有体会，那个时候的人其实和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区别的。你看人类总是这样重复哈，当时他们心灵空虚，转向了交鬼星巫术来寻求答案，不去寻求神。那我们知道迷信，你凭着这些迷信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人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你想那些假先知和迷惑人的说话来迷惑你，有这些的歪理邪说充斥其中，那我们的人就会被撒旦操控着，就会被带向死亡灭亡之路。那当外邦的势力，譬如亚述，当时是亚述和巴比伦入侵了，那这些依靠虚假的力量的人怎么样呢？肯定就会面临着悲惨的命运。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当人远离神，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所设立的法度的时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就会被各种虚假的事物所欺骗。
0: 那么到了第九章，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回应呢？第九章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然后第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一个段落就是耶和华要惩罚以色列家。注意到了吗？以赛亚呢在对北国以色列宣告审判之前，就是八到二十一节啊，首先宣告了将来的将要来的救恩，就是一到七节。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1: 意义就是百姓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我们在第八章结尾看到，在黑暗中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紧接着以赛亚书的九章一到二节，这里神就突然宣布了，你看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神突然宣布，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看到这一切呢，不是因为百姓的属灵光景他们配得拯救，而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无法拦阻的恩典。我们看到人的悖逆，无论你怎么样的悖逆，也拦不住神的光照。那你人的失败呢，也挡不住神的救赎计划。
0: 对，感谢神啊，就正如呢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所说的，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以马内利的神不仅仅是会管教他的子民，更是会给他的子民带来拯救的盼望。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以赛亚在对北国以色列宣告审判之前，首先宣告了将来的救恩，这个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启发呢？考试原则，
2: 心中减压，多点休息，
0: 脑中无忧，多点快乐，
2: 仔细做题，学会洒脱，
0: 出错要少，检查要多，
2: 多些发奋，考分不错，
0: 线上今天
2: 为你祷告，加油。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现在是我们彼此守望的时间，那么梁安老师文慧邀请大伙儿呢，我们一起来同心彼此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从今天我们灵修一开始，你就让我们看见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的限制都没有办法也不能阻挡你的慈爱，阻挡你的恩典，阻挡你的拯救，阻挡你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雅各他做错事了，他被逼离家在旷野，主啊，你亲自向他显现，你让他有天梯，他能够知道如何去回应你，知道他虽然是一个人离家，但是你与他同在，你不因他的错而撇下他，离弃他。主啊，今天我们也同样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得罪你，但是我们感恩是你从来不会撇下我们不顾。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背的经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让我们知道主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像当时的犹大国或者是以色列国，我们像当年的他们，我们常在黑暗当中，我们常常寻求那些飘渺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怜悯我们，你就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是谁呢？我们不配，但是你仍然向我们施厚恩，恩待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大胆地向你呼求，那就是我们所纪念的事，我们深信你已经听了，并且你会按照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在我们呼求的事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高考生，我们想到微尘的女儿恩惠，我们想到已染世界的女儿冉冉，我们想到大树的小女儿，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你知道的每一位高考生，愿你纪念他们。特别是这几天各地的天气不稳定，有些高考生很紧张，以至于他们可能身体也有一些的状况。主啊，你都知道，求你帮助让所有的高考生顺利进考场，并且顺利作答，也让所有的高考生还有家长知道，虽然这是一个大关，但是这只是人生其中一个关口，让他们的心真的能够放下来，定下来。主啊，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跟信靠你的孩子，让他们学习在这个考验当中全然交托给你。我们也纪念要中考的孩子，江江说到他的孩子也是要中考，高考之后就是中考，求你也帮助这些年纪更小的孩子，在面对考试的时候，现在是准备温习之时，让他们好好的温习，也让他们能够按着他们应该有的水平去发挥出来。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里特别纪念老师西边小路，还有其他的老师，他们讲完这学期的课，他们开始出考卷，然后接着改考卷，还要改孩子们的作业，还要出暑期的作业，他们非常的忙碌，求主保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忙碌当中身心灵都有力量。也特别纪念西边小路，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在教师这个岗位上成为你赐福的一个出口，让所有接触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同事们都因他蒙福。最后我们要纪念 小东，主啊，你知道他父亲去世，他到现在还很怀念父亲。主啊，就求你，求你安慰他，愿你的平安安慰临到他的心中，也让他知道父亲去了啊，天家在你的怀中好得无比，让他常常一想起父亲想念的时候，心中就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安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我刚看到白熊在第五空间说日本那边有海啸警告，那希望呢没有啊，不要真有海啸，那也希望呢一切平安。好，访问一下梁安老师，今天紧张吗？
2: 不紧张。
1: 不紧张啊，
2: 就是没有什么话讲。
1: 哦，好，那我们欢迎
2: 跟大家还跟大家还没什么默契，跟你也没什么默契。
1: 第一次嘛，我觉得大家给我们的梁安老师是不是101分呢？对不对？棒棒的，所以欢迎梁安老师呢啊，下回再来啊。好了，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这一小时，也希望万峰老师旅游快乐啊！愿神赐福您美好星期一，我是文慧，
2: 我是梁安，
1: 再见，
2: 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不过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圣洁的话题。在前段时间呢，我们聊了信心，然后呢，我们是透过芥菜种宝宝的一生来认识到到底信心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今天开始呢，正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寓言小故事，分享到底什么是圣洁，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施恩座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大事小事上面去追求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小事而失去在你面前的奖赏。求主你坚立我们的脚步，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杰克的一家呢，在年初的时候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搬到了一个热带的城市。这个城市啊，临近沙漠，因此呢，气候非常的干旱。白蚁呢，常常出没在这座城市，伤害建筑物。甚至有些时候啊，白蚁泛滥，整个城市的庄稼和房屋，只要有木头的地方，都可以被它们蛀空。因此啊，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防止白蚁是他们共同的头等大事。起初呢，白蚁的信息对于刚刚从一个从未被白蚁困扰过的城市所搬来的杰克一家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他们没有特别的重视。尽管入住新房之前呢，房屋中介就特别的交代杰克的爸爸妈妈，告诫他们说，哎，你们的这个房子一定要注意哦，前后院浇草地的这个喷水龙头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啊，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因为墙面上一旦有水，有了潮湿的环境呢，就会招惹白蚁的。杰克的爸爸妈妈说，好的好的好的。可是啊，对于刚刚搬家的他们来说，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处理呢，他们根本没有特别的在意房屋中介的这一警告。而当时小杰克听了呢，就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不能够房屋的墙上有水呢？白蚁为什么就这么喜欢有水的墙呢？有一天，当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发现草地的自动喷水系统洒水，果然是设计专门不喷向墙，而只是喷向草地的。 但是呢，离喷头较远的草地和墙的中间有一道缝隙，这里的小草因为喝不到水就枯黄了。小杰克就想啊，哎呀，这里的小草好可怜呢，我们家的草地有一片枯草，实在是太难看了。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聪明，把这个自动喷水的喷头稍微的挪动了一点儿点儿，反正也不多。可是就这样，一条草坪的小草就能够喝到水了耶。虽然小草的确是能够淋到水了，可是呢，没想到也有一些的水会溅到旁边的墙上。就这样过了几天，那一片的小草渐渐地绿了起来。小杰克好兴奋啊，他跑去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们看你们看，我多棒啊，咱们家的草地又绿了。其实呢，我就是把喷头轻轻地转了一下而已。爸爸妈妈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还夸奖了小杰克说，哎呀，聪明的孩子，你好棒啊，都懂事了，懂得帮家里干活了。不过又过了不久的一天，当小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院的隔墙上面有一群密密麻麻爬行的小动物。仔细一看啊，居然是一对长了翅膀的白色的蚂蚁。今天咱们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你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由于很小的一些偏差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在未来几天的故事当中会继续的分享杰克一家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一个恐怖的经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单独的个体一个人的罪而惹动神的震怒。当神要降罚百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偏偏亚干一个人的小罪就要降罚给全体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的俗语说，一粒老鼠屎会损坏一锅汤。好多的时候我们在小小的事情上面没有注意，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溃烂，会更大的罪恶的后果。神希望他的百姓是一个圣洁的子民，当他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地经历这么多年的熬炼，就是因为他们一次一次的选择悖逆，一次一次的犯罪跌倒，一次一次的得罪神。而当约书亚终于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看见，如果你们不圣洁，如果你们在罪的事情上有份，将会渐渐地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是否允许一些小罪和小问题常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撒个小谎，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我们对父母亲一个坏的态度，可能这一些小的问题暂时没有发出来，没有想到将来它会在我们一生当中造成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对付小罪，它就会溃烂，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毒瘤，会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会伤害我们与人的关系。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孩子和大人都能够悔改，在他的面前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犯罪得罪您，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堵住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破口，不让那个罪像白蚁一样的来侵蚀我们的生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因一个人的罪而降罚给百姓们呢？第二，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发生过呢？神的圣洁能不能够被小觑呢？我们一定要专心地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很小很小的毛病，因为这些毛病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伤害。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去走入到你们自己现今的这个婚姻关系里的呢？来，志祥大哥先，因为肯定你是追求者嘛。
1: 马来西亚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西马，一个叫东马，中间隔着一个南中国海。我本身是在西马来西亚半岛出生，而我的太太是在东马来西亚，叫做东马的沙劳越州。他会之所以相隔这个南中国海又可以相遇又可以结婚，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信仰。当时我是在教会里面吉隆坡服事吧，卫理公会。他过来念书的时候，他本身也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就会彼此的联系，比如说点到点就会找一个最靠近的机会的教会。他本身就在吉隆坡，就来到我当时服事的教会。
0: 哦，所以你们马来西亚的卫理公会会联谊是吗？哇，这太好了，这绝对是一个好榜样，我们要鼓励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联谊，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所以你们就因为教会之间的联谊，年轻人就认识了，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联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联系，一个传统都是点对点。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在向他们的家乡的教会询问，这边附近有哪一个最靠近的卫理公会，这些学校的住所最靠近，他们就过来了。当时他还和他同住的一个的姐妹一起过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其实他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笑容和他说话的那个的伶俐和开朗，非常的吸引我。那时候我本身就会驾车嘛，那时候很年轻，其实我是他住在距离我家不会太远的地方，是算是机会好。我从吉隆坡回去那个地方大概是他搭巴士的话是要时间的，而我驾车的话就很快就可以到家。那时候很不好意思的，也不敢说主动要我载你回去。但是有姐妹知道说，哎，志祥来你住那边，她这位姐妹啊、哦，还有她的朋友一起，她是住在蘑菇地摊，大概是你那个方向，你顺便载他们。我心想，哎，很好，
0: 正中下怀。
1: 当时我就很自然的，有了第一次很自然，第二次我就会去，哎，你们要回去要载你们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的交往当中呢，我就开始尝试的去，比如她住我家大概是几公里的时候，我会去跑步啊，我会。跑去他那边去找他，笑笑妹。
0: 哇，几公里都跑去吗？哇，这真正的是追妻啊，这个几公里都能跑去，就是你跑步，然后还假装自己是运动。厉害了，厉害了。好好好。
1: 我们要不要出来散步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侍奉还有在这种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认识。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是很感动的问题了。我实在是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脑力激荡，因为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总是经历我父母亲给我在生活上那种的成长的挣扎的过程，要活出来的同时，可是在我的思维我和内心上我是比较内敛的那种，我不会随便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个人讲的，可是我却有神的话来帮助我去想去活出来。但是我的性格上经常就不太会跟人家讲出这些事情，我跟他谈后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0: 脑力激荡。
1: 真的，我想不到他可以问到这么深的问题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还要想一下我才能回答。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到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很深的认识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回答也可以让他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对我婚前的这种的帕托的形式，是提问的方式来帕托。真的，我们是帕托，不是说哎，你今天什么好吃啊？你今天生活过得怎么样啊？他真的是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是真正的谈恋爱，都是在谈话，非常好，非常棒，这是一个榜样来的。所以您每一次跟他的约会都在脑力激荡，都在考试是吗？你有没有一种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常常有害怕答不上题的那种刺激？
1: 有那种的压力，也是有那种的期待啦。因为我总是觉得这种很新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开启了我人生一个谈恋爱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思维上的一个的领域。
0: 哇，太精彩了。 我在想哈，虽然你们的这个恋爱也是跟普遍的这种恋爱一样的，就是一见钟情，你喜爱她的笑容，我们现在 Agnes 姐妹到现在也是这么的美，这么的漂亮，从里到外的散发这种吸引力哈。我可以想象就是在20多年前，28年前你们才认识，应该是认识了蛮久了再交往的，所以应该是30年了，有没有？差不多30年了。你们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是更加的灿烂的笑容，更加的比现在，当然我相信他现在的生命，要不然他现在怎么还在读博士呢？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学者，所以真正的在思考的。那所以当时我在想，作为一个弟兄来说，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结识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子，所以她把你的境界都拓宽了，他不单单帮助你去认真的思考你的信仰，思考你的人生，他也纠正了你对恋爱婚姻的态度，而且呢，防止你们就是说谈一个肤浅的恋爱，每一天都是悬在表面的，因为你们在一起，你们就必须很深刻的、很认真的去思考对人生、对你们的关系来说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好，那问题就来了，我想要问 Agnes， 那为什么你不像其他的一些姐妹一样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应该很享受一个弟兄对自己的追求吗？为什么你在跟他恋爱的过程当中是满脑子的问题，你是一个问题少女，哈哈，你给他问10万个为什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催促你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谈恋爱呢？
2: 其实这个还是会回到我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的成长，因为我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非常的正式，而我是有6个姐姐2个的弟弟，而且就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姐姐是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结婚，那么我也走进了他们的一个的婚姻，我也看到了结了婚后他们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我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这样就让我产生了那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婚姻可以是幸福的吗？那对于过去传统里面所说，女孩子到了一个年岁都应该是嫁了，而且是最好的一个归宿，但是在现实的现况里面，你会看到婚姻是如此的挣扎，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这当然也无可否认的，我13岁自己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信仰的一个旅途，那我就知道在教会里面，在主路学里面，从圣经里面教导，我就开始有了这一个婚姻观，开始有这个恋爱观，那我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福音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福音是怎么样可以影响到我们。所以可是那个时候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些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带回去去问我的父母，因为我家那一个时候虽然我祖母是信主，但是自从他们搬下来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的姐姐们也陆陆续续不去教会了，包括我祖母，就久而久之他们就不在了，就变成是一般的信徒，那只有我一个是比较活跃与也比较坚持，但是他们对婚姻的经营就是传统的里面所谓的忍耐啊，各方面告诉我说男女的不一样啊，文化里面所产生的种种的价值啊，支持啊，但是我看到就是说，哎，在婚姻里面有充满着许多的牺牲啊，妥协啊，各方面，但是也引起了我对婚姻对家庭有更大更大，我说神造的婚姻家庭真的就是这样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会不会跟我现在目睹的一个现况有差异呢？正和老师有说到那个错重点，我其实是在一个极度不安全感的环境长大，我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我的一个支持点，一个外来的力量来去面对，因为那时候在家里面对我来讲，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婚姻如果是如此的亲密，又是这么大的一个的伤害，又如此的相爱的人，又是如此的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相爱，却带来彼此的受伤，那么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一方面非常寻求渴望我的婚姻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告诉我那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在这种的张力情况之下，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婚姻的一个非常乐观。因为当我看到我家人哈，虽然一边说婚姻很苦啊，但每一个人都跑着这个婚姻里面去，每一个人都极力的去维护，每一个人就是一边喊苦，但是一边却说这是女人的命，或者是说他们都抱着一种希望，说以后一切都会好的。我也要非常谢谢我妈妈。当时候我问我妈妈，妈，你为什么不离婚呢？她说为了你们。我那个是第一次在理性上非常感受到妈妈的伟大。我一直说到今天我都很容易会掉眼泪，因为那个是我最深切的听到妈妈跟我说我爱你。虽然我妈妈没有讲这三个字，因为我是在那个的环境里面我看到妈妈的不容易，但是我说谢谢妈妈，你选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你自己可以的方式去结束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另外寻找婚姻，可以脱离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说男人如果可以离婚，那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呢？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在思想上面常常会说为什么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不可以做，为什么我一直是在这个不公平的一个婚姻婚约里面呢？如果我自己的一个幸福为什么都不能够拿捏的把握的等等，有太多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当我与我先生相遇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一个相当乐观的一个婚姻，那是因为信仰，因为我知道会在信仰里面会是不一样。所以呢，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呢，首先当然他那个稳重跟成熟，虽然那时候我们相遇他大我一岁嘛，但是因为他样子长得非常的老成哈，
0: 没有
2: 非常的老成，对不对？那么再加上那时候戴着一个很大的眼镜，我都觉得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是打的也有点潮流嘛，对不对？打扮也应该是比较现代感，但是我总觉得他为什么都是一个老老实实中中举举，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反而带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一个很务实的很实在的很忠厚老实是好的。因为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因为发生了这样事情，那时候的一个婚姻观就是说找一个男人找一个好的，不是他钱能够赚多少，一定是要爱老婆的，是肯为家付出的，忠厚老实的。
0: 我要为我们志祥大哥证明一下，因为人家到现在都是高富帅的，对吧？他不像你讲的，就是好像专门找一个不起色，然后不会抛弃老婆，然后好像不起眼的。没有没有没有，志祥大哥到现在都是千金难买老来帅。而且他并不老，他没有长得特别的前进，特别着急，他没有。但我在想说他是不是20岁的时候就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那可能就有点着急。
2: 说的对了，后来他也得到儿女的一个称赞，他说爸爸你样子都很保鲜，他非常引以为傲的，或者他也感觉到在他的容貌上他终于可以用时间来证明我这个是耐看的。
0: 的确是的确是20岁长得就跟现在一样的。那我明白你说的点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原来从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看似非常破碎，但实际上呢，它却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方向和态度来面对重建我们自己的婚姻。虽然看起来你是一个问题少女，有那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你的智慧，就是你选择了不是更畸形的渴望爱情，畸形的渴望一个好像虚假的婚姻的里面幸福，而是你要确保你下面自己的这段婚姻是真的能够活出上帝创造的婚姻的那个样子。但是由于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搞清楚，然后也要确定对方这个人真的是值得你去信任的。我现在能够明白了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问题轰炸。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2: 大家好，我是孟媛。
1: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看待单身的问题。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单身的这些理由，目前单身的这种状态是很多原因造成的。那么当我们在这种单身的状态里的时候，

0: 周围的很多人对我们的这种状态也会有他们的一些看法和想法，特别是一些人看到了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孩子到了已经适婚的年龄但一直还单身，心里就一直疑问，为什么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不结婚呢？怎么就不找对象呢？不找朋友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和难处呢？有些人呢也是出于自己的爱心，一直觉得这样的单身状态不好，就催促自己的儿女或周围的人赶紧的找朋友结婚，甚至是很多人自己都认为出于单身状态的时候好像我就低人一等，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要再深入的聊一下我们如何更好的更合身心意的来看待单身的价值。
1: 嗯，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问题抛出来呢有点像两代之间的代沟。
0: 嗯，
1: 现在很多90后都还单着呢，90后应该都到了适婚年纪啊，但是我身边都有好多好多90后还单着呢，跟他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致会跟我讲，我单身我快乐呀，怎么可能会比别人就少点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问90后，他们会觉得单身就是一个自己的选择，
0: 嗯，
1: 不妨碍他人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作为父母，如果我从母亲的视角，我有这样一个女儿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肯定要劝婚的。
0: 是，
1: 我会劝她早一点结婚呐，因为越晚你就会错失掉自己最适合的年纪。然后作为女人，像我作为妈妈，我还会想着可以早一点抱小外孙女或小外孙子呢。所以当妈的呀，就会想子子孙孙的事儿。那年轻人呢，他单身就想他自己这一代，单身父母可能会想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所以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来聊呢，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疏通两代之间的桥梁这种作用啊，彼此多一些理解。当然聚焦单身的男孩跟女孩，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觉得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想法。
0: 嗯，
1: 但是呢我跟你说哈，咱们录这个节目是真的有益处的。上周录完了单身那些理由啊，哇我还想那么多理由，我看着我都觉得哇谁会静下来想这么多呢？结果
0: 嗯，
1: 录完节目当天就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呢不是单身的人，他正在热恋，恋爱几个月挺好的一女孩，平常跟我关系也好，没事儿她不找我，遇见事儿她就会来，孟媛姐有空吗？我说又怎么了？她说需要找你聊聊。那我就知道这恋爱出问题了。
0: 嗯，
1: 我就问她怎么了，情绪低落，那具体的原因就不说了，那是一个故事，但是恋爱的时候也会有问题，然后这问题不小，所以她说着说着呢就跟我说，我觉得单身好，我是不是应该恢复单身？哎，我一听，我今天上午才录完了单身的理由，我就把那20多个理由一条一条念给他听了。
0: 嗯，
1: 他听完了，他说：“孟媛姐，你别念了，我不选择单身了，我还是学习怎么恋爱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来聊一聊，不是说要评估这个状态好和坏，乃是说适合不适合你。
0: 对，
1: 那早一点明白这个状态，我们就对自己多一份认识，也可以多为自己未来的配偶多一份祷告。如果你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单身，那就多一些祷告嘛。
0: 是这样，但对于单身的状态这个问题呢，我们不仅自己要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的长辈或者是身边催婚的哈，我们这些朋友们也真的是要好好的认识单身的这个价值的问题。首先呢，对于认为单身状态是不好的，不管你是自己啊还是长辈或者其他的朋友，也要做一个纠正。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不曾说过单身的人就是次等。事实上呢，在圣经中是以正面的态度谈论单身或者是独身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也需要将这个重心呢置于中间。婚姻与单身都是上帝的一种恩赐。我们最熟悉的使徒保罗，他一生未曾结婚，他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也提到了独身单身称之为是一种恩赐。我们给大家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呢是哥林多前书的7章7到8节，圣经这样记载的：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
1: 嗯，
0: 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圣经中记载的单身或者进入婚姻，都是从神这里领受的恩赐。那么接下来在七章的34节到35节是这样说的，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儿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儿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儿，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单身里，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知道这是我们从神这里领受的恩赐，我们最终都是为着荣耀神，同时神也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呢也得益处。最重要的是在婚姻或者是单身的状态里呢，也要行合神心意的事儿。
1: 其实这就涉及到生命原本的状态。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无论是单身一个人过日子，还是在婚姻里面两个人过日子，从圣经教导我们的角度，都有一个核心的关于圣洁。
0: 嗯，
1: 我们过日子就是要圣洁度日。那这个其实不是单身或者是你在婚姻当中这种区别，乃是说无论我们日子如何，生命本身应该尽可能的让自己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分别出来的啊，是属于主的。那既是属于主的呢，那我单身的时候就过单身的日子，那结婚呢就过结婚的日子，恋爱的时候呢也就认真预备自己进入婚姻，这是神喜悦的生命的状态。其实保罗他为什么说独身是一个恩赐，我其实挺理解他的。你要读从使徒行传到他那么多书信，如此忙碌的一个人，他的全心全意都给了教会，哪还有心思再考量其他呢？所以他说如果有人没有婚姻嫁娶或者是寡妇了，他都觉得能够独身是一个恩赐，是神给的礼物。我想他也知道一个人也有辛苦的时候，也有孤单淋漓很孤独的时候，都会有的。那独身可能也意味着会遇见一些一个人的困难，所以他说是个礼物，是个神给的恩赐来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你或是婚姻嫁娶或是独身呢，其实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我们都欢喜领受。
0: 对，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的。
0: 这个就是我们顺服神的结果。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10到11节说道，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然后耶稣也回答道，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实际上耶稣说的这句话和保罗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其实都向我们说明，其实这种我们在婚姻中或者是在单身中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个人顺服神旨意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其实啊，我身边有好多依然单身状态的女孩子们，或轻或重的跟我聊过关于为什么依然单身的理由。那很多很多，我后来听来听去啊，都有关于对于另外一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就会愿意选择单身，宁愿观望和等候。其实我觉得这种观望和等候的选择是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很多父母啊，或者年长的人啊，会担心啊，因为你要观望到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在等待，怎么可能你的良人会等来呢？所以才有那么多相亲局呀，恨不得把人推到一个公开的视野里去。你要多去见人，多去经历，多去相亲，才有机会结束单身。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呢，我也挺感谢神的话语的，真的是带着力量啊。如果能安慰到正在单身的你，我觉得这一集的节目就有益处了，因为单身的人其实需要更多人的关爱和陪伴，让他可以有足够的心情、足够的力量，好好的复原。也许他是从上一段感情当中还受伤，也许他对婚姻还有恐惧，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单身状态呢，周边的人啊，给予好的陪伴，他就能等啊，能够慢慢等到他最适合他的人啊。
1: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在恋爱关系中、在婚姻关系中很美满的人，但却很少人注意到，单身生活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
0: 是的。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很焦急。但这个时候，耐心的陪伴，跟着他一起，给他一些力量，让他耐心的去等候他良人的这个过程，是尤为宝贵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不乏看见很多父母急着给自己的孩子找另一半，甚至是催婚呢。但这样的一个时间遇到了一个不对的人，使得在进入婚姻之后，慢慢他们的婚姻又以痛苦收场。这个时候，给这个家庭，甚至是给这些孩子带来的痛苦会更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单身的价值，也真的是想给急着催婚的这些父母也好，这些朋友也好，给大家一点善意的提醒，给这些年轻人，给这些单身的人一点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陪伴，也为着他们的婚姻来祷告。如果我们相信神要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儿真的是交给神，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来预备。
0: 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致单身的生活的人哈。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单身了呢，我们也有一个检验的清单哈，因为你可能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并不适合婚姻。就好像我开头的时候聊天，上个星期真的那个女孩就来问我，她是热恋出了问题啊，然后她就突然觉得是不是要结束恋爱，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更适合单身，所以我就问了她一些问题。那所以这个清单呢，不只是适合正在单身的你，也适合可能刚刚恋爱的你，或者说你对婚姻还有一些憧憬的你，都来检视检视，我们更适合一种什么状态。我觉得对自己的认识永远是需要成长的。
1: 对，解释完这个状态之后，你觉得是可以永久保持单身，还是说我是渴望亲密关系，只不过暂时单身，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你自己心里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了。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是我们一位组内的婚姻的辅导专家他给出来的。第一个呢，你认为单身的状态只是一时的，比如说直到你30岁之前为止，而非一生之久。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如果你的答案只不过是一时的，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如果回答我认为单身状态我会一直的持续下去，那这个时候至少目前来看，你是倾向于单身或者是独身的。
0: 是的，第二个，认为自己不会单身，并且希望结婚，然而一旦结了婚，却又想要恢复单身。同样呢，这句话也可以改成说，认为自己不想单身，并且希望恋爱，然而一旦恋了爱，却又想要恢复单身。我觉得这种纠结状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你不适合单身。
1: 是的，那第三个问题呢？你是否能接受自己可能一辈子单身？如果你觉得能接受，那可能你暂时是觉得你要守独身的。那如果你觉得不能接受，说明你还是渴望进入婚姻，有一段亲密关系的。
0: 第四个问题，你很想要侍奉上帝，但会担心是否因为结婚而变得复杂。
1: 我还真的遇见过我们这样的姊妹，就是为了好好的侍奉上帝，真的是没有进入婚姻。
0: 嗯。
1: 第五个，你是否不需要许多约会，也能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句话也可以改成，你是否是不需要亲密关系，也能够自己好好的一个人生活？那如果说你可以，说明你目前是适合单身的。如果你觉得不可以，渴望有这样的亲密关系，那说明我们不适合单身。
0: 嗯，第六个问题呢，是上面一个问题的衍生出来的。他说呢，你可以跟上帝啊做个约定，不去约会，持续独身生活一阵子，比如一年甚至五年都不约会，你会想要做这样的约定吗？
1: 是，我想这个答案也能代表你是否要独身和进入婚姻了。
0: 嗯。
1: 第七个问题，你是否认为独身的好处已经超越结婚的好处？
0: 嗯，这是一个好理智的问题，一定要好好想想。
1: 是。
0: 第八个，你是否清晰看见了上帝对你的呼召？如果结婚，是否会增加服侍的困难？
1: 是这样，就说如果说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清楚的知道要借着你成就啊上帝心中的旨意，那如果你进入婚姻，如果你的服侍的任务或者是你服侍的对象都受到了影响，阻碍了你很好的去服侍，那这个时候神给你的心意目前是出于单身。第九个，如果独身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你是否愿意隐忍过独身的生活？
0: 嗯，独身真的很不容易，这是一种选择。很多的时候，独身的弟兄姊妹其实需要我们周边的人更多的关注和陪伴，这是真的。那最后一个，如果你觉得自己应该独身，那你可以先过一段这样的时光试试看。
1: 嗯，
0: 一年之中都不去约会，将所有约会的时间呀，都用在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
1: 嗯，
0: 如果这样行不通，你也不要觉得上帝并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这只是一个实验，与你去一个服侍的地方，然后发现你无法待在那里一样的。实际上，无论你在何处，都是在服侍上帝的。然而，对于上帝呼召你是否要独身一事，你也应该敞开心去接受，就像上帝呼召你去做其他的事一样，独身是

0: 好好的去祷告，求神更好的将进入婚姻或者是保持单身的这个心意啊显明给你。
1: 嗯，
0: 那如果你正在恋爱或婚姻中，也求神好好的预备和更新自己，好好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亲密的关系。
1: 一旦我们开始好好祷告，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慢慢慢慢就会清晰和明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到底希望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活成什么样子。这样子啊，其实我们或单身、或恋爱、或进入婚姻，都不是最重要的，乃是说在生命的这些不同状态里面啊，我们都跟着神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定好的那个心意呢，一点点去把它活出来。其实人这一生很短暂，单身也是有好有坏，婚姻也有好有坏，这当中不关乎对错，但是呢，关乎我们是否啊，透过我们生命的这些路径呢，对神的心意清晰的更多一些，跟神呢更亲近一些，这才能真真正正的进到那个喜乐和平安里面啊。
0: 对，不管我们是要决定进入婚姻，还是要保持单身，最重要的是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去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作为。我们最后啊，以诗篇的84篇11到12节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让我们不管是在亲密关系中的，还是在单身状态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交由永生的神来掌管的，神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的。诗篇这样说道，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的事迹。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约瑟被兄弟出卖。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7章12到26节。让我再次介绍本篇的要点。第一，雅各的祈求。第二，约瑟的回应。第三，兄弟的对待。第四，虚假的报告。第五，主要的教训。上次节目我们分享了前两个要点，并且进入第三点。现在我们继续谈第三要点，兄弟的对待。约瑟的兄弟们在多丹放羊，他们看到父亲差来的约瑟来到，立刻起了邪恶的念头，开始密谋如何处理家中这颗眼中钉。他们的诡计是要让他死在坑里，那是当时的蓄水池。关于兄弟们的密谋，有一件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情，就是流便的建议。流便建议他们不要杀害他，但是在创世纪第37章从25节到28节，我们读到犹大的计划。经文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犹大不想杀害弟弟，当他看到有些商人从大路上经过的时候，便想到把他卖了。然后他们以9美元卖了这个可怜的男孩去埃及做奴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流便没有在场。创世纪第37章29和30节说到，流便回来听到弟弟被卖的消息，非常惊恐。这时候很显然，他放完羊回来，在他走的时候，犹大提出的想法是要把约瑟卖给商人，然后流便回来。现在请注意，创世纪第37章29和30节说，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正如你所想的那样，流便很伤心地说，那少年人不在了，我们要为那个可怜的家伙做点什么呢？他说，童子没有了，我们往哪里去才好呢？流便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了有关他的生平的经文。他是家中的长子，本来应该很有影响力，并且他确实救了约瑟的性命，因为在流便回来之前，他们想要杀害他，这是很值得赞许的。尤其是当你明白流便羞辱了他在家中第一继承人的长子名分，而被约瑟取代。因此流便可能会说，让我们除掉这家伙，我要再次取回长子的名分。但是流便救了约瑟的性命，流便可以做的仅此而已。 当他发现约瑟被卖了，他很惊恐，不是因为约瑟，而是因为他自己。我想刘辩知道他和父亲的关系很佳，你还记得吗？刘辩失去他与生俱来的长子权利，是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圣经记述他曾经和雅各的妾发生关系，他父亲因为他的邪恶品性而惩罚他。让我顺便告诉你有关雅各的事，正好可以看见为什么他有如此叛逆孩子。创世纪第35章在22节记载了刘辩对他父亲的妻子所做的事。经文说，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刘辩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你期望读的是雅各大发雷霆是吗？不，经文说了什么呢？当然，以色列是雅各的另一个名字，并且所有相关经文的记述都说他听见了这件事。雅各啊，你应该对这件败坏家身的事做出更强的回应。他仅仅是听见了那件事而已，毫无行动。关于雅各对流变的所作所为如何回应，圣经里一个字都没有提。事实上，假如你清楚雅各生命的结局，你会发现尽管他对这事没说什么，但他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想请你注意创世纪49章在第37和50章之间，只有两章没有具体的记载约瑟的生活。第38章记载犹大的犯罪，第49章包含雅各在他生命最后为他所有儿子的祝福。第49章就是我们要读的一章，我们来读读雅各在临终前在遗言中提到有关流变的第3和4节经文。创世纪49章第3和4节说，流变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逼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雅各最后记得的事情就是流变干的坏事，羞辱全家的丑事。难道你不喜欢他给流变起这个名字吗？意思是滚沸如水，这名字很恰当地描述了这个人。流变可以制止他的兄弟不杀害约瑟，但是当他想把约瑟卖作奴隶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能力阻止。所以流变惊恐呢，不是因为约瑟和他的处境，而是由于他知道当他回去，他必须向父亲雅各交代约瑟出了什么事，并且他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当我们陷入罪恶中侵犯他人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消耗在我们身上的事上，很容易忽视对别人的伤害。难道这不是很有趣吗？身为父母的你，当你的孩子犯错，可能他们做了一些真的很可怕的事，对你来说那不是简单的事。你或许不是担忧他们如何成长和发展，而是像流变那样做，是吗？你会很惊慌地说，天哪，我要做什么？人们会怎么想我吗？当涉及周围的人所犯的罪时，我们必然受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试探。最终他们把约瑟卖给米甸人，辗转令他去了埃及。当约瑟在去埃及的路上，他的兄弟们集合准备回家见父亲。因此那就带领我们来到本篇信息的第四个要点，虚假的报告。好的，让我们回到创世纪37章31到33节。经文说，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请注意，这个虚假的报告涉及蓄意的欺骗， 他们计划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彩衣在山羊的血里染一染，欺骗父亲，让他们相信约瑟已经被野兽杀害了。讽刺的是，曾经用山羊皮欺骗父亲以扫的雅各，如今也被儿子用山羊的血欺骗了。有古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种下罪的种子，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收获罪恶。研究过旧约，尤其是创世纪，你将会发现儿子差不多通常会相应的重犯父辈的罪。他们向父亲撒谎，雅各因此所受的虐待挥之不去。由于他们撒谎虚报约瑟的死讯，使父亲的精神和情感极度痛苦。好，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结尾，34到35节，雅各的懊悔。创世纪37章34到35节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其他两段经文，但是如果你正在记笔记，请记下参考的章节以后学习。创世纪42章36到38节和创世纪44章27到29节。我再说一遍，创世纪42章36到38节和创世纪44章27到29节。这两段经文都记载了后来发生在雅各生命中的事。即使是约瑟死去30年，雅各仍然每天为他这失去的儿子而悲痛。每一天，他心中都想念着离开了他的儿子。有人会说，我们很难同情雅各的遭遇，因为他好像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你有一丝同情心，你会可怜他，你看到他渐渐衰老，两眼昏花，最终他所爱的儿子不知所踪，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好了，最后一个要点，我们可以从创世纪37章中有关约瑟的生命里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我认为我们要学到4点重要的真理。我们很快地讲了这个故事，但是如果不认真地收集和整理，那我们就不可能从这故事中学到上帝预备的真理。第一点真理，我们要认识嫉妒的力量。使徒行传7章8节记述了使提反的讲道，他总结这故事时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上帝却与他同在。嫉妒的力量，嫉妒使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嫉妒使扫罗王追杀大卫以夺取他的生命，嫉妒使浪子故事中的哥哥不肯参加欢迎长期流浪在外而今回头的弟弟的宴会。根据新约的记述，比拉多说，但是因为嫉妒，犹太人把耶稣转交给他，所以是犹太人的嫉妒最终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箴言说，暴怒是残忍的，愤怒是无理的，但是谁能在嫉妒前站立呢？当约瑟十兄弟的生命和内心软弱时，他们便没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所作所为，让约瑟从他们的生命中消失。哦，嫉妒的魔力。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是嫉妒的牺牲品，请带着恐惧颤抖的心阅读约瑟的故事。因为如果你不对付自己那颗嫉妒的心，而让它任意增长，那么发生在约瑟兄弟们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嫉妒导致约瑟的兄弟们对他和父亲犯下残暴罪行。总结这篇信息，我们还得到第二点重要的真理，就是道德的虚伪。有意思的是，人们会做任何事以使自己的道德代替上帝的道德。在这故事中，这几兄弟在生命中是多么远离上帝， 现在他们企图提出一个假冒为善的道德标准，以至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感情而使自己存活。举个例子，请注意，他们认为杀死约瑟是罪恶的，而在第37章26节却记述了他们那一番伪善的说话。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请注意听后面两句，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这句话实在叫我们感到很悲痛。如果他是你的兄弟和骨肉，那么杀死他和将他卖为奴隶有什么不同？反正他一定会死的。约瑟的时代与我们今天的道德一样虚假。这种道德观声称，因为我不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所以我没问题。我们是多么喜爱用较小的罪去代替较大的罪，然后用伪善的态度自以为意地赞许自己的所谓善行。当他们回来带给雅各恶信的时候，他们当然从没有向他父亲说谎。他们没有说，雅各，约瑟被野兽撕碎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不，他们的手段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把约瑟的彩衣染满血带给雅各，并且问他，你认识这件衣服吗？雅各当然认识。你读到这段记载，发现这帮兄弟从来没有说过雅各被杀害，他们不可能那样做，这是低于他们道德底线的事，因为他们蒙骗父亲。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好一点。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男人如何在一个乡村百货胜过试探。在店员离开商店期间，他有机会可以偷一袋面粉，但他自以为意地说，我克制了这个念头，只拿了一个面包。有时人们犯较小的罪来代替犯大罪，他们几乎被自己的所谓正义战胜。弟兄姐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是一个教训。我们有时会有那种罪恶的念头，我们有些人不愿意说谎或欺骗，我们有些人只是想一想却不愿欺骗，我们有些人不愿意去触犯明显的罪，甚至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道德，但是由于害怕被抓住，我们会犯一些小罪而不是犯大罪，我们就去告诉周围的人我是多么好。这就是假冒为善。第三点就是关于罪恶带来惩罚的教导。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罪恶，它总是伤害人的。罪恶伤害罪犯和周围的每一个人。从人的角度看，杀害约瑟的这个罪使他和家隔绝三十多年。由于兄弟们欺骗的罪恶，令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哦，那个罪使雅各受多么大的伤害啊。三十年来，他认为儿子已经死了，每天都为着约瑟的死亡而悲痛哀悼。他日复一日地记起约瑟在他身边的情形。现在约瑟死了，哦，真让雅各感到多么悲伤、痛苦和残忍啊。我想告诉你，在整个故事中最受伤的是约瑟的兄弟们，受到最大惩罚的就是罪犯本人。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当我读这个故事，这个真理已经在字里行间显明出来。当这些兄弟们日复日的看到父亲痛苦的脸，他们就意识到他们曾经带给他的伤害。他们犯罪的记忆充斥他们的脑海，如同每一天都在重演。 每一天都在重复地警告他们曾出卖过弟弟。有人写道，他们企图把出卖约瑟的事锁进牢中的秘密处，但是却没有把它保存好。有时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约瑟痛苦的脸，有时他们在午夜梦回时听到他从深坑中发出的哭喊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们讲到故事的结尾时，那些男孩最终站在约瑟面前，他们的心是多么害怕。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不从约瑟身上学到其他的功课，那么我们必须学会这一点，就是惩罚必定和罪恶相关，没有人胜过这个规律，没有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卷入罪恶中，你可能认为你不会受到惩罚，你不必付罚金，但圣经说罪既长成就生死来，那就是罪恶的惩罚。我们要讲最后一个教训，就是上帝的眷顾。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说，约瑟在去埃及的途中挣脱了捆绑，当他逃离的时候引起一只狗吠惊醒了卫兵，他看见约瑟逃跑，就再次抓捕了他。没有国籍的人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撰写过一个故事，讲述如果约瑟没有引起狗吠而逃跑成功，将发生什么事。他说，约瑟回到家乡，后来那里有七个丰收年，但是没有人储存剩余的谷物。当七个饥荒的年头来到，整个民族就因为那只不吠的小狗而灭亡了。这不是真实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它有助于人们记住，那时大家都认为从上帝角度来看，这件事是罪恶和错误的。其实这恰好是上帝所允许的，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全。你还记得当约瑟来到的时候，他的兄弟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他们把他卖作奴隶，认为已经破碎了他的梦想，但是就在卖他做奴隶的过程中，他们使他的梦想得以实现。事实的确是这样，这是上帝的保守。有时我们想推翻上帝的目的，却无意间帮助了他旨意的实现。弟兄姐妹，如果这星期我们从约瑟有所学习，我所学到的就是这一点。上帝对我的生命已经有一个计划，一个远大的计划。有时我想阻碍这计划，自己来掌管，并且说，主啊，我不喜欢走这条路，我对我的生命有远大的梦想，但是你这样怎么能符合我的梦想呢？但是这显然是来自于上帝，但是主啊，我想改变它，我想将它移到这里，我想以我的方式开展我的计划，我想看到我的意向成就。哦，这是多么危险啊！这会导致我们的分裂。如果想介入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要改变它，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困难和危险。以下这首小诗可以提供简单的注释，他这样写道：当我站在基督审判宝座前，他给我展示他对我的计划，倘若他照他的道路行，这可能是我生命的计划。我曾拦阻他，妨碍他，不愿顺服我的意志。救主显出痛苦的眼神吗？尽管痛苦，他能爱我，他愿意我富足，而我却穷困，除了他的恩典外一无所有。当记忆像被追赶猎物奔跑，我不能沿路回顾，悲凉的心身受重创，含泪而不能流出。我用空空双手捂脸，垂下毫无冠冕的头。主留给我的岁月，我将他们交到你手中，得着我，破碎我，塑造我，成为你所规划的样式。上帝眷顾你我的生命。有时黑色的线令人难受，但他们是上帝正在编织的彩画的一部分。 当他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时，我们要顺服他。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信息讲完了，但愿这篇讲道帮助你，也鼓励你。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欢迎欢迎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我是乐意，
2: 我是姚健，
3: 我是苏小燕。
1: 嗯，我们是千念乐的，能不能说铁三角啊？
2: 铁三角。
1: 那在这个栏目，我们千念乐就一起来思想常常被忽略的神的两个面向：神的情感，另外一个是神的沉默。在前面几集我们介绍了神的哪些性情啊，小燕？
3: 神有
1: 情感，
3: 神有爱有恨，神也会忌邪妒忌的，神也有怜悯心肠，神会忧伤流泪的。上集呢我们刚刚谈完神会愤怒的，就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神也是喜乐的神呢。
1: 我们也喜乐一点来介绍。
4: 神就是爱，
5: 耶稣哭了，
4: 不要叫圣灵担忧。
5: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4: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5: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4: 沉默的神，
5: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2: 神是真实喜乐的神，但也要这样说，他的喜乐不同于人的快乐啊。我们也不要用人的快乐套在神的喜乐身上。我们之前已讲过很多遍了，圣经启示的神不是冰冷抽象无情的主，他是有位格，是活的神。今天我们就要集中谈神有真实的喜乐，但神的喜乐不同于人的快乐。人的快乐常受环境的左右，而且我们人的快乐也夹杂自私、虚空和罪。我们的快乐一方面是短暂又善变，但是神的喜乐却是圣洁的、纯净的、完全稳定的。跟他的本性就是真理、良善、智慧和荣耀等等完全相符的。神的喜乐不受外在处境摆布，也不会演变成好像我们人一样情绪失控的波动。因此说神有喜乐，不是把神降低成人，乃是承认在他完美荣耀的生命中真实存在圣洁的欢欣。而且神这种喜乐是彰显在他的作为中，尤其在创造跟救赎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神的喜乐怎么样彰显在他的作为中。也就是说在他所行的事情上。神的喜乐呢，首先在创造中，神因着自己的美善的创造而喜乐。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就一再重复一个节奏，神说有就有，然后神看着是好的。到创造完成的时候呢，何修本呢是这样写的，一章三十一节创世纪，神看一切所造的，他说看啊都非常好。这个版本很准确的把希伯来原文所记下的神的感叹，这个感叹是什么？
3: 看啊，
2: 就是、看啊，那看啊也翻译出来。
1: 对，我们注意和本本来是没有翻译这个词。
2: 这个就大家看和修本跟和本有分别。
1: 那
2: 这句经文呢，一方面表达了神就所造物的本质的评价，就是他认为所造的一切完全合乎他的旨意、智慧跟继续。而同时看啊这个词呢，也表示他对自己的创造的感受。就是神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此美好，他就喜乐。
1: 所以这个看啊很重要，表达了神的情感。
2: 对，这个看啊就是背后这种喜乐的情感。
1: 那
2: 么另外呢，诗篇104篇也是

0: 一首呢歌颂神创造的诗篇，
1: 嗯，
0: 最后呢是人说三十一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
1: 嗯，
0: 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
1: 嗯，
0: 原文第二句其实的意思是这样的，愿耶和华因他所造的快乐。诗人在这里不是直接记述神当下的情感，而是在赞美中他发出合乎真理的祈愿，
1: 那个愿望，
0: 这个愿望，这样的愿望合乎创世纪所启示的事实，
1: 嗯，
0: 就是神他跟自己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且为着这个表示他的赞叹，
1: 嗯，
0: 表达他的喜乐。103篇的诗篇这里的话虽然是一种的祈愿愿望，却真正反映出他对神的认识，这位神不是冷淡的创造世界，
1: 嗯，
0: 乃是他为自己的智慧良善荣耀的作为而快乐。
1: 嗯，谢谢姚谦牧师啊，刚才我们讲了神的喜乐显明在他的作为当中，而他的作为有两部分圣经讲及的，一个就是神的创造，
0: 对，
1: 刚才牧师讲了，现在我们就讲讲神的救赎啊。其实在神的救赎当中呢，神会因他子民哇回转了、啊、悔改啊归向他就很喜乐啊。从哪里看到啊？很简单啊，就是从旧约看到，从新约也看到，都看到哇，他为他的百姓被他救赎，就非常的高兴啊！我们首先看旧约方面，很多处的经文都表达得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只能抽取其中一部分的经文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看申命记39章9到10节，那里就讲到什么呢？以色列民啊，如果在叛逆被流散各地啊，就是被掳的时候，如果他们悔改，再尽心尽性归回神，听从神的话，谨守诫命律例，神就会怎么样啊？那里讲到神就会赐他们各种福气，因为耶和华，注意这一句，必在喜悦他们，像从前喜悦他们列祖一样。这里的喜悦，希伯来原文是 shoes， 这个比较容易读哈。不光是一般的快乐，这个 shoes 原来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表达的是因为某事或者某人感到非常的高兴哈，甚至有兴奋雀跃的那种味道。我们都知道神的百姓是怎么样的百姓啊？是常常叛逆啊、抱怨啊，不是对神很忠心的。
2: 嗯，
1: 但是在申命记，神这里却预告，当这批叛逆的百姓，神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啊，回到故国，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不只是神好了，你回去了啊，我就赦免你，还是怎么样？神因子民而雀跃兴奋呢、啊？原来原文是这样的意思、
0: 嗯、
1: 正如他因为他们的列祖感到也是非常高兴一样。哇，也让我发现原来看原文可以看到这些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啊。其实旧约呢还有其他的经文用 shoes 这个希伯来动词，还有其他的字啊，来表达神为归向他的回转的子民是非常高兴，是雀跃的哈。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两节经文，一个是62章5节，那里的背景是西安先前很荒凉哈，蒙羞，好像被撇弃的城，因为以色列民背弃耶和华嘛。但神应许将来要恢复他，使他重新得着荣美还有眷爱。和合本就说，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你就是西安，代表全体神的百姓，不光是那座城哈。后半句的喜悦，哎，原来就是这个 shoes，
0: 嗯，
1: 意思是神不只是哎呀好了复兴你的复兴百姓很勉强，而是当他看见他亲手重建重新接纳的子民，神就怎么样啊？ shoes 啊，神就非常的真实的欢喜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5章19节，背景是神宣告将来要更新耶路撒冷，甚至提到新天新地，而且里面不再有哭泣和哀嚎。那和合本怎么说呢？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这个快乐后面那个快乐就是 shoes， 而前面那个欢喜呢，诶， 虽然不是 shoes， 原来也是带有强烈情感的字眼。
2: 嗯，
1: 意思是表达神因为耶路撒冷高兴的好像要动起来啊。这显明神不是冷冷的只惜苦难，而是为被自己拯救的子民得到恢复、平安与更新。两个字，欢喜，一个快乐，都是怎么样啊？大大的雀跃、兴奋。
2: 嗯，耶利米书32:41也是这样的，背景是百姓犯罪以后被赶散，但神应许把他们领回来，跟他们立永约，重新栽植在这个地方。和合本说，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这里的欢喜就用了 sus， 可见呢，神施恩不是出于勉强的，他在建立坚固栽植他百姓的事情上面呢，心里是欢欣的。我们又来看一下西番雅书3:17，这幅图画呢也是非常欢喜快乐的。经文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背景是什么？神除去审判，赶出仇敌，亲自在他百姓中间施行拯救。原文里用了两个动词表达神的欢欣雀跃， sus 就是其中一个了。另外也用了两个名词表达神的欢乐，也就是说全句呢一共用了四个和喜乐欢呼有关的字。
1: 嗯，
2: 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拯救他的百姓，并且因他所拯救、所洁净的、所挽回的子民呢而感到欢腾的。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小总结吧。旧约确实让我们见到神的救赎不是冷冰的处置。神的救赎带着情感的作为的。当神恢复、安慰、栽植、更新他的百姓的时候呢，连他自己也是有圣洁的喜乐的。而且那种喜乐呢是相当强烈的。
1: 对对对，那姚谦牧师和小燕老师，我就想请你们幻想一下啊。
2: 好，
1: 幻想你们就是刚才宣告神会这么喜乐的先知哈、例如是以赛亚、还有耶利米、还有西番雅等等，当你看到神会借着你宣告原来子民悔改再次归向他，哇，神看到子民被救赎就会这么兴奋，你会有什么感受？因为你现在看见的那一堆的子民啊，是很糟糕的嘛。那你看见神原来因为他们将来悔改这么高兴，
0: 我就对神有另外一个新的认识。本来我觉得神是公义的嘛，他是愤怒的嘛，没想到这里形容神的喜乐呢，好像
1: 这么强烈，
0: 而且你刚刚念那些经文的时候啊，包括先知书等等呢，好像神的喜悦呢、喜乐呢，好像要跳起来一样，在我脑海里面啊，原来神呢有这种的感情的主，
1: 这是很新的发现啊。那如果你是先知们呢，小燕老师，你会
2: 也是新的发现。我们都读过先知书嘛，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这幅图画的。譬如我们从前看古装剧嘛，那个皇帝赦免我的罪，下面那些百姓都是俯伏在他面前，
1: 谢主隆恩，
2: 谢主隆恩。但那个皇帝他不会很兴奋的、很跳跃的嘛，但是神就会非常的欢乐，因为在座下面每个人都是他亲手造的。他见到每一个曾经离弃他的人现在悔改回转，而且他亲手造的这些人都终于能够认识到他公义、怜悯、慈爱的这一面呢，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欢乐欢喜。谢谢今天这个栏目真的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来认识到神原来因着我们的悔改他会那么的高兴的。
1: 所以如果我是以赛亚、耶利米、西番雅，我就会对神说哈，神啊，我现在更明白你了。

0: 我们今天谈神的喜乐啊，认识神的喜乐。现在到了新约了，在新约里面救赎的喜乐也表达得很清楚啊，神在这方面呢也让我们了解理解他的性情。路加福音10章21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那里说主耶稣被圣灵感动，欢腾喜乐，向父祷告，感谢父把这些事向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隐藏，却像婴孩那样单纯领受的人显明出来。这里来留意这个欢乐的原文呢，是一个表示强烈欢腾喜乐外衣的字。
1: 哇，就是一种几乎按捺不住的喜悦。
0: 对，那么耶稣的喜乐呢，不是建立在外在环境是不是顺利，乃是因为父神的美意，因父神的美意正在成就，他就喜乐。所以救恩的启示临到那些愿意领受的人，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对救恩启示的喜悦在基督身上清楚表明出来。并且经文里呢，父子圣灵一同出现，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喜乐至少带有鲜明的三一启示的色彩，三一神在这里呢清楚的在一起了。另外重要的路加福音15章呢，就把这件事情啊，神的喜乐讲得更生动。不管是迷羊被找着，是浅被寻回，浪子回家，整个路加福音15篇章都充满欢喜的主题。主耶稣明明的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而浪子的比喻更把这样的欢喜推到高峰。父亲不是冷淡的收留这个儿子，回到那个经文，怎么记载？那里说他奔跑啊，
1: 拥抱啊，亲嘴啊，
0: 亲嘴啊，血宴等等。因为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当然不是在讲一个慈爱父亲的父爱而已了，而是在启示神他因罪人的回转寻求他欢喜的心情。
1: 对，
0: 我们用这个角度去念这段圣经呢，就特别有意思。希伯来书12章2节，主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抗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里不是说十字架本身是轻松快乐的，而是说主知道在顺服父神，亲自上十字架成就救赎，而且他也领许多儿子进荣耀的路上，有摆在前面的喜乐。因此耶稣就甘愿忍受十字架。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基督是神在救赎中的喜乐最清楚，最具体的显明。神的救赎不是没有代价的，但这个救赎却通向神所定义的荣耀和喜乐。从新约也可以清楚看见，耶稣因恩典临到卑微的人而喜乐，父神他因罪人归回而喜乐，耶稣也因着救赎将被成全而喜乐。
1: 是的，我们听到有关新约当中也非常清楚的写的，神因着人被救赎感到非常喜乐。那么乐意老师，刚才我们讲的新约的经文哪一段呢最触动你的心呢？
2: 我觉得是路加福音10章21节，那你就看到耶稣真的很爱我们，他被圣灵感动，就为卑微的人可以明白福音，可以得到救赎。我觉得他就这么喜乐，你看他多爱我们，尤其是卑微的人。路加福音当然我们知道都是我们所谓是很多的翻转啊，很多的把我们平常的一些的看法翻转的，其中一个就是看到神真的会抬举卑微的人，很感动。
1: 我自己最感动的是我们重新回顾了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呢，我们通常都是把焦点放在那个小儿子，放在那个大儿子的嫉妒，但你忘了原来那个父亲当他见到那个小儿子回来，他是奔跑的，他是拥抱的，他是设宴席的，他是不计前嫌的重新去接纳这个孩子，真的让我们见到父神因着我们的悔改那种非常兴奋的感受啊。
0: 我也对小袁老师刚刚说阿门。因为路加福音15章那个父亲呢，哇，他因着小儿子回来他就不计前嫌了，而且是奔跑去拥抱他。神是这样一位对我们的主。
2: 爱我们的神。

0: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神是怎么样使子民有份于他自己的喜乐呢？
1: 嗯，
0: 我们就来仔细谈谈所谓有份于神的喜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1: 嗯，
0: 第一个，神把从他而来的喜乐赐给我们。对，第二呢，神让我们渐渐懂得他所喜悦的事，并且为这些事情呢跟他一同欢喜。
1: 嗯，
0: 前者重于在领受，后者重在认同。我们就来先说一下领受第一个方面的，信徒有份于神的喜乐，因为主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今天我们信徒的喜乐呢，不只是因为这个啊环境变好了，不只是因为我们得到恩典蒙了祝福，更是因为你见到人与神和好了，你被带进与神亲近的关系里头。
1: 嗯，
0: 人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于是呢喜乐的来源也改变了。
1: 嗯，
0: 我们不再主要从环境啊收获顺利来得到喜乐，
1: 对，
0: 而是从神的同在、神的爱、神的救恩、遵行神的旨意当中得到喜乐。
1: 嗯，
0: 旧约已经为这个方向做了预备，诗篇第四篇第七节说，神使他百姓心里喜乐，胜过五谷新酒丰收的人呢。
1: 对，
0: 另外诗篇十六篇十一节有说，神使百姓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1: 嗯，
0: 也都说明属神的人的喜乐最深的源头不是物质环境，而是神
1: 自
0: 己。对，刚才读了是诗篇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怎么说。主耶稣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加的直接。
1: 嗯，
0: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十七章十三节又说了，主在祷告中愿门徒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1: 嗯，
0: 主不是只说哎我要叫信徒快乐，
1: 嗯，
0: 他说我的喜乐要在他们里面。
1: 嗯，
0: 表示呢神愿意把他自己在父面前的喜乐分享给门徒，分享给我们呢，使他们在跟他联合中真实的分享他的喜乐。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话来的，新约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喜乐是借着圣灵进入信徒生命当中的。
1: 嗯，
0: 特别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讲到
2: 圣灵中的
0: 喜乐，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就说喜乐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也说了，信徒在患难中仍有圣灵所赐的喜乐。
1: 嗯，
0: 三处经文见到神不只是要求人快乐，乃是真的把从他而来的喜乐放在他子民里面，让他们即使在艰难当中，还是有一种因为认识神而来的安稳呢。
1: 哇，我听着听着也很得安慰哈。刚才讲的是怎么有份于神自己的喜乐，就是因为神主动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因为基督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这种神主耶稣的喜乐。那么另外一个使我们有份于神的喜乐的原因呢，就不只是领受神自己所赐的喜乐，而是认同啊，学会为神所喜悦的事而喜悦，
2: 有喜乐，
1: 神的信场来看事情，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用神的那个角度看事情。这里的重点不是我得了什么，而是我的心开始贴近神的心，当神为什么事欢喜，我也为什么事欢喜，这是有份于他的喜乐。那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很好把这个意思讲明白了，父亲因为小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很高兴。这个关键就是大儿子
0: 了。
1: 如果他愿意进去坐席和父亲弟弟一同喜乐，那就表示不单是接纳这个弟弟，而是表示他怎么样啊？认同父亲的心，以父亲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从属灵意义来说呢，这就是人有份于神喜乐的另外一个方面，不只是接受神给我的喜乐还有恩典，也是开始为罪人悔改、失丧者被寻回与神一同欢喜。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肤浅的喜乐，也不是自我安慰，也不是只是顺境的时候才有的情绪，真正属于神的喜乐是从神而来，把人带向神。一方面主借着圣灵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 们。另一方面，神也改变我们的心态，使我们越来越能乐他所乐啊，即使人在受苦当中还是可以喜乐的，即使有眼泪心里还会安稳的、因为这个喜乐不是基于环境啊，那个喜乐是在那位有情有爱也乐意让人分享他喜乐的神里面找到的啊。乐意想讲我的体会哈、就是第二方面的以神的心乐神所乐哈、就是跟神一起喜悦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宣教，就在一个农村的地方吧，就有机会分享福音，当时就在台上就邀请来听的人，当时来了很多嘉宾，那一次啊就邀请他们出来把生命交给主。哇，结果我真的看到那是一个中老年人的一个分享会，一个一个一个出来、我忘了具体好像有三四十个吧。哇，我的心真的很喜乐，而且觉得那天真的圣灵感动我、讲道啊，那个分享啊，那个呼召都好像很有喜乐，很有力量、好像不是我一样，
0: 感觉整个场面呢都是被圣灵充满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么杨牧师你呢，分享神的喜乐方面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2: 有一位姐妹呢，她有情绪病的，每回呢她碰我面呢就说，哎呀感谢主杨牧师，我爸爸，他爸爸不在，以前是你向我爸爸传福音领他到天国的。虽然有情绪病的姐妹，但是她这么纪念神的工作，这么为福音热心。那么最近她哥哥从外地回来，她也抓我时间，牧师你来跟我这个哥哥来传福音，他还没有信主、我也感受到他为神的福音他摆上他的所有。一般的信徒很少这样的热心的，我一想到他我就很喜乐。
1: 就是为人传福音的热切，你就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看到很欢喜罪人得救啊，所以就很喜乐。非常好。
3: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
4: 耶稣大有怜悯。
3: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枯守的人，耶稣怒目看他们，为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
4: 耶稣为人心刚硬既愤怒又忧伤。
3: 先知纳鸿说，耶和华祭邪施报应，大有愤怒，但不轻易发怒。
4: 耶和华会祭邪，会发怒，可是他不轻易发怒。
3: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4: 追求认识
5: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神不是冷漠抽象的主，他是真实会喜乐的神。他因为自己的美善的创造而喜乐，也因他子民被救赎归回而欢欣兴奋，并且他借着基督和圣灵使信徒你跟我啊都能有分于他自己的喜乐。
1: 阿们，
0: 谢谢，
1: 真的是很高兴啊！谢谢你和千念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有情的神，喜乐的神。
2: 我是姚倩，
0: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拜拜。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我非常喜爱，也是我觉得在过往的这个生命长河当中遇见过的非常美好的生命。虽然呢，乍一说我们其中的一位呢是我的学生，但实际上如果大家看到他们啊，他们绝对是无论在生命上、他们的侍奉的经验上，还是他们二位携手同行一生的经历上面，绝对都是真儿的榜样，是先行者。所以我们感恩邀请到了殷勤姐和胡康哥来到真爱之我家。
1: 郑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好，郑老师好。
0: 非常开心啊，因为殷勤姐呢是我在正道神学院教课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学生，虽然是学生，那正儿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她完全不像已经年过花甲的年纪，但是我觉得哦，好奇妙啊，就是一个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如此认真专注、如此委身的一个学生，也是在学生的群体当中就脱颖而出。那后来我又有机会认识了他的先生胡康哥，才发现说，哦，他们二位是携手共同进入神学院来受装备，在他们成长生命的侍奉已经进入到很成熟的阶段，但是他们仍然不停止学习。所以正因如此呢，正儿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希望把他们带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所以先请胡康哥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信仰的背景好吗？
1: 好的，我们夫妇是在1980年圣诞节的时候结婚，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一路走过来，我们很感恩的是，神赐给我们有4个儿女，2男2女。如今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其中3位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有美满的婚姻生活。看到他们夫妻相爱，同心侍奉主，我们做父母亲最大的安慰跟喜乐。那如今我们已经有8位孙儿女，虽然孩子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有3位住在美国东岸，一位住在北加州，但是彼此之间的联系依然是非常的紧密。
0: 哇哦，所以您两位其实是看不出来的。我说他们已经年过花甲，但是呢，看到他们仍然是俊男美女一对，在教会里的服饰齐头并进，在神学院里面的装备也是同父异轭齐头并进的。那我想请这个殷勤姐补充一下，就是其实1980年，我一听这个时间，对于很多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哇，他们结婚的年龄都比我们的实际年龄要大哈。那在过往45年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我很想知道，就是你们二位是信主之后才结的婚呢，还是说结婚之后才信的主呢？
2: 其实呢，我在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在校园里头认识了胡康哈。那上大学之前，我的父亲、母亲呢，他们是真是很保护我，我是他们的乖乖牌哦，也牢记住他们说，考大学前要专心读书，不要交男朋友。所以先生其实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我的
0: 哇！
2: 原生家庭呢，是属于民间信仰的背景，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真正的接触基督教的信仰。在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学校的宿舍不够，所以我必须要住到学校附近由基督教会办的学生宿舍，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呢近距离的接触到基督徒的生活与信仰。虽然当时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的决志信主啊，但是福音的种子其实已经悄悄的埋到我的心里。后来我们在美国的校园团契信了主，才逐渐的明白，原来神早已在我们年轻的相遇的时候的爱情中呢，也默默的来预备了他的恩典。
0: 所以等于说，你们是一眼万年、一见钟情的，然后呢，进入到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们才慢慢的接触信仰，是吗？
1: 是的，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信主。我们在大学经过了5年的爱情长跑，然后我在台湾又服完兵役之后， 准备到美国来留学之前啊，我们就决定步入婚姻。那我其实从小是跟我的妈妈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但是我始终没有真正的信主，一直到我到美国来之后读研究所，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回头看起来啊，我也是深深体会到神早已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0: 是是，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所以在你们二位恋爱的过程，甚至你们结婚，你们实际上呢对信仰都是比较模糊的状态，哪怕是包括胡康哥有这么近前的一位妈妈，但是实际上自己对神对信仰的了解都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可以这么说，你们两个是彼此相爱在爱主耶稣之前。所以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这个信仰在你们的恋爱婚姻当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你们有没有人给你们进行一些就是基督徒恋爱观和婚姻观的一些辅导和帮助呢？
1: 其实是蛮少的，我们在当时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所学习的恋爱，就像一般人恋爱的过程当中有甜蜜也有争吵，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走向婚姻。在这之前我们其实对于婚姻家庭所受到的训练其实是蛮少的。我们感谢主，是我们信主之后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也一直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逐渐了解神在婚姻当中的心意，我们也愿意跟随。
0: 是。那殷勤姐呢，您是家里的乖乖女，也从一个就是有着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个家庭成长的，不像胡康哥他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的背景，所以这对你们两个进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延伸的这个姻亲的关系，原生家庭不同的这种文化，那你们在恋爱期间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张力呢？或者是在你们两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张力？
2: 在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是都是很甜美的哈，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五年还是真的是蛮认真的谈恋爱。其实因为要出国呢，我自己的母亲觉得两个人要一起出国，建议我们还是结了婚再出国比较好，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嘛，保护我。那我们两个呢是在到了美国不久以后，我们在校园团契里面我们就跟着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经，所以我们在那里认识神就信主了。受洗以后呢，我们就马上到加州来，我们就进入职场。那在七年内呢，我们就迎接了四个孩子啊。当时生活非常的忙碌，压力也很大。我觉得那时候很感谢神啊，我就记得我的先生，他那时候他信了主以后，他就很坚定的，他要以建立基督化家庭为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很单纯的，他说我既然信了主，我就全部要这样子。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婚姻一定会经历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有主见，人生又是很顺利的人，所以很固执，也不容易妥协。所以呢，常常觉得自己对生活的细节，我自认为我比他考虑的更周全嘛。所以很多我就坚持己见啦。那我们两个又个性很强，意见不同，情绪就很容易被点燃。所以真的靠自己实在很难顺服，更不愿意低头。
0: 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和什么固执啊，和什么不温柔啊，都沾不上关系的。因为你们现在的生命是完全反映出这个基督的荣美，然后你们二位的搭配也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但是我深信，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成长和走过婚姻里面的一个，从不知道怎么相爱到后来慢慢的学习用神的爱彼此去成长成全的过程，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加上刚刚我一听到说，哇，一结婚就出国，然后就信主，然后就接着接二连三四生四个孩子，又工作，双人都是在职场上，然后又要抚养四个孩子，我一想想就有一点鸡飞狗跳的感觉。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使徒保罗劝勉我们，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事工外在的表现，但是真正的属灵能力是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与工作。因此我们需要警醒和不断的查验我们是否活在基督的大能力。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提到的是基督徒对教会内弟兄姐妹行事的准则。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就是基督徒对外如何与恶待我们的非信徒相处。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所查考的彼得前书，欢迎你可以在往期的节目下载收藏收听。接下来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彼得前书三章九到十二节。
2: 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对外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看到在三章九节就是对外，三章八节是对内，信徒应该如何回应恶待他们的非信徒呢？这也是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重点。说到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个报跟还，希腊文 apodidontes， 报应的意思。你不要报应，不要用坏的去代替坏的，不要用辱骂去代替辱骂，去取代辱骂。中文翻译作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觉得翻得很好。原文直译的话还好像不是很通顺，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祷要怎么样呢？祷要 eulogumtes， 祷要祝福。你看到吗？在希腊文的结构里头，报、还跟祝福是相对的。不要去报应，祷要祝福。怎么样祝福呢？下文会告诉我们，跟嘴巴有关系。一个人面对被恶待的环境，可以把舌头控制好，是最首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ecclephetae， 你们被呼召 ，estuto 是为了，是 into 是为了这个，为了要祝福别人。所以你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要往北边的加利利，要到南边的犹大耶路撒冷，他要受难受成就救赎。首先他出发的时候进到撒玛利亚的村庄，那边的人不接待他。雅各、约翰非常生气，于是就说要不要神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给烧死了。耶稣转身责备门徒说，人子来，他来干嘛？他第一次来是来拯救的， 他第二次来才是来审判，而我们处在基督再来以前，你看到亚伯拉罕之约，神要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可以成为万国，这个福气可以临到万国，那是一个影响力。到《使徒行传》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稣曾经被撒玛利亚人拒绝，可是祷告祝福，圣灵的大能临到初代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没有跳过撒玛利亚，甚至《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殉道，第八章我们看到门徒们四散，腓力他进到了撒玛利亚。使撒玛利亚人信主，而撒玛利亚本来是一个悲情城市，因着福音的进入，在那段经文当中，第一次出现《使徒行传》当中的 “kara” 这个字，joy 喜乐，一个悲情的城市，因着福音的缘故，转化成为一个喜乐城。我们是为此蒙召的。面对一个恶待我们的世界，我们不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而是要祝福。怎么样祝福？从舌头开始。怎么样祝福？从不报复开始。怎么样祝福？甚至进一步，从行动开始。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也可以指着在彼得前书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一群信主的基督徒，你跟我，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将来可以得着一章四节，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以及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一章五节。以及一章六节、一章七节，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个是三章九节提到对外的部分。当然，这段经文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很可能是来自于耶稣的教导。我一想到耶稣，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些钉死他的人。耶稣也说：“赦免他们，因着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提凡也是一样，面对那一些甚至让他们的生命受到死亡威胁的人，都以饶恕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机会来呈现那个祝福的内容啊。这个 telos。已经讲到了结论了，对内用五个形容词，对外呢，那么在第三章第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的。我想，当然你也可以再一次去复习，在彼得前书当中提到基督徒啊，上帝呼召我们有哪一些面向。你可以去整理一下，啊，如果你觉得整理得很辛苦，那没有关系，我也帮你再一次去整理一下。在一章十五节说到呢，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二章21节说到呢，基督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我们领受神的呼召。其中一个呢，就是要跟随他的脚踪行。那这里还是有一个呼召，在第三章第九节，那么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这个希腊文 hina，in order to 或者 in order that。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承受福气啊。这福气呢，我也跟诸位说过，就是在第一章当中所提到的， 这些哈、啊，格兰特·奥斯邦啊，当然他是一个释经学的大师，他也写了笔钱的注释。那么在他书里面呢，就讲到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这边提到呢，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爱仇敌的基督教伦理。这一伦理啊，使人不再固守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并主动摒弃了挑衅、还击这种构建传统社会关系的较量模式，不是在那里透过挑衅跟人家较量，不是在那里透过还击跟人家较量，不是的。当然，我们在刚才也提到，讨教这个 hina 这个结果，讨教我们可以承受最终的救恩，还有最终的那个基业，讨教。前面这个行为并不是以行为来称义，这个角度，这里不会有靠行为称义的危险，好像暗示着将来的福气是因着信徒的功德而获得，不是？因为你可以从彼得前书的上文就知道不是这样，因为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是照着他的怜悯，

0: 一个蒙恩的人，他外面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他是蒙恩之人的表现，而不是他为何蒙恩的条件。我想这个需要注意，从上下文撇除这种所谓的暗示，将来的福气会是因着信徒的功德而获得，而不可能会有这种解释的哈。好，接下来你发现彼得。他把焦点放在说话上面，从舌头到嘴唇，他有一个图像式的进展，有一个诗情画意在意境上面的揣摩，从舌头到嘴唇，慢慢往外，言说话就有行为。这3章10节之后呢，会讲到行为，这边先从嘴巴，从嘴巴开始。
1: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那么3章10节说，因为经上说，这里是引诗篇第34篇了。第13节到17节的部分的经文，说到呢，人若，这个人若呢，其实希腊文不是人若，而是 ho phelom，phelom 是希望的意思。希望什么呢？凡是希望，agapam so am，和合本翻译作。一个人如果希望爱生命，没有错，翻得非常好。爱生命，当然新译本就把它意译，爱生命，把它意译为享受人生。但是重点是下面一句话，新译本翻得非常好，3章10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因为经上说，人若啊，如果人希望爱生命，愿享美福。愿享美福，这中文这4个字，希腊文是3个字。Idem 是看见，看见 Hemeras，看见日子，什么日子呢？Agaphas，看见好的日子。如果一个人他希望他爱他的生命，他希望呢看见好日子。你看到新译本，他把他这句话，把 idem hemeras agavas 看见好日子直接翻出来，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很多时候你没有好日子可以过，是跟你的说话有关系，你的坏日子。是因为你自食恶果，才把你人生搞成这样。你跟人家在交通事故上面的摩擦，你在那里口出恶言，甚至更严重的嘴唇说诡诈的话，你让你日子很难过。不止别人要反扑你、攻击你、报复你、修理你，甚至要消灭你，你没有好日子过。彼得告诉这群基督徒说：“我们对外要有智慧，对内5个形容词，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对外，你要怎么样可以看见好日子呢？”Pausato 这个动词，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都跟说话有关系。你看一下另外一个译本的翻译，彼得前书3章10节，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因为人愿意，他把这个人若 ho phelom 把它翻出来，人愿意，他把爱生命 agapam so am 爱生命翻译作。爱惜。

0: 生命。人愿意爱惜生命，看见好日子，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好日子，很多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会想说是将来，将来面对在基督台前，我们所说的话都要呈明出来。我们可以通过基督的审判，可以看见将来美好的日子，那是一个解释，没有错。但这好日子有没有可能也是现在？你现在很多时候日子不好过，是跟你说话有关系。我们看到彼得，他对于信徒的要求，格兰特·奥斯邦在他彼得前书的注释里头说到，彼得他对于生活方式的要求，特别是对外，从舌头谈到嘴唇，谈到意境上面很有画面感。一个对生活方式的要求是要从言语层面开始。那些想要享受今生和永生的人，应确保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也就是不用言语去伤害他人。神造我们的口，是要我们使用言语的恩赐去说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去欺骗他们，而不是去伤害他们。所以这节经文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当你留意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在世上面对敌对基督徒、非基督教文化的社会，你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好，接下来从言语扩展到行为。当你有恶念、有恶言，就会进一步导致恶行，尤其在面对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在格兰奥斯邦的注释书里头也提到，恶念体现在恶言上，就是上文所说的，口出恶言，嘴唇说诡诈的话，进而导致恶行。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迫切需要怎么样的人呢？需要那些愿意努力在群体内外，内，我们说到，在第三章第八节的中间的那个形容词，相爱如弟兄，对外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peacemaker，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恶念、恶言、恶行。所以彼得说到，他说到四个动词，四个命令语气的动词。第一个要离开，第二个要去做，第三个要寻求，第四个要追赶。你有发现了吗？离开、去做、寻求、追赶，它那个强度啊，越来越强。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寻求 Eirene，寻求和睦、追赶 Autem，追赶他，他是什么呢？上文的和睦。所以和睦不只是要去寻求，而且和睦呢，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去追赶，和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和睦有强烈的人的责任，和睦是要用心去经营的，是要去寻求跟追赶的。我们就可以去思想说，面对一个敌对的社会，或是敌对我们的人，我们怎么样不只去寻求和睦，而且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我想，不止拥有权力的人，这是面对一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事。小至家庭，大至家族、社群、教会内、教会外，都是如此。 当我们口口声声互相说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不是一个形式，一个口头上的形式，说说而已。平安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努力要去追求的一种生活的文化。3:12，因为主的眼，还有他的耳，看顾义人，听他们的祈祷。在这里呢，彼得他用拟人法来表达主跟基督徒的关系的亲密。他的眼看顾这个介系词 epi 是 on 的意思，他的眼 on 在义人身上。他的耳听，希腊文的介系词是 eis，是 into，他的耳 into 进入到他们的祈祷，用拟人法来表达主的眼在看，他的耳在听，他在看我们怎么样与敌对的社会相处，他的耳在听我们怎么样与敌对的人说话。那讲到这里，我们也需要去想一想，那什么是义人？这边当然指的是上文的所有基督徒嘛。什么是义人？他禁止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义人就是他愿意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和睦。如果从3:10、11节的角度，我们来检视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是义人吗？我们所活出的那一个生活的样子，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吗？我这是提供给我们反思的哈。继续来看3:12、13节以后，刚才在3:10。彼得写道说呢，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看见好日子哈，那么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但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行善，仍旧没有看到好日子，那个好日子有将来的那个部分。所以3:13-22就从反面的角度来描述。即便收信人行善，却未承受福气的福气，不是当下的福气。我没有看见好日子，甚至还因此受苦了，好心没有好报。这样的人，仍会得享基督所宣告的福分。而且，彼得接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也是一样，在言语上没有犯罪，怎么样去面对敌对他的人？结果他也没有看到好日子，甚至在地上的时候受苦受死。但不要只有看到这里，而后他复活升天，甚至各样的权势，那些所谓天上的那些天使、灵界的那些存有，在3:22，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了他。来暗示这些受洗蒙基督拯救的收信人，即便你照做了，3:8-11，你看到那个 telos 那个结论，你面对敌对的社会，你禁止自己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就算到头来，好像与你所期待的不一样。想一想耶稣基督。我们至终仍会得福，好像3:9所说的，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是这一段主要的大纲。
1: 谢谢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牧师提醒我们，面对恶待我们的人事物，希望有好日子过，跟我们的说话有关。把舌头控制好，让我们的言语成为祝福的出口。 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天韵诗班的诗歌《话好说》。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晨曦讲座，我们下回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时间里，
2: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的传承系列，我们要介绍的节气是大暑。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在农历七月来临前后，真的是烈日当空，蝉声鼎沸，空气中几乎都能感受到阳光的重量。古人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这个时候的万物生长迅速，农作物也进入成熟的关键期。大暑这个节气要提醒我们的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中持守节奏的智慧。面对酷热的考验，人体需要平衡，不躁动，不懈怠。面对事情也是一样，在压力极大的日子里，更需要稳定自己的心，培养韧性跟定力。在最热的时节学习从容，这本身就是一种修炼。同样的，在人生最繁忙最充满挑战的季节里，我们是否也能像大暑时期的农夫一样，不急躁，不放弃，继续耕耘自己的人生土壤呢？因为我们知道成熟的果实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中诞生的。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成功态度是使命感，特别是在工作中的使命感。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可能只是维生的工具，一件每天重复甚至让人感到乏味的事。但其实工作不只是接近使命的管道而已，它本身就可以是我们的使命。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旅人经过一座正在施工的工地，他看到一位工人正在汗流浃背地搬运砖头，于是他走上前去问他，先生，您在做什么？工人头也没抬，语气平淡地回答他，我在堆砖头啊，一块又一块，就这样堆上去。旅人点点头，继续往前走。他又遇见了第二位工人，这位工人正仔细地把砖头砌在墙上。旅人同样问他，先生，您在做什么呢？这位工人抬起头，有点自豪地说，我在砌墙，我要把这堵墙砌得又直又稳，这是我的工作，可以赚钱养家。旅人赞许地微笑，继续往前走。不久后，他看见第三位工人，这位工人动作熟练，满脸喜悦，仿佛做的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旅人好奇地问，先生，请问您在做什么？这位工人眼睛一亮，兴奋地说，我在盖一座伟大的宫殿，它即将成为这个城市的荣耀，许多人将在这里聚会、敬拜、学习、欢笑。虽然我只是在铺一块砖，但我知道我是这伟大蓝图的一部分。朋友们，三位工人做的其实是同样的事，搬砖、砌墙、施工，但是他们看待工作的方式却完全不同，而那份不同就是来自于使命感。当我们把工作只当作例行的任务，我们容易感到枯燥与乏味，但是当我们看见工作的意义跟价值，即使只是微小的角色，我们也会感受到深深的满足跟喜乐。所以当你明白工作就是使命的时候，您会发现工作是神的恩赐，不是沉重的杂物。每天的任务不再只是例行公事，而是一种回应呼召的行动。即使是最小的工作，也能够因为你拥有使命感而变得不平凡。在圣经哥罗西书上面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拥有使命感的工作有几个明显的特质。第一个，你不再只是执行任务，而是在实践价值。第二，你会把工作看成挑战而非杂物，每一个任务都像是一个邀请，邀请你用你的能力、热情跟信仰去完成它。第三个，你会将信仰跟工作结合。第四，你会以身作则，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典范。第五个，你会把他人放在首位，而自己退居其次，因为你知道工作不只是为了自己成功，而是为了服务他人，荣耀神。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这几个特质您拥有几项呢？使命感不会让你变得更轻松，但是它会让您更坚定。不知道您现在的工作情况是每天有使命感的乐在工作，还是觉得枯燥乏味困在工作了呢？稍待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个困在工作的故事。

最近有一则非常受到关注的新闻报道，就是在美国有两位太空总署的宇航员威尔摩与威廉姆斯，他们在太空任务中意外的被困在太空超过预定的时间，原本预计8天的任务却因为机械的故障延误了286天。这个突发的状况使得全世界都开始关注他们的处境。有媒体说，他们赋予了困在工作这个短语全新的含义，因为毕竟没有哪一种加班会加到你必须在太空多待9个多月而都无法回家，而且还随时面对生命的危险。终于在最近，他们安全的获救返回了地球。威尔摩在 CBS 的专访当中分享了这段极为深刻的旅程。他说，在这9个月的太空生活里，最重要的支柱是他的信仰。他说，关于这一切的感受都回归到我的信仰，他与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息息相关。是的，对他来说，这一切并不是意外，也不是不幸，而是神奇的安排。他相信，即使是被困在太空，这个看似不顺遂的经历，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他说，神正在为了他的荣耀，实现他的计划和旨意。这份从容和平安，不是来自于环境的改变，而是来自心中对上帝的信任。威尔摩解释说，尽管这次任务具有科学的目的，但对他而言也是一次属灵的成长之旅。他说，我从未感到孤单，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也在那里。他看到太空中美丽的宇宙，感到对造物主无比的敬畏，也感到自己的渺小。他不禁赞叹，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威尔摩也引用了希伯来书第11章，提醒我们，即使眼前的遭遇看起来不理想，甚至于非常的危险，但是上帝的作为总是为了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带来长远的益处。所以威尔摩说，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都感到满足，因为我明白他在一切中都在做工。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亲爱的朋友，不论您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建筑工人也好，是宇航员也罢，也许你是一个全心在家照顾家人的家庭主妇，当您知道他是神伟大计划的一部分，那么您所做的一切就都不再平凡了。听到这里，您是否也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一些新的看法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思考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为了让您急着回答，而是帮助您听见心里那个真正的声音。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使命呢？还是它只是生活的负担？如果你能够重新定义它，你会用什么角度去看？第二个问题是，你如何将信仰与工作结合？信仰不只是礼拜天的行为，而是每一天的选择。你有没有把信仰活在办公室、学校、客户，或者是你的配偶跟孩子面前呢？第三个问题，当你在执行神托付给你的任务的时候，你心里是否平安呢？有时候我们的内在其实比外在更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正在正确的轨道上。第四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任何一件你最想做的事，那会是什么呢？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做呢？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忙碌，还是你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件事？以上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帮助您不再只是忙碌的活着，而是有目的的前进，有使命的工作。更棒的是，我们的孩子也将传承到我们有使命的工作这个美好的品德哦。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乐在工作，享受生活。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彼此接纳理解的基础上，而基督徒对神的信靠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他向人显明的旨意与作为上。正如福音书中的记载，面对多马的质疑，复活的主没有责备，而是抚救他的软弱，满足他的需要。面对被恐惧、挫败、沮丧所支配而重操旧业的门徒，主耶稣更没有责罚，反而为疲惫无惑的门徒预备了满满一大网鱼，还亲手为他们备好早餐。今天我们同样拥有被主的话语安慰和被主爱温暖的无数时刻，在每一个病得医治、关系修复的时刻，在每一次从低谷中走出、从患难中看到出路的经历里，都有主同在的记号。每次祷告后的平安，更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前行的动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7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7到25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以及主耶稣向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耶稣遗留在坟墓里的裹头巾和细麻布呢，仍然保持着包裹时的形状，就好像耶稣直接穿过裹头巾和细麻布起来并且自由离开，而裹头巾和细麻布却原封不动。倘若有盗墓者来去偷走耶稣的尸体，绝不可能是只取他的尸体而留下裹头巾和细麻布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现，门徒并没有虚构故事。彼得和约翰呢，知道耶稣不在墓里，感到很诧异。约翰见到耶稣的裹头巾如同一个空壳般卷着，而身体却凭空消失了，他便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见到空坟墓时，才想起耶稣曾经说过，他会受死，但是呢，也会复活过来的。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那么原因呢，有以下的四点。第一，就是耶稣能够按着应许从死里复活，也就能够成就应许。第二，耶稣的身体的复活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假先知，也不是骗子，而是活生生的救主，他是永恒国度的统治者。第三，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可以确信自己也会复活，死亡并不是终结的，死后还有生命。那么第四，基督他的复活是教会对世人做见证的基础。起初玛利亚认不出耶稣来，他没有想过会见到复活的主，而且他的悲伤也叫他看不到耶稣，但是当耶稣喊叫他的名字时，他就立刻认出是主来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玛利亚听到救主呼叫他的名字时，他从心里边涌出对主的爱来。耶稣就在你我的身边，他在呼叫你我的名字。那么试问，我们能否像玛利亚那样从心里边涌出对主耶稣的爱呢？玛利亚发现坟墓空了之后呢，就遇见复活的基督，他的反应就是充满喜乐，而且顺服的把这个喜讯就告诉门徒了。除非你发现基督确实活着，否则呢，你还未真正的遇见基督。那么今天你是否因着这个好消息而充满喜乐呢？你是否愿意和他人来去分享这个喜讯呢？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再一次把自己和父神同等，告诉门徒自己行事所依靠的权柄。那么现在呢，他把工作就交托给门徒了，差他们往普天下来去宣讲救赎的福音。无论神差你做任何事，你要切记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耶稣他已经以身作则，向我们示范了如何完成神指派的工作。父神差遣耶稣，那么耶稣呢，也照样差派他的门徒和你我。好，对门徒来说，这次领受圣灵的经历呢很特别，他们预尝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所有信徒被圣灵充满的体验。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才可以承担神的工作，而不可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的。那么根据创世纪的2章7节经文的记载，人受造直到神吹气入人，那么人才有生命。神第一次吹气使人从其他受造物中给分别出来，那么现在呢，耶稣向门徒吹气，人就有了永恒的属灵生命了，并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在地上来行出神的旨意。
耶稣告诉门徒，他们的生命是宣讲主的福音，使人罪得赦免。

0: 跟主促膝谈心，来听取他的意见呢？多马希望耶稣的肉身和他同在，但是呢，神他有更好的计划，要无时无刻的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不受形体的限制。那么此时此刻，主耶稣他正以圣灵的形式与你与我同在，我们可以向他来去说话，可以从圣经里头找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对多马是多么的真切，他对你我也同样真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0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20章26到29节经文记载，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多马到底有没有伸出手来去摸主耶稣，多马也不必这么来做了。今天呢，还是有人说，如果我能够看见耶稣啊，能够摸到他，我就信。那么问题不在于缺少死和复活的证据，而是在于人的心。神他会满足一个诚实的怀疑者，但是神他不会理会一个不诚实的怀疑者的。有些人认为了自己呢不信圣经，原因就在于理智上啊接受不了。但其实大多数不信圣经的人是道德上有问题的。前几天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对牧师说了他不信旧约，但后来牧师却发现这个人犯了奸淫罪。旧约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经文说不可奸淫，所以难怪这个人他不信旧约。可是我相信神他会满足诚实的怀疑者。你绝对找不到比多马看到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更加真实的证据了。好，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多学者认为呢，约翰福音到此就已经结束了，那么事实上在这里结束是很自然的。第21章是后来重新加上去的内容，20章30到31节这段经文呢，已经很好的总结了这卷福音书的内容和写作目的了。约翰福音的第21章是尾声，约翰写完这卷福音书之后呢，才加上了前言和尾声。这一章记载了3件事，第一件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经历，加利利海又称为提比里亚海。那么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意志的主，他引导我们的服事。第二件是在海滩上的早餐，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心中的主，在侍奉的动机上要显出我们对主的爱。那么第3件呢，是主耶稣预告西门彼得他的死，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他教导我们缺乏知识或者是环境的变迁都不能够成为逃避服事的借口。本章告诉我们说，复活的主他就是神。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是穿越圣经。
0: 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21章1到3节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

0: 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单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在马太福音的28章第十节，耶稣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那么现在呢，门徒们就按照耶稣的吩咐聚集在提比利亚海边了，但是耶稣却来得晚。对此呢，彼得忍不住的就说了：我打鱼去。那么因此其他门徒也表示赞同，看来他们想见耶稣的心还不够急切。好，无论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前还是在他复活之后，这个小小的加利利海都和主耶稣有关联。对门徒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耶稣要他们先去到加利利，在那里主耶稣要向他们去显现。他们已经到了那里了，正在等候主的到来。这是一群奇特的人，我喜欢称他们为一群属灵的问题儿童。彼得他热情奔放，但却又失败，心地善良，却曾经三次不认主，个性很冲动，性子很急，但却重情重义。多马他是一个心思多疑，脑袋里边装了很多问号的人。拿单叶他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多疑的人。那么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的1章46节所说的那样，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另外呢，有雷子、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个没有提到名字的门徒。那么既然他们是一群属灵的问题儿童，这正好就代表了你和我了。很多令人尊敬的评论家批评这群门徒不该去捕鱼，可是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并没有去责备他们。他们是遵守主的吩咐到加利利去等候主的。这时是春天，恰逢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等候主耶稣的出现。可能是彼得越来越失去耐心了，最后彼得说了：我打鱼去。那么其他六个人呢，也跟着彼得去了。他们整夜捕鱼，但却一无所获。此前他们烦躁不安，那么现在他们更是心烦意乱，甚至呢，心中充满挫败感。当你捕到鱼时会感到很愉快，但是一旦捕不到鱼时就会很失落。这群门徒知道如何捕鱼，因为他们以前常以捕鱼为生，但如今整夜的失败，这是神对他们信心的考验和磨练了。天快亮了，在加利利海边可以看到荣耀的早晨。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4节经文记载，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我觉得这很正常，主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应该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可是呢，这七个门徒正在湖上，而且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在大清早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看出岸上有谁出现的。约翰福音的21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好，主耶稣就关切地问门徒了：你们捕到鱼没有啊？他们就简短地回答说：没有。他们虽然回答了，但是他们呢不想多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忙活了一整夜，但却什么都没有捕到，因此呢是心情低落的。如果他们捕到鱼了，可能就会说得多一点了。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门徒离开了耶稣就什么都不能做了。有一天主耶稣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有什么收获没有呢？你为地上的人做了什么事呢？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斩钉截铁而且自豪地回答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已经完成了，而不是像现在这些门徒所说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好，这一节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指导属他的人该怎么样生活，主指引，门徒就顺从。当他们遵照主的指引捕鱼的时候，网子就装满了鱼了。好，请注意，虽然网子装满了鱼，但是网却没有破，网子是坚固的。那么正如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的福音一样，也是坚固牢靠。因为这群曾经亲眼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主的见证人。当我们信守主的命令时，那么就可能会有奇迹来出现的。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4节所记载的，那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听从了耶稣的吩咐，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结果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神迹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的。正如约翰福音的14章第13节经文所说的，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好，约翰呢有西门彼得所没有的属灵洞察力。3年前主耶稣可能在相同的地点呼召他们，他们回去捕鱼，主耶稣又再次的呼召他们，要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可能是没有约翰的洞察力，但是呢，彼得总是把握机会来去亲近主。其他的人坐在船上等着船靠岸，西门彼得他却不一样，他等不及了，他想要亲近他的主。你看这个人，他真的是很有趣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8到11节经文记载，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好，这是福音书中最后一次记载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也是主复活之后唯一的一件神迹的记载，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神迹，因为你和我都与复活以后的基督有关系了。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16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和伯利恒的婴儿连接，而是与复活了的永生之主，而且是坐在神右边的荣耀基督关联的。因此主耶稣复活所做的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要请你留意几件事了。你注意到主用什么样的人来去行神迹吗？门徒在捕鱼，可是一无所获，但是主耶稣却让他们的网子装满了鱼。在迦拿婚宴，装水的石缸是空的，主耶稣请人把石缸装满了水，然后把水就变成酒了。摩西的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摩西说是一根杖。那么借着这根杖，神就为以色列人行了很多神迹。大卫呢，他是一个手上拿着杖忠心的牧羊人，但是呢，神却把君王的令牌放在大卫手中。所以不管你手中拿的是什么，神他都能够使用。很多人以为环境改变了就能够更好的侍奉主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在当前的环境之下尽心的来侍奉主，那么即使换了环境，你还是不能够被主所用的。还有，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他的供应是极其丰盛的呢？装水的石缸装满了酒，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之后，还剩下12篮子的食物，网子里装满了鱼。此外，请注意，虽然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在炭火上去烤鱼，但是主耶稣也要他们把捕来的鱼给拿过来。主耶稣接受他们的服侍。当他们遵照主的命令捕鱼时，主耶稣接过他们所捕上来的鱼。这种服侍是多么的蒙福呢？还有一次，根据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的记载，彼得奇迹般的捕了很多鱼。那是在主耶稣初期的服侍中，主耶稣呼召彼得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一次渔网破了。我认为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主耶稣，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信徒。渔网破了，鱼儿就游走了。那么这一次呢，渔网没有破，而且被拉到岸上来，还装满了大鱼。主耶稣呼召彼得喂养羊群和小羊。那么用什么来去喂养呢？用神的话，用复活荣耀基督的福音来去喂养他。福音不仅能够使人得救，也能够保守人。那么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信徒仍然能够靠着信心蒙神大能与保守，安然度过难关的。那么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属他的人是有一个目的的。主耶稣要指引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顺服主，那么主就会赐福我们，跟我们有美好的关系，他是我们意志的主。好，约翰福音的21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主耶稣已经为门徒预备好早饭了，他对门徒的爱比海边沙滩上的炭火还要火热。主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邀请呢？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主耶稣差遣门徒说，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在门徒出发之前，主耶稣要他们和他一块儿来去享用早餐。那么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复活之主，也就是神要喂养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和主耶稣在一块儿，让主来去喂养我们，那该多好呢？主要喂养属他的人的。约翰福音的21章1到14节这段经文呢，就详细描述了耶稣向7个门徒显现的情景，这让我们就想起来了5饼2鱼的这个神迹了。那么这两个事件相似之处就在于都是发生在加利利附近，时间呢都是逾越节前后，而且都有饼和鱼。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怀疑并非是信心的敌人，因为真信心不是没有疑惑，而是在疑问中选择向真理求证和靠近。从神而来的信心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一次又一次被爱、被接纳、被扶持之后， 从心底长出来的笃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友在网络上面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也是关乎交友跟婚姻哦。这样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男女方在一起，可是女方比较优秀，男生无法接受，觉得自己应该要当头，或者在这个关系当中可能感觉到自己无能，怎么办？
3: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有遇过，在很多包括你我可能都认识一些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姐妹的恩赐是非常非常突出跟明显的，然后特别是在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当中，或是在职场当中，然后这个姐妹是居于一个领导的位置上面，有些时候这个弟兄就会感觉到说，哎，怪怪的，好像若有所失，然后在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当中，有些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冲突。那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在感情的交往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对方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上帝就是放下这些互补的人，如果他的生命当中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优点，那其实上帝可能就不是把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正是因为他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正是因为他能够弥补很多我们的不足，当如果你专注在看那个部分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比我们要来得强。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因为在关系当中，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要看别人他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他真的都比我们更好。可是另外一个事情是，你也必须要看到你自己的优点，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要看见说，哎，他确实有很多的优点，可是其实我也有这些优点，那其实我们生命中有这些优点，其实也不见得是对方有的。所以说真的，我相信姐妹如果在某些地方她们表现得非常的突出，譬如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真的非常的出色，或者是在职场上面真的非常的领导力，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要为她开心，因为神把一个这么好的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要从你的心里面能够为她来欢庆。第二个也真的是知道这个人的优点其实是在补我们的不足。好，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第三个我觉得说真的，那应该是你蛮有眼光的，你真的是去欣赏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人。那同时之间你也不要忘记自己，我觉得身为弟兄也不要忘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的长处。而且说真的，有些时候这个姐妹可能并不感觉到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感觉说，哦，这个姐妹比这个弟兄要突出很多，可是这个姐妹其实可能并不这么感觉哦。这个姐妹其实可能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个男朋友，或是欣赏这位先生，哦，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你不要专注的看别人有你却没有的部分，你要去看别人有这个部分为他开心，但是你也看见自己其实也有某些部分，你有为自己来欢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哦，特别是进入到婚姻跟关系的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男人做头，男人要来领导，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当对方在某一些方面比较优秀，男生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们觉得当头一定要在各个方面比对方优秀？或者是为什么当对方可能赚的薪水比我们多，当对方在某一个领域是更卓越的，更有恩赐的，那个才华是更明显的，为什么我会感到自己无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开始。那我们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满足感跟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跟自我身份是建构在错误的东西上面，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比较的里面去找我的价值。所以当他感觉上比我优秀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讲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感觉，我却觉得他是我竞争的对手， 我却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威胁到我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安全感的一个敌人，假想敌啊。所以就变成说他的兴盛是夺走了我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所以那到底是你是要他失业吗？那个已经陷入到一种混乱跟一种很错谬的一种比较跟看待对方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对方优秀会让你感觉到无能，或者是说对方的无能会让你感觉到我优秀，这都是错误的根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前提是你怎么看自己。因为你看自己的方式是错的，你就会从外在的行为，从你的学经历背景，从你的身家，从你的工作，从你的头衔，从你的薪水，从你认为的影响力，认为在教会里面可以有的位置，可以带的弟兄姐妹，带的门徒，教会的人数，太多东西去寻找我们的成功，去寻找我们的价值，去寻找我们的安全感。那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一个是你不认识在基督耶稣里你真实的身份。
3: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的这件事情。其实夫妻啊，我不知道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夫妻啊，但是如果是夫妻的话，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所以你知道好像手跟脚，手在那边嫉妒脚，或是鼻子在那边嫉妒眼睛，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当某一方的强，其实是整个两个人这整体的强。所以先生在某一个部分的优秀是祝福了你们这个婚姻，
2: 对，
3: 这个，妻子在某一个部分的优秀是祝福了这个整体。那很多人就会很卡住一件事情，就说可是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丈夫要做这个头啊。那我觉得其实也谈到，确实谈到一个点，这个头是不是就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别人强呢？其实你说总统好了，我们就讲总统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但是这个总统他在经济上面可能不见得有经济部长懂，他在教育上面可能不见得有教育部长懂，他在军事上不见得有国防部长懂，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比他更懂的人，并不是代表说他是头，他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比每一个人更强。如果我们这样讲说，我们国家最强的就是我们的总统，所以我们其他没有一个人赢过他，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是这个头，他在生命当中，他要能够把那些每一个很优秀的人放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婚姻中的头，如果你看见你妻子有某一个长处，不管是在职场上的还是在服事上面的，然后你让他能够在那个职场上或是在那个服事上面能够发光，那是你的荣耀。我觉得是这个先生的荣耀，就是说你代表说你很知道，你很看得见你妻子的长处，而且你能够成全他。正如同如果你的妻子看见你的长处，把你放在你的位置上面去发光，那也是这个荣耀。所以我觉得在夫妻当中这两个是很宝贵的。而且圣经上面虽然有这样提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不要忘记圣经上面也提到很多姐妹的领导者。譬如说我们常讲说百基拉跟雅居拉，保罗在问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把百基拉也就是妻子放在前面，那么大部分人就说这个跟当时的社会里面通常先提到先生，再提到这个他的妻子。好，那但是为什么把百基拉放在前面？因为在教会当中百基拉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能够成全百基拉在这个领导的地位上面，我认为这也是雅居拉的荣耀，而且也因此他的名字也能够留名在这个上面。那我正好最近在读到士师记，我在读士师记第四章的时候，我觉得士师记第四章很有意思，就讲到底波拉。那底波拉就一直告诉巴拉说巴拉你去征战啊，那巴拉就说不，你如果跟我去的话我就去。好，那底波拉就去，就带着巴拉去征战，那果然就获胜了。那么底波拉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个他带领着巴拉所率领的军队。好，那所以这是一个姐妹，在这个姐妹在他的侍奉上或职场上面，他带领了一个弟兄巴拉。那可是底波拉其实他也是有先生的，这个圣经上面是这样讲，就是说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那拉比多是谁？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但是他说他是拉比多的妻子，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 OK， 但是拉比多也许在侍奉上面并不像是底波拉这么的突出，这么的明显。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世纪第三里面很有趣的是，他们当时打仗跟对方的敌人的将军叫西西拉，那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就跑进了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那这个西柏他其实是摩西岳父的后裔，但这个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西柏是谁，但强调这个女生，这个太太雅意，她非常的勇敢，趁着西西拉在睡觉的时候就把西西拉杀掉了。那其实这个世纪第四章里面谈到两个非常勇敢的女生，底波拉跟雅意，这两个人都是奋勇杀敌的，这两个人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也都谈到他们先生的名字。所以圣经当中也是虽然先生是这个婚姻当中的头，但是并不代表神不能够用这个妻子在侍奉上面，在他的职场上面做非常大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不影响这个先生是头的这个角度。在这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百基拉也好，从底波拉也好，从雅意也好，我们都看见这些人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
2: 其实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做头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必须要承认哦，其实或者这样讲，其实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挣扎，只是我用的方式不像是这个网友会问的，其实我用的方式是不断的在打压对方。其实我跟雅文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其实交往了四年远距的关系哦，然后后来当我们真的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分手。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我是一个某种程度其实是蛮掌控欲很强，那时候我其实还有一些生命当中没有被对付跟炼净跟医治的地方，再加上我其实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他刚好也在我们交往过程当中去到美国，所以我就会帮他跟他分析啊，打理啊，很多他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求学过程当中会碰到的问题跟困难，然后给他一些的指引。那其实我在指引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某种程度的强势，或者是说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说他才会服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头就是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因为丈夫比较强，丈夫比较懂，丈夫比较优秀，丈夫比较卓越，丈夫永远是对的，他才听嘛。OK，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在互动当中其实常常是这样，所以我跟他分析完之后其实不会给他选择。我给他分析完说这几个工作很好，但是这个是你要选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帮你讲好了。
3: 啊，这么强势啊！
2: 就我其实
3: 这么没有给他，
2: 我就是那种霸道总裁，
3: 霸道总裁。
2: 所以
3: 问题他不是那种，
2: 所以重点是，但是他是一个更霸道的女性。那可是重点是，他有一个领域是我完全没有办法驾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当头是要驾驭对方。他有一个领域是他的创意，因为我是以前是一个很没有创意的人，我的创意也是在婚姻当中被他汲引出来。嗯，可是他我就非常的否定他的创意，否定他的创意的那一个领域，因为我觉得那块是我完全比不上他的，而且非常给我威胁感。哇，他的那种天马行空对很多事情的想法，然后呢，所以他就会很深的被那种很有创意的人吸引，就是他的那种思想，那那一块我就很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个东西一启动了，我就没有办法做头。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后来的这个交往的关系走不下去，其实主要也是在互动当中，因着我的没有安全感，跟因着我里面的这一些对我自我形象跟价值的一个扭曲，导致我们其实关系其实是在一个极大的一个张力跟我对他的一个打压的里面。那我们回头来看，其实圣经里面说当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其实整个的上下文是这样讲，他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即便妻子可能在外面是呼风唤雨的总经理、董事长，或者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因为其实我们也有接触很多，包括我们灵粮堂体系里面有很多的主任牧师，其实是妻子。嗯 ，OK， 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有我们在神呼召的，刚才你所提到的职分、使命，可是进到婚姻里面。我们都了解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是做主任牧师的身份， 我们不能够用很多事情，不是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嘛，有分工啊，然后我们可能有时候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助理啊，或者是你不能够回家用同样的方式去经营家庭的。因为神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是什么？丈夫不是要驾驭你的妻子，不是在各个方面比他优秀来领导他，只有他给我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要说的是，很多我所认识的这些可能在外面真的是呼风唤雨的这些的姐妹，真的非常有领导力，非常有魄力，在职场当中，她回到家里面，她需要的不是一个霸道总裁啊，她需要的是一个爱她、呵护她、
3: 是
2: 保护她的丈夫。
3: 是，
2: 她需要的不是一个要比我学经历背景甚至智慧就他不是在那种关系当中，因为他要去找这些情谊，他有很多人可以去情谊，可是他要找的是一个愿意用生命来保护他，疼惜他，爱他胜过爱自己。因为这边圣经上所说的是基督为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命。
3: Amen。
2: 所以我觉得是，其实真的第一个是不要再活在一个错误的安全感里面，不要活在是一个我要凡事比对方强我才能够做头，如果他比我强我就是无能。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找到你的身份感、价值感、满足感跟安全感，之后你发现一件事，在这个婚姻当中，其实对方最需要的就是你的爱。
3: Amen
2: 而且你就够了。所以我真的讲，其实从我们结婚到现在，雅文师母，因为她在职场工作，而且她在她在职场工作，而且她其实在她家庭的家族的一个企业的里面，父亲的公司里面，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薪水其实她一直都赚的比我多，但是因为我们二人成为一体，高兴得不得了啊。
3: 是
2: 坦白讲，可是你知道家里的钱是我管，因为我比较有这个背景跟这样的一个兴趣，所以雅文连他每个月赚多少钱他大家都不知道。OK， 但是其实在婚姻关系的里面其实就是分工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派他来帮助他，本来我跟你讲，帮助者其实本来就比较强。
3: 真的，他不是比较强，他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
2: 对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真的，你开始从那种压力的里面，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件事，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就够了。不是你比他好你才够，不是你比他卓越你才够。所以他的强不代表你的无能。而且对弟兄来说，无能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牢笼，会让你疯狂的。你的价值不是外在的成功来定义，而且你在你另一半的眼中其实真的也不是世界上面你是什么样的头衔，你拿着什么样的名片啊，真的一定要跳脱这个，你就发现其实你就够了。
3: 其实很多男生他们对于男生的形象是由他们的原生家庭或是由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或者是大众媒体去塑造的，可其实他应该要把他的目标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每一个弟兄他真正他想要去做婚姻中的头、家庭的头，他一定要从真正的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去学习。那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服侍的角色，他是一个这样的像仆人一样的侍奉者，他是一个这样谦和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这样的成全的人。你知道耶稣他的温柔使我们伟大，所以你知道他是这样的成全我们的生命。耶稣也这样讲说，他说我来是要来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且我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知道一个男人真正在家里面他能够展现出他像是一个头，是当他开始起来爱他的妻子，来爱他的孩子，来服侍他的家庭的时候，而且来成全他的妻子跟孩子，其实你知道在这个当中人们就看见一个天父的形象，一个耶稣的代言人。我记得这个马丁路德这样讲过，他说马丁路德说父母亲是孩子的使徒， 跟祭司跟牧者，其实孩子是在父母亲的身上来学会了福音。这其实孩子是在爸爸的身上来看见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基督，什么叫做天父，他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到。所以你知道，当一个男人在身上，如果男人如果能够成全他的妻子去做他的妻子最棒的事情，能够去成全他的孩子去做最棒的事情，你知道，但是事实上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常常反过来的，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好，反正你有什么恩赐 I don't care， 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不是对妻子这样，对孩子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不关心你想要学什么，我就是告诉你就是要学这个歌系，这个就会赚钱。那可是真正的成全者是你成全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上帝呼召他们做的事，上帝把这个恩赐把才干把渴望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事情，那么你真的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我分享我自己，我的妻子，当我看见她在这个諮商上面的热忱，还有她在管理上面的细腻，她在甚至很多时候她在家里面，我的孩子更喜欢来靠近妈妈，跟妈妈来谈很多的事情，或者是在我很多同工他们很喜欢来找这个，你知道，好像有时候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是不是要来找我，来找我？那就是后来发现说，我的妻子她在陪伴这些同工，然后甚至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你知道，就是带给同工很大的帮助。然后我觉得，当我发现，哎，一开始我也感觉难免会觉得说，孩子都去找他，同工去找他，心中感觉到是不是我自己的价值？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找到自己的角色，你能够成全你的妻子。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男人身为头的荣耀。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Hey John，如果在家里有时候说哇，在家里面上上网看看电影，就觉得零食就准备很多，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啊，训光牧师啊，子俊牧师，光伟牧师，每一个人都变超瘦的，到底怎么样胜过那个变种病毒然后变得更瘦啊？
3: 我想其实第一个是在家里面真的比较容易接触到食物哦，而且其实冰箱又那么靠近我们，
2: 对对对，
3: 来呼唤我们哦，所以常常就会在家里宅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比较容易多吃，然后特别是在一些这种饮食上面的不节制哦。那我想其实怎么样防疫这个变种的病毒，那我想我跟训光牧师是因为我们的血糖过高，在我们做健检之后血糖过高，那因着血糖过高再加上我们家族有糖尿病的病史哦，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其实训光牧师先去的，他一进去那个刚好那个医生也是个基督徒，他就当头棒喝跟训光牧师说，岂不知你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吗？你怎么把你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那你知道，所以他其实是先开始看这个医生。那其实我跟训光牧师看同样的一个医生哦，那他是去看健保，我是看自费的门诊。
2: 那因为你身体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
3: 不是，我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做完健检报告嘛，那我们去看这个医生，那他其实看到我的健检报告，他比较担心。那当医生这样讲说我们家糖尿病病史，那其实他基本上就跟我说，他说你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你第一个选择你可以开始吃这种糖尿病前期的药物。那我们知道这样子药物一吃下去就只会。他是就是尝试要控制，他不会逆转。那这种慢性病，那可是他说，或者是你现在可以做一个选择，改变你的生活。我说改变生活什么意思？就减重嘛，改变生活就减重。那我常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减肥哦，跟就是你知道，一个在债务里面，跟一个在肥胖里面，其实基本上面对的敌人都是一样，叫做。无力感跟绝望感，因为你知道，我其实不是没有减重过，可是其实你会有一种无力感，真的会有一种无力感。然后医生就是说，那我说我要减多少，我就直接问他我要减多少。基本上我要减的是30公斤，大概到64左右，60。但我大概每两个月去见一次我的医生哦。从去年减重，而且减重成功，而且感觉减重的成功的非常的健康，而且维持的非常的好当中。因为我这样一路体重这样掉下来哦，然后我去看这个医生，然后那天站在体重机上面，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陷入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恐惧跟惊吓的里面，是吗？我胖了，对，我�胖了，而且我胖了将近要3公斤啊，所以我没有朝着这个60几的这个方向走，我竟然。回到这个，就是我也自己很诧异啊，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个样？
2: 那你还能做什么？
3: 然后在量我的腰围的时候，比之前两个月前胖了5公分，那我就整个人陷入到恐慌里面。为什么？因为其实我里面总是有一个恐惧跟害怕，那个恐惧就害怕就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减重不是问题，复胖更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是在一个减重复胖减重复胖减重复胖的一个循环的里面。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我里面有个恐惧是什么时候会复胖。那个 moment 在五月底的时候，我进到那个地方，看到我的体重开始增加，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开始增加，而且看到我的腰围又开始变粗，我里面其实这种恐惧跟害怕都又回来。在那天雅文就跑来问我说，他说你怎么了，他我就说其实我今天的体重是这样，然后我的腰围变粗了。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他说即便在你减重成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从来没有跟你的身体和好过。他说你吃很多暴饮暴食变超胖的时候，其实你很讨厌自己，你很讨厌自己那个样子，你吃的时候你不是你吃享受吃，可是你不喜欢你的身体，你也不喜欢你自己的 body image。我说呀，那90几公斤谁会喜欢，对不对？他说可是你在健康的时候，其实你整个减重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不喜欢你的身体，你不是因为爱你的身体，你是讨厌你的那个样子，所以进入到减重的里面。他就说你从来没有跟你的身体和好过，你没有跟你的 body image 和好过。他说所以他说你需要跟你的体重、oh. 他说你需要跟你的身体和好。那所以当他说你不要去量体重，我说不量体重我怎么知道我的身体的状况， 他说这就是你要学习跟你的身体和好，意思是说你的身体如果是圣灵的殿，你要听神在告诉你，你的身体这一个 moment 需要什么，我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我必须要依靠的是我对我身体的认识。然后我就会在吃的过程当中，我第一个是不带着罪疚感，然后我告诉我身体说我现在需要的，那我就吃，那我还是挑健康的东西吃，可是吃我的身体说饱了，我就停下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
2: 其实身体的声音，
3: 这个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做了很多的调整跟很多的学习。当我这我两个月以来第一次站在体重机上面，我站上去的时候，我看那个数字完全跌破我的眼睛，那是我去门诊以来有史以来最低的体重。
2: 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3: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2: 就是跟你的身体和好。
3: 对，然后在量我的腰围的时候，其实那个腰围不止前面的5公分减了，而且是比我这一路走过来更瘦的腰围。突然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我们可以鞭策自己，我们可以用这些的标准，或者是说每一天跟这个体重机在这边奋战。可是我就发现，其实即便我瘦了之后，我还是没有跟我的身体和好。即便我的身体从一个角度来更健康，可是我的心理并没有更健康。真正要持续迈向健康，我们需要学会接纳、欣赏与我们的身体和好，然后来聆听我的身体真正需要的养分，我的身体真正需要的滋润是什么。现在我学习在我的吃上面，不只是吃对的东西，可是我也学会不是用律法的角度来看待我的吃。我在学习一个更深的一个功课，是我怎么样跟神所创造我的身体和好，我怎么样去接纳欣赏神给我的身体。那我的这个健康跟我的这个减重，第一是为了健康，让我能够健健康康长长久久的服侍主，也能够让我其实让我的是在一个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气一个状态当中，能够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
2: John，其实刚刚你的分享我一边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好真实好有趣，可是一方面其实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眼眶热热的湿湿的，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被触动，就是当你谈到你对那个体重计上面的那个数字对你是这么的牵动你的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同理，不见得是因为体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Facebook 或 IG 上面按赞的人数，然后你发现有些时候有些人他的那个数字其实是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多少人按赞，然后他就开始牵动他要怎么做，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更多人按赞更多人留言，或者是有些学生他们的那个数字其实就是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心情完全是被那个数字所牵动的，如果现在考试成绩好心情就好，考试成绩不好就觉得整个人没有价值。其实很多人不断在鞭策自己让自己学校里面成绩更好，或是有些人在鞭策是他工作上面的他的薪水，或是他的工作的产出，他的业绩，那些业绩其实完全决定了他的好像整个人的快乐难过，或者是我讲甚至有些人在教会的当中都是这样子，就是他的小组还带小组，然后到最后他完全看到，哦，这个礼拜来小组人很多，
3: 他的成就感的来源，
2: 他就觉得哇，这个礼拜圣灵好强哦，这个礼拜只有他跟另外一位组员，他就觉得整个心情掉到了谷底，

0: 价值，只有在业绩好的时候有价值，只有在服事很有成果的时候有价值。所以其实当我在听的时候，我也许不是算这个体重问题太严重的，你认识我大概就是一直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样子，就是可是我心中知道我有其他的数字，有其他的东西是牵动着我的。然后其实我的反应也是不断在鞭策自己，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刚刚讲说你不管是你吃的时候也在鞭策自己，因为你一边做一边很有罪恶感，很有控告，一方面你又用一种很剧烈的方式在好像你总是不能够好像很体怎么讲，就是很好像不能够很爱自己，好像不能够用一种很有恩典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很有感触，特别是很多人就用这样子很律法的，或者是很行为导向的，很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你不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设定一些目标，我们常常就是也许不是减重的，可是就是告诉自己说，你知道我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就告诉自己说每一个小时他只有几分钟能够起来，那你知道他一天可能在那个地方十几个小时读书。他说他，我曾经听他这样讲，他说就算他很尿急，时间没有到，他就是不去上厕所。哇、wow. ，你知道他就是逼自己这样。Wow. 那你知道我就在想说，很多人他们达到，然后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哦，他在广告业里面，然后他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就说他是在那个领域当中最快速登上那个位置的人。可是我听过这个人的员工分享过一些事情，就是说他说这个老板他工作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曾经在职场上面有几次工作到被送到医院去急诊，然后没有任何改变，回来之后从急诊室出来之后立刻回到办公室工作，又是继续用原来的高强度在那个地方工作。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其实今天当我们谈到说体重的时候，也许大家在笑中带着泪，可是其实我们应该思想的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并不喜爱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价值，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然后我们就一直不断地给自己设一些目标，用一些非常剧烈的方式，希望自己的成绩能够进步，希望自己的体重能够下降，希望按赞的人能够更多，然后希望我们的工作的业绩能够更好。其实我们不断地 push 我们自己，可是其实或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知道天父他爱我们，知道我们是值得被爱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需要，它需要被照顾，它需要被理解，它需要被陪伴，它需要被滋润。然后在那样的时候，其实反而我们会有更好的反应，我们会有更好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逼我们自己，可能不会有最好的表现。可只有当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让主的恩典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安全感的里面的时候，其实那可能才会是我们的成绩、我们的业绩或是我们的侍奉的最好的时候。
1: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所有我们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以别神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
0: Yeah, yeah.
1: 体重机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yeah. 成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别人的掌声跟肯定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觉得其实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比较有趣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应该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都说我们在跟随神，我们都说我们爱神，我们都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可是问题是，你的眼光在看什么，决定了他在你里面的形象。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知觉当中，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超多的偶像。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在拜这些什么的所谓的木头雕像的这种，我们从民间信仰已经真的进入到相信主耶稣。哦，你可以相信主耶稣，可是你看的是世界的形象。比如说很多的时候，过去我的减重可能我在看的是一个杂志上的一个这个腹肌男，我觉得那是我的形象，那是我在追求所谓的健康。其实我的健康意思是说，我的东西是被扭曲了，我的东西，我里面有一个形象是说，哎，我要达到那个方向，可是那个形象不是神，那个形象是世界。我们在追求从神来的一个影响力也好，转化也好，其实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看以为是神的方向， 其实是世界的

0: 成功，是世界的价值观，
1: 对，
0: 是世界的定义，是世界的这些的东西。所以，因为然后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没有在膜拜所谓的这个庙宇里的偶像，
1: 是是是，
0: 可是从来我们都没有除掉过，我们心中对世界的形象、世界的价值观跟世界所有这些王的善跟王的酒所给予我们的那一个成就感跟满足感的来源。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为什么我连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那个体重机还是可以决定我的身份，那个体重机还是可以决定我的安全感跟我的成功，因为我允许它在我生命里面扮演这个角色。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不要去量体重，这个不一定是你的问题，但这个却成为我的一个偶像，以至于当我在面对神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神帮助我变成世界的形象，那不是神创造我的样式啊。可是对不起，我的眼目已经被世界扭曲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当我要做一件对的事情，可是我用的形象不是神的形象。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在看哪里。我如果看的是神，我看的定睛在他，就是保罗说我把万事当作粪土，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我这几天在读一本书啊，那本书讲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有一个激动。亚当跟夏娃在吃分别善恶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任何的不足、任何的缺陷、任何不好的地方，他察觉到的是他跟神、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没有阻碍，他在一个完全的连结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其实会陷入到一个 self， 觉得自己要鞭策自己更多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 lose， 我们已经失去了 God awareness。 所以这一次我的操练其实是操练 God awareness， 因为我没有体重机了。神，你身体告诉我今天我这样吃 OK 吗？我这样吃这样子的方式，我今天再多吃一点可以吗？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一个 God awareness， 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人生的至宝。所以其实我就开始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减重的过程当中，神不只是帮我把我体重减下来，其实神把我灵里面的这一些其实是玷污我的，掺杂在我的一个动机里面的一些的坚固营垒跟偶像做一个很深的切割。
1: Amen Amen。 我觉得今天你谈到真的太宝贵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从好多的偶像中得到释放。我们基督徒常常可能分数、业绩、人数、表现、别人对我们的肯定，这些东西变我们的偶像，或者是我们太过依靠某些的方法，我们觉得我们甚至高举这个方法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仿佛我们不用依靠神，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其实甚至是我觉得连在教会当中都是一样，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长是单单的依靠的神。
0: Amen。
1: 是我们跟神的同工，是我们对齐神的心意，是我们走在神的同在里面。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太过走到方法论的时候，我们就仿佛觉得这个就是复兴的关键，
0: 是
1: 我们现在用这种模式、用这种架构又办这种活动，这个就是复兴的方式。可其实很多方法都是很好的，就好像你讲不管168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不要吃淀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帮助，可是不要过度的高举了这样的方法。那其实我今天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神的同在。我心里面有感觉到有三种人是我觉得神会带来释放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可能也许是弟兄，也是姐妹，可是就是你一直觉得自己不漂亮，然后一直想要去好像再怎么样让自己更美一点，也许做一些医美啦，甚至做一些微整形啦、整形啦。可是我觉得那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跟自己和好。
0: Amen。
1: 要喜欢神所创造的你，要知道神所创造的你甚好。
0: Amen。
1: 你在神的眼中受造奇妙可畏。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没有从那个神天父爱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管再去做怎么样的整形都不会觉得自己好看。因为其实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跟自己和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其实 你知道有些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觉得你一定要住这么大的房子，或是一定要开这种牌子的车子。那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他们其实在过一种生活的模式是让他们自己很辛苦的。你知道有些人他们赚的钱不少，可是花的钱也不少，所以他们的薪水不断增加，可是他们始终都在债务或是在很重的财务的负担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哎，我现在是个经理，我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现在是这样子，我感觉到我好像也要有相对应的这样的支出。好，那其实这个让很多人很辛苦，但我觉得神要我们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得到一个释放。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用什么样的牌子的东西，或者是开什么样的车子。我觉得我觉得很多人会从这个当中财务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第三个，我有感觉到我们有些人他们在这个学历的里面总觉得自己学历不够好。然后我以前我听到，我其实从我身旁听到好几个人在讲这个词叫洗学历，就是说，哎，我的学历不够好，现在我要去读一个硕士再专班来洗一下学历，好，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到国外进修一下，洗一下学历。那其实我觉得神也要我们从这样的自卑感当中能够得到释放，不要让学历或是外表或者是某样程度的物质，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些东西当中完全的得到释放。其实我觉得真正我们要祝福大家的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偶像中得到释放，不需要依靠某一种方式，不需要高举某一种方式，而且至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释放跟自由。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2: 张开双手，
3: 高山
4: 低谷，
2: 得胜
5: 软弱，
6: 喜乐
7: 恐惧，忧愁
8: 平安。
1: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9: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早上好。哇，文慧一连三声啊，早上好。为啥呢？因为我看到呢，这个时间点呢，7:31，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纷纷冒泡啦。点名好吗？好快呀、啊！阿晴、幸福一号、敏敏、陈信言、在西福月、文华、幸福一号，哎，好像点了两次。陆音飞、梅姊妹，还有呢？还有谁呢？西边小路、文华、陶姊妹、陆音飞，哎呀，点了两次了。重新得力，还有杨主恩，还有思森，还有荷花根、胡不归、望林、白熊，还有美洋洋、甘肃王弟兄，还有呢？常常喜乐，再接。接下来杨保罗，还有谁啊？哇，看到一位新朋友啊。哦，先说一下旧朋友 Aline、 张元斌、信望爱。哇，还有谁呢？还有水果蛋糕。哇，一早呢就来让文慧流口水啦。水果蛋糕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欢迎您。那么还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在收听吗？我知道您不方便呢冒泡，那没关系，您就跟着我们开始这一周星期一的节目吧。上周呢，因应高考，我们有4天的特辑人生选择题，欢迎大家呢好好的重温，我真的觉得内容是很棒的，特别是对家长。那么这周开始我们恢复平时的节目内容，所以罗文辉大哥的遗作《父亲心》又要出场了。那么今天呢，他会特别提到一位父亲的成长，那么对应地上父亲的成长，咱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方式会不会有所递进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罗辉大哥的分享啊。再接下来就是教会年历灵修啊，我们待会一起灵修。然后呢，我们会说说啊这一周的天气带来的一些自然景观。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啦，以赛亚书9:6，以赛亚书9:6很有名的金句，您一定要听，一定要背。有什么代祷事项呢？赶快摆上来。节目最后我们彼此守望，我们当然要为高考生来祷告啦。我们知道微尘还有大树还有怡染世界的孩子都在高考当中，我们纪念他们。好了，我讲了3分钟，大家有没有想，诶，怎么只有文慧的声音呢？我看阿琴说今天文慧老师一个人啦，敏敏说今天文慧老师一个人。嗯，你们真聪明，听得出我单口相声这么久啦，但是你们聪明就被聪明误啦。我当然不是一个人啦，来，我郑重欢迎我的拍档出场。
1: 早上好，我是万峰的代班。
0: 你不用学万峰，你赶不上他的狮子吼的程度。梁安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弟兄姊妹。
0: 嗯，梁安老师是不是第一回直播啊？
2: 对
0: 对啊。哎呀，怎么办呢？梁安老师，您是不是，我问一句您答一句呢？您真的是沉默，习什么？习言如金啊！我们说习字如金，你是习言如金啊！
2: 是啊，我们慢慢来吧。
0: 梁安老师还在适应当中啊，因为他第一回呢参与直播，这有一点快节奏的早晨直播节目。梁安老师，你有问题就问我。你有事情你就说，你有感受你就分享。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要给我们的梁安老师呢多一点鼓掌，多一点鼓励。他一说话，你们就要马上给他回应，知道吗？你看，劝慧子说：“哇，梁安老师是真沉得住气啊！”因为我刚才告诉他，我会一直说，直到我欢迎你，你才可以出场，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你刚才憋得难受吗？
2: 不难受，因为呢我在这里默默的祷告。
0: 微尘说热烈欢迎梁老师。好了，那刚才我们已经呢介绍过今天的节目内容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呢。敲的不响，再敲一次啊。好了，不管了，我就是敲成这个力度啦。那今天呢6月8号，除了是举国注意的高考日，还是世界海洋日。嗯，我问一下梁安老师，你喜欢 去海边走走吗？
2: 嗯，
0: 你喜欢海吗？
2: 喜欢海。
0: 嗯，好像你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住的地方就是一个海岸城市，对不对？
2: 嗯，是。
0: 那每天
2: 其实家里现在也是买在海边的房子。
0: 哦，所以每天起床一往窗外看，就看到了海岸线，
2: 蔚蓝的大海。
0: 哇，那心情怎么样呢？
2: 现在一般了。之前呢，好喜悦，觉得哎呀海边。现在呢，有很多
0: 这个
2: 不好的，就是太潮湿。
0: 哦，对，特别是海风吹来，不但是潮湿，那些我们的房子啊，那些的钢筋水泥很容易腐蚀，
2: 是
0: 因为海风是咸的啊。你看。人就是这样，再美的美貌看久了啊，不怎么样。然后再美的风景天天看，就像梁老师说的，本来一开始觉得哇好美，慢慢就是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珍惜海洋啊。世界海洋日来自1992年由加拿大在里约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首次提出，然后呢08年就是北京奥运那年获联合国认可，从09年开始正式庆祝。那它的宗旨是什么呢？
2: 提醒人类海洋的重要性，海洋污染的危机我们都要留意，像塑料啊还有过度的捕捞等等，都要提醒我们。我们也要被鼓励，可以一同的来行动起来，来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
0: 对，那2026年的联合国官方的主题是重新想象更美好的未来，是建构未来的第一步。哇，海洋跟我们的未来是很有关系的啊。因为海洋真的对我们整个地球的不管是自然界啦，又或者是天气各方面是有很大影响。
2: 对呀，地球的表面几分海几分陆地，
0: 好，我忘记了七分吗？
2: 地理，对呀。
0: 哦，我真的蒙对了。
2: 是，
0: 哎，那我应该去高考嘛。蒙对一题了，至少有一分。好了，那刚才梁老师说了，我们呢要这个保护海洋，避免污染海洋，那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减少塑胶，拒绝一次性的塑胶制品，减轻海洋负担，例如那个塑料袋，
2: 对，
0: 还有外卖那些，
2: 所以现在外卖都改成了
0: 可溶性的，
2: 是的，
0: 或者是
2: 环保的纸的，
0: 对。那如果你带着杯子呢去买咖啡，好像还可以省一块钱。我不知道内地怎么样，但是在我的老家台湾呢，带着杯子呢，可以就是省好像几块钱，然后还可以盖印章，然后你挤满了几次可以送你一杯咖啡。第二是什么呢？就是
2: 要选择对海洋环境友善的捕捞。
0: 对，那千万不要一次过啊就把这个海
2: 小的，
0: 哎，特别是鱼苗，那这些渔民都知道哪一些可以捕捞，哪一些不可以啊。不然的话呢，你一次过捕捞完毕呢，下回你就没鱼可捕了。再来一个就是净滩行动，海滩净干净的净，净滩行动就是参加海洋清理活动，实际的体验爱护海洋。
2: 是，
0: 所以到海边不要只是呢堆沙堡啊，或者是玩玩水啊游泳，你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捡垃圾。再来一个，
2: 把自己的垃圾捡走就不错了。
0: 哦，对对对，还有一个是什么？
2: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分享一些海洋的保护的资讯，同时要关注气候变迁和海洋的连结。
0: 对了，所以呢，今天让我们呢，就算您不是住在呢海边，也让我们想想我们能够呢为这个地球多做点什么事。
3: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神的应许与人的回应。创世纪28:10-19，
1: 雅各离开别示巴往哈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已经日落，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躺在那地方。他做梦，看哪，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看哪，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哪，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哪，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拿起枕在头下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
0: 雅各的故事由创世纪第25开始，我们从中对雅各的背景、性格有初步的认识，也了解他年轻时候的事迹。然而，上帝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回应他的祷告之后呢，就一直好像是沉默的。雅各可能听过父母描述这位上帝，也知道这位上帝早已预言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雅各仍然没有真正的认识和接触上帝。当雅各为了逃避被他夺去长子名分的兄长，要前往舅父的家的时候，他在途中呢，才正式与上帝相遇。这是上帝第一次正式与雅各直接对话。而这第一次对话的重点是什么呢？由解经家以平衡结构的形式分析了28:11-19的经文。第十一节是引言，当中提到地方、石头、躺下。段落的最后，第18-19同样提到起来、石头、地方。第12-13上是做梦，第16-17上是对梦的回应，第13下是神与雅各的祖父和父亲的关系，第15是神与雅各的关系，第13下-14这是段落的中心，谈到应许。可以看到哈，上帝第一次与雅各正式会面的重点呢，是神的应许。这应许的内容和当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十分接近，包括获得土地和许多的后裔，还有最重要的，万族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就是一个出自以色列民族的人要成为万民的救主，把人从死亡中拯救，与创造主重建关系。最后，雅各以石头立作柱子， 并且在上面浇油，代表分别为圣，是做纪念的象征。更把原本叫做路斯的城改称为伯特利。路斯的意义呢是避难所，这对正在逃难的雅各呢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却选择了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反映了整个行动的敬拜意义。神不只是他的避难所，更是他敬拜的对象。

当初我与神第一次相遇，开始认知他是与众不同的上帝，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回想那一次，以及日后逐步的认识神，他曾经对我做出什么应许呢？例如，使我有真喜乐、平安、同在等等。雅各以纪念和敬拜的行动回应神，主耶稣设下圣餐让我们纪念他。我可以怎样借着圣餐或者其他行动去纪念和敬拜上帝呢？

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28章13节下到14节。

0: 常年期灵修，神的应许与人的回应。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彼得后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人生路上你永不孤单，因为主耶稣时时刻刻看顾你，他就在你身旁。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也陪着你开始新的

0: 早上的7:5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6月8号星期一，那文慧呢在这儿呢，今天讲话要斯文一点，要慢一点啊，因为今天跟我搭档的是梁安老师。
1: 是我。
0: 哎，早上好啊，梁安老师。
1: 又一次早上好，弟兄姊妹。
0: 对了，因为我看到呢，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是刚刚呢，我们灵修的时候才上来的啊。那么今天灵修的经文，大伙儿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在这儿呢，要谢谢我们的荷花根。我知道呢，每天上班是很辛苦的，但是荷花根呢，若是可以，他总是呢，会把我们灵修的经文呢，都已经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所以呢，谢谢我们的荷花根，我们也为荷花根的工作环境来祷告啊。这么热，他还要穿防尘服呢。那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28:10-19，主题是神的应许和人的回应。我们知道呢，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就是讲到呢雅各离家，然后呢真的是不知前路如何，那么该往何处去呢？哪儿是落脚之处呢？家还能不能回呢？就像现在的高考生啊，赴考场，不知道独木桥能不能走过去，也不知道将来的路啊怎么样的走法。但是不要忘记了，即使雅各呢他是做错事离家，可是神仍然呢与他同在。你看他在一个人孤孤单单旷野之地的时候就有天梯了，对不对？
1: 感谢主。是啊。
0: 嗯，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呢不管我们这个人如何，神爱我们，他会一直与我们同行同在的，不要怕。
1: 是的，劝慰子这里呢看到一个公众号，看到一个公众号上说得很好，我觉得他说备考的日子很辛苦，但高考只是人生的中间站，而不是终点站。
0: 嗯，是的，这真的是中间站啊！我们人生有好多中间站，我们人生有好多关口，所以呢，这是其中一个大关，对高考生来讲。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关口而已啊，人生还很长呢，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啊。所以记住了，我看到呢，已染世界冒泡了，大树冒泡了，微尘冒泡了。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为你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宝贝来祷告的。欢迎恩宇，恩宇也上来了啊。好了，7:55，我们快马加鞭，欢迎我们的罗文辉大哥。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一位父亲的成长，作者欧祥江。我的大女儿今年13岁，我也不知不觉地当了13年多的父亲。圣经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施与爱是相对的，有时候呢，你施与越多，收获也越多。当父亲也是这样，表面上现代父亲在亲子关系上比上一代的父亲付出比较多，但是我们因为在父亲角色上的付出带来个人成长的收获却又更大。回想这13年的日子呢，最快乐的是看到儿女的成长，从手抱的婴儿到爬行探索，牙牙学语到妙语连珠。在上学的日子的成长，看见孩子不论是身量、智慧和爱心上的渐渐成熟，内心都有说不尽的喜乐。 这或许呢，就是为人父母的心吧。眼见儿女的成长，比起在工作上的成就来得更满足。第二种收获呢，是治疗了父亲对自己亏欠的创伤。青少年期的我呢，总觉得自己的爸爸对我成长的需要忽略很多，没有给我足够的肯定。有一段时间呢，也为自己没有一个好爸爸而不快乐。今天身为三个子女的父亲，自己也夹在工作和家庭的张力当中，我尚对子女有不少的亏欠，设身处地，我开始了解父亲当时的难处。他是一位劳动阶层的人，能够维持家庭开支已经非常费力了。或许呢，喝酒和赌钱都是这个阶层的人减压的方法而已。打从自己对父亲多了一份接纳，很奇怪，一些童年跟爸爸温馨的回忆片段呢，不其然的在脑际中浮起来，温暖了自己的心，也察觉自己跟儿女亲密的表达方式也有着父亲的影子呢。除了对在地的父亲多了一份谅解，为父的经验也给我对天父有了一份感恩和信任。我求学工作的历程不算是非常顺利，有时候也为自己的际遇抱怨天父，但是呢，有一句话常常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受。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这也是自己做父亲的经验，儿女喜欢的食物自己不吃，也会给他们先吃，经济虽然紧张啊，也尽可能的供儿女们参加一些兴趣活动。是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天父是我们的父亲，我也不应该因为人生路上表面的不平坦而生气，抱怨神的安排不理想，甚至呢，放弃去再求他。我现在学习欣赏神在每一样安排背后的美意，人生的一些不顺畅呢，是对自己的磨练，是神通过逆境将最好的东西给我。有人打趣说，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本源家庭的文化冲击。我还记得新婚的日子，有很多生活习惯、价值取向都需要跟太太互相协调和彼此接纳。但是呢，这只是家庭文化冲击的第一个阶段。想不到冲击后稍微平静，儿女的出生又在挑起第二阶段的家庭文化冲击。原来啊，管教儿女的松和紧，对不同事情看重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这个阶段的冲击跟第一阶段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第一阶段呢是两个人的竞赛，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三角关系的争持。作为父亲，我慢慢地学会了先跟太太处理一些重要管教原则。最为重要，如果把自己的不快或者争持失败的怒气发泄在儿女的身上，他们就先受罪了，又或者呢，拉他们进入这个战圈，然后呢是三败俱伤啊。反过来，我领会到自己给儿女最大的礼物呢，是爱自己的太太，儿女最需要的是一个温暖和谐的家，而这样的家庭是夫妻两个人共创的。事实上呢，儿女给我们很多成长的机会，以上呢只是静下来可以具体数点的一两点而已，还有更多细微的体会，我想是不需要言传的，只有无言的感恩。是天父先爱我们， 我们才晓得爱我们的儿女。默想，为父的经验给我对天父有了一份感恩和信任。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

0: 他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他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啊。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好，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好，有没有鞭炮
1: ？Hello， 我很毛。
0: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
0: 啊、对，哎，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那大伙的注意力呢都集中在昨天到明天呢3天的高考，所以呢我们注意一下啊，为我们的高考生呢来祷告。我们当中也有高考生的家长，对不对？诶，高考之后呢我们要注意中考生啦，所以呢也为呢中考还有小朋友的期末考还有当老师的西边小路等等哇来祷告啊。好了，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6月8号直播当中的星期一早晨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2: 我是梁安。
0: 对了，欢迎梁安老师啊，真的是第一回在我们直播当中呢这样的出现啊。好了，我在这里欢迎新朋友好吗？傻宝，傻宝是老朋友，您是哪一位呢？傻宝，揭开您的宝盖，让我们看看真面目，
2: 庐山真面目。
0: 对了，
2: 请出场。
0: 对了，还有恩宇，恩宇之前也是新朋友，后来呢就没冒泡，还在纳闷怎么没冒泡呢？原来他的号呢不见了，现在终于又登录成功。好，欢迎恩宇。那也注意一下啊，这几天呢就是这个天气啊，我们看到了重庆、贵州、广西、广东呢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昨天晚上梁老师半夜你有没有听到
2: 哇风雨交加，
0: 对，雷电，
2: 我赶快 关窗户，
0: 对，我被吵醒了呢，
2: 是是，很大
0: 很大啊、哦。所以呢香港这边真的是雷电交加，这个暴雨随时而来。那我不知道呢你那个地方怎么样，不过因着降雨呢有些地方呢就没那么热了，可是香港这边还是很潮湿啊，闷热。那北方呢我们看到呢北方呢就是主要是内蒙，那还有东北，那除了呢有下雨，另外呢就是可能因为下雨之后呢带来的低气压，所以会很闷又有一点凉，请大家呢出行也要注意哦。
2: 这几天高考反而有雨下。
0: 嗯，我记得每年高考好像都在下雨啊，那所以我们也要特别为考生呢顺利出行来祷告啊，求神呢让考生们真的是顺顺利利。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有位考生呢8点59分才发现自己走错考场，
2: 哎，
0: 这个真的是心好大。还有就是有一位考生，那突然之间脚软了，他

0: 走不进考场，结果呢爸爸背他，妈妈推他，还要劳动呢这个警察叔叔也跟着一起努力把他送进考场。
1: 送进考场之后他也能够顺利答题吗？手有没有软
0: 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考生们祷告。最重要就是呢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尽力就好，千万不要给他们过大的压力啊。
1: 是的。
0: 好，回过头来说说呢今天的世界海洋日。那五月下旬呢各地暴雨或者是强降雨，刚才我们说了造成了多起灾难，请大家小心。那例如呢重庆的永川暴雨就导致呢九死十一失联，这是5月23号的新闻，距离现在也才两个礼拜前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所以不知道现在的后续状况怎么样啊，搜了一下好像呢应该就是没有特别的后续报道。
1: 身体滑坡，
0: 对，主要我们也真的要小心啊。譬如说你走在街上有一些那个什么地盖，就是地下道的
1: 井盖，
0: 对啊，井盖，对。然后呢，高压电的附近啊，这是城市的。那还有一些那种看板、挂板的，因为一下雨或者是大风，就很容易呢
1: 掉下来。
0: 那如果是农村呢、啊，就是乡间的，就要注意呢，山体
1: 滑坡。
0: 对了，那暴雨呢，这个一下你挡不了，对不对？那这样的天气呢记住要远离四个危险地带。例如呢就我们要待在高处的家中，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呢一定要外出呢，就不要在哪里呢，高架桥下，还有呢
1: 老旧的建筑或者施工的场所。
0: 对，还有哦，还有涵洞，对不对？这些地方好，那我们
1: 进水涵洞。
0: 对对，那我们还是整理一下吧。第一，远离路边的井盖、井漏。井漏是什么？
1: 井漏也就是井盖吧。
0: 哦，好。那么还有一些呢下水道，那即使会游泳的人呢在漩涡的巨大吸力面前也很难逃生的，这是第一个，要远离路边的这些啊。那还有呢刚才你讲的
1: 还要远离城市中的老旧建筑，一些的施工场所。在暴雨和大风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墙体的垮塌，有些这些施工场所呢它很多的建筑材料会被风雨吹的到处飘，所以很有风险的。
0: 对，你突然之间呢在水中呢碰到的铁钉啊，那些很容易呢破伤风。那再来就是远离呢电线杆和断裂的电线，同时避开什么呢，铁塔啦、广告牌，避免雨中触电，还有物件坠落伤人。第四，
1: 还要不要靠近化工厂还有储藏危险品的仓库。因为呢这样会有的时候会泄漏或者渗出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0: 那当然呢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家就是在靠近化工厂那些地方怎么办呢，那就真的要更加小心了啊。记住如果呢这个暴雨天出行，最好呢还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这个是之前我们一再的提醒啊。所以呢今年的天气比较特别，往年都是差不多六月中旬之后才有，就是像现在这种雷电交加、暴雨
1: 热啊，还有
0: 对，还有热。但是今年呢，五月就开启了这个高温模式，然后接着五月底就开始呢雷电交加。所以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说，世界海洋日不仅是要爱护海洋，我们是真的要爱护上帝给我们的地球。瘟疫、洪水、地震、干旱，患难之时谁能帮助我们？
2: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们的避难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谢谢劝慰子已经把这个经文放在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大家请记下来，因为这节经文是有关弥赛亚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好了，本周我们一起走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让我们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结尾部分讲了什么，这样呢会更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第九章的内容。
1: 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结尾，它是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宗教的堕落已经达到了极点。我们圣言圣言在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也深有体会，那个时候的人其实和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区别的。你看人类总是这样重复哈，当时他们心灵空虚，转向了交鬼星巫术来寻求答案，不去寻求神。那我们知道迷信，你凭着这些迷信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人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你想那些假先知和迷惑人的说话来迷惑你，有这些的歪理邪说充斥其中，那我们的人就会被撒旦操控着，就会被带向死亡灭亡之路。那当外邦的势力，譬如亚述，当时是亚述和巴比伦入侵了，那这些依靠虚假的力量的人怎么样呢？肯定就会面临着悲惨的命运。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当人远离神，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所设立的法度的时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就会被各种虚假的事物所欺骗。
0: 那么到了第九章，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回应呢？第九章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然后第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一个段落就是耶和华要惩罚以色列家。注意到了吗？以赛亚呢在对北国以色列宣告审判之前，就是八到二十一节啊，首先宣告了将要来的救恩，就是一到七节。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1: 意义就是百姓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我们在第八章结尾看到，在黑暗中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紧接着以赛亚书的九章一到二节，这里神就突然宣布了，你看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神突然宣布，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看到这一切呢，不是因为百姓的属灵光景他们配得拯救，而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无法拦阻的恩典。我们看到人的悖逆，无论你怎么样的悖逆，也拦不住神的光照。那你人的失败呢，也挡不住神的救赎计划。
0: 对，感谢神啊，就正如呢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所说的，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以马内利的神不仅仅是会管教他的子民，更是会给他的子民带来拯救的盼望。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以赛亚在对北国以色列宣告审判之前，首先宣告了将来的救恩，这个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启发呢？给路下
2: 用神的爱来浇灌，考试原则
3: 心中减压，多点休息；
2: 脑中无忧，多点快乐；
3: 仔细做题，学会洒脱；
2: 出错要少，检查要多；
3: 多些发奋，考分不错。
2: 线上今天
3: 为你祷告，加油！看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现在是我们彼此守望的时间，那么梁安老师文慧邀请大伙儿呢，我们一起来同心彼此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从今天我们灵修一开始，你就让我们看见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的限制都没有办法也不能阻挡你的慈爱，阻挡你的恩典，阻挡你的拯救，阻挡你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雅各他做错事了，他被逼离家在旷野，主啊，你亲自向他显现，你让他有天梯，他能够知道如何去回应你，知道他虽然是一个人离家，但是你与他同在，你不因他的错而撇下他，离弃他。主啊，今天我们也同样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得罪你，但是我们感恩是你从来不会撇下我们不顾。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背的经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让我们知道主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像当时的犹大国或者是以色列国，我们像当年的他们，我们常在黑暗当中，我们常常寻求那些飘渺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怜悯我们，你就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是谁呢？我们不配，但是你仍然向我们施厚恩，恩待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大胆地向你呼求，那就是我们所纪念的事，我们深信你已经听了，并且你会按照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在我们呼求的事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高考生，我们想到微尘的女儿恩惠，我们想到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我们想到大树的小女儿，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你知道的每一位高考生，愿你纪念他们。特别是这几天各地的天气不稳定，有些高考生很紧张，以至于他们可能身体也有一些的状况。主啊，你都知道，求你帮助让所有的高考生顺利进考场，并且顺利作答，也让所有的高考生还有家长知道，虽然这是一个大关，但是这只是人生其中一个关口，让他们的心真的能够放下来，定下来。主啊，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跟信靠你的孩子，让他们学习在这个考验当中全然交托给你。我们也纪念要中考的孩子，江江说到他的孩子也是要中考，高考之后就是中考，求你也帮助这些年纪更小的孩子，在面对考试的时候，现在是准备温习之时，让他们好好的温习，也让他们能够按着他们应该有的水平去发挥出来。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里特别纪念老师西边小路，还有其他的老师，他们讲完这学期的课，他们开始出考卷，然后接着改考卷，还要改孩子们的作业，还要出暑期的作业，他们非常的忙碌，求主保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忙碌当中身心灵都有力量。也特别纪念西边小路，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在教师这个岗位上成为你赐福的一个出口，让所有接触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同事们都因他蒙福。最后我们要纪念 小东，主啊，你知道他父亲去世，他到现在还很怀念父亲。主啊，就求你，求你安慰他，愿你的平安安慰临到他的心中，也让他知道父亲去了啊，天家在你的怀中好得无比，让他常常一想起父亲想念的时候，心中就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安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我刚看到白熊在第五空间说日本那边有海啸警告，那希望呢没有啊，不要真有海啸，那也希望呢一切平安。好，访问一下梁安老师，今天紧张吗？
2: 不紧张。
1: 不紧张啊，
2: 就是没有什么话讲。
1: 哦，好，那我们欢迎
2: 跟大家还跟大家还没什么默契，跟你也没什么默契。
1: 第一次嘛，我觉得大家给我们的梁安老师是不是101分呢？对不对？棒棒的，所以欢迎梁安老师呢啊，下回再来啊。好了，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这一小时，也希望万峰老师旅游快乐啊！愿神赐福您美好星期一，我是文慧，
2: 我是梁安，
1: 再见，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你们全家人可以持续不断的做我家门训。 而且因着真儿有机会参与在您家的这个家庭门训当中啊，我已经看到也听到了好多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他们生命成长改变的见证，真儿为你们全家人在主里的这一个决定和委身来献上感恩。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 不断改变的第31天，我们继续的去思考信实这一个品格。 而且呢，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1篇， 利未记的第17章，以赛亚书的第22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2章，这里面有真儿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今天我们也会透过一个小故事去思想，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的梦想，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从小学习来为主而活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 凌晨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片辽阔的草原上，居住着风妈妈和她两个活泼可爱、善于跳舞的风姑娘南风和北风，两个女儿。 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在大城市的舞台上一展他们的舞蹈才艺，因为他们的舞蹈太优美、太非凡了，所以只要风妈妈把南风北风一带出去，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所向披靡。不过有一天，当草原上忽然刮起了另外一阵强风的时候， 风妈妈和南风北风被围绕着，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一次刮起来的并不是一般的风，而是风之精灵。哇哦，妈妈，风之精灵可是能够成就我们梦想的呀！是啊，孩子，你们去问问看，风之精灵能够帮你们实现梦想吗？于是南风北风追逐着风之精灵。 终于，风之精灵回头望向了他们。孩子们，我看你们对舞蹈极其热爱，我也知道你们的梦想，你们不必说，我已经知道了。是吗，风之精灵？我们可以能够拥有一次机会到大城市的舞台上展示我们的才艺吗？ 哦，孩子，我非常想要为你们成就你们的梦想。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人的梦想啊，并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喜好，而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风之精灵，我们不明白，您能够向我们解释一下吗？怎么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孩子们，现在你们还小，等你们成长壮大之后，你们就会明白的。 说完这话，和风妈妈窃窃私语一阵之后，风之精灵就离开了。就这样，南风和北风在每一天欢乐的舞蹈当中渐渐成长壮大了。有一天，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舞蹈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让整个旷野上所有的植物都向他们低头臣服。这时， 他们想到了风之精灵的话，他们渴望再次见到风之精灵，能够成就他们的梦想。终于，在他们的期盼之下，风之精灵再一次光临了。
3: 您来了，您看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完成梦想了吗？
2: 嗯，我很想让你们看看，如果你们随心所欲地到了大城市的舞台上，将会发生什么。于是风之精灵让他们看到了飞沙走石的一个意象。当南风和北风肆意地在城市当中随心所欲地起舞，虽然他们自己的舞姿翩然美丽，可是整个城市却在南北风同时起舞当中变成了飓风当中的牺牲品，飞沙走石一片狼藉，鸣不聊声，哀鸿遍野。
3: 啊，风之精灵，这太可怕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2: 嗯，孩子们，我还要让你们再看另外一个意象。于是在另外一片意象中，南风和北风看到自己在旷野上跳着他们充满力量的鱼舞，很快乌云开始聚集，雨水降落在干旱的草原上，农夫们看到庄稼重获新生，欢呼雀跃，每一个人都在雨水当中竭力地跳着舞，他们都称呼南风和北风草原的礼物，最美的风姑娘。看完这些图景之后，南风和北风沉默了，他们终于知道，原来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使命，不单单只是完成他们自己想做的，而是透过他们的能力成为别人的礼物，别的人的祝福。他们原来想着在城市的舞台上演出他们曼妙的舞姿，让自己的名字和舞蹈成为别人心里面的一个纪念，可现在相比于成为草原上的礼物，成为最美的风姑娘，这样的一种祝福和肯定，以前的梦想就显得太自私，太渺小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梦想不单单是追求个人的喜好和成功，更重要的是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热情和恩赐，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积极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深刻地发现啊，如果我们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想着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地过我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落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井底之蛙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看不到上帝更伟大的、更杰出的计划。而亲爱的小朋友，正儿想要挑战，问问你，你现在生活学习的目标是什么？是考上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还是说我要为社会做贡献？这些都无可厚非，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与上帝在永恒当中立下的那个计划擦肩而过，你很有可能一生都浑浑噩噩，不知道究竟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所以从小就需要挑战自己，说，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为主耶稣而活吗？我是不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在想，主啊，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呢？你是要我做诚实的孩子吗？那我就选择不撒谎。你是要我做一个听命顺服的孩子吗？那我就听从爸爸妈妈的话。你要我做一个充满爱心的孩子吗？那我就去爱我的邻舍和我的同学们。你要我做一个会宽恕人、心胸豁达的孩子吗？那我就不再斤斤计较的记仇，而且呢，要努力的学会用宽容、忍耐去对待他人。神喜悦我们做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就努力的去做，就是这么简单。那真儿呢，特别的鼓励每一个小朋友，今天都好好的把这段经文背下来，也是真儿自己最爱的经文之一。加拉太书第二章20-21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深深地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着他的信实，今天我有了重生得救不断改变成长的机会。如果说福音对我们而言究竟是什么，那对真儿来说就是这八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小朋友，真儿也把这八个字送给你，愿你牢记在心，一生为主而活。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2: 大家好，我是孟媛。
1: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看待单身的问题。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单身的这些理由，目前单身的这种状态是很多原因造成的。那么当我们在这种单身的状态里的时候，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对我们的这种状态也会有他们的一些看法和想法，特别是一些人看到了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孩子到了已经适婚的年龄但一直还单身，心里就一直疑问，为什么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不结婚呢？怎么就不找对象呢？不找朋友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和难处呢？有些人呢也是出于自己的爱心，一直觉得这样的单身状态不好，就催促自己的儿女或周围的人赶紧的找朋友结婚，甚至是很多人自己都认为处于单身状态的时候好像我就低人一等。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要再深入的聊一下我们如何更好的更合神心意的来看待单身的价值。
2: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问题抛出来呢有点像两代之间的代沟。现在很多90后都还单着呢，90后应该都到了适婚年纪啊，但是我身边都有好多好多90后还单着呢。跟他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致会跟我讲，我单身我快乐呀，怎么可能会比别人就少点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问90后，他们会觉得单身就是一个自己的选择，不妨碍他人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作为父母，如果我从母亲的视角，我有这样一个女儿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肯定要劝婚的。
1: 是，
2: 我会劝她早一点结婚呐，因为越晚你就会错失掉自己最适合的年纪。然后作为女人，像我作为妈妈，我还会想着可以早一点抱小外孙女或小外孙子呢。所以当妈的呀就会想子子孙孙的事儿。那年轻人呢，他单身就想他自己这一代，但是父母可能会想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所以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来聊呢，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疏通两代之间的桥梁这种作用啊，彼此多一些理解。当然聚焦单身的男孩跟女孩，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觉得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我跟你说哈，咱们录这个节目是真的有益处的。上周录完了单身那些理由啊，哇，我还想那么多理由，我看着我都觉得哇，谁会静下来想这么多呢？结果录完节目当天就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呢不是单身的人，他正在热恋，恋爱几个月挺好的女孩，平常跟我关系也好，没事儿他不找我，遇见事儿他就会来，孟媛姐有空吗？我说又怎么了？他说需要找你聊聊。那我就知道这恋爱出问题了。我就问他怎么了，情绪低落，那具体的原因就不说了，那是一个故事，但是恋爱的时候也会有问题，然后这问题不小，所以他说着说着呢就跟我说，我觉得单身好，我是不是应该恢复单身？哎，我一听，我今天上午才录完了单身的理由，我就把那20多个理由一条一条念给他听了。他听完了，他说：“孟媛姐，你别念了，我不选择单身了，我还是学习怎么恋爱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来聊一聊，不是说要评估这个状态好和坏，乃是说适合不适合你。
1: 对，
2: 那早一点明白这个状态，我们就对自己多一份认识，也可以多为自己未来的配偶 多一份祷告。如果你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单身，那就多一些祷告嘛。
1: 是这样，但对于单身的状态这个问题呢，我们不仅自己要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的长辈或者是身边催婚的哈，我们这些朋友们也真的是要好好的认识单身的这个价值的问题。首先呢，对于认为单身状态是不好的，不管你是自己啊，还是长辈或者其他的朋友，也要做一个纠正。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不曾说过单身的人就是次等。事实上呢，在圣经中是以正面的态度谈论单身或者是独身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也需要将这个重心呢置于中间。婚姻与单身都是上帝的一种恩赐。我们最熟悉的使徒保罗，他一生未曾结婚，他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也提到了独身单身称之为是一种恩赐。我们给大家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呢是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七到八节，圣经这样记载的：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圣经中记载的单身或者进入婚姻都是从神这里领受的恩赐。那么接下来在七章的34节到35节是这样说的：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儿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儿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儿，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儿。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单身里，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知道这是我们从神这里领受的恩赐，我们最终都是为着荣耀神，同时神也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呢也得益处。最重要的是在婚姻或者是单身的状态里呢，也要行合神心意的事儿。
2: 其实这就涉及到生命原本的状态。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无论是单身一个人过日子，还是在婚姻里面两个人过日子，从圣经教导我们的角度，都有一个核心的关于圣洁。我们过日子就是要圣洁度日。那这个其实不是单身或者是你在婚姻当中这种区别，乃是说无论我们日子如何，生命本身应该尽可能的让自己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分别出来的啊，是属于主的。那既是属于主的呢，那我单身的时候就过单身的日子，那结婚呢就过结婚的日子，恋爱的时候呢也就认真预备自己进入婚姻，这是神喜悦的生命的状态。其实保罗他为什么说独身是一个恩赐，我其实挺理解他的。你要读从使徒行传到他那么多书信，如此忙碌的一个人，他的全心全意都给了教会，哪还有心思再考量其他呢？所以他说如果有人没有婚姻嫁娶或者是寡妇了，他都觉得能够独身是一个恩赐，是神给的礼物。我想他也知道一个人也有辛苦的时候，也有孤单伶仃很孤独的时候，都会有的。那独身可能也意味着会遇见一些一个人的困难，所以他说是个礼物，是个神给的恩赐来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你或是婚姻嫁娶或是独身呢，其实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我们都欢喜领受。
1: 对，
2: 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的。
1: 这个就是我们顺服神的结果。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的10到11节说道，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然后耶稣也回答道，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实际上耶稣说的这句话和保罗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其实都向我们说明，其实这种我们在婚姻中或者是在单身中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个人顺服神旨意的一个结果。

0: 其实啊，我身边有好多依然单身状态的女孩子们，或轻或重的跟我聊过关于为什么依然单身的理由。那很多很多，我后来听来听去啊，都有关于对于另外一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就会愿意选择单身，宁愿观望和等候。其实我觉得这种观望和等候的选择是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很多父母啊，或者年长的人啊，会担心啊，因为你要观望到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在等待，怎么可能你的良人会等来呢？所以才有那么多相亲局呀，恨不得把人推到一个公开的视野里去。你要多去见人，多去经历，多去相亲，才有机会结束单身。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呢，我也挺感谢神的话语的，真的是带着力量啊。如果能安慰到正在单身的你，我觉得这一集的节目就有益处了，因为单身的人其实需要更多人的关爱和陪伴，让他可以有足够的心情，足够的力量，好好的复原。也许他是从上一段感情当中还受伤，也许他对婚姻还有恐惧，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单身状态呢，周边的人啊，给予好的陪伴，他就能等啊，能够慢慢等到他最适合他的人啊。
1: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在恋爱关系中、在婚姻关系中很美满的人，但却很少人注意到，单身生活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
0: 是的。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很焦急，但这个时候耐心的陪伴，跟着他一起，给他一些力量，让他耐心的去等候他良人的这个过程，是尤为宝贵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不乏看见很多父母急着给自己的孩子找另一半，甚至是催婚呢。但这样的一个时间遇到了一个不对的人，使得在进入婚姻之后，慢慢他们的婚姻又以痛苦收场。这个时候给这个家庭，甚至是给这些孩子带来的痛苦会更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单身的价值，也真的是想给急着催婚的这些父母也好，这些朋友也好，给大家一点善意的提醒，给这些年轻人，给这些单身的人一点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陪伴，也为着他们的婚姻来祷告。如果我们相信神要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儿真的是交给神，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来预备。
0: 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致单身的生活的人哈。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单身了呢，我们也有一个检验的清单哈，因为你可能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并不适合婚姻。就好像我开头的时候聊天，上个星期真的那个女孩就来问我，她是热恋出了问题啊，然后她就突然觉得是不是要结束恋爱，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更适合单身，所以我就问了她一些问题。那所以这个清单呢，不只是适合正在单身的你，也适合可能刚刚恋爱的你，或者说你对婚姻还有一些憧憬的你，都来检视检视，我们更适合一种什么状态？我觉得对自己的认识永远是需要成长的。
1: 对，解释完这个状态之后，你觉得是可以永久保持单身，还是说我是渴望亲密关系，只不过暂时单身，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你自己心里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了。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是我们一位主内的婚姻的辅导专家他给出来的。第一个呢，你认为单身的状态只是一时的，比如说直到你30岁之前为止，而非一生之久。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如果你的答案只不过是一时的，那就意味着

0: 纠结状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你不适合单身。
1: 是的，那第三个问题呢？你是否能接受自己可能一辈子单身？
0: 嗯，
1: 如果你觉得能接受，那可能你暂时是觉得你要守独身的。那如果你觉得不能接受，说明你还是渴望进入婚姻，有一段亲密关系的。
0: 嗯，第四个问题，你很想要侍奉上帝，但会担心是否因为结婚而变得复杂。
1: 嗯，我还真的遇见过我们这样的姊妹，就是为了好好的侍奉上帝，真的是没有进入婚姻。
0: 嗯，
1: 第五个，你是否不需要许多约会，也能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句话也可以改成，你是否是不需要亲密关系，也能够自己好好的一个人生活？那如果说你可以，说明你目前是适合单身的。如果你觉得不可以，渴望有这样的亲密关系，那说明我们不适合单身。
0: 嗯，第六个问题呢，是上面一个问题的衍生出来的。他说呢，你可以跟上帝啊做个约定，不去约会，持续独身生活一阵子，比如一年甚至五年都不约会。你会想要做这样的约定吗？
1: 是，我想这个答案也能代表你是否要独身和进入婚姻了。
0: 嗯。
1: 第七个问题，你是否认为独身的好处已经超越结婚的好处？
0: 嗯，这是一个好理智的问题，一定要好好想想。
1: 是。
0: 第八个，你是否清晰看见了上帝对你的呼召？如果结婚，是否会增加服侍的困难？
1: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清楚的知道要借着你成就上帝心中的旨意，那如果你进入婚姻，如果你的服侍的任务或者是你服侍的对象都受到了影响，阻碍了你很好的去服侍，那这个时候神给你的心意目前是处于单身。第九个，如果独身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你是否愿意隐忍过独身的生活？
0: 嗯，独身真的很不容易，这是一种选择。很多的时候独身的弟兄姊妹其实需要我们周边的人更多的关注和陪伴，这是真的。那最后一个，如果你觉得自己应该独身，那你可以先过一段这样的时光试试看。
1: 嗯，
0: 一年之中都不去约会，将所有约会的时间呀，都用在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
1: 嗯，
0: 如果这样行不通，你也不要觉得上帝并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这只是一个实验，与你去一个服侍的地方，然后发现你无法待在那里一样的。实际上，无论你在何处，都是在服侍上帝的。然而，对于上帝呼召你是否要独身一事，你也应该敞开心去接受，就像上帝呼召你去做其他的事一样，独身是一个呼召。
1: 对，所以说我们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视角来看待独身的价值或独身问题的时候呢，我相信目前正处于独身状态的我们的小伙伴们，你心里就应该要明白了，我们的独身真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恩赐。那如果说你呼召或者是上帝的旨意在你的心中不够清晰，那么你也可以坚持这样的一段状态，看看你能不能够更加确信上帝对于你独身状态的这个恩赐。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目前正处在单身的状态，就请你耐心的等候，好好的去祷告，求神更好的将进入婚姻或者是保持单身的这个心意啊显明给你。
0: 嗯，
1: 那如果你正在恋爱或婚姻中，也求神好好的预备和更新自己，好好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亲密的关系。
0: 嗯，一旦我们开始好好祷告，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慢慢慢慢就会清晰和明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到底希望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活成什么样子。这样子啊，其实我们或单身或恋爱或进入婚姻都不是最重要的，乃是说在生命的这些不同状态里面啊，我们都跟着神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定好的那个心意呢，一点点去把它活出来。其实人这一生很短暂，单身也是有好有坏，婚姻也有好有坏，这当中不关乎对错，但是呢，关乎我们是否啊，透过我们生命的这些路径呢，对神的心意清晰的更多一些，跟神呢更亲近一些，这才能真真正正的进到那个喜乐和平安里面啊。
1: 对，不管我们是要决定进入婚姻，还是要保持单身，最重要的是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 去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

0: 美好的作为。我们最后啊，以诗篇的84篇11到12节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让我们不管是在亲密关系中的还是在单身状态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交由永生的神来掌管的，神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的。诗篇这样说道：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1: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出埃及记的十三章，而十三章的第一节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一节经文和后面的经文呢，完全是分开的哈，但足以见得多么的重要。
0: 是，虽然很短，但是它是一个引言，它的重点并不是命令的本身，而是这个命令和吩咐

0: 不具有一个神的极大的权威，你看到的就是那创天造地的主在所有受造物的身上都是有权柄的，更何况是他的选民呢？我们发现哦，原来出埃及记十三章记载的不是摩西自己去生发出来的所谓一些宗教的礼节规条和安排，而是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向摩西所启示的命令。因此呢，所有的人都需要刻意的侧耳的去聆听并且去遵行。当耶和华的小谕临到摩西的时候，虽然是这么短的一句话，那后来呢，我们也发现用很长的经文来具体的解释，但是他和十二章记载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去遵守的那些规条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现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到今天呢，这是一个主权上的宣告，头生的意思就是是我们最看重的，是我们最好的，也是我们下一代的一个旗手。所以无论是我们自己和属于我们的，无论是牲畜是人，都是属于神的。为什么？纪念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他随时都提醒我们，我们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除非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否则的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目的、价值和定位。所以这一句话它之所以分量重的原因，是因为它提醒了整个选民，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要分别为圣归给我。不仅你们和你们的下一代和所有属你们的都是属我的，把我们一下子提醒了说，哦，原来我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属于神的。不知道珍儿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我的干舅舅哈，也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李秀全牧师呢，在去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在台湾的时候拜访他，他花了好长的时间跟我谈生活、谈侍奉、谈他自己的生命、谈晚年的时候的一些挣扎。于是他就讲到一点说，啊，你知道我的家啊，有一套瓷器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的那套瓷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的瓷器呢，谁管它是什么，因为只不过是我小小的李秀全所使用的。但是故宫博物院的那一套陈列在那儿，是因为是乾隆帝所使用的瓷器。所以今天呢，我就相信说，无论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不要在乎我自己是不是多么的贵重，我要在乎的是我属于谁。哪怕可能是一个夜壶，它也陈列在故宫博物馆，为什么？因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器皿。当他跟我这么分享的时候，我心被深深的震撼。就像这节经文提醒的，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牛马，活得都不像个人了啊！每一天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使命责任，常常觉得劳苦担重担，但是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属于谁。那这段经文就提醒说，你知不知道连你的牲畜都是属于我的。如果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那么你的贵重、你的价值、你的目的就完全一下子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首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权是他主动的爱、拣选、保守以及坚立，而我们呢，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属于谁。今天你可不可以在这个地上无论什么样的光景，你都可以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分别为圣归给他的。
1: 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呢，在没有羔羊涂抹的家中，所有的头生全部都死了，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啊，所有的都在击杀当中死去了。可是紧接着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们以色列当中所有头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归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鲜明的对比哈，因为不属神的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消灭，可是属神的呢，却看到的是千代万代的赐福，丰丰富富的供应。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其实今天对于很多还没有来到基督面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因为有爱你的人把我们的节目转给你，你听到了这期节目的一些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其实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对比不仅是在经文当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着真实而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那不妨就去问一问你身边已经来到基督面前的这些亲人啊、朋友啊，问问他们什么 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分别为圣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一个保证哈。
0: 嗯，
1: 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不管你是什么，当你隶属于大户人家，当你隶属于创天造地的主的时候，那么你就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全砝码，因为你不再被死亡辖制，你也不再被那些罪恶所捆绑。
0: 是的，这一段的经文特别的宝贵，因为它承上启下，我们在十二章看到了持灾和逾越节带来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神击杀了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牲畜还是人命。所以呢，他也特别的强调，以色列人家的投生的是羔羊之血救赎回来的一个完全属神的子民，凡是没有在救赎当中的投生都死了。特别的强调，既然你们是被我用羔羊的宝血救赎出来的，月门保守拯救出来的，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记得你们的第一生命的身份是属于神的。而这个属于神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点。你的价值不是由世界来定位，不是由你自己定位，而是我给你做出的定位。你的生命呢，不是为了这个世界去赚取，你的生命是为了我而活，因为我拯救了你。所以今天神拯救以色列民的这个事实已经实践在了他的教会的身上，教会全体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属于神了。今天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也不是为这个世界而生的。哪怕你感觉哦，天天做牛做马的，朝九晚五的，每一天都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卷的光景当中求生，觉得有窒息感，觉得劳苦担重担，但是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不，你错了。哪怕你是感觉到劳累的，但是你今天如果属于神，你的这一切的劳苦就是被神纪念的。如果今天你不属于神，你也不知道你为何劳苦，那么等于你所有的生命，所有属于你的都在审判当中，而不在救赎当中。不在救赎中的就没有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大家都需要来宣告，凡属我的，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属于我的，我的财产，我的儿女，我的每一件都是属于神的，因为我已经被神拯救出来，我要分别为圣的为他而活。
1: 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牲畜分别为圣的方式就是献给耶和华为祭哈。那人分别为圣的方式呢，在民数记第三章十二节有一段经文，是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在会幕里侍奉神。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对于我们人，如果我们要分别为圣，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侍奉神。当然这个侍奉神不是说啊，我去某个教会当全职的讲员，我去教会里面当一个全职的同工，或者我去某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去做某一份工作，那叫侍奉。不，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吃喝拉撒睡，每一个角色都在侍奉神。如果我们摆正了这个态度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无论是牛马，还是我们是领导，我们是官员，我们都可以以一个侍奉神的态度去奉献我们自己，分别为圣。
0: Ame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侍奉，侍奉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和敬拜。
1: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运用这段经文的话，它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如今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所以我们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和我们所属的都要归给他，包括我们以为是我们生的，我们自己养的，我们挣来的，所有这些我们平常称之为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钱等等，一切都是属乎神的，因为神主动的拯救，主动的向我们发出恩召。所以今天我们回应他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这个献上可不是说把钱划分出来十分之一给神，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奉献是一个态度，是一个生命态度，无论是什么，我们都是全然奉献的一个生命态度，而不是只是分割型的。哦，我星期天到教会，然后日常呢我照样过着一个属地的生活。感谢主，他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历世历代都没有转变过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这样的一个活祭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
1: 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晓谕摩西里面有一句话说，都是我的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多大的底气啊。今天也许我们可能在社会地位或者是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蝼蚁，我们好像没有话语权，这个世界也没有公道而言，我们可能啊身体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痛软弱，情感婚姻教养儿女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抑郁症自杀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底气，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平安的确据。那么我们今天当神告诉我们说都是我的，你只要归信于我，你只要是我的百姓，你都是我的，当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份底气的时候，无论世界多么的黑暗，无论周遭多么的飘摇动荡，我们都可以握着这样的一个底气和确据，知道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知道神掌管我的明天，我也知道我是属创天造地主的儿女，已经分别为圣归给他了，那么就不会有死亡，不会有那些真正的把我们置于死地的环境和挑战，我们都可以死里复活，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主基督耶稣已经成就了的事情。那么已经成就了，就不要再惧怕，就不要再退缩，就不要再胆怯，也不要再犹豫，不要再忧虑。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也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份底气和确据。
2: 是，所以最后正儿特别的要鼓励大家，一定要记得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属他，让我们和所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其实都是属于他的，奉献给他。所以今天让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成为我们每个人回应神爱的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不过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圣洁的话题。在前段时间呢，我们聊了信心，然后呢，我们是透过芥菜种宝宝的一生来认识到到底信心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今天开始呢，正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寓言小故事，分享到底什么是圣洁，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施恩座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大事小事上面去追求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小事而失去在你面前的奖赏。求主你坚立我们的脚步，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杰克的一家呢，在年初的时候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搬到了一个热带的城市。这个城市啊，临近沙漠，因此呢，气候非常的干旱。白蚁呢，常常出没在这座城市，伤害建筑物。甚至有些时候啊，白蚁泛滥，整个城市的庄稼和房屋，只要有木头的地方，都可以被它们蛀空。因此啊，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防止白蚁是他们共同的头等大事。起初呢，白蚁的信息对于刚刚从一个从未被白蚁困扰过的城市所搬来的杰克一家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他们没有特别的重视。尽管入住新房之前呢，房屋中介就特别的交代杰克的爸爸妈妈，告诫他们说，哎，你们的这个房子一定要注意哦，前后院浇草地的这个喷水龙头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啊，千万千万不要喷到墙上，因为墙面上一旦有水，有了潮湿的环境呢，就会招惹白蚁的。杰克的爸爸妈妈说，好的好的好的。可是啊，对于刚刚搬家的他们来说，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处理呢，他们根本没有特别的在意房屋中介的这一警告。而当时小杰克听了呢，就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不能够房屋的墙上有水呢？白蚁为什么就这么喜欢有水的墙呢？有一天，当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发现草地的自动喷水系统洒水，果然是设计专门不喷向墙，而只是喷向草地的。 但是呢，离喷头较远的草地和墙的中间有一道缝隙，这里的小草因为喝不到水就枯黄了。小杰克就想啊，哎呀，这里的小草好可怜呢，我们家的草地有一片枯草，实在是太难看了。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聪明，把这个自动喷水的喷头稍微的挪动了一点儿点儿，反正也不多。可是就这样，一条草坪的小草就能够喝到水了耶。虽然小草的确是能够淋到水了，可是呢，没想到也有一些的水会溅到旁边的墙上。就这样过了几天，那一片的小草渐渐地绿了起来。小杰克好兴奋啊，他跑去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们看你们看，我多棒啊，咱们家的草地又绿了。其实呢，我就是把喷头轻轻地转了一下而已。爸爸妈妈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还夸奖了小杰克说，哎呀，聪明的孩子，你好棒啊，都懂事了，懂得帮家里干活了。不过又过了不久的一天，当小杰克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院的隔墙上面有一群密密麻麻爬行的小动物。仔细一看啊，居然是一对长了翅膀的白色的蚂蚁。今天咱们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你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由于很小的一些偏差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在未来几天的故事当中会继续的分享杰克一家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一个恐怖的经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单独的个体一个人的罪而惹动神的震怒。当神要降罚百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偏偏亚干一个人的小罪就要降罚给全体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的俗语说，一粒老鼠屎会损坏一锅汤。好多的时候，我们在小小的事情上面没有注意，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溃烂，会更大的罪恶的后果。神希望他的百姓是一个圣洁的子民，当他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地经历这么多年的熬炼，就是因为他们一次一次的选择悖逆，一次一次的犯罪跌倒，一次一次的得罪神。而当约书亚终于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看见，如果你们不圣洁，如果你们在罪的事情上有份，将会渐渐地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是否允许一些小罪和小问题常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撒个小谎，或许有些时候只是我们对父母亲一个坏的态度，可能这一些小的问题暂时没有发出来，没有想到将来它会在我们一生当中造成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对付小罪，它就会溃烂，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毒瘤，会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会伤害我们与人的关系。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孩子和大人都能够悔改，在他的面前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犯罪得罪您，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堵住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破口，不让那个罪像白蚁一样的来侵蚀我们的生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因一个人的罪而降法给百姓们呢？第二，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发生过呢？神的圣洁能不能够被小觑呢？我们一定要专心地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很小很小的毛病，因为这些毛病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伤害。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啊，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去走入到你们自己现今的这个婚姻关系里的呢？来，志祥大哥先，因为肯定你是追求者嘛。
1: 马来西亚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西马，一个叫东马，中间隔着一个南中国海。我本身是在西马来西亚半岛出生，而我的太太是在东马来西亚，叫做东马的沙劳越州。他会之所以相隔这个南中国海，又可以相遇，又可以结婚，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信仰。当时我是在教会里面吉隆坡服事吧，卫理公会。他过来念书的时候，他本身也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就会彼此的联系。

0: 会询问啊，这边附近有哪一个最靠近的卫理公会，这些学校的住所最靠近，他们就过来了。当时他还和他同住的一个的姐妹一起过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其实他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笑容和他说话的那个的伶俐和开朗，非常的吸引我。那时候我本身就会驾车嘛，那时候很年轻，其实我是他住在距离我家不会太远的地方，是算是机会好。我从吉隆坡回去那个地方大概是他搭巴士的话是要时间的，而我驾车的话就很快就可以到家。那时候很不好意思的，也不敢说主动要我载你回去，但是有姐妹知道说，哎，志祥来你住那边，他这位姐妹啊、哦，还有他的朋友一起，他是住在摩波地摊，大概是你那个方向，你顺便在他们，我心里想，哎，很好，
1: 正中下怀。
0: 那时候我就很自然的，有了第一次很自然，第二次我就会去，哎，你们要回去要载你们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的交往当中呢，我就开始尝试的去，比如他住我家大概是几公里，有时候我会去跑步啊，我会跑去他那边去找他，悄悄哎，
1: 哇，几公里都跑去吗？哇，这真正的是追妻啊，这个几公里都能跑去，就是你跑步然后还假装自己是运动。厉害了厉害了。好好好，
0: 要不要出来散步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侍奉还有在这种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认识。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是很感动问题的，我实在是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脑力激荡，因为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总是是经历我父母亲给我在生活上那种的成长的挣扎的过程，要活出来的同时，可是在我的思维我和内心上我是比较内敛的那种，我不会随便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个人讲的，可是我却有神的话来帮助我去想去活出来。但是我的性格上经常就不太会跟人家讲出这些事情，我跟他谈说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脑力激荡，
0: 真的我想不到他可以问到这么深的问题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还要想一下我才能回答。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到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很深的认识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回答也可以让他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对我婚前的这种的帕托的形式，是提问的方式来帕托。真的我们是帕托，不是说哎，你今天什么好吃啊，你今天生活过得怎么样啊，他真的是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来提
1: 问。所以你们两个是真正的谈恋爱都是在谈话。非常好非常棒，这是一个榜样来的。所以您每一次跟他的约会都在脑力激荡，都在考试是吗？你有没有一种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常常有害怕答不上题的那种刺激？
0: 有那种的压力，也是有那种的期待啦。因为我总是觉得这种很新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开启了我人生一个谈恋爱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思维上的一个的领域。
1: 哇，太精彩了。我在想哈，虽然你们的这个恋爱也是跟普遍的这种恋爱一样的，就是一见钟情，你喜爱她的笑容。我们现在 Agnes 姐妹到现在也是这么的美，这么的漂亮，从里到外的散发这种吸引力哈。我可以想象，就是在20多年前，28年前你们才认识，应该是认识了蛮久了，在交往的，所以应该是30年了，有没有？差不多30年了。你们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是更加的灿烂的笑容，更加的比现在，当然我相信他现在的生命，要不然他现在怎么还在读博士呢？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学者，所以真正的在思考的。那所以当时我在想，作为一个弟兄来说，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结识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子，所以她把你的境界都拓宽了，他不单单帮助你去认真的思考你的信仰，思考你的人生，他也纠正了你对恋爱婚姻的态度，而且呢防止你们就是说谈一个肤浅的恋爱，每一天都是悬在表面的，因为你们在一起你们就必须很深刻的很认真的去思考对人生对你们的关系来说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好，那问题就来了，我想要问 Agnes， 那为什么你不像其他的一些姐妹一样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应该很享受一个弟兄对自己的追求吗？为什么你在跟他恋爱的过程当中是满脑子的问题，你是一个问题少女，你给他问10万个为什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催促你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谈恋爱呢？

0: 其实这个还是会回到我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的成长，因为我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非常的真实，而我是有六个姐姐，两个的弟弟，而且就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姐姐是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结婚，那么我也走进了他们的一个的婚姻，我也看到了结了婚后他们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我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这样就让我产生了那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婚姻可以是幸福的吗？那对于过去传统里面所说，女孩子到了一个年岁都应该是嫁了，而且是最好的一个归宿，但是在现实的现况里面，你会看到婚姻是如此的挣扎，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这当然也无可否认的，我13岁自己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信仰的一个旅途，那我就知道在教会里面，在主路学里面，从圣经里面教导，我就开始有了这一个婚姻观，开始有了这个恋爱观，那我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福音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福音是怎么样可以影响到我们。所以可是那个时候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些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带回去去问我的父母，因为我家那一个时候虽然我祖母是信主，但是自从他们搬下来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的姐姐们也陆陆续续不去教会了，包括我祖母，就久而久之他们就不在了，就变成是一般的信徒，那只有我一个是比较活跃与也比较坚持，但是他们对婚姻的经营就是传统的里面所谓的忍耐啊，各方面告诉我说男女的不一样啊，文化里面所产生的种种的价值啊，支持啊，但是我看到就是说，哎，在婚姻里面有充满着许多的牺牲啊，妥协啊，各方面，但是也引起了我对婚姻对家庭有更大更大，我说神造的婚姻家庭真的就是这样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会不会跟我现在目睹的一个现况有差异呢？正和老师有说到那个错重点，我其实是在一个极度不安全感的环境长大，我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我的一个支持点，一个外来的力量来去面对，因为那时候在家里面对我来讲，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婚姻如果是如此的亲密，又是这么大的一个的伤害，又如此的相爱的人，又是如此的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相爱，却带来彼此的受伤，那么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一方面非常寻求渴望我的婚姻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告诉我那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在这种的张力情况之下，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婚姻的一个非常乐观，因为当我看到我家人哈，虽然一边说婚姻很苦啊，但每一个人都跑着这个婚姻里面去，每一个人都极力的去维护，每一个人就是一边喊苦，但是一边却说这是女人的命，或者是说他们都抱着一种希望说以后一切都会好了。我也要非常谢谢我妈妈，当时候我问我妈妈，妈你为什么不离婚呢？她说为了你们。我那个是第一次在理性上非常感受到妈妈的伟大，我一直说到今天我都很容易会掉眼泪，因为那个是我最生气的听到妈妈跟我说我爱你，虽然我妈妈没有讲这三个字，因为我是在那个的环境里面我看到妈妈的不容易，但是我说谢谢妈妈你选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你自己可以的方式去结束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另外寻找婚姻，可以脱离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说男人如果可以离婚，那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呢？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在思想上面常常会说为什么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不可以做，为什么我一直是在这个不公平的一个婚姻婚约里面呢？如果我自己的一个幸福为什么都不能够拿捏的把握的等等，有太多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当我与我先生相遇的时候，我仍然是抱着一个相当乐观的一个婚姻，那是因为信仰，因为我知道会在信仰里面会是不一样。所以呢，当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呢，首先当然他那个稳重跟成熟，虽然那时候我们相遇他大我一岁嘛，但是因为他样子长得非常的老成哈，
1: 没有没有
0: 非常的老成，对不对？那么再加上那时候戴着一个很大的眼镜，我都觉得 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是打的也有点潮流嘛，对不对？打扮也应该是比较现代感，但是我总觉得他为什么都是一个老老实实、中中矩矩，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反而带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一个很务实的、很实在的、很忠厚老实是好的。因为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因为发生了这样事情，那时候的一个婚姻观就是说，找一个男人，找一个好的，不是他钱能够赚多少，一定是要爱老婆的，是肯为家付出的，忠厚老实的。
2: 我要为我们志祥大哥证明一下，因为人家到现在都是高富帅的，对吧？他不像你讲的，就是好像专门找一个不起色，然后不会抛弃老婆，然后好像不起眼的。没有没有没有，志祥大哥到现在都是千金难买老来帅。而且他并不老，他没有长得特别的前进，特别着急，他没有。但我在想说，他是不是20岁的时候就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那可能就有点着急。
0: 说的对了，后来他也得到儿女的一个称赞，他说爸爸你样子都很保鲜，他非常引以为傲的，或者他也感觉到在他的容貌上，他终于可以用时间来证明我这个是耐看的。
2: 的确是，的确是，20岁长得就跟现在一样的。那我明白你说的点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原来从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看似非常破碎，但实际上呢，它却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方向和态度来面对重建我们自己的婚姻。虽然看起来你是一个问题少女，有那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你的智慧，就是你选择了不是更畸形的渴望爱情，畸形的渴望一个好像虚假的婚姻的里面幸福，而是你要确保你下面自己的这段婚姻是真的能够活出上帝创造的婚姻的那个样子。但是由于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搞清楚，然后也要确定对方这个人真的是值得你去信任的。我现在能够明白了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问题轰炸。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真儿，
3: 我是志祥，
0: 我是 Agnes，
2: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3: 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这一节经文呢，真的带着很大的枷锁、苦难、深重和黑暗。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和理解耶利米先知是如何身在淤泥之中却仍然蛮有能力。但愿今天的经文成为许多正在患难痛苦挑战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耶利米书38章6节，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当先知被人丢在牢狱的坑中，坑里虽然没有水，只有淤泥，他就陷在淤泥里面。可以说，这是先知一生中极深的苦难，被拒绝，被误会，被逼迫，被捆绑，生命受到威胁。但是耶利米先知没有被苦难吞灭，因为他的生命不是靠环境来支撑的，而是靠着与神相亲，靠着神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使他能够活下去，并且蛮有能力，蛮有得胜。先知能够胜过苦难，不是因为他没有痛苦，不是因为他的痛苦很小，他自己可以支撑，而是因为他与神同在。虽然被丢在坑里，神却在那里；虽然身陷淤泥，但神却在那里；虽然人要使他沉下去，但神却要将他举起来。这就是神给我们信徒这一生面对这个世界苦难和撒旦攻击的时候的一个确据。无论在哪里，黑夜中、淤泥中、身陷囹圄中，我们仍然可以歌唱。耶利米先知，他的人生秘诀就是神给他的应许。早在耶利米书1章8节，神对耶利米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必要拯救他。神也应许耶利米必被他建造成为坚固的铜墙，仇敌也不能够胜过他，并且神要搭救他。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让耶利米亲身的经历神的信实，哪怕在淤泥当中，耶利米也可以毫不动容地安静地等候神的救赎。果不其然，到了后来的38章就记载了，神借着以伯米勒就把耶利米从坑中救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纵观历史全局，我们就可以确实的经历，并且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验证圣经当中所说的，为了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现今的这一切就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了。 正儿不知道，亲爱的您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大的环境和身处在什么样的外环境当中。耶利米先知被囚禁在护卫兵的院中多年，甚至是迷黑幽暗的坑中，肮脏恶臭的淤泥里，但他似乎并没有丝毫的动摇，因为真正影响我们的是心灵生存的环境。你的心被什么包围或充满，你的生命光景就将如何。可能有些人说，哎，我的心从不被任何东西占有。千万别这么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必定会被某种程度的占有，非此即彼。不然的话，主就不会用比喻告诉我们，那一个赶出污鬼的人，因为没有用好东西及时的充满他，随即就被更多的鬼来入侵他的心灵。我们的心没有空闲的时候，也没有空地，只要有空地，来攻击我们的必定是恶者，因为这是给他留地步的意思。这时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主从来不主动的来充满我们呢？问这个问题实在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他爱我们，他就是爱，而爱是永不强迫的。他不断地在邀请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可以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心灵的主宰。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来住在他里面，就是邀请他来占满、占有、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思意念。这是每一天每一个决定的操练。千万不要允许自己的心有空地留下，因为心灵的方寸一点一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真儿是不打算留给黑暗的，那亲爱的你是否愿意完全的留给神呢？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得知有些教会正在遭受逼迫的时候，大家都会迫切地为这些教会祷告。但实际上，逼迫从来不能够拆毁一个教会，反而是在温水当中毫不自知的那一些浑浑噩噩的教会，反而会成为撒旦攻击最猛烈的地方。求主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在平顺安逸当中更加的警醒，免得我们自己陷于心灵的淤泥中。而活在那样的淤泥里是没有办法自我救助的，除非福音，除非悔改，除非让基督的大能覆庇我们。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个极深的黑暗里面被囚禁而不得自由。求主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在每一天每一时刻的日子当中紧紧地依靠他，而不让环境来成为我们的捆绑和控制。亲爱的父啊，先知所经历的痛苦折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求父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平顺安逸中服侍你的心如此专诚和勇敢，时时刻刻都住在你的里面，而免于让自己的生命陷于淤泥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16章七晚之灾。今天我们将先来学习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命令天使将成神大怒的七晚倒在地上，到第一晚是拜兽之人身上生了恶疮，到第二晚海水变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这是我们今天先来学习的，从中看到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启示录第16章1到3节，启示录16章1到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伸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6章1到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16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这里说我听见是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这个声音应当是指神或基督的声音，因为这时候没有人能够进殿。按照原文句子结构，重点乃在强调大声音的权威。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去做什么呢？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倒在地上，此刻地上属神的人大多已经成熟，被提升天了，所以七碗的刑罚主要是以兽国的君王和子民为对象。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伸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像的人身上。所以第一位天使就去了，并且也做了，把碗倒在地上。接着呢，就有恶而且毒的疮，这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疮灾的重演。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9章8到12节，但是呢，程度远远超过，因为这个疮呢是用恶而且毒来形容，就有恶而且毒的疮身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这表示其他人呢并没有生疮，正如当年只有埃及人和他们的牲畜生疮一样，目的呢是让人认识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海变成血，这是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之后的结果。海不单单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这是形容海水腐化变质，不但颜色可怕又难看，而且是恶臭难闻，好像死人的血。而这时候呢，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当挪亚的时代， 洪水灭绝全地的活物的时候呢，水中的活物并未受神的审判，但现在则是不能除外了，因为第二碗和第三碗，首先呢是给海中的水中的活物带来灾害，然后呢也给予需要喝水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十六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一个画面，那就是七碗审判开始倾倒。第一碗倒在地上，人长出了毒疮；第二碗倒在海里，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其中的活物都死了。其实读到这里，许多人会觉得害怕，甚至会觉得上帝怎么会这么严厉呀？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我们只看到灾难，却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就会错过这段经文真正属灵的重要的提醒。启示录就是要启示我们，唤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发现，神不是一开始就审判，在圣经里神已经忍耐了很久很久很久，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的呼喊到耶稣的十字架，神一再一再给人机会悔改，但是当人长期拒绝神，践踏恩典，选择邪恶，最后才来到审判。也就是说，审判不是神的第一步，是人长期拒绝神之后的最后一步。我们的神不是喜欢刑罚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但他也是公义的神。如果世界没有公义，如果罪恶永远没有代价，如果伤害人的人永远不用负责，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审判其实是另一种爱，是神对受苦者的公义交代，是神对邪恶说够了的时刻。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碗是毒疮长在拜寿的人身上，意思是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错误选择的结果。许多时候不是神突然击打人，而是人长期远离神，生命自然慢慢枯干腐败。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不是一天变冷淡，不是一天远离神，而是一次不祷告，一次妥协，一次说没关系，慢慢的心就硬了。等到回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离上帝很远很远。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的不只是未来的预言，更是今天的提醒，趁还有机会，让我们回转转向上帝，趁还有恩典，让我们紧紧抓住主。因为今天我们依然活在恩典的时代，今天不是七碗，今天是十字架，不是审判，而是邀请。神不是要我们害怕末日，而是要我们珍惜今天，珍惜每一次悔改，珍惜每一次亲近神，珍惜每一次选择顺服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的圣经经文反而带给我们的是感恩，感谢主，我今天还能祷告，还能敬拜，还能回到他的面前。因为只要在基督里，审判就不再是结局，恩典才是。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警醒中心预备好的人，让我们活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盼望之中。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 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

姐妹，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第三个神谕，寻求神。阿摩斯书五章一到十七节，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扶起。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只剩一百；派出一百，只剩十个。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也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走，伯特利必归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如火发出，焚烧伯特利，无人扑灭。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人哪、那造卯星和参星，使死印变为晨光，使白昼变为黑夜，召唤海水，使其倾倒在地面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快速摧毁强壮的人，毁灭就临到堡垒。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断是非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所以因你们践踏贫寒人，向他们勒索粮税，你们虽建造实着的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虽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其中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其多，你们的罪恶何其大。你们迫害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贫穷人，所以智慧人在这样的时候必静默不言，因为这是险恶的时候。你们要求良善，

0: 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他们叫农夫来哭号，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各葡萄园都有哀号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五章一节，以色列家呀，要听，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这一章共有两个神谕，分别以这是耶和华说的作为该神谕的完结。第三个神谕是呼吁约瑟家寻求神，而第四个神谕则是有关耶和华的日子。神继续以第一身我向以色列家说话，强调我知道你们的罪过，并且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这个神谕以哀歌开始，也以哀歌结束，在以色列国内，在广场上，各街市都听到哀嚎的声音。这首哀歌描述当神惩罚百姓时的光景，以色列民跌倒后无法再站起来，打仗时几乎全军覆没，吉甲必被掳走，伯特利被焚烧，毁灭临到堡垒，不得入住所建造的石造房屋，以及不得喝所酿制的葡萄酒。为何以色列将面临毁灭性惩罚呢？那是因为你们的罪过何其多，你们的罪恶何其大。先知继而指出他们的过犯，他们践踏贫寒人，勒索粮税，迫害异人，收受贿赂，屈枉贫穷人等，犹有甚者，他们竟然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使城门口判断是非的失去其功能。因此有火在约瑟家发出，焚烧伯特利。神要求社会上有公正和公义，并劝勉百姓，公正，你要追求公正，好使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以色列人因败坏而失去地土。神借先知宣告两个重要信息，神在严厉审判的同时给百姓有转机。首先，神要百姓知道，神会因百姓的行为而做出相应的行动。百姓在变，先知指出神才是改变万物的主宰。因为犯罪，有火临到约瑟家，若他们寻求神的话，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会施恩给约瑟的余民。寻求是一个关键词，在这个神谕中出现了四次，而当中两次说寻求我就必存活。此外，寻求良善同样蒙福。十四至十五节呈现交叉结构 ：A. 寻求良善 ，B. 不要寻求邪恶 ，C. 存活 ，B. 恨恶邪恶 ，A. 喜爱良善。阿摩斯清楚地让神的子民得知两个上帝的应许：一、寻求良善，神将与他们同在；二、喜爱良善，神会施恩给约瑟的余民。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先知曾描绘神为狮子，现在又描写神如火，你如何理解先知对神这样的描述？你是否愿意不单寻求良善和喜爱良善，更会实践良善呢？如是，你可以如何活出良善？先知慨叹社会上不仅出现迫害异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贫穷人的情况，更严重的是有人怨恨那在城门口断是非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阿摩斯说，所以智慧人在这样的时候必静默不言，因为这是险恶的时候。这句话如何帮助你明白先知的教导？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使徒保罗劝勉我们，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事工外在的表现，但是真正的属灵能力是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与工作。因此我们需要警醒和不断的查验我们是否活在基督的大能力。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提到的是基督徒对教会内弟兄姐妹行事的准则。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就是基督徒对外如何与恶待我们的非信徒相处。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所查考的彼得前书，欢迎你可以在往期的节目下载收藏收听。接下来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彼得前书三章九到十二节。
2: 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对外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看到在三章九节就是对外，三章八节是对内，信徒应该如何回应恶待他们的非信徒呢？这也是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重点。说到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个报跟还希腊文 apodidontes 报应的意思，你不要报应，不要用坏的去代替坏的，不要用辱骂去代替辱骂，去取代辱骂。中文翻译作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觉得翻得很好。原文直译的话还好像不是很通顺，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怎么样呢？倒要 eulogumtes， 倒要祝福。你看到吗？在希腊文的结构里头，报还跟祝福是相对的。不要去报应，倒要祝福。怎么样祝福呢？下文会告诉我们，跟嘴巴有关系。一个人面对被恶待的环境，可以把舌头控制好，是最首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ek lefete， 你们被呼召 estuto， 是为了，是 into， 是为了这个，为了要祝福别人。所以你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要往北边的加利利，要到南边的犹大耶路撒冷，他要受难受成就救赎。首先他出发的时候进到撒玛利亚的村庄，那边的人不接待他。雅各、约翰非常生气，于是就说要不要神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给烧死了。耶稣转身责备门徒说，人子来，他来干嘛？他第一次来是来拯救的， 他第二次来才是来审判，而我们处在基督再来以前。你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约，神要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可以成为万国，这个福气可以临到万国，那是一个影响力。到《使徒行传》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稣曾经被撒玛利亚人拒绝，可是祷告祝福，圣灵的大能临到初代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没有跳过撒玛利亚，甚至《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殉道，第八章我们看到门徒们四散，腓力他进到了撒玛利亚。使撒玛利亚人信主，而撒玛利亚本来是一个悲情城市，因着福音的进入，在那段经文当中，第一次出现《使徒行传》当中的 “kara” 这个字，joy 喜乐，一个悲情的城市，因着福音的缘故，转化成为一个喜乐城。我们是为此蒙召的。面对一个恶待我们的世界，我们不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而是要祝福。怎么样祝福？从舌头开始。怎么样祝福？从不报复开始。怎么样祝福？甚至进一步，从行动开始。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也可以指着在彼得前书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一群信主的基督徒，你跟我，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将来可以得着一章四节，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以及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一章五节。以及一章六节、一章七节，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个是三章九节提到对外的部分。当然，这段经文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很可能是来自于耶稣的教导。我一想到耶稣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些钉死他的人。耶稣也说：“赦免他们，因着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提凡也是一样，面对那一些甚至让他们的生命受到死亡威胁的人，都以饶恕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机会来呈现那个祝福的内容啊。这个 telos。已经讲到了结论了，对内用五个形容词，对外呢，那么在第三章第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的。我想，当然你也可以再一次去复习，在彼得前书当中提到基督徒啊，上帝呼召我们有哪一些面向。你可以去整理一下，啊，如果你觉得整理得很辛苦，那没有关系，我也帮你再一次去整理一下。在一章十五节说到呢，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二章21节说到呢，基督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我们领受神的呼召。其中一个呢，就是要跟随他的脚踪行。那这里还是有一个呼召，在第三章第九节，那么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好叫这个希腊文 hina in order to 或者 in order that。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承受福气啊！这福气呢，我也跟诸位说过，就是在第一章当中所提到的， 这些哈、啊，格兰特·奥斯邦啊，当然他是一个释经学的大师，他也写了笔钱的注释。那么在他书里面呢，就讲到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这边提到呢，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爱仇敌的基督教伦理。这一伦理啊，使人不再固守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并主动摒弃了挑衅、还击这种构建传统社会关系的较量模式，不是在那里透过挑衅跟人家较量，不是在那里透过还击跟人家较量，不是的。当然，我们在刚才也提到，好教这个 hina 这个结果，好教我们可以承受最终的救恩，还有最终的那个基业，好教。前面这个行为并不是以行为来称义，这个角度，这里不会有靠行为称义的危险，好像暗示着将来的福气是因着信徒的功德而获得，不是？因为你可以从彼得前书的上文就知道不是这样，因为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是照着他的怜悯，神在这条路上是蒙着神的能力保守我们。所以现在彼得呢，他强调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必须要采取的行为，而这个行为，这个美好的行为，对外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些善行。是获得永生的证据。你可以说是一个人真正得到救赎的证据。一个蒙恩的人，他外面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他是蒙恩之人的表现，而不是他为何蒙恩的条件。我想这个需要注意，从上下文撇除这种所谓的暗示将来的福气。会是因着信徒的功德而获得，而不可能会有这种解释的哈。好，接下来你发现彼得他把焦点放在说话上面，从舌头到嘴唇，他有一个图像式的进展，有一个诗情画意在意境上面的揣摩，从舌头到嘴唇慢慢往外，言说话就有形。行为，对3章10节之后呢，会讲到行为，这边先从嘴巴，从嘴巴开始。
0: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那么3章10节说，因为经上说，这里是引诗篇第34篇的第13节到17节的部分的经文，说到呢，人若，这个人若呢，其实希腊文不是人若，而是 ho phelom，phelom 是希望的意思，希望什么呢？凡是希望，agapam。So am, agapam so am, 和合本翻译作一个人如果希望爱生命，没有错，翻得非常好，爱生命。当然，新译本就把它意译，爱生命，把它意译为享受人生。但是重点是下面一句话，新译本翻得非常好，3章10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因为经上说。人若啊，如果人希望爱生命，愿享美福，愿享美福，这中文这4个字，希腊文是3个字。Idem，Idem 是看见，看见， Chimeras， 看见日子，什么日子呢？Agafas， 看见好的日子。如果一个人他希望他爱他的生命，他希望呢看见好日子。你看他新译本，他把他这句话，把 Idem Chimeras Agafas 看见好日子直接翻出来。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很多时候你没有好日子可以过，是跟你的说话有关系。你的坏日子是因为你自食恶果，才把你人生搞成这样。你跟人家在交通事故上面的摩擦。你在那里口出恶言，甚至更严重的嘴传说诡诈的话，你让你日子很难过。不止别人要反扑你、攻击你、报复你、修理你，甚至要消灭你，你没有好日子过。彼得告诉这群基督徒说：“我们对外要有智慧。”对内五个形容词：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对外，你要怎么样可以看见好日子呢？Pausato 这个动词，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都跟说话有关系。你看一下另外一个译本的翻译。彼得前书3章10节，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因为人愿意，他把这个人若 ho phalom 把它翻出来，人愿意，他把爱生命 agapam so am 爱生命翻译作爱惜生命，人愿意爱惜生命。看见好日子，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好日子，很多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会想，说是将来，将来面对在基督台前，我们所说的话都要呈明出来。我们可以通过基督的审判，可以看见将来美好的日子。那是一个解释，没有错。但这好日子有没有可能也是现在？你现在很多时候日子不好过，是跟你说话有关系。我们看到彼得，他对于信徒的要求，格兰特·奥斯邦在他彼得前书的注释里头说到，彼得他对于生活方式的要求，特别是对外，从舌头谈到嘴唇。谈到意境上面很有画面感，一个对生活方式的要求是要从言语层面开始。那些想要享受今生和永生的人，应确保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也就是不用言语去伤害他人。神造我们的口，是要我们使用言语的恩赐去说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去欺骗他们，而不是去伤害他们，所以这节经文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当你留意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在世上面对敌对基督徒、非基督教文化的社会，你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好，接下来从言语扩展到。行为，当你有恶念、有恶言，就会进一步导致恶行。尤其在面对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在格兰奥斯邦的注释书里头也提到，恶念体现在恶言上，就是上文所说的，口出恶言、嘴唇说诡诈的话，进而导致恶行。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迫切需要怎么样的人呢？需要那些愿意努力在群体内外、 内，我们说到在第三章第八节的中间的那个形容词“相爱如弟兄”，对外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peacemaker，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恶念、恶言、恶行，所以彼得说到，他说到四个动词，四个命令语气的动词。第一个要离开，第二个要去做，第三个要寻求，第四个要追赶。你有发现了吗？离开、去做、寻求、追赶。他那个强度啊，越来越强。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寻求 Arene 寻求和睦、追赶 Autem 追赶他，他是什么呢？上文的和睦。所以和睦不只是要去寻求，而且和睦呢，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去追赶。和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和睦有强烈的人的责任，和睦是要用心去经营的，是要去寻求跟追赶的。我们就可以去思想说，面对一个敌对的社会，或是敌对我们的人，我们怎么样不只去寻求和睦，而且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我想，不止拥有权力的人，这是面对一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事。小至家庭，大至家族、社群、教会内、教会外。都是如此。当我们口口声声互相说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不是一个形式，一个口头上的形式，说说而已。平安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努力要去追求的一种生活的文化。三章十二节，因为主的眼。还有他的耳，看顾一人，听他们的祈祷。在这里呢，彼得他用拟人法来表达主跟基督徒的关系的亲密。他的眼看顾这个介系词 epi 是。on 的意思，他的眼 on 在一人身上，他的耳听，希腊文的介系词是 eis，是 into，他的耳 into 进入到他们的祈祷，用拟人法来表达主的眼在看，他的耳在听，他在看我们怎么样与敌对的社会相处。他的耳在听，我们怎么样与敌对的人说话？那讲到这里，我们也需要去想一想，那什么是义人？这边当然指的是上文的所有基督徒嘛。什么是义人？他禁止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义人就是他愿意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和睦。如果从三章十节、十一节的角度，我们来检视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是义人吗？我们所活出的那一个生活的样子，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吗？我这是提供给我们反思的哈。继续来看三章十二节、13节以后，刚才。在三章十节，彼得写道说呢，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看见好日子哈，那么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但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行善，仍旧没有看到好日子，那个好日子有将来的那个部分。 所以三章13到22节就从反面的角度来描述，即便收信人行善，却未承受福气的福气，不是当下的福气，我没有看见好日子，甚至还因此受苦了，好心没有好报，这样的人，仍会得享基督所宣告的福分，而且。彼得接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也是一样在言语上没有犯罪，怎么样去面对敌对他的人？结果他也没有看到好日子，甚至在地上的时候受苦受死。但不要只有看到这里，而后他复活升天，甚至各样的权势，那些所谓天上的那些天使，灵界的。那些存有，在3章22节，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了他，来暗示这些受洗蒙基督拯救的收信人，即便你照做了，3章8节到11节，你看到那个 telos 那个结论，你面对敌对的社会，你禁止自己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就算到头来，好像与你所期待的不一样。想一想，耶稣基督，我们至终仍会得福，好像3章9节所说的，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是这一段主要的大纲。
1: 谢谢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牧师提醒我们，面对恶待我们的人事物，希望有好日子过，跟我们的说话有关。把舌头控制好，让我们的言语成为祝福的出口。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天韵诗班的诗歌《话好说》。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晨曦讲座，我们下回再会。

0: 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要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里，一起来听圣经学英文。今晚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第七章25节到26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第七章25到26节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之前多多分享过，圣经箴言的第七章是作者警戒人不要犯奸淫的警告，就是教导智慧能够保护人远离淫妇。之前我们学习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章箴言的作者就是教导我们要以上帝的智慧来抵挡淫乱的诱惑。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借着 Bright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我们认识将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的重要性。上帝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在诱惑试探中得以存活，不进入试探。箴言第七章25-26节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其实在前面第24节是这样说的，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在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众子，就是指所有的少年人。作者要提醒少年人要远避情欲的试探和危害。其实不只是少年人了，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要远避私欲。那么唯一的安全途径就是远离还有躲避。圣经提摩太后书的2章21节-22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朋友，这两节经文就是躲避试探的最好方式。逃避私欲就能够让我们的心不偏向淫妇的道，不会陷入迷惑之中。若是不逃避私欲，就会被淫乱伤害扑倒，我们的生命是会被杀戮不得完全的。好朋友，希望今天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伴我们所学习的英文，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也让我们学习英文收获多多。更希望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能够让我们更多认识上帝的心意哦。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谈到儿时的回忆，你珍藏的玩具是什么呢？刘文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玻璃珠，我觉得玻璃珠好漂亮啊，好像珠宝一样哦。我不喜欢洋娃娃，但是对于那一盒玻璃珠却情有独钟哦。一直到长大了，年纪不小了，还是对于玻璃制品呢，总是特别的有兴趣哦。但是如果是一个喜欢珠宝的人，但却是买到玻璃制品，那么一定会觉得受骗上当了。好，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玻璃珠宝，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玻璃珠宝。1977年，好几百万美国人在各大城市的博物馆排队参观埃及王塔卡门的坟墓中陪葬的珠宝。当时我也赶到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去开开眼界。最近报纸才披露一则消息，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阿里哈山发现其中部分珠宝并非钻石，而是普通玻璃。问题是，几千年以来玻璃冒充钻石的事实何以一直未曾被察觉呢？哈山的解释是，我们只注意到黄金，以为和黄金配在一起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钻石咯。哈山说的对，我们只注意到黄金，以为只有真的钻石才配和黄金相提并论，甚至连专家也都受骗了。普通玻璃被镶在贵重的黄金上头，人们就假设它是真品了。许多人在属灵的事上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这就是假宗教何以那么危险的理由。有些假宗教把真理掺入一些错误的东西，把人带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那些假先知也提到上帝、圣经、耶稣、救恩和信仰一类的事，可是这只是一个障眼法，他们所传讲的却是人为的思想、荒谬的教义。不明就里的人竟把它奉为真理，因此我们一定要审慎地去辨别，不要被冒充钻石的普通玻璃给瞒骗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辨明真道，不被世俗的谎言所蒙蔽。恳求圣灵时时地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一生走在真理的光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普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这本书篇幅非常的长哦，这是刘文在书香园地节目所选读的最长的篇幅的一本书了，总共有500多页，分为10部分。我们今天要进入第5部分了，也就是说呢，即将读完一半了。好，第5部分的主题是发望如棕树，为你选出的是第41章，斯布珍论教会复兴。斯布珍爱耶稣，他多多的传讲耶稣。斯布珍爱真理，他多多的传讲圣经。斯布珍关心人的灵魂，他多多的传讲福音。斯布珍爱教会，他讲教会复兴不是策略，而是深深的负担。1858年11月27日，斯布珍以哈巴谷书3章2节：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提出教会真实的复兴是灵命的复兴。本章为信息整理。真实的信仰来自上帝的工作，他的恩典显明在大自然里，他在人心中所做的比在万物中的更重要，他在教会所彰显的大能比在任何地方更直接，他在救赎中所彰显的真理比任何的教导更关键。我若不认识某个真理，我只有一个损失；但是我若不认识上帝在人心中的工作，我将损失所有的真理。知道真理不等于认识上帝，知道上帝对救赎的看重，将拥有所有的真理。上帝给教会荣耀的托付是要传讲救赎的真理，传福音的教会就可以得人如得鱼。教会见证上帝的救恩，圣灵就会做工。何为美好的教会？那是坚定相信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主。这如同人蒙恩是上帝荣耀的工作，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成就可夸口。教会里任何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恩典，无法归功于个人，是上帝的作为，别无方法。因此我在主面前恳求，求主复兴他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复兴教会是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与他的关系，从我们的家开始。复兴不是看教堂规模或聚会的人数，许多人以为教会的复兴是鞭策出来的成果。如果这样，传道人变成执鞭的人，或像牵蛮牛上祭坛的屠夫，他们将牛绑好，要牛躺好，以为可以把牛一刀毙命，结果牛逃走了。传道人又把牛抓回来，绑得更紧，责备牛不肯为上帝牺牲，恐吓牛再不顺服就是大逆不道。难道我们忘了自己是谁？我们只是教会的一份子，而非撑起教会的柱石。无论抓了多少头蛮牛，屠杀蛮牛的热闹活动绝非上帝复兴教会的作为。教会的复兴也不是取悦会众，不是工人吃吃喝喝让教会成为交易的场所，不是让教会成为高尚人士的集会场所，不是让教会成为提倡道德伦理的地方，不是纵容人的罪恶开放天国入场券的所在。世界看来光明的其实越邪恶，看似自由的其实越会隐藏罪，如同粉饰的坟墓。 内部的骨头更枯干。人类没有改善社会的机制，空有外表美丽的憧憬，其中是更大的罪恶。越大的城市，内中隐藏的罪恶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多少台面上的人宣称自己诚实，其实心怀不轨。基督徒即使多多聚会，多多侍奉，也不能保证他们是诚实的人，因为人喜爱说一部分的实情，以遮盖另一部分的虚谎。上帝给人仇敌，让仇敌揭露你在暗中所隐藏的。教会里头的人若只会称兄道弟，就不会有人指出该悔改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听到教会里有些有名望的人私底下行羞耻的事，或干犯见不得人的错，而且所有错都是由外人揭发的。教会人越多，越是容易落入陷阱，以外表亮丽的事工来遮掩内部的腐败，爱钱、贪婪、淫乱、邪恶，标榜要与世界分别的教会，却不断模仿世界的说法与策略。传道人不断地要求这里要奉献，那里要奉献，如同不断搓磨穷人的脸。有些侍奉者是弟兄姐妹的压榨机，愿上帝怜悯我们。没有多少真实的信仰，却经常不把会友当人看。教会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复兴，但是如果累积了太多的尘埃，天上的火也点不着。上帝复兴教会之前，常把尘埃分散一些，或把一部分移走，好让火点燃。教会的复兴是从少数的基督徒开始，不是靠多数的群众。真正复兴的教会不追逐流行的做法，而是耕耘个人的心灵深处，先被上帝更新。许多教会仿如穿堂，进来的人这边听听，那边看看，然后转身出去。在教会委身的基督徒，尝试在教会悔改的人，他们在此谦卑，离开黑暗入光明，在此遇见上帝，在此寻找真理，在此一起经历试炼，在此为主做见证。他们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会犯错，也有愚昧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心就像好土，复兴的火种常常由此开始。教会的复兴，第一来自信徒的复兴。基督徒的言语与教会的复兴关系密切。现今的基督徒讲太多道德，太少讲到基督。若讲这世界不道德，却不传基督，世界会认为基督教只是谈道德的宗教，却不知道有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危机是重视道德而失去基督。道德很重要，有道德是为荣耀上帝，而非为道德。讲道德就不会得罪人，若讲圣经的某一段让人觉得刺耳，不要再讲，转而讲道德就皆大欢喜了。圣经的某一真理若让不信主的朋友不喜欢，为了讨好人就把那一个真理删掉，结果讲台信息充满了世人接受的道德规范，取代了真理，以讲道德上的爱取代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教会原是世界的中流砥柱，却失去基督，从此令人尊敬，却失去圣灵的能力。劝勉但是没有圣经真理，让众人容易接受，但是不会得救。教会为什么会沦入如此光景呢？因太少连结于基督，以致道德无瑕疵，却是灵性枯干的人。品性高尚，却没有体会基督在我里面。就像圣徒，却没有品尝到主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怕你们有品德却没有主里的喜乐，品性端正却没有让基督的光照耀。基督徒可能组成协会，教会成为行善的团体，拥有许多会员，却唯独没有基督。品格高尚容易使人自以为是，从此不再畏罪哀哼。请问你有多久没有传讲基督？多久没有单独向他祷告？多久没有渴慕耶稣？多久没有仰望耶稣？多久没有传讲耶稣？你心知肚明，自己离开耶稣多久了？ 你的心多久不曾蒙主光照呢？我们在主里彼此的关系是在主里一起祷告，主啊，复兴你的作为。有人告诉我，我的教会已经样样都有，不需要上帝的复兴。我说，你先跪下吧，为你的贫穷祷告，因为你的教会最缺乏的是祷告的膝盖。有人说，上帝给我的复兴应该是使我显出人性的光辉。我说，你要悔改，有罪的人不需要人性的光辉，只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人说，教会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复兴。我说，不需要合作，需要的是上帝的复兴，他复兴，他的教会才能合一。有人说，平常好好的，为什么要为罪忧伤？你再这样讲，我就离去。我说，我不会留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若不为罪忧伤，上帝会为你忧伤。有人说，我们很不错了，为什么还要为罪忧伤呢？我说，你太久没有被上帝感动了，才会自鸣得意。他以永远的爱爱你，你却不感动，也不流泪。基督徒享有的是基督里的平安。这个世界是虚空的，抓的再多也填不满。我要你们扪心自问，啊，很久以前我有过主里的平安，有过与主同在的喜乐，如今却已经远离。你要悔改，这是主复兴你的时刻。多少人自问，我的心灵一片漆黑，连星光也看不见。求上帝复兴吧，他必给你属天的明亮。多少人问，我被掳如巴比伦河边的哭泣者。你要为内心枯竭祈求主，他的爱会充满你的心，喜乐会涌出，印证你是在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弟兄姐妹，教会需要复兴，以免落入仪式主义。有位弟兄难过地对我说，以前我在教会听信息，每一句话都如珍珠，唱诗歌内心感动，祷告时呼应阿们，领圣餐时经常体会主的同在。现在听到无味，唱诗麻木，祷告枯干，圣餐成仪式。我想信，但是信不下去。我想爱主，但是爱得不深。主耶稣是否已经离开我？我何等需要主复兴。我说，现在我们就来祷告，求主的恩典更新你，让你心灵涌出喜乐。另一位弟兄对我说，我需要主的复兴，但是我下午还有服事，之后再来祷告。我说，放下你的服事，先求上帝复兴你。请记住，你们与主的关系超过你们的服事，除非你站在主耶稣的磐石上，否则你是在黑暗中的沙土，要服事也无力服事。要先祷告，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愿我们的侍奉是用心灵与诚实侍奉主。第二，教会的危机来自太重视外在的形态，忽视内在的生命，太怕人家嘲笑，不敢为主发热心，太在乎世界的认定，不肯为主癫狂，太在乎众人的掌声，失去天上来的能力。复兴的教会首先是讲台复兴，必须传讲纯正的真理，放胆讲出纯正的真理。真理与真正的复兴并肩站在一起，在真理上越能站立得住，就越能为真理征战，越持守真理就越不摇摆。今天许多神学是在讲学问，却把上帝赶出去。神学文凭是人给人的冠冕，不是上帝给人的冠冕。教会的复兴来自祷告会，看看各教会最少人参加的聚会是祷告会，一两间小教堂就装得下全伦敦参加祷告会的人。我们是一群在祷告上冰冷的人吗？我们是一群没有捞到好处就不来祷告会的投机分子吗？上帝若没有使我过好一点的生活，就失望不来祷告会了吗？我们期待教会建筑宏伟，令人赞叹， 却不在祷告会尊主为大吗？我们是安于现状，认为教会已经好到不需要复兴的人吗？我们是否经常批评教会，给传道人施压，又指责弟兄姐妹，以为这样教会才会复兴？我劝你们回转，大声向上帝呼求，求你复兴你的作为。要教会复兴，不是换传道人，不是换崇拜方式，不是换聚会地方，而是祈求上帝的作为进入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要教会复兴，先让我们充满祷告会，祷告会人数稀少，教会无法复兴。火车在铁轨上跑不动，换了引擎还是跑不动，换更多的零件都没有用，因为没有把火点燃。生命不改变，教会换什么花样都没用，生命没有更新，教会任何新计划都不会奏效。不要像海滩上的寄居蟹，看到浪来浪去，成天求上帝，给我新的壳，给我更大的壳。问题不在壳，而在生命。你们要向上帝求新生命、新复兴、新活力，向上帝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撼动这世界的教会来自祷告，给社会带来影响的弟兄姐妹也来自祷告会。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

是否你心中觉得枯干，失去喜乐呢？求主复兴你，求主更新你，求主赐给你活泼的盼望与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巴比伦的败亡。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7章的第1节到15节，请听。

以赛亚书第47章，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淌河，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那时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

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7章的1到1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巴比伦的败亡。这章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讲论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当巴比伦成为强大的帝国之时，当时他们征服了整个中东地区，并且还控制了所有的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可是这充满骄傲和罪恶的巴比伦却要遭受耶和华神的审判，连他们的偶像和行邪术的都不能拯救他们。这样一个拥有庞大财富和权力的国家，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当受到审判。在前面第46章，耶和华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巴比伦和他们所拜的偶像都会被神审判。而在这一章里呢，神将巴比伦比作是美丽的女子，但是这位女子将要受到羞辱。以赛亚书47章所讲论关于巴比伦的败亡，距离真正发生的时间是在150年之后。47章第一节，先知以赛亚说，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这就是指着巴比伦本身而说的。巴比伦的崛起是很迅速的，可是也在他们非常强盛的时候很快就灭亡了，就如同是一个处女在正青春美丽的时刻却突然衰老了。因为他们在神兴起的波斯帝国古列王的征服之下，背着他们所崇拜的偶像逃跑，这是极大的讽刺，也是极大的羞辱。神对他们说，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念这事的结局。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在世界上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和财富，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耶和华神是我们真正的主宰。就如同45章5到7节，神对不认识他的古列王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还有45章的22节，神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应当谦卑敬畏耶和华我们。

犹大屡次悖逆神，不敬畏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之后，耶和华神就兴起巴比伦来刑罚犹大。但是神的本意并不是要巴比伦对待南国犹大手段残忍，可是巴比伦因着骄傲，他们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并且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取得胜利，征服了列国。他们认为列国会在他们的铁蹄蹂躏之下永远臣服于他们，就如同第七节里所说的，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这样的骄傲和残酷的行为惹神发怒，耶和华说，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恤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就是因为这样，神定义要审判报应巴比伦。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就是神警告那骄傲自大的巴比伦说，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里知道丧子

寡居这两件事情，在一日转眼之间就临到了巴比伦。正在巴比伦多行邪恶，广施符咒的时候，神所预言的这两件事情必然全然临到。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神亲自揭露了巴比伦的骄傲和自信是何等的虚浮。而在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就是心中没有敬畏神的，目中也会轻视人的态度。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警醒之处，不要为自己拥有的名声地位而自夸自傲。神抵挡骄傲的人。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使徒保罗也警戒那些骄傲自大的人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十四节是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说的话，也是关于神要拯救他百姓的信息。神说，看哪，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他们不能就自己脱离火焰的威力。这火并不是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这就是神告诉他的百姓，必定会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捆锁，而且必定会在神的荣耀下得到安全。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7章的1到1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巴比伦的败亡。弟兄姐妹，深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心，是否在我们的心中有个巴比伦，以自己所拥有的感到自高自傲，而忘记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你是否真切地记住，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号可以使我们得救？求神帮助我们谨记在心，是神将衣衫褴褛的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救赎出来，是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当在一切的事上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多多感谢你今天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那来到了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我们正在做一个小小的系列吧，就是参考圣经当中的人物来分享我是如何变老的。那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一个人物叫西面，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二讲，就是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分享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叫亚拿。李诺对圣经当中的亚拿有没有一些了解？
2: 我的印象其实是很少的，
1: 很少的，
2: 因为描写他的段落呀很短
1: 很短
2: 很短，
1: 对，
2: 所以呢就是读经呢也是读过了就过去了，
1: 很快就忽略过去了。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亚拿呢，就是如果我们在读一些耶稣传的故事呢，会把西面跟亚拿呢基本上放在一块来讲。因为他们首先是在圣经当中的同一章出现，
2: 对，
1: 然后呢篇幅呢都不长，就是仿佛是用他们一男一女这样一个年老的有威望的毕生都在圣殿服侍的人呢来传递出一个有权威的确认。今天讲亚拿，他是在寡居当中变老的人。说到寡居的话，就一定是一个女性。
2: 是，
1: 我先把经文读一下吧。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38节，一共是三节经文。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到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就这短短三节经文，李诺，你听完之后，你会对这样一个年老的年事已高的女性有什么样一个大概的认识？
3: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首先他肯定是一位属灵长辈嘛。
1: 对，你看属灵长辈。
2: 然后的话呢，也看到他生命的状态，或者说他活着的盼望。
1: 对，
2: 不是以说我在这个世上过得如何，或者说是我将来老去之后我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吧。他更多的真的是好像我们说的，就把神的话放在自己的心里，然后以此来作为自己的盼望。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从旧约啊，尤其是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人们也都期待啊这个所谓的救主的这个
1: 降生。
2: 但是呢，如果放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就是亚拿活着的那个时代，当我们看见犹太人因为这个罗马帝国的这种压迫也好，奴役也好，人们的这种信仰呢，从这个内心逐渐的成为一种仪式化的宗教化的那些法利赛人或文士，但是在看回像亚拿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命里边这种盼望是真实的。
1: 对对对，我很难想象他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啊，经文对他们的描写呢就非常少，就是一句话就带过了。你看这句话，他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也就是说他的婚姻生活呢只有7年，然后丈夫就去世了。
2: 对，
1: 去世之后呢，他现在已经84岁了，他有一个括号，获益就寡居了84年。可能是原文理解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如果是84年的话，那他可能10-20岁结婚的话，现在也已经有100岁了嘛。
2: 对，
1: 反正我们不是强求他年龄的准确性，而是说他毕生几乎都在寡居状态了。
2: 是的， 其实从这个点上啊，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那个时代背景底下呢，
1: 是啊，
2: 女性独立的生活确实很艰难。
1: 对啊，无论是在耶稣时代还是后来保罗的书信当中，不断的劝勉教会，你要照顾孤儿和寡妇们，
2: 对，
1: 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太多的生存能力，他们需要依附于男性，或者说依附于一个群体，在一个群体当中才能够养活他们。
2: 对，
1: 那显然这个亚拿他从寡居之后，他的毕生都在圣殿服侍，他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有的时候圣经当中的经文呢、不能够快速读过，当然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快速就读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把这短短的几个字拿出来看，他并不离开圣殿，他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
2: 对，
1: 这简单的三个词语概括了他整个的一生，他寡居的一生。尼诺，你怎么看待这三个简短的词语来形容这样一个本来应该被生活击垮的女性？
2: 首先第一个哈，我们现在呢是站在一个总结的视角来看的，
1: 对，
2: 那在这种总结之下呢，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每个人他具体的处境，他在那个处境里边的那种艰难，那但是这种艰难并没有成为比如说远离神的理由，
1: 对啊，
2: 也没有成为这个生命软弱的借口，
1: 对啊，
2: 而是在这样的处境里边呢也确实的就是跟神去建立关系。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们看到拉撒路的时候觉得他哇，他的生活非常的窘迫，也很凄惨，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即便财主拥有许多的财富，但他内心依然不满足，他的内心依然是贪婪的。而这个拉撒路呢，虽然他很窘迫，但是他心里依靠神，那我想其实也是在向我们表达一种状态，就是外在生活的质量它不会或者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内在生命或者内在跟神去建立关系的一个因素。
1: 对，
2: 那反而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他在圣殿中的服侍，他是为什么服侍的。
1: 其实我会觉得尼诺刚才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理由和借口。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呢，她原本几乎已经被生活给击垮了，是一个苦命的人，
2: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的她并不是被生活击垮了，有理由有借口甚至是远离神，她反而是把这些本来能够击垮她的事情转化为一种力量，她去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终身在圣殿当中去服侍，并且禁食祈求，这样的一种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场景，
2: 是
1: 以至于不管他是84岁还是寡居了84年，总归呢他是一个年纪老迈的女性，圣经给他的定义叫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
2: 而且我们是能够看到一个女性她独立生活的这种艰难，然后在这种处境下她仍然保持跟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她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主动隔绝了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她可以改嫁呀，对吧，从律法的角度上她是可以另嫁其他人作为妻子的，她也可以寻求所谓的新的生活，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神给他预备的环境时间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真正的关键核心点是在于他没有离开神。
1: 对，
2: 我相信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一位独居也好或者什么也好80几年的这样的一位女先知的故事，但是她的内心是敬畏神的，即便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他也仍然是敬畏神的，我相信也仍然是被神所纪念的，只是我们常常讲是圣经在很多地方它是记述文学，就是记载了一个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 他也并不是刻意的要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啊
1: 跟他一样，
2: 对，跟他一样，
1: 嗯
2: 啊，或者我们其实看教会历史发展，我们知道有苦修的时代，
1: 嗯，
2: 那个阶段里面人们会倾向去到沙漠，去到荒野，
1: 嗯，
2: 对吧？那我们想就是神给人每个人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啊弄偏差了，
2: 嗯，
1: 就是焦点并不是在于他没有在家。焦点在于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远离神，
2: 对，
1: 他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他依然坚定的去跟随神，昼夜侍奉神，
2: 嗯，
1: 这是核心和重点，
2: 对，
1: 这是对他的评价。所以我们只是说透过那个年龄来算他一生的岁月，但是总归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他没有退出服事，
2: 对，
1: 他成为了女先知，
2: 是
1: 他向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去讲说耶稣基督的故事，
2: 嗯，
1: 我觉得这很美，
2: 没错。
1: 所以在我们现代社会啊，无论一个人他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场景和处境呢，很可能坦白说是一个容易被社会遗忘的人，
2: 嗯，
1: 容易被教会忽略的人，
2: 对，
1: 我们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老年朋友。但是亚拿也好，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讲的西面也好，
2: 嗯，
1: 都是在一些自己的处境当中去慢慢变老，
2: 对， 对，
1: 也继续服侍神的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不被遗忘的先知，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当读到福音书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
1: 嗯，
2: 那些祭司，那些逼迫耶稣的法利赛人文士，
1: 嗯，
2: 他们随时随地关注的就是外在行为上的表现，
1: 嗯， 嗯，
2: 他们看重的就是我如何被人看到我敬虔的样式，
1: 嗯，
2: 而西面也好，亚拿也好，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去跟神建立关系，
1: 嗯，
2: 当然耶稣也教导过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也不能进天国，
1: 嗯，
2: 但核心一定不是在那个行为上，
1: 嗯，
2: 而是在内在的关系上。
1: 当然他们毕生在圣殿当中的服事呢，我想也一定拥有美好的见证，
2: 嗯，
1: 以至于无论是西面还是亚拿，他们所讲说的事情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和分享，当他们去讲说这个婴孩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是带着一定的权柄的，仿佛耶稣的出生，耶稣的身份是被这两位同时印证了，
2: 嗯，
1: 那显然就是他们的服事是被认可的，
2: 对， 对， 对，
1: 被接纳的，
2: 是的，
1: 被肯定的，
2: 对
1: 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之下？
2: 嗯，
1: 当我们讲到亚拿他是在寡居当中变老的时候，我们呢？啊，我们在逐渐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去看到亚拿他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也愿意在服事当中，在与神的亲密关系当中慢慢的变老。
2: 嗯，
1: 好，那这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的话题或者经文啊，包括回应，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们联系。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2: 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一根蜡烛弟兄。那么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丧礼中的例外”。他说啊，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台前幕后主内的家人们。 还有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辛苦的付出，也求神赐福你们灵魂体都兴盛。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有很多的见证啊要做，只是啊因为没有时间写呢，这个见证也写了好几天的时间。不过啊，终于是写出来了。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是发生在2025年的12月24号。那么那一天的孩子们 呢，外公吸了地上的劳苦，归回天家。在办理丧礼的过程当中，因为孩子的外公信主信的时间比较短，那当时也是因为生病啊，重新回到了教会。这老人啊，一生勤快，干什么时间抓的都非常紧，为人做事正直诚实，心里没有诡诈，帮忙不管是看孙子、看外孙啊，都特别有耐心。集货这些孩子们吃的饭不一样呢，他给每个人啊都是一样的，按孩子们的需要去做，所以大 心眼儿里呢，我是佩服这个老人的。在医院的时候呢，医生看到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说应该两三年不会有事儿。想不到没多久啊，他就病情加重，上帝吸了他的病苦，接他回天家。我和媳妇儿以及孩子的外婆商量呢，要按教会的礼仪来办他的丧礼，不烧纸，不搞一些庙会的东西。谁知道啊，他的儿子，也就是我妻子的兄弟呢，不愿意按教会的礼仪办，要按世俗的方式来。我们夫妻啊，就提前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的脚步，免得我们得罪了神。提前呢，我们也和教会的同工进行了简单的沟通交流了一些注意事项，生怕我们得罪神。谁知道啊，场上出了两个舅，非要拉着去到庙里面烧香。我们不断的给他们解释，可是他们听不进去。一个威胁我们啊，要断绝关系。 一个呢是强拉着我们要去庙里烧香，搞得我们啊非常无助无力。而我呢，个人情绪也一下子上来了，无处安放，想发火发不成。对方是长辈，如果我不发火呢，对方好像要求就更加过分。当初说好的，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不去庙里烧香，结果没想到居然在葬礼的当天又给我们来了一出。 不过啊，感谢主，感谢神，想到我自己的身份是基督徒，我就去院子里面来回的走，缓解我自己的状态。来回走动，我就想着不能给主的名蒙羞，我要安静，我要安静，我要平稳自己，我要忍耐。即便我们不能彰显主的名，也不能给主的名蒙羞吧。于是嘴里心里啊，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求你让我安静。来来回回啊，就走了这么几回，我又重新的把白手巾戴上。这个时候啊，他们村里的小教会一个老弟兄出现在我们面前，弟兄说了神的话，也记不清当时弟兄说的是啥，反正当时他说神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啊平静得很。弟兄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的心平静下来。 感谢主，他在那个时间派了一个主内的弟兄来安慰我憋屈的心。
1: 感谢神，要谢谢那位老弟兄。
3: 中间呢，小儿子看着他的表姐表哥们在奠酒的时候呢，都跪在那里，小儿子也跪在那里。我马上把小儿子抱起来，告诉他不要跪，我们信主了，站在一边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和哥哥们站在一边，感谢主，求主也赦免小儿子，主必怜悯我们这不配的人，不以我们的无知来对待我们。感谢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陷在罪中。虽然中间有逼迫、威胁、冤枉、无理对待，但安慰我们的主也必能够平静孩子们的心，保守他们不失脚，丧礼也能够顺利的结束，保守孩子们一家平安。在对待老人的事情当中，我们一直深深的相信，与其愚孝老人，不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就好好的孝顺他们。所以呢，我们不烧纸，不报庙，不跪拜，不奠酒，不算时间，我们善待老人，后养老人，活着的时候顺着老人。第一次在丧礼当中感受到憋屈，之前啊，其实也办理过几次主内的丧礼，那很多人都尊重我们的信仰，没有勉强我们行不合我们信仰的出格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却遇到一个小的逼迫。感谢主，后来也借着一位老弟兄安慰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分享在葬礼当中不得罪神的方法和经验，好使我们更好的与神同工，来见证神的名。也感谢主的看顾和保守，使我这个没有智慧的人没有行出格的事情，要不然人都得罪了，福音就更不好见证传出去了。求主看顾保守台前幕后的每一位肢体，每一个听众都活出生命的色彩。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一根蜡烛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我想在我们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总是难免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就像我们一根蜡烛弟兄所在他的见证当中讲到的那样，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在葬礼当中不得罪神的方法和经验，好使大家能够相互的学习。我想不光光是在葬礼当中，还有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呢，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相互学习，好使我们大家一起来见证主他自己的名。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南的谢姐妹。那谢姐妹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她自己的见证了。她说，亲爱的雨子和木心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是啊，亏欠神，这个见证写了很久，终于今天发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实在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都让我知道神大事小事都看顾我。2024年4月30号呢，我们一家三口人啊，从三亚返回湖南的神迹让我至今难忘。从三亚没有直达我们要去的湖南我们家乡的飞机，我们只能先到长沙。长沙的机票当时一直非常难买，因为到三亚过完冬天呢，很多人都要出岛回家，所以机票啊一直非常贵。当时我就有一个遐想啊，从三亚到长沙机票难买，趁我女婿休年假有时间去深圳表弟家看看他们的新房就好了。表弟他们搬新家了，我还没有去过，但是一看从三亚到深圳的机票更贵，想想我们一家三口人机票贵，费用也不少，我想还是算了吧。最后的女儿还是决定买从这个三亚飞长沙的机票，机票买的是29号的票。因为天气原因呢，我们到机场之后呢，收到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停飞的消息，没有办法呢就改签到30号。30号当天的飞机呢，因为天气原因延误了5个小时，迟迟不敢发班。那么在最后乘客的吵闹当中，终于有了消息，检票登机。想想时间延误那么久，到达长沙估计得到凌晨了，可是又没有办法，我想能够回到长沙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1: 经过难熬的等待，再加上已经到了深夜，飞机上的乘客都在安静的休息。等到飞机在目的地降落的时候，终于听到飞机上的广播告诉我们，飞机因为长沙的天气原因已经改航到深圳机场降落。全飞机上的人都懵了，都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等到波音一次又一次道歉的声音传出来，我们才知道真的我们已经到了深圳机场。没办法，都得下飞机再重新安排各位旅客的行程。一下飞机，机场的候车厅全部都 坐满了旅客，其中还分流了一大部分的飞机改航降落在了广州机场。当时因为客流量大，酒店无法满足一下子入住这么多的乘客，当时机场的值班负责人员被乘客骂的都让我心疼了。到了凌晨四点啊，才给我们安排住宿。天亮之后，负责人召集乘客商量接下来的行程。这个时候呢，乘客都要求退票，按要求呢，有的退票价的一半，有的转乘。乘客们意见纷纷，骂得越来越凶。同时我女儿也打听到，滞留在广州的乘客是每人退全票之后呢，再每人补偿800块。我再三叮嘱女儿，因为我女婿是军人，一定不能给社会添乱，要多做和谐的事儿。机场领导轮到处理我们家一家三口的事儿的时候呢，问我们的诉求，女儿就简单的说滞留广州乘客的赔偿事宜。机场领导立马就同意全额退回我们三人的机票，再每人补偿800块，酒店可以免费住两个晚上。我当时心里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主的感激，唯有哈利路亚。这不是主想让我来深圳看表弟新房吗？因为机票太贵，没买票来深圳，结果主就把我们给送到深圳了。主知道我的心意，只要你想，再主没有难成的事儿，一切恩典都归给主，感谢赞美主。唯有让这见证传扬，让世人知道主的神迹，分享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大大的恩赐，才能够弥补我心中对主的亏欠。主啊，能成为你的儿女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再次的感谢赞美我慈爱的天父阿爸，我出我入你都看顾。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南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您感谢我们的上帝，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经历到主他自己的恩典，包括这次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自己这个舍不得花的钱呢，没有想到神也预备了，所以我们主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常常看到惊喜的上帝。我想这个惊喜不光光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旅行当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每一天打开神的话语，我们去阅读神话语的时候，神也总是有惊喜赐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读神的话好了。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书16章16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耶利米书16章16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今天早上听耶利米书这一节跃入耳朵的时候，我不得不感慨圣经真的是神的默示。耶利米书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27年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年，至少与主耶稣道成肉身开始公开传道相差600年左右，然而却精准地预言了主耶稣招渔夫为门徒并成为以色列早期教会的重要传道者的事实。主耶稣在传道期间多次明确指出，旧约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路加福音24章27节当中，复活后的耶稣向以马楚斯路上的门徒解释圣经，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约翰福音5章46节，主耶稣同样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而耶利米书这一节正是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的体现，主耶稣呼召四个渔夫并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正是上帝的计划成就。而这节经文当中两个动词也极其生动和贴切，打捞和猎取，都需要施行者的细心敏锐、矫健、专业还有忍耐，而这恰恰是门徒传福音必须要具备的特质。打捞鱼、猎取猎物都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辛苦且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主耶稣两次施行神迹，让渔夫们满得大鱼。第一次是呼召彼得时，在路加福音的5章4到6节，第二次是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在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无论是呼召伊始还是门徒无助软弱时， 主耶稣始终向门徒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主会为呼召我们的使命负责到底，得人如得鱼是应许，是计划，所以必会被成就。主啊，我为你的信实与智慧折服，你早已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启示了一切，只为让我们在黑暗中不害怕，有盼望。主啊，既然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我们应当放心交托。感谢主今天的教导，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耶利米书第16章1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说，我要照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照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其实关于打鱼的这个形象的比喻呢，在圣经当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新约当中，我想很多人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过印象，就读到关于打猎啊打鱼的一些记载。但是在这里呢，神说他要差遣许多打鱼的人，在这里的这个打鱼的人跟我们可能读到福音书当中讲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到那些得人如得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不是一个正面的得人如得鱼的意思，而是负面的意思。神要差遣属灵上的渔夫和猎人去抓捕悖逆的百姓，使他们进入应许的审判和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隐藏自己悖逆的行为，因为神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道路。那说到这里呢，也让我们想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鉴察人心肺腑。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些行为好像觉得说没有人看见，我们就觉得哦，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看到嘛，那你不知我不知，你不提我不提，好像这事儿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或者我们的上帝，他差遣那些渔夫那些打鱼的人去让那些被掳的也再一次的看到主，他自己是知道这所有的一切的。那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主他却深深的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看民生新闻也好，还是看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也好，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贪官污吏，那么他们一开始呢可能也都有这样一个侥幸的心态，就是自己的这些贪污的行为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我想没有一个贪官一开始就贪那么多的，都是一点一点的滋生的。那在这个滋生的过程当中，长期做很多不正当的事情，又长期没有被发现，然后他们就越发的变本加厉，有逃税的行为、欺骗的行为、利用法律的漏洞的行为等等等等。他觉得好像只要自己够聪明就不会被抓到，一开始确实没事，但后来税务调查、法律追责，然后过去的记录也全部被翻出来，不仅仅被翻出来，不仅仅自己丢了放，丢掉了自己的职位，还有很多人进到了监狱当中。很多老百姓就这个特别的开心，觉得哦，你看这些贪官污吏又被抓了。所以呢，后来这个我们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这个说法，叫这个法网恢恢，但是疏而不漏。我想法网恢恢也及不上上帝他自己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对于这些法律当中的逃脱或者利用法律的空子、钻这些空子的这些贪官污吏，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像极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木星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段当中所讲到的整个的场景。不管是对于渔夫也好，不管是对于打猎的人也好，好，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渔夫很多的时候，当他们去抓这个鱼的时候，他撒下去整个一个网，然后呢把这些鱼都一下子兜上来。我觉得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让我们看到一个比喻，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渔夫代表的是抓住整体，但是对于猎人来讲，很多的时候在打猎的过程当中，猎人一般都是一个一个去抓的，他没有办法像渔夫一样一下子兜上来整个的网，然后那么多的鱼都在网里头。猎人打猎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来形成的，所以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猎人又代表的是抓捕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整体来讲，还是透过细节也罢，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角色都是神让他们去扮演的，也都在神的国度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罪可能会延迟暴露，但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上帝却永远不会忽略我们任何一个罪行。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日新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其实木星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当然就像我们所说，圣经是需要有上下文的连结去读哈。可是呢，圣经又可以在里面去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当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认为说，这个旧约和新约呢，它就是一个割裂的状态。可是当我们真正读懂了圣经，会发现不，其实旧约新约是一个完整的神的启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们，你读经不能够说，我把新约读完了，然后旧约呢，哎呀，那么多的名字，那么多的历史的事件，跟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想读旧约，我不喜欢读旧约，然后我只喜欢读新约，因为在新约里面我看到耶稣的爱，耶稣给我们所设立的榜样。其实不是，我们是想要告诉大家，整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启示。我们甚至在不同的经节当中看到了神的一些埋藏在里面的一些真理。而这个埋藏真的，记不记得在主耶稣的比喻当中就讲到说，我们要去寻宝的。我们在整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去寻找这个珠宝的过程，然后当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把很多的一些这个世上的一些东西就扔掉了，去寻找那个珠宝。就是因为圣经并不是说，我读一遍这本书我就完全知道了，我就理解了。我们鼓励大家的就是一遍一遍的去读圣经，而且是一遍一遍从头至尾的去读圣经，你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你也就能够看到神的一个最整全的救恩计划。这也是为什么木星在读到这一节经文说很多打鱼的，那就让我联想到了新约圣经当中这些打鱼的门徒，以及包括这些门徒在后来的初代教会当中的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次的鼓励大家，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只是当你读懂了整个的神的计划的时候，你能够更深的在每一个经文每一个字眼当中去窥探神的美意。但是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说，我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以后呢，我就认为说，经文告诉我。比如说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读到像以赛亚书啊，或者是读到一些先知书的时候，就会说，这个神有医治的大能，所以我不看病神也有医治的大能。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把圣经放在一个整体的，是你读懂了神的心意的基础上，再去探究神所隐藏的那些启示或者是奥秘。再次的鼓励大家读圣经，而且是从头至尾的读圣经。不是说，今天牧师讲这卷书我就把这卷书读了，明天这个认识你真好的里面说到了某一节经文，我就去把那一节经文去读一读，然后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圣经。不是，是我们要有整全的圣经真理的装备的情况下，再去探寻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在圣经当中的带领和指教。

闪电，我一生要心在你翅翼中，直到见你容面。人要说这是行星之路，因你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 Leanna Crawford， 她这首歌曲叫做 Make It Through。 前一段时间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说今年我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有一句话呢特别的激励我，他说上帝不是来仅仅解决问题的，上帝是要带我们穿越问题的。所以在歌词当中唱到说，漫长的一天，艰难的夜晚，就是那种特别难熬的一周，我感到压力重重，疲惫不堪。你难以想象，当我凝视镜中的自己，我仿佛听见你轻声地说，深呼吸，信靠我。是的，即使是在漫长的一天，艰难的夜晚，甚至艰难的一年，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我知道你已经厌倦了努力，但不要停止征战，因为盼望很快就要来到。是的，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能走过去。不要让这一切成为终点，这其实只是开始。高山也要被挪开，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我们会走过等待，走过改变，走过那些拼命坚持的时刻，走过那些毫无头绪令人措手不及的瞬间。因为当我凝视镜中的自己，我仿佛听见你轻声地说，深呼吸，信靠我。是的，即使在等待中，在改变中，在心碎中，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我知道你已经厌倦了努力，但不要停止征战，因为盼望很快就来到。是的，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能走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困难、挑战、患难来临的时候，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穿越，因为神带领我们穿越，又有谁能阻挡神的儿女呢？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晶晶姐妹，她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啊，叫做主能翻转我的逆境。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2到3年的时间了，每天都听，确实呢就像很多其他弟兄姐妹所说的那样，这节目就是我灵命成长的加油站。前段时间呢，在我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听到我的见证被播出了，我非常高兴，我想我一定要再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因为我的懒惰呢拖了很长的时间，求主赦免。事情啊是这样的，我自己的工作呢是做销售的，主要负责全国各省的刊物订阅，每份刊物的价格啊也不便宜，每个人呢会负责一些省份，需要每年完成一定的份数额度。由于我的业绩属于普通的那种，所以分到的地盘比较少，只维护续订的单位保持去年的额度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忘记说了，不但这样，而且呢今年我们的政策大改变，让我们单位做的最好的负责联系上层领导的人呢要和我们合作，那这些新订的份数只能算合作，也就是只有 0.5 份，相当于今年的新增数量难度啊比之前要增加至少一倍。
1: 最初啊我们情绪都很低落，也只能接受，因为这两年大环境不好，单位订阅报刊的资金大幅减少，续订的客户都很难保持，因为每个客户啊不是必须要续订的。10月中旬啊就进入了销售旺季，我们这个区域的省份订阅需要上级部门下文件才有可能好订阅，因为啊以往都是有文件下发的，虽然力度不大吧，但是对于开展订阅保持原有续订还是有帮助的。今年啊反而没有像去年那样的文件发下来，我们开展工作发现越来越难，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压力焦虑逐渐的增加，别说保持去年的这个业绩了，看样子啊这业绩还得下滑，压力大的啊每天都很艰难，我也只能每天祷告主，求主帮助我，带领我，安慰我，让我的份额保持，别往下滑，不然公司啊也会加给我很大的压力。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负责和我合作的同事呢听说厅里的大领导啊是别的省调过来的，在其他省的时候啊就对我们的刊物非常的认可，虽然不能直接联系到这个大领导，但是同事非常的有韧劲儿，通过联系办公室的主任，并且告诉他们领导很重视这个舆情刊物，办公室因此啊直接把我们的订单递到了大领导手里。结果呢领导做了特别批示，要多多订阅学习，因为有了特别批示，下级单位就特别重视，我的订阅难度直接反转了。通过我们的努力合作，新订份数不断增加，虽然每增长一份相当于只增长了 0.5 份，但是增长还是相当多的。
0: 再说一下我的另外一个省份呢，也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但是全部订阅了，这种情况在别的省份是没有的，虽然地方小，但是数量并不比大省的份数少，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竟奇妙的逆风翻盘，而增加的比例也比去年增加了1/4，真的是纯上再无他语，只有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恩典真的是大大超过我的所求所想。虽然我一直懒惰不想写见证，觉得复杂怕表述不明白，我又怕时间长了就淡忘了，所以呢我还是决定把这个见证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还有一个我女儿的见证要跟大家分享，我女儿啊今年小学6年级了，平常呢我听认识你真好呢其他孩子做的见证呢也让她听，也告诉我的女儿让她也要学会依靠神。她的学习成绩总体不好，只有语文比较好，英语和数学虽然看着很努力，但经常是滑下及格线。那么这次期末考试呢，她说她向主祷告了，她的语文呢也没有考好，说作文啊跑题了，怕是考不好了。他想三科可能最多都是只能过及格线，但结果却是语文考了优，英语良，数学呢也过及格线了。他非常的高兴，感谢主。我为此呢也其实啊说实话比较焦虑，前段时间为女儿的成绩呢还头晕，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不管什么环境下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单单的依靠主。感谢主预备这么好的栏目，我以后啊也让孩子多多的听， 听，让他多多的明白主的道理。非常感谢你们台前幕后弟兄姐妹们的付出和摆上，求主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其实我的生活当中主的恩典见证啊还有很多，以后啊我再多多的写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主做见证。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我想与各位分享唐蒙恩做这首诗歌的见证。他说，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岳母突然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我太太的姐姐、姐夫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长子耶利米未满九岁当场死亡，其他三个孩子也受了重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所有我能想得到的圣经节似乎对他们都不切实际。我所能做的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我在祷告时，记得以赛亚书第43章，神赐给我一首诗歌，我随即将歌词摘录下来。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想这段话是神赐给他们最恰当和及时的安慰。神的作为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我们完全绝望时，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现在可能也正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感觉神似乎已经忘记你，但他没有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他是在旷野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

生命像一只紧绷发条的手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即将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失控的一味痛哭。我觉得好像有一团黑云笼罩着我，叫我无处可逃。我甚至不想活了，我向神呼求，求他取走我的生命。我知道神就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忙碌的生活阻断了我与神个人的关系。我很少向神祷告，也没有给神机会安静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觉得生命索然无味，我才重新寻求神。那时我丈夫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医院住了9天，住院期间我领悟到，在神的爱里我是无条件被神所接纳的。我永远不必害怕被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作为印记。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我现在绝望的光景中，神仍然与我同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北京的晶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能够翻转逆境。希望这个见证给很多职场当中的弟兄姐妹带来安慰，真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并且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谢谢我们的晶晶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感谢大家的守候，愿神赐福各位，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友在网络上面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也是关乎交友跟婚姻哦。这样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男女方在一起，可是女方比较优秀，男生无法接受，觉得自己应该要当头，或者在这个关系当中可能感觉到自己无能，怎么办？
1: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有遇过，在很多包括你我可能都认识一些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姐妹的恩赐是非常非常突出跟明显的，然后特别是在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当中，或是在职场当中，然后这个姐妹是居于一个领导的位置上面，有些时候这个弟兄就会感觉到说，哎，怪怪的，好像若有所失，然后在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当中，有些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冲突。那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在感情的交往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对方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上帝就是放下这些互补的人，如果他的生命当中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优点，那其实上帝可能就不是把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正是因为他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正是因为他能够弥补很多我们的不足，当如果你专注在看那个部分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比我们要来得强。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因为在关系当中，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要看别人他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他真的都比我们更好。可是另外一个事情是，你也必须要看到你自己的优点，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要看见说，哎，他确实有很多的优点，可是其实我也有这些优点，那其实我们生命中有这些优点其实也不见得是对方有的。所以说真的，我相信姐妹如果在某些地方她们表现得非常的突出，譬如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真的非常的出色，或者是在职场上面真的非常的领导力，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要为她开心，因为神把一个这么好的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要从你的心里面能够为她来欢庆。第二个也真的是知道这个人的优点其实是在补我们的不足。好，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第三个我觉得说真的，那应该是你蛮有眼光的，你真的是去欣赏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人。那同时之间你也不要忘记自己，我觉得身为弟兄也不要忘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的长处。而且说真的，有些时候这个姐妹可能并不感觉到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感觉说，哦，这个姐妹比这个弟兄要突出很多，可是这个姐妹其实可能并不这么感觉哦。这个姐妹其实可能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个男朋友，或是欣赏这位先生，哦，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你不要专注的看别人有你却没有的部分，你要去看别人有这个部分为他开心，但是你也看见自己其实也有某些部分你有为自己来欢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哦，特别是进入到婚姻跟关系的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男人做头，男人要来领导，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当对方在某一些方面比较优秀，男生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们觉得当头一定要在各个方面比对方优秀？或者是为什么当对方可能赚的薪水比我们多，当对方在某一个领域是更卓越的，更有恩赐的，那个才华是更明显的，为什么我会感到自己无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开始。那我们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满足感跟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跟自我身份是建构在错误的东西上面，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比较的里面去找我的价值。所以当他感觉上比我优秀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讲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感觉，我却觉得他是我竞争的对手， 我却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威胁到我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安全感的一个敌人，假想敌啊。所以就变成说他的兴盛是夺走了我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所以那到底是你是要他失业吗？那个已经陷入到一种混乱跟一种很错谬的一种比较跟看待对方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对方优秀会让你感觉到无能，或者是说对方的无能会让你感觉到我优秀，这都是错误的根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前提是你怎么看自己。因为你看自己的方式是错的，你就会从外在的行为，从你的学经历背景，从你的身家，从你的工作，从你的头衔，从你的薪水，从你认为的影响力，认为在教会里面可以有的位置，可以带的弟兄姐妹，带的门徒，教会的人数，太多东西去寻找我们的成功，去寻找我们的价值，去寻找我们的安全感。那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第一个是你不认识在基督耶稣里你真实的身份。
1: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的这件事情。其实夫妻啊，我不知道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夫妻啊，但是如果是夫妻的话，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所以你知道好像手跟脚，手在那边嫉妒脚，或是鼻子在那边嫉妒眼睛，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当某一方的强，其实是整个两个人这整体的强。所以先生在某一个部分的优秀是祝福了你们这个婚姻，
2: 对，
1: 妻子在某一个部分的优秀是祝福了这个整体。那很多人就会很卡住一件事情，就说可是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丈夫要做这个头啊。那我觉得其实也谈到，确实谈到一个点，这个头是不是就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别人强呢？其实你说总统好了，我们就讲总统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但是这个总统他在经济上面可能不见得有经济部长懂，他在教育上面可能不见得有教育部长懂，他在军事上不见得有国防部长懂，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比他更懂的人，并不是代表说他是头，他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比每一个人更强。如果我们这样讲说我们国家最强的就是我们的总统，所以我们其他没有一个人赢过他，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是这个头他在生命当中他要能够把那些每一个很优秀的人放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婚姻中的头，如果你看见你妻子有某一个长处，不管是在职场上的还是在服侍上面的，然后你让他能够在那个职场上或是在那个服侍上面能够发光，那是你的荣耀。我觉得是这个先生的荣耀，就是说你代表说你很知道，你很看得见你妻子的长处，而且你能够成全他。正如同如果你的妻子看见你的长处，把你放在你的位置上面去发光，那也是这个荣耀。所以我觉得在夫妻当中这两个是很宝贵的。而且圣经上面虽然有这样提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不要忘记圣经上面也提到很多姐妹的领导者。譬如说我们常讲说百基拉跟雅居拉，保罗在问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把百基拉也就是妻子放在前面。那么大部分人就说这个跟当时的社会里面通常先提到先生，再提到这个他的妻子。好，那但是为什么把百基拉放在前面？因为在教会当中百基拉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能够成全百基拉在这个领导的地位上面，我认为这也是雅居拉的荣耀，而且也因此他的名字也能够留名在这个上面。那我正好最近在读到士师记哦，我在读士师记第四章的时候，我觉得士师记第四章很有意思，就讲到底波拉。那底波拉就一直告诉巴拉说巴拉你去征战啊，那巴拉就说不，你如果跟我去的话我就去。好，那底波拉就去，就带着巴拉去征战，那果然就获胜了。那么底波拉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个他带领着巴拉所率领的军队。好，那所以这是一个姐妹，在这个姐妹在他的侍奉上或职场上面，他带领了一个弟兄巴拉。那可是底波拉其实他也是有先生的，这个圣经上面是这样讲，就是说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那拉比多是谁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但是他说他是拉比多的妻子，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 OK， 但是拉比多也许在侍奉上面并不像是底波拉这么的突出，这么的明显。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世纪第三里面很有趣的是，他们当时打仗跟对方的敌人的将军叫西西拉，那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就跑进了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那这个西柏他其实是摩西岳父的后裔，但这个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西柏是谁，但强调这个女生，这个太太雅意，她非常的勇敢，趁着西西拉在睡觉的时候就把西西拉杀掉了。那其实这个世纪第四章里面谈到两个非常勇敢的女生，底波拉跟雅意，这两个人都是奋勇杀敌的，这两个人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也都谈到他们先生的名字。所以圣经当中也是虽然先生是这个婚姻当中的头，但是并不代表神不能够用这个妻子在侍奉上面，在他的职场上面做非常大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不影响这个先生是头的这个角度。在这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百基拉也好，从底波拉也好，从雅意也好，我们都看见这些人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
2: 其实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做头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必须要承认哦，其实或者这样讲，其实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挣扎，只是我用的方式不像是这个网友会问的，其实我用的方式是不断的在打压对方。其实我跟雅文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其实交往了四年远距的关系哦，然后后来当我们真的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分手。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我是一个某种程度其实是蛮掌控欲很强，那时候我其实还有一些生命当中没有被对付跟炼净跟医治的地方，再加上我其实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他刚好也在我们交往过程当中去到美国，所以我就会帮他跟他分析啊，打理啊，很多他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求学过程当中会碰到的问题跟困难，然后给他一些的指引。那其实我在指引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某种程度的强势，或者是说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说他才会服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头就是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因为丈夫比较强，丈夫比较懂，丈夫比较优秀，丈夫比较卓越，丈夫永远是对的，他才听嘛。OK，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在互动当中其实常常是这样，所以我跟他分析完之后其实不会给他选择。我给他分析完说这几个工作很好，但是这个是你要选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帮你讲好了。
1: 啊，这么强势啊！
2: 就我其实
1: 这么没有给他，
2: 我就是那种霸道总裁，
1: 霸道总裁。
2: 所以
1: 问题他不是那种，
2: 所以重点是，但是他是一个更霸道的、更霸道的女性。那可是重点是，他有一个领域是我完全没有办法驾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当头是要驾驭对方，他有一个领域是他的创意，因为我是以前是一个很没有创意的人，我的创意也是在婚姻当中被他汲引出来。嗯，可是他我就非常的否定他的创意，否定他的创意的那一个领域，因为我觉得那块是我完全比不上他的，而且非常给我威胁感。哇，他的那种天马行空对很多事情的想法，然后呢，所以他就会很深的被那种很有创意的人吸引，就是他的那种思想，那那一块我就很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个东西一启动了，我就没有办法做头。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后来的这个交往的关系走不下去，其实主要也是在互动当中，因着我的没有安全感，跟因着我里面的这一些对我自我形象跟价值的一个扭曲，导致我们其实关系其实是在一个极大的一个张力跟我对他的一个打压的里面。那我们回头来看，其实圣经里面说当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其实整个的上下文是这样讲，他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即便妻子可能在外面是呼风唤雨的总经理、董事长，或者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因为其实我们也有接触很多，包括我们灵粮堂体系里面有很多的主任牧师，其实是妻子。嗯 ，OK， 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有我们在神呼召的，刚才你所提到的职分、使命，可是进到婚姻里面。我们都了解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是做主任牧师的身份， 我们不能够用很多事情，不是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嘛，有分工啊，然后我们可能有时候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助理啊，或者是你不能够回家用同样的方式去经营家庭的。因为神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是什么？丈夫不是要驾驭你的妻子，不是在各个方面比她优秀来领导她，只有她给我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要说的是，很多我所认识的这些可能在外面真的是呼风唤雨的这些的姐妹，真的非常有领导力，非常有魄力，在职场当中，她回到家里面，她需要的不是一个霸道总裁啊，她需要的是一个爱她、呵护她、
1: 是
2: 保护她的丈夫。
1: 是是，
2: 她需要的不是一个要比我学经历背景甚至智慧就他不是在那种关系当中，因为他要去找这些情谊，他有很多人可以去情谊，可是他要找的是一个愿意用生命来保护他，疼惜他，爱他胜过爱自己。因为这边圣经上所说的是基督为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命。
1: Amen。
2: 所以我觉得是，其实真的第一个是不要再活在一个错误的安全感里面，不要活在是一个我要凡事比对方强我才能够做头，如果他比我强我就是无能。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找到你的身份感、价值感、满足感跟安全感，之后你发现一件事，在这个婚姻当中，其实对方最需要的，对方最需要的就是你的爱。
1: Amen Amen。
2: 而且你就够了。所以我真的讲，其实从我们结婚到现在，雅文师母，因为她在职场工作，而且她在职场工作，而且她其实在她家庭的家族的一个企业的里面，父亲的公司里面，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薪水其实她一直都赚的比我多，但是因为我们二人成为一体，高兴得不得了啊。
1: 是 是, 是，
2: 坦白讲，可是你知道家里的钱是我管，因为我比较有这个背景跟这样的一个兴趣，所以雅文连他每个月赚多少钱他大家都不知道。OK。 但是其实在婚姻关系的里面其实就是分工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派他来帮助他，本来我跟你讲，帮助者其实本来就比较强。
1: 真的真的，他不是比较强他怎么能够帮助我
2: 们呢？对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真的，你开始从那种压力的里面，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件事，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就够了。不是你比他好你才够，不是你比他卓越你才够，所以他的强不代表你的无能。而且对弟兄来说，无能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牢笼，会让你疯狂的。你的价值不是外在的成功来定义，而且你在你另一半的眼中其实真的也不是世界上面你是什么样的头衔，你拿着什么样的名片啊，真的一定要跳脱这个，你就发现其实你就够了。
1: 其实很多男生他们对于男生的形象是由他们的原生家庭或是由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或者是大众媒体去塑造的，可其实他应该要把他的目标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每一个弟兄他真正他想要去做婚姻中的头、家庭的头，他一定要从真正的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去学习。那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服侍的角色，他是一个这样的像仆人一样的侍奉者，他是一个这样谦和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这样的成全的人。你知道耶稣他的温柔使我们伟大，所以你知道他是这样的成全我们的生命。耶稣也这样讲说，他说我来是要来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且我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知道一个男人真正在家里面他能够展现出他像是一个头，是当他开始起来来爱他的妻子，来爱他的孩子，来服侍他的家庭的时候，而且来成全他的妻子跟孩子，其实你知道在这个当中人们就看见一个天父的形象，一个耶稣的代言人。我记得这个马丁路德这样讲过，他说马丁路德说父母亲是孩子的使徒， 跟祭司跟牧者，其实孩子是在父母亲的身上来学会了福音，这其实孩子是在爸爸的身上来看见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基督，什么叫做天父，他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到。所以你知道，当一个男人在身上，如果男人如果能够成全他的妻子去做他的妻子最棒的事情，能够去成全他的孩子去做最棒的事情，你知道，但是事实上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常常反过来的，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好，反正你有什么恩赐 I don't care， 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不是对妻子这样，对孩子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不关心你想要学什么，我就是告诉你就是要学这个歌系，这个就会赚钱。那可是真正的成全者是你成全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上帝呼召他们做的事，上帝把这个恩赐把才干把渴望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事情，那么你真的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我分享我自己，我的妻子，当我看见她在这个諮商上面的热忱，还有她在管理上面的细腻，她在甚至很多时候她在家里面，我的孩子更喜欢来靠近妈妈，跟妈妈来谈很多的事情，或者是在我很多同工他们很喜欢来找这个，你知道，好像有时候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是不是要来找我，来找我？那就是后来发现说，我的妻子她在陪伴这些同工，然后甚至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你知道，就是带给同工很大的帮助。然后我觉得，当我发现，哎，一开始我也感觉难免会觉得说，孩子都去找他，同工去找他，心中感觉到是不是我自己的价值？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找到自己的角色，你能够成全你的妻子。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男人身为头的荣耀。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Hey John，如果在家里有时候说哇，在家里面上上网看看电影，就觉得零食就准备很多，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啊，训光牧师啊，子俊牧师，光伟牧师，每一个人都变超瘦的，到底怎么样胜过那个变种病毒然后变得更瘦啊？
3: 我想其实第一个是在家里面真的比较容易接触到食物哦，而且其实冰箱又那么靠近我们，
2: 对对对，
3: 来呼唤我们哦，所以常常就会在家里宅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比较容易多吃，然后特别是在一些这种饮食上面的不节制哦。那我想其实怎么样防疫这个变种的病毒，那我想我跟训光牧师是因为我们的血糖过高，在我们做健检之后血糖过高，那因着血糖过高再加上我们家族有糖尿病的病史哦，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其实训光牧师先去的，他一进去那个刚好那个医生也是个基督徒，他就当头棒喝跟训光牧师说，岂不知你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吗？你怎么把你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那你知道，所以他其实是先开始看这个医生。那其实我跟训光牧师看同样的一个医生哦，那他是去看健保，我是看自费的门诊。
2: 那因为你身体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
3: 不是，我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做完健检报告嘛，那我们去看这个医生，那他其实看到我的健检报告，他比较担心。那当医生这样讲说我们家糖尿病病史，那其实他基本上就跟我说，他说你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你第一个选择你可以开始吃这种糖尿病前期的药物。那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药物一吃下去就只会。他是就是尝试要控制，他不会逆转。那这种慢性病，那可是他说，或者是你现在可以做一个选择，改变你的生活。我说改变生活什么意思？就减重嘛，改变生活就减重。那我常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减肥哦，跟就是你知道，一个在债务里面，跟一个在肥胖里面，其实基本上面对的敌人都是一样，叫做。无力感跟绝望感，因为你知道，我其实不是没有减重过，可是其实你会有一种无力感，真的会有一种无力感。然后医生就是说，那我说我要减多少，我就直接问他我要减多少。基本上我要减的是30公斤，大概到64左右，60。但我大概每两个月去见一次我的医生哦。从去年减重，而且减重成功，而且感觉减重的成功的非常的健康，而且维持的非常的好当中。因为我这样一路体重这样掉下来哦，然后我去看这个医生，然后那天站在体重机上面，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陷入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恐惧跟惊吓的里面，是吗？我胖了，对，我�胖了，而且我胖了将近要3公斤啊，所以我没有朝着这个60几的这个方向走，我竟然。回到这个就是我也自己很诧异啊，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
2: 那你还能做什么？
3: 然后在量我的腰围的时候，比之前两个月前胖了5公分，那我就整个人陷入到恐慌里面。为什么？因为其实我里面总是有一个恐惧跟害怕，那个恐惧就害怕就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减重不是问题，复胖更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是在一个减重复胖减重复胖减重复胖的一个循环的里面。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我里面有个恐惧是什么时候会复胖。那个 moment 在五月底的时候，我进到那个地方，看到我的体重开始增加，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开始增加，而且看到我的腰围又开始变粗，我里面其实这种恐惧跟害怕都又回来。在那天雅文就跑来问我说，他说你怎么了，他我就说其实我今天的体重是这样，然后我的腰围变粗了。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他说即便在你减重成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从来没有跟你的身体和好过。他说你吃很多暴饮暴食变超胖的时候，其实你很讨厌自己，你很讨厌自己那个样子，你吃的时候你不是你吃享受吃，可是你不喜欢你的身体，你也不喜欢你自己的 body image。我说呀，那90几公斤谁会喜欢，对不对？他说可是你在健康的时候，其实你整个减重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不喜欢你的身体，你不是因为爱你的身体，你是讨厌你的那个样子，所以进入到减重的里面。他就说你从来没有跟你的身体和好过，你没有跟你的 body image 和好过。他说所以他说你需要跟你的体重、oh. 他说你需要跟你的身体和好。那所以当他说你不要去量体重，我说不量体重我怎么知道我的身体的状况， 他说这就是你要学习跟你的身体和好，意思是说你的身体如果是圣灵的殿，你要听神在告诉你，你的身体这一个 moment 需要什么，我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我必须要依靠的是我对我身体的认识。然后我就会在吃的过程当中，我第一个是不带着罪疚感，然后我告诉我身体说我现在需要的，那我就吃，那我还是挑健康的东西吃，可是吃我的身体说饱了，我就停下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
2: 其实身体的声音，
3: 这个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做了很多的调整跟很多的学习。当我两个月以来第一次站在体重机上面，我站上去的时候，我看那个数字完全跌破我的眼镜，那是我去门诊以来有史以来最低的体重。
2: 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3: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2: 就是跟你的身体和好。
3: 对，然后在量我的腰围的时候，其实那个腰围不止前面的5公分减了，而且是比我这一路走过来更瘦的腰围。突然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我们可以鞭策自己，我们可以用这些的标准，或者是说每一天跟这个体重机在这边奋战。可是我就发现，其实即便我瘦了之后，我还是没有跟我的身体和好。即便我的身体从一个角度来更健康，可是我的心理并没有更健康。真正要持续迈向健康，我们需要学会接纳、欣赏与我们的身体和好，然后来聆听我的身体真正需要的养分，我的身体真正需要的滋润是什么。现在我学习在我的吃上面，不只是吃对的东西，可是我也学会不是用律法的角度来看待我的吃。我在学习一个更深的一个功课，是我怎么样跟神所创造我的身体和好，我怎么样去接纳欣赏神给我的身体。那我的这个健康跟我的这个减重，第一是为了健康，让我能够健健康康长长久久的服侍主，也能够让我其实让我的是在一个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气一个状态当中，能够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
2: John，其实刚刚你的分享我一边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好真实好有趣，可是一方面其实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眼眶热热的湿湿的，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被触动，就是当你谈到你对那个体重计上面的那个数字对你是这么的牵动你的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同理，不见得是因为体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Facebook 或 IG 上面按赞的人数，然后你发现有些时候有些人他的那个数字其实是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多少人按赞，然后他就开始牵动他要怎么做，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更多人按赞更多人留言，或者是有些学生他们的那个数字其实就是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心情完全是被那个数字所牵动的，如果现在考试成绩好心情就好，考试成绩不好就觉得整个人没有价值。其实很多人不断在鞭策自己让自己学校里面成绩更好，或是有些人在鞭策是他工作上面的他的薪水，或是他的工作的产出，他的业绩，那些业绩其实完全决定了他的好像整个人的快乐难过，或者是我讲甚至有些人在教会的当中都是这样子，就是他的小组还带小组，然后到最后他完全看到，这个礼拜来小组人很多，
3: 他的成就感的来源，
2: 他就觉得哇，这个礼拜圣灵好强哦，这个礼拜只有他跟另外一位组员，他就觉得整个心情掉到了谷底，甚至很多牧者也可能是在这个当中。其实我完全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变得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成就感的来源，那个好像是那个东西赋予我们力量，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你谈那个东西，就是说你一直没有跟身体和好，其实我在想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例子何尝不是如此。其实如果一个人在那个沉积当中，他其实从来没有跟自己和好过，他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他觉得自己只有在成绩好的时候才有价值，只有在业绩好的时候有价值，只有在服事很有成果的时候有价值。所以其实当我在听的时候，我也许不是算是体重问题太严重的，你认识我大概就是一直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样子，就是可是我心中知道我有其他的数字，有其他的东西是牵动着我的，然后其实我的反应也是不断在鞭策自己，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刚刚讲说你不管是你吃的时候也在鞭策自己，因为你一边做一边很有罪恶感很有控告，一方面你又 用一种很剧烈的方式在，好像你总是不能够好像很体怎么讲，就是很好像不能够很爱自己，好像不能够用一种很有恩典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很有感触，特别是很多人就用这样子很律法的，或者是很行为导向的，很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你不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设定一些目标，我们常常就是也许不是减重的，可是就是告诉自己说，我你知道我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就告诉自己说每一个小时他只有几分钟能够起来，那你知道他一天可能在那个地方十几个小时读书。他说他，我曾经听他这样讲，他说就算他很尿急，时间没有到，他就是不去上厕所。哇、wow. 你知道他就是逼自己这样、wow. 那你知道我就在想说，很多人他们达到，你知道我曾经听过一个有一个人哦，他在广告业里面，然后他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就说他是在那个领域当中最快速登上那个位置的人。可是我听过这个人的员工分享过一些事情，就是说他说这个老板他工作的一个地步，就是他曾经在职场上面有几次工作到被送到医院去急诊，然后没有任何改变，回来之后从急诊室出来之后立刻回到办公室工作，又是继续用原来的高强度在那个地方工作。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其实今天当我们谈到说体重的时候，也许大家在笑中带着泪，可是其实我们应该思想的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并不喜爱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价值，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然后我们就一直不断地给自己设一些目标，用一些非常剧烈的方式，希望自己的成绩能够进步，希望自己的体重能够

0: 我们让主的恩典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安全感的里面的时候，其实那可能才会是我们的成绩、我们的业绩或是我们的侍奉的最好的时候。
1: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所有我们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以别神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
0: Yeah, yeah.
1: 体重机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0: yeah.
1: 成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别人的掌声跟肯定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觉得其实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比较有趣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应该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0: 嗯，
1: 我们都说我们在跟随神，我们都说我们爱神，我们都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可是问题是，你的眼光在看什么，决定了他在你里面的形象。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知觉当中，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超多的偶像。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在拜这些什么的所谓的木头雕像的这种，我们从民间信仰已经真的进入到相信主耶稣。哦，你可以相信主耶稣，可是你看的是世界的形象。比如说很多的时候，过去我的减重可能我在看的是一个杂志上的一个这个腹肌男，我觉得那是我的形象，那是我在追求所谓的健康。其实我的健康意思是说，我的东西是被扭曲了，我的东西，我里面有一个形象是说，哎，我要达到那个方向，可是那个形象不是神，那个形象是世界。我们在追求从神来的一个影响力也好，转化也好，其实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看以为是神的方向，其实是世界的成功，是世界的价值观，
0: 对，
1: 是世界的定义，是世界的这些的东西。所以因为然后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没有在膜拜所谓的这个庙宇里的偶像，
0: 是是是，
1: 可是从来我们都没有除掉过我们心中对世界的形象、世界的价值观跟世界所有这些王的善跟王的酒所给予我们的那一个成就感跟满足感的来源。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为什么我连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那个体重机还是可以决定我的身份，那个体重机还是可以决定我的安全感跟我的成功，因为我允许他在我生命里面扮演这个角色。
0: Yeah, yeah.
1: 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不要去量体重，这个不一定是你的问题，但这个却成为我的一个偶像，以至于当我在面对神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神帮助我变成世界的形象，那不是神创造我的样式啊。可是对不起，我的眼目已经被世界扭曲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当我要做一件对的事情，可是我用的形象不是神的形象。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在看哪里。我如果看的是神，我看的定睛在他，为什么保罗说我把万事当作粪土，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我这几天在读一本书啊，那本书讲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有一个激动。亚当跟夏娃在吃分别善恶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任何的不足、任何的缺陷、任何不好的地方。他察觉到的是他跟神、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没有阻碍，他在一个完全的连结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其实会陷入到一个 self，觉得自己要鞭策自己更多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 lose， 我们已经失去了 God awareness。 所以这一次我的操练其实是操练 God awareness， 因为我没有体重机了。神，你真的告诉我今天我这样吃 OK 吗？我这样吃这样子的方式，我今天再多吃一点可以吗？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一个 God awareness， 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人生的至宝。所以其实我就开始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减重的过程当中，神不只是帮我把我体重减下来，其实神把我灵里面的这一些其实是玷污我的，掺杂在我的一个动机里面的一些的坚固营垒跟偶像做一个很深的切割。
0: Amen Amen。我觉得今天你谈到真的太宝贵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从好多的偶像中得到释放，我们基督

0: 徒常常可能分数、业绩、人数、表现，别人对我们的肯定，这些东西变我们的偶像，或者是我们太过依靠某些的方法，我们觉得我们甚至高举这个方法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仿佛我们不用依靠神，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其实甚至是在，甚至是我觉得连在教会当中都是一样，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长是单单的依靠的神。
1: Amen。
0: 是我们跟神的同工，是我们对齐神的心意，是我们走在神的同在里面。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太过走到方法论的时候，我们就仿佛觉得这个就是复兴的关键，
1: 是
0: 我们现在用这种模式，用这种架构，又办这种活动，这个就是复兴的方式。可其实很多方法都是很好的，就好像你讲不管168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不要吃淀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帮助，可是不要过度的高举了这样的方法。那其实我今天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神的同在，我心里面有感觉到有三种人是我觉得神会带来释放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可能也许是弟兄，也是姐妹，可是就是你一直觉得自己不漂亮，然后一直想要去好像再怎么样让自己更美一点，也许做一些医美啦，甚至做一些微整形啦，整形啦。可是我觉得那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跟自己和好。
1: Amen。
0: 要喜欢神所创造的你，要知道神所创造的你甚好。
1: Amen。
0: 你在神的眼中受造奇妙可畏。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没有从那个神天父爱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管再去做怎么样的整形都不会觉得自己好看。因为其实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跟自己和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有些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觉得你一定要住这么大的房子，或是一定要开这种牌子的车子。那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他们其实在过一种生活的模式是让他们自己很辛苦的。你知道有些人他们赚的钱不少，可是花的钱也不少，所以他们的薪水不断增加，可是他们始终都在债务或是在很重的财务的负担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我现在是个经理，我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现在是这样子，我感觉到我好像也要有相对应的这样的支出。那其实这个让很多人很辛苦，但我觉得神要我们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得到一个释放。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用什么样的牌子的东西，或者是开什么样的车子。我觉得我觉得很多人会从这个当中财务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第三个，我有感觉到我们有些人他们在这个学历的里面总觉得自己学历不够好。然后我以前听到，我其实从我身旁听到好几个人在讲这个词叫洗学历，就是说我的学历不够好，现在我要去读一个硕士再专班来洗一下学历，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到国外进修一下，洗一下学历。那其实我觉得神也要我们从这样的自卑感当中能够得到释放，不要让学历或是外表或者是某样程度的物质，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些东西当中完全的得到释放。其实我觉得真正我们要祝福大家的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偶像中得到释放，不需要依靠某一种方式，不需要高举某一种方式，而且至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释放跟自由。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0: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3: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4: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美中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5